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8度到38度。刚才说了啊，这个明天就立秋了，希望立秋之后啊，这天气能让人感觉舒服一些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相关的图片链接，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那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休假。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职工年休假期间，工资应该正常发放，不得以绩效考核、评优晋升、岗位调整等变相胁迫放弃休假。对纸面休假、台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凡是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权益。我看节目新闻发了个评论啊，说这次河南的这个新政啊，戳破了两大顽疾。第一，抓关键少数，领导要先行示范，破除休假心虚的风气。第二，强化刚性督查，用问责杜绝休假制度空转，同时配套 AB 岗轮休、分段错峰休假制度，保障工作不断档。奋斗值得肯定，休息同样值得尊重。所以这项新政从小处来看，守护每个家庭的烟火日常，那往大处来讲，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温度，真正的担当要从懂得善待奋斗者开始，接下来就要看如何落实了。下一个关键词，纵容。据央视报道，直播画面只有一张图片，直播只用声音和观看者交流，评论区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的暗语。睡前刷手机的时候，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直播间呢？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网络平台都有类似的直播间被推送到平台首页，即使没有关注此类账号，你也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立刻就会发来私信，引导用户刷礼物，要求添加好友，并且不断地通过打视频、玩荤的、发福利等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啊，刷礼物，再加好友，再引入私域，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到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就暴露出来了。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之后依然存在。我看有网友说，几乎所有直播平台都有这种问题，而且挺严重的，即使不是直接赤裸，也是尽量的擦边。那这种直播间相当的不正经啊！你看平台的审核就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吧？有的时候你说平台审核失手了，是确实平台审核失手了，但他在直播间里边直播的时候他又不露脸，光一个图片在这跟你说，说的很正常，就看你这个底下看他直播人是不是留言。你要看他，那你要是在那里边一留言，他就认为你对他直播感兴趣，马上他就给你私信联系啊，给你发私信，然后呢把你让你关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群怎么的，进入群里之后就开始啊什么刷礼物啊等等，这就全来了。实际上是什么呀？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然后呢来引流到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当中，比如私域啊，微信群里头，然后呢在微信群里边，那他对你就开始什么洗脑了、予取予夺了。所以说你。

这到底是这些主播的所作所为过于隐蔽呢，还是因为平台在默默纵容呢？按理说相关平台要想监管到脱离平台之外的行为，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说他要给这个留言的这个用户要是发私信什么的，平台是完全可以监控得到的，但是那个平台肯定是睁眼闭眼，只有平台睁眼闭眼，此类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直播间才会如此的活跃。下一个反噬，近日苏泊尔的官方认证店铺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在推销清洁机产品的时候，直接发布了多条由 AI 生成的擦边视频。视频当中，两名男性身处卫生间，一名女性突然闯入厕所，手持苏泊尔产品当场演示清洁功能。此外，账号还上线了女生洗澡时大叔闯入提议帮你搓澡，什么女生上厕所时保洁大叔进门作业等等擦边剧情。相关视频发布之后，大量网友纷纷表示反感，直言低俗博眼球，尴尬又冒犯，有的甚至直接喊话苏泊尔说你家广告 low 爆了，质疑他的内容运营团队底线低，审核管理差。伴随着舆论发酵，目前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已经删除并清空了账号下面几乎所有的历史视频内容，主动规避风险。是，你看他那个 AI 制作的相关的视频，他作为他自己的这个作品视频一直在他账号下面挂着，那现在出了事儿了，马上把这视频全删了，那是得删，你不删那立马那就是你这个打擦边球的这个证据啊。而且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有多少个品牌因为这个擦边宣传擦边营销的问题翻车了。我看有网友说这些视频都是 AI 制作的，责任应该在 AI， 但是作为内容提供者和审核者，品牌方面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让 AI 给你制作，你要提出要求来的啊，你提出要求的人，你提出的就是那擦边的要求，要求 AI 给你制作那个类似于什么擦边的视频，你提供的细节越多越细，那 AI 给你制作的越逼真。你想能制作出什么女生洗澡是大叔闯入提议帮你搓澡，女生上厕所是保洁大叔进门作业，俩男的在卫生间的时候一个女性闯入当场演示清洁功能，你这个提供细节的人，或者说你这个训练 AI 或者指挥 AI 的人不提这么细的要求， AI 能给你做出相关的视频来吗？所以这事儿啊，责任不在 AI， 就像一把菜刀一样，是吧？你看这个使菜刀的人他要干什么？使菜刀人要是个这个出名的大厨，高明的大厨，能从做出美味的饭菜来。可使菜刀的人要是作奸犯科的，那肯定就是凶器。你这时候你不能把责任那个推在菜刀身上吧？下一个网络热梗。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00后的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是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说老蔡是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名誉权，老蔡将其告到法院，要求赔偿5000余元。小刘辩称，朋友圈仅限前同事可见，而且设置了3天可见，传播范围极小，不构成侵权。经法官与调解员调解，小刘认清了自身过错，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双方达成和解。我看有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说是什么啊，称呼人家老登啊，是对人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称呼老登的问题，称呼老登只是一个现在像是带点戏谑意味的一个称呼啊。很多这个40-50岁的，包括一些什么这个80后是吧？80后左右的这个中年男人啊，都戏称自己是老登啊。你包括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一说有的那个年轻同事跟我们说。说姜老师，你这个平时一说就是像你们这样老登，你其实已经不算老登了啊！我说我怎么不算老登？像你们这个岁数的，这属于上古神登啊！其实这个老登什么的，这是一个网友们发明出来的一个梗啊，一种这个自我调侃的一个梗。他倒不是说有多大的贬义，而这个小刘之所以被告侵权，他是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啊。那个叫什么老登啊，这个网络的热梗，它仅仅是一个表象啊。
所以说他是变相贴了个标签，然后呢以这个标签来掩盖他下面这个诋毁人家名誉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所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所谓的玩梗自由啊，情绪自由啊，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自由，你得表守住这个表达的分寸，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真正的远离键盘伤人又伤己的这个法律风险。下一个关键词，想不明白。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个长椅啊，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因为它既是家长们等候时候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一个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我看还有媒体认为，这次一根棍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优质的民生工程未必要有大阵仗、大投入，只要找准人们日常的小烦恼，用巧设计来解决真问题，实用务实的微改造也能收获广泛的好评。什么样的这个横杆座椅呢？就是两根横杆这样的啊，这个从侧面来看是错落的，一根靠后一点，靠上一点，后上方，另一根在下边。人坐在前面这根横杆上，然后呢，身体这个后背可以靠在后面的横杆上，然后挺长的两根横杆啊，就这形成这样一个座椅，说是设计的比较精巧。但是这个事儿有意思的，就是说网络上的这个观点和意见啊，有的时候是天壤之别的啊，因为时间的不同会发生天壤之别的差异。在去年一月份，广东珠海金湾区平沙镇有那个公交车站，就是有这样的座椅。两根不锈钢管是吧，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公交座椅上，那个在公交站那儿形成个公交座椅，人坐在这个前面钢管上，后背可以靠在后边的钢管上，引发了众多的批评啊，怎么怎么样的。按说这个公交站台的座椅给人们坐的时间远远不如在小学门口家长们等孩子时候坐的时间长吧，但是为什么在公交站台上这样的座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那时隔一年多，在一个小学门口这样的座椅就迎来大家普遍赞誉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查一查。反正说实在话，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想跟大家说，是吧，然后我就想说，他这个座椅为什么在去年就遭到猛烈批评，今年在小学门口就遭到这么大的赞誉？我想了好久，我知道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下一个，冰箱。据澎湃新闻报道，日前多所学校宣布给学生们配备冰箱。比如说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的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还有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在网上收获了不少好评，高校纷纷发力住宿条件改善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应该营造一个更舒心更舒适的环境，让学生们从容舒适地学习，这些都已经沉淀为一种社会共识。关于这个给学生们营造舒适的这个生活和学习环境这个事儿，最早在高校里边除了食堂啊、什么热水啊、洗澡之外，那就是空调了，对吧，很多学校那时候没有空调嘛，学生们夏天临放假之前热得够呛。后来渐渐现在很多高校有了空调，有些高校还是没有啊，忍那么一些日子然后就放假了。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个高校有的高校开始在学生公寓楼里边给学生配备什么冰箱啊、微波炉了等等。新京报说，冰箱的配备那终究是一个好现象，它意味着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对待学生那些具体而微的生活需求。一台冰箱容量有限，但是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与将就划等号，也可以有烟火气，更像一种正常的生活。对此，其他有条件的高校不妨改进啊，把这个服务也做进细节里，让学生感受到的不只是设备的添置，更是被尊重、被善待。下一个，赔偿损失。8月5号，美团的官方号小团有话说发文说，最近网传外卖员朝餐盒里边吐口水的视频引发关注，经湖南警方调查核实，这个视频是三人为博取流量蓄意摆拍，目前涉事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关停。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条疑似外卖员拆开餐盒向食物吐口水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扩散。视频流出之后，不少网友对线上订餐安全产生顾虑，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也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行业形象遭到恶意抹黑。经警方查实，该视频由刘某、戴某策划炮制，二人为了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蓄意制造行业冲突类题材，邀约尹某配合出演，三人分工协作拍摄出外卖员向餐品吐口水的虚假视频之后，对外发布扩散，借制造恶性假象收割流量。目前刘某、戴某、尹某三人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涉事自媒体账号也被平台关停处置。可恶，非常的可恶。看到这个之后，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发生在这个那北京的一个事儿啊，人行道上一个盲人女子说正在人行道走着，被逆行这个骑来的一辆电动车，骑电动车的男子把这个盲杖撞飞，人也倒了啊。然后这个事儿呢，说怎么怎么样，最后证实是什么，这个盲人女子她倒是真盲，是吧，真盲人，她跟那个男子合伙，俩人拍的这个虚假视频就是为了博流量的啊，是为了账号起号的等等。你看这个也是这样，为了博流量没底线的，恶意抹黑这个群体，给这个行业贴上负面标签。所以对于这样的恶意抹黑一个职业和平台，以此来赚流量的，还应该让他们赔偿平台的损失啊，赔偿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损失。这个怎样一个赔偿标准呢？重罚，我觉得重罚就够了。比如三个人是吧，每人罚他个3-5万，你看他肉疼是否肉疼。所以只有对这样的网络上的乱象进行重罚啊，这才能把这些乱象管住，不然的话这样的乱象会层出不穷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们付出的成本。下一个，管理漏洞。近日江苏南京高淳区淳熙中心卫生院，一个护士戴着手链啊做美甲给宝宝接种疫苗啊，针头完全扎入胳膊，被家长质疑不专业。对此，该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说，正在及时处理，这个护士证书啥都有，针头完全进去是把小孩子乱动，那针头跑出来疫苗就浪费了，规定不能做美甲，美甲戴手链是有风险的啊，给孩子做诊疗活动是有风险的，已经联系了当事人，这个宝宝现阶段没什么问题，这个护士停职调岗，工资绩效停发，后续会按照章程处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有些行业啊，你这个爱美之心你不能表达出来，或者你不能显示出来。比如说做手术的医生，你的指甲必须要剪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给病人做诊疗活动啊，做一些护理工作的一些护士，你那个指甲确实你不能是那种特别长的指甲，做长的那长的指甲遇到给那个病人做诊疗做护理的时候，那会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规范性的。而且医护人员进行一些诊疗活动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啊，而且像这个护士这样，虽然说个卫生院的打疫苗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你看他这样戴着个手链，什么染着红指甲，什么做着美甲，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你这个卫生院的相关的领导，你们看不见吗？啊，一个能说明自己对于规范的学习这个很不认真，另一个也说明你这个卫生院的管理存在巨大的漏洞，没有拿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回事儿。下一个关键词，代价。8月5号，曾被誉为内地第一狗仔的卓伟，他的朋友通过视频爆料说，一位华语乐坛3个字的歌唱天王疑似在外育有10余岁的私生子，但这个爆料全程没有点名，也没有出示实锤证据，相关信息已在网上引起巨量讨论。随后周杰伦私生子相关话题引发热议，登上热搜第一，狗仔还转发爆料帖并喊话，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期待精彩后续。周杰伦巡回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网友留言询问相关事宜时回应说，从来没怕过，身正不怕影子斜。周杰伦歌迷会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现在网络造谣的成本太低了，不需要实锤，不需要确凿证据，仅凭爆料者捕风捉影的一面之词，把旧素材重新拼接加工，就能掀起一场舆论风波。8月5号下午，周杰伦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自己打网球的照片，配文照打，疑似回应上午的这个热搜的内容。
你看一段语言不详的视频，几句模棱两可的爆料，就能炮制出明星私生子的话题，并且冲上了热搜第一。这一是说明明星的这个影响力巨大，二一个说明。

0: 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关注度很高，这波操作堪称是低成本造谣的典型案例。如果每一次所谓的爆料都能轻松换来热搜，每一次模棱两可都能被宽容为是自由讨论，那造谣就会变成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但也不应该有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谣言。要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基本底线。最后一个关键词，广告。据扬子晚报报道，那个昨天我们说过的一个现在特别火的一个 AI 短剧的啊，这个虚拟角色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推广视频。视频当中，方桃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示，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作为由算法生成的虚拟角色，方桃子并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佩戴行为和消费体验，所以这种体验式 AI 的推荐也因此引发了讨论。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啊，这个虚拟角色方桃子都引来了广告商的追逐。那我们还说呢，这个虚拟角色说明他创造的很成功。但是呢，你看他来个体验式的这种推广，体验式的广告，我戴着很舒服。但你的方桃子，你是个假人，你是个 AI 人啊，你凭什么说你戴着舒服啊？一说啊，我吃了什么东西特别好，我吃什么药，药到病除，那神药怎么怎么样？你是个虚拟人，你不可能吃药的，你更不可能生病的。那所以说，你这种广告显然是假的喽。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个宣传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是吧，那还需要广告法再来界定界定。而且广告法里边有规定，虚构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效果属于虚假广告。那你现在你这个 AI 人，你这个 AI 网红，你这个虚拟角色，你发布这样的这个推广视频是不是涉嫌违法，是吧？你说 AI 人他不见得违法，但是 AI 人后边的这个操作者，对不对，那个拥有者，你是不是涉嫌违法呀？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广告的形式形态，但是你不能降低广告真实性，这是一个底线。真实性，这是广告的底线。所以消费者可以面对一个虚拟角色，你也可以用虚拟角色来做广告，是吧？动画什么的都可以，但是购买决策依据的必须得是真实的信息。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3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呢，咱们在关键词里边说过啊。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是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考试的一名考生，笔试当天成绩排名第一，这笔试第一啊，要面试了。在考试过后的5月6号，说有一个他那个报考的那个叫什么特殊教育学校的啊，一个自称高老师的人给他打电话，说是笔试第二名的考生啊，想跟你沟通沟通啊，给你几万块钱。你选择其他地方报考，就是你别跟那个笔试第二的考生争这个岗位了。陈女士回绝了对方的要求，并且录音啊留证。而面试当天，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也去面试去了，在考场上再次对陈女士表示说：“求你别来，你还来。”并且向在场的老师提到：“啊，我的母亲也在该校任职，我希望能跟母亲同校工作。”我们来听一下啊，简单听一下。
3: 第二名呢，就搞得我就想跟你们第一名商量一下，如果你们这边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报考的话，同意给几万块钱给你。
2: 虽然有口音，但是大概能听清啊，这就是那个陈女士报考的那个学校的一个自称高老师的人，就是说第二名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如果你们报考其他的单位、其他的岗位，他们愿意给你们几万块钱。你看，这是先是商量，然后呢，面试的时候，那第二名还跟第一名说呢：“你看，求你们别来，你们还来。”然后跟人考场其他老师说：“我妈就是这学校的，我想跟我妈一起怎么表达自己想进入这个学校，想在这个岗位，还有想跟自己妈妈在同一家单位工作的这个期待，是吧？”5月23号面试的，对吧？你看，在5月6号的时候，高老师给这个陈女士打电话，陈女士又录音了。到了面试的时候，这面试考生直接跟陈女士就商量这个事儿。然后呢，面试之后第二天，5月25号，陈女士向雷州市教育局举报，并在5月28号通过湛江12345提交举报公单啊，就是正式向12345举报这个事儿了。但是投诉处理一再延期，直到7月31号才接到已经移交纪委处理的反馈。8月3号，雷州市教育局发布拟聘用人员公示，这个岗位拟聘用人员就是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这个笔试第一名的考生没在名单之列。就虽然陈女士名单这个笔试是第一，但是在面试当中，看来她不如那个笔试第二的考生面试分高，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拟聘用的这个人员就是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人家岗位可能就要一个人，那陈女士相当于落选了。湛江市教育局表示，现阶段核查显示，进入拟聘公示的这个考生就是第二名，他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异常，所以按流程发布了公示。雷州市教育局呢也说啊，涉事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没问题，所以按程序进行了公示。目前雷州市纪委已经介入处理。这第二名让我给您带个话，您要是不跟他争，他就给您几万块钱。啊，那个高老师说的话是这意思吧？但是能够得到第一名的个人信息、电话，并且让招考单位的内部人员，这自称高老师的人充当传话人，这个本事和面子不是一般的大。而这个本事大的绳头啊，可能就在这个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在该校任职啊，顺着这个绳头就往外拽，查一查那高老师是谁，他为什么要出来传话，谁让他传话的，他这样传话是违纪还是违法。第二名考生他的母亲是不是在该校任职的，他是什么职务，有没有施加影响，怎么施加的影响，那个高老师又受谁之托。还有一点，陈女士在5月25号向雷州市教育局举报，5月28号通过湛江12345又举报。

才接到已经提交纪委处理的反馈，那这个事儿是否又属实呢？如果属实，那为什么拖两个月才给人举报人反馈呢？这么多的细节问题该查清吗？该，当然应该查清。能查清吗？不知道，那就要看那个当地的相关的调查部门想不想查，或者工作能力和水平怎么样了。哎，就在一片质疑声当中，昨天晚上雷州市教育局发了通报了，说是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的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那陈女士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女士，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考试。说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启动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老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接下来雷州市教育局将根据后续调查结果，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你看，这是雷州市教育局的，我觉得像这个你不应该由教育局来做出相关的这个调查结果，你本系统内的，对吧？你那个下辖那个你管辖的学校出这个事儿，你来发布相关的通报，当然你可以发布相关通报，但是最后这个事儿呢，要由谁来处理呢？当然要由最起码是纪检监察部门来处理。而且当事人又是投诉又是举报的，来来回回折腾了两个月没结果。三号的时候，雷州市教育局还说什么笔试、面试分数没问题，还发布了拟聘用人员公示啊，把那第二名考生公示了。结果这事儿在网上被曝光，发酵仅一天，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说：“哎呀，查出来问题了。”你这也太可笑了吧！之前就人家举报了两个月查不出问题来，在网上一曝光查出问题来了，啊？为什么？你们能说说前两个月你们都在干什么吗？是吧？你们是这个教育局，这个教育主管部门，你们在干什么？或者说你们这个相关系统内的纪检监察部门，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调查的？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这样的事儿，都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请托作假，简直胆大包天。那个帮忙打电话的姓高的副校长，作为副校长本应该是立德树人的一个表率，却公然接受本校的老师同事的请托啊，成了一个说客，以利益交换为筹码，逼迫利诱笔试第一名的考生退场。这种把萝卜招聘玩出新花样的操作，不仅匪夷所思，更是对招聘公平的公然践踏。师德沦落至此，何堪为人师表？他和请托教师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利益输送？此前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前科？这些追问不能停。而且我相信这个姓高的副校长，他知道这么做的严重性啊，这严重后果，就这事儿肯定是违规违纪的。可是就是一个自己学校一个老师托他，他就把这个人家考第一名的考生的信息告诉了那个老师，然后呢他还亲自出面，是吧，去当说客，去这个帮那个老师去办这个事儿，去劝人第一名考生你退出吧。手法之拙劣，暴露出了愚蠢的本色。这里面你要说没有利益关联，要没有利益或者其他的，无论是什么物质利益，什么是各方面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关联，谁都不信啊！公然电话联络，明码标价劝退，视规则无如无物啊！这都不是暗箱操作了，这属于明箱操作呀，愚蠢至极呀！你真的以为这事不会被曝，不会被曝光吗？还是你坚持认为党纪国法会网开一面？既不把规则放在眼里，又极度迷信自己这个事儿能摆得平，真是既坏又蠢呐！最后还是我刚才提到的，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暴露出来的监管空转的问题。人家这个考生早在五月份就开始投诉举报了，两个多月石沉大海，等来的却是那份包括利诱劝退者在内的聘用公示，人家落选了。虽然当地现在说迅速暂停了相关人员工作，但是你这不能说遮掩此前迟迟不作为的糟糕表现啊！是谁对群众的诉求在捂盖子？教育局是否存在拖延、掩饰甚至包庇？这些问号必须要用彻查来拉直。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进入八月份，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那这个七夕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有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钱，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三重福利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伴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抓紧时间来济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推出的一个浪漫迎七夕的一个折扣活动啊。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

0: 161.03元，香港直邮，有效期到明年12月。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日期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的新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满777之后双重福利叠加，再减77，福利拉满。赫莲娜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是十分好，那这个价格也是十分昂贵，那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了，非常优惠，非常便宜了，机会不常有，库存不多，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朋友都很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不多说了。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99，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1月。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这个精粹水，所以呢值得囤起来慢慢用，经济又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工人日报》消息，近日一张职场聊天截图在网上迅速传开。有一个员工因为每天卡着点下班，然后被领导在工作群里边通报批评，还被罚款500元。那个领导是这么说的：“说每次卡点下班，永远第一个走，我都还没走，你就先走，严重违反了公司加班规定。这次扣除工资500元，不扣到你肉疼，你不长记性。”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情况，罚款翻倍，就是每次1000元，一点奉献精神没有，群里全体成员引以为戒。而面对老板在这个群里边的公开问责，这个员工也很直接的在群里边回怼，说很荣幸能被大领导在群里点名，我简单说两句，我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别拿您的无效内耗绑架我的下班时间。迟到1分钟扣80块，讲规矩；无偿加班不提报酬，讲奉献。我不加班是违反哪条劳动法了？麻烦你指明一下。您自愿耗到几点，那是您的选择，凭什么要求我陪着耗啊？我是行政部的人吗？熬时长纯粹自我感动式表演。保安天天守到最晚，也没见您让领导分点股份给他。与其搞这种形式主义压榨员工，不如先把按劳复仇的规矩拎清楚。我不会加班了，你罚我款试试，我给你，你也未必敢要。你要是看不惯，我就开除我，开不了就忍忍。对此，律师认为，卡点下班在法律上完全没错，本身是合法行使劳动权利。其次，领导主张的我没走，你就不能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领导不下班，也不是要求劳动者加班的法定理由。单位据此罚款，更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因此扣罚劳动者工资，劳动者据此提起劳动仲裁诉讼，单位大概率是要返还的。我不知道这个怼领导这个年轻人什么岁数啊？以前我们都说什么90后整顿职场，00后整顿职场。那今天说这个事儿也算是一个整顿职场的一个范例。在职场当中能挣钱，还能挣到一个满意的钱，很不容易。年轻人打工既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也要通过这个工作来实现自己个人价值，再一个还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家庭什么的打下一个基础等等。所以说，一份工作，一份收入啊，一份满意的收入，对员工来讲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活难找，钱难挣，很多的时候资方是强势的，是吧？劳方是弱势，所以劳方在面对很多的不合理的管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忍气吞声的时候居多。而网上爆出来的这些事之所以成为新闻，一个是资方的做法属于那种庙小妖方大水浅什么多，哈哈，这做法很奇葩。再一个呢，劳方人

0: 忍气吞声也就算了，如果实在忍不了跟资方发生冲突被爆出来也会成为新闻，就是你资方这种管理的奇葩是吧，那会成为新闻，那劳方对这种奇葩管理的回怼也会成为新闻。那今天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相当于整顿职场一样，你老板不是扣我500块钱吗，我凭啥要忍你啊，对不对，你通报批评我，我就直接回怼你，而且这员工说的在情在理啊，我无偿加班的时候你不提报酬你提奉献是不是，我不加班的你说我违反劳动法了是吧，违反的什么加班规定了，我违反哪条劳动法了，你还有什么加班规定，你给我说说，你看人家，你人员工说的很硬气啊，这就是什么，你这种强势的霸道的完全违反劳动法的管理或要求非常容易遭到员工的强烈反弹啊，这是员工在群里边反怼呢，那其实很多员工忍气吞声并不是说心里没意见，那现在资方强就强在这儿了对吧，我就敢这么说，你说了你还不敢还嘴啊，就忍着这个背后挨骂，他也要保持这种强势。而且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啊，那么多网友点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位员工说出了所有打工人的心声，就相当于这些网友的代言人了，替这些打工人说出了他们面对无良老板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想干又不敢干的事儿。当然这个事儿会不会最后走向法律走向仲裁是吧，会不会闹到那个地步很难说，但是资方和劳方的这种博弈是一直都在的。无论怎样吧，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资方和劳方啊都遵守法律，双方和谐相处，你只要遵守法律都守规矩，双方都和谐相处互相尊重是吧，资方严格遵守法律，尊重员工权益，不要把员工只是当作给你赚钱的工具。另外我们也希望看到员工们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啊，在法律范围内该维护自己权益的就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一位网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说这个老板也是需要训练的啊，就跟训练 AI 一样啊，他说我就不说跟训练狗一样了，就跟训练 AI 一样是吧，你这个总是给他反弹是吧，他也会吃到教训，所以这样的事儿多了，这些老板们也会得到教训，他们以后在进行员工管理的时候也会不断的收敛自己这种霸道行为，或者说是不断的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网友说的有道理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

0: 0266-055-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啊，有一个香港的女演员叫陈凯琳，她带着三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啊。但是呢，看完电影之后啊，她家孩子是吧，包括她的一些行为啊，遭到了网友的吐槽吧啊，说是三个小孩一直说话打闹，影响到了其他观众。有网友指出，孩子不断的大声交谈、嬉戏和尖叫。还有网友爆料说，他的二儿子不小心还踢到了前排观众座椅。散场的时候，这个观众啊，还向陈凯琳的儿子头上疑似淋奶油啊，可能有这冰淇淋之类的，反正哗哗的就倒到他家那个小孩头上了。8月4号，这个女演员陈凯琳这个为儿子的行为道歉，也承认当天确实发生了淋奶油事件。她说已经报警备案。同时因为已经报警，自己无法透露太多的相关事件细节。这个事儿虽然发生在演艺人员家庭，却是当下公共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矛盾。孩子们天性好动啊，看电影都遇到刺激的剧情很容易兴奋尖叫，这是人之常情，确实很难控制啊。但是密闭的影院是沉浸式的公共消费空间，观众花钱买票理应拥有不受干扰的权利。当孩子持续发出尖叫声，甚至踢踹前排座椅，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其他观众的合法权益。这时候家长有义务及时干预，甚至把孩子带离影院，冷静冷静。这个女演员事后道歉当中也说，平时不太注意公共场合的音量是否构成噪音，但她这句话恰恰暴露了部分家长对公共边界的长期疏忽，习惯性的忽视陌生人的公共权益。一说孩子还小，觉着就能得到谅解，这是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的，而且你总是拿着孩子还小来说，是很可能成为酿成冲突的诱因。我看有网友说，小孩子看电影兴奋有反应很正常，作为成年人哪怕真的觉得被打扰，也可以好好沟通，直接往小孩头上淋奶油，这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不但偏激，更会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还有网友说，小孩有这样的行为，大人真的要好好教，不然长大之后是要吃苦头的，明星的孩子更要重视，一点问题都会被放大。还有网友说，这种年龄段的孩子还是三个，你带着他很难想象带到电影院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场景，我家就一个我都不敢带。还有网友说，家长管不了孩子是因为孩子犯小错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制止，等犯大错的时候，或者家长发现小孩出现明显错误的时候再制止就晚了，这时候小孩就不会听了。我想说的是，我看有不少网友都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什么网友也说，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不带他到电影院，因为我知道小孩子控制不住，到电影院他看到喜欢的剧情，他会尖叫会动，会有很多的表现，会跟在家里一样，你很难管住他，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也控制不住。所以说尽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要带孩子到密闭的电影院去，等孩子大一些了，自控能力强一些再去。我觉得这网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吧，家长带孩子去有错，家长也有错，孩子也有错，那个淋孩子奶油的观众更有错。既然现在已经报警，那就警方依法处理。不过还是希望三方都能在事件当中吸取到教训啊，改正自己的错误，尊重公共空间的其他人的公共权益，否则的话还是会有类似的矛盾冲突乃至于吃亏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万象盛景林烟照，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和提前还款相关的一些话题。之前呢有朋友就咨询过，说这个提前还款啊，因为不同的朋友根据家庭的这个不一样哈，就提前还款的计划可能是不太相同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每年啊，固定我在年终的时候有一笔钱，我就固定的去申请一下这个提前的还款。哎，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就是不定期的，是吧？就是我可能哎有了一笔钱之后，我去申请一下这提前还款。哎，有朋友就问到这个提前还款一年当中的次数会有限制吗？
1: 基本上每个行里边对这个没有限制，你随时可以申请提前还贷，但是有的银行呢，可能一年就是有约定，就是一年可能两次，甚至是就是一次，它有这个约定，主要还是看咱们贷款的银行，
0: 这个跟贷款的银行有关系哈，
1: 对，
0: 就是提前还款之前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是吧？是不是对这个还款的次数有所限制啊？
1: 对，有的咱们借款合同里面都写着呢，就是可能一年还几次，或者是一年之内你还了以后能还多少，不能超过它的比例数。它有个这个限制，
0: 有比例有的。
1: 对，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银行里边对这个提前还贷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0: 也就是说比较随意，是吧？就是我还完了之后马上有钱了还可以再还。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提前还款哈。那还有朋友在这个提前还款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看我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资金的压力，我贷款是等额本息然后来这个贷的，提前还款的时候我能不能把它改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能修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现在基本上各银行可以修改。咱们基本上这个好一点的银行，基本上咱们常有贷款的这个银行做的贷款多的，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自助自己申请变换，就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
0: 是
1: 可以的，
0: 就是在提前还贷的时候就可以来选择了。
1: 对，咱们随时你不还贷的时候，你
0: 也
1: 可以去选择去申请，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并没有说有没有那个附加条件，就是这样。我觉得等着本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款方式不太好，但是我可以去选择等着本金。这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的。
0: 我可以来自主。

0: 进行这样的一个切换哈。
1: 对，
0: 就那这个在切换的时候，就如果说他这个还贷每个月还贷的额度超过了我现在等额本息的这个额度之后，银行需要重新的审核吗？
1: 哦，如果是在手机上自动转换的是不用申请的。
0: 嗯，
1: 但是有的呢可能在手机上，因为根据各种情况可能没有这项功能。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能去临柜，如果临柜的时候银行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
0: 嗯，
1: 他会问一部分或者让你打打流水。
0: 嗯，
1: 看一看。
0: 嗯，就是再来重新的，就是看一下
1: 对，他再给你申请书面的形式，再去给你申请你转换这个还款方式。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前还贷哈。提前还贷除了能够改变这个还款的方式之外，其实还能够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到可以缩短这个年限，是吧？让他每个月还的这个金额不变，但是把整体的年限来缩短哈。就这个也是现在基本可以自助来进行选择。
1: 哦，可以。现在包括咱们公积金，包括咱们的抵押贷款，还有咱们的住房按揭贷款，
0: 嗯，
1: 在手机银行上自己有。两种选择，就是咱们提前还款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一次性还清，一种呢就是部分提前还款。
0: 嗯，
1: 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又分两种。
0: 嗯，
1: 两种呢就是一种呢就是月供不变，
0: 嗯，
1: 那个缩短贷款年限。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
0: 嗯
1: 啊，这两种可以自主的去选择。
0: 嗯，自主的来做一个切换，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哈，然后来更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还款的方式以及还款的年限哈。
1: 对，这个呢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我们都说一是缩期，要么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这种形式呢，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收入的情况。
0: 嗯，
1: 并不等于说是我觉得这个合适，
0: 嗯，
1: 我就走。是咱们摊上说什么是合适的呀？
0: 嗯，
1: 就是你认为是就是说最好的，就是合适你的，合适你的呢就是最好的。
0: 嗯，
1: 它要符合于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收入，还有咱们的家里的这个支出的情况。
0: 嗯，
1: 结果我剩余的这一部分钱，
0: 嗯，
1: 我怎么去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与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觉得别人我呀，人家贷了20年，我贷了30年，别人多10年。多还那么多利息，
0: 嗯，
1: 那我也把它缩短到20年行吗？
0: 嗯，
1: 但是你缩短了20年，你的月供就不，
0: 嗯，
1: 那高了，高了以后你就发现我家庭支出所以支撑不了这个月供，可能我一个月还2000是我的正常的还款能力，但是我现在要还3000块钱。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家庭的收入就会包括家里的用款的情况下就会有难度。
0: 嗯，有变化。
1: 哎，对对对，所以就会影响咱们的现在的生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合适你的，也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坚持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是最好的，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根据家里的夫妻家庭的收入还有家庭收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来计算一个安排一个合理的就是还款的月供，
0: 还款的一个方式。
1: 对对，
0: 就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哈，就不要听别人说哈，
1: 不能看别人，不能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一个自己的还多少钱，没有压力。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提前还款一个情况哈。还有朋友呢，之前咨询到这个组合贷款的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情况啊，有朋友就是运用了这个组合贷款哈，那我现在要提前还款，它是自动的就先还商业这部分吗？还是说我要来自己选择呢？
1: 你就看你自己选择了，因为这毕竟是两笔贷款。对吧？
0: 嗯，
1: 你提前申请哪笔就是哪笔。
0: 嗯，
1: 肯定是咱们先申请
0: 商业
1: 按揭，对，
0: 利率要高一些。
1: 对，把公积金可能留到最后。
0: 嗯，
1: 这个呢就在手机银行上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0: 嗯，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有关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

0: 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9: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这个提前还贷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可以来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可以来缩短这个还款的年限哈。还有朋友就问到，就是那如果我要两种方式都想改变，我能在一次提前还贷之后然后选就是又缩短年限又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可以
0: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对，可以。这样你的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银行里边有这个功能，你随时可以选择。
0: 就这对大家来讲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
1: 现在是很便捷的，现在是。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过一段时间说我不满意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压力大了，我还可以再更改回来哈。
1: 对，
0: 就这个、
1: 它不像咱们重新定价日，重新定价日只有这一次，
0: 这个、
1: 你变过了，你改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像咱们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这个可以自由转换。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款的时候，咱们就是申请的时候，你选择了就是说缩短年限。但是你可能就是说呀，我缩短了年限，你
0: 觉得压力又大了，
1: 你可以不还。但是如果申请了以后，你可以去申请撤销。但你不能说是到期了我没存进去，这个就等于作废了。所以说你可以申请撤销。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选择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如果是咱们手机银行上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你的客户经理去临柜去申请。这个申请的几率呢，应该说是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比手机上咱们这个线上申请的可能要繁琐一点。就是选择，就是说月供，有的系统里边好像有一部分银行里边这个手机银行上没有这个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缩短年限，或者是那个什么减少月供。它只有减少月供，没有缩短年限。因为有些是县域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市区里边这个功能都基本上也运用熟练了吧，等于是。但是在郊县的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它有的就没有这个。
0: 就没有这样。
1: 人家行里边就没有这个政策。
0: 就不管你怎么申请，它都不能改变。
1: 它只能减少月供，不能缩短贷款年限。但这种情况遇到怎么办？第一呢，咱们可以打银行的客服，可以咨询一下。第二呢，咱们可以上这个贷款银行的去柜面去申请。让这行里边往上面打申请看行不行。如果人家说我就是没有这个功能，那对不起，
0: 那就不行
1: 了。那你只能按人家的政策来走。
0: 所以说不同的银行，我们就是贷款了之后，我们发现不同的支行它的执行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尤其是咱们县域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好多就是发现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的这一部分，发现到了他那就没有。后来咱们一问，那你肯定不是市区的，肯定是县里边的呀，或者再往下点这一阶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呢肯定是有，但是能不能用，还得看你贷款银行的这个政策。
0: 所以说这个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对。
0: 那还有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哈，你看我当时在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就审核了一下我贷款的条件，我现在我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又有多笔贷款，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去更改我这个住房按揭贷款，他会不会就是重新审核这些之后就不同意了？
1: 这个审核如果你的负债过高，还款能力过差，这个呢人工的基本上可能核的就过不去，
0: 就过不去了。
1: 但是系统里边它核能就是就既然默认了，你就可以去申请。但是这银行有什么申请？银行无非就是增加一个不良。对吧，你还不了款了，银行就说逾期了，催催你。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
0: 很大
1: 的，
0: 更
1: 大
0: 了，这个要注意啊。
1: 所以说咱们在栏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身家庭收入的情况，这个收入呢是你已经到账的这些收入，并不包含你未来
0: 我未来
1: 什么有笔款要回来呀，或者我单位有奖金呐，或者有什么钱要给，所以这个没到手的钱是不能算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主任。
0: 哎，
2: 因为我是商贷要转公积金。然后我公积金是二套，它核算不，有的时候核算，有的时候不核算。
1: 二套现在是3.075。
2: 我是商贷呢。
1: 你商贷，你现在有，你现在首套应该要不就是3.05，要不就是3.0。
0: 对。应该都是比他低啊，
2: 3.0，那
1: 3.0，那你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就说。
2: 要不他们又说
1: 你是在市区有两套房子吗？
2: 不是县城有一套，市区有一套。
1: 县里现在已经不算了，如果只要在石家庄自区之内，就是包括咱们高新区。
2: 但是二套。
1: 但是现在政策不是刚变了呀？你再去问问去。
2: 刚变了。
1: 嗯，对。
2: 我再去问问，因为可以，因为我第一套用的公积金，第二套可以用吗？
3: 这样二套
1: 啊，这样就二套，对这算二套了，因为你使用的次数与房产没关系了。
2: 啊，跟房产没关系
1: 啊？对，这就是二套了，对。
2: 这是二套啊，那就不用转了。
1: 那就没多大意义了。
2: 有的说转，有的说不用转，因为不知道怎么
1: 转没有多大意义了。你现在是3.0，那是3.075，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肯定又不是像人家说的很多，都是可能是你现在还剩10年，但你转了以后要贷15年或者20年，你省的这些钱说白了也就给了人公积金当利息了，所以没啥意义。
2: 没啥意义是吧？
1: 对，你就提取公积金余额做提前还款吧。
2: 好，谢谢啊。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这个跟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经理，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公积金二套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哈。尤其是这个政策刚一改了之后，一说就是我这个县域当中的房子都不算了，很多朋友觉得那是不是我这个就肯定是首套了？咱们在这儿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什么情况下你是这个二套的利率，什么情况下你现在可以是首套的？
1: 就是咱们第一个先听公积金的用，这那个用公积金贷款用了几回？如果是你
0: 次数
1: 啊，对，你这次数如果是已经用过一次。如果再用的话那就是二套。如果再用的话，二套用过再用三套是不支持的。这个公积金咱们这个不管是商转还是直接用公积金做贷款，对这个使用的次数

0: 近两三年之内有了要求了，对，原来是没有，原来只要你还清了，不管用多少次，咱们再弄就是只要看房产，对吧？看这些啊，现在呢是既要看房产，又要看你使用的次数，啊，如果使用了一次再买，这是二次，啊，第三次是不支持的。再一个房子的套数，原来咱们都说以这个什么以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为准，但是4月1号以后发现出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是告诉咱们的是以这个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有没有房产的这个套数为准。如果在咱们在县域里边县城里边有房子的啊，这种呢就我们就把它视为是没有房子，
1: 对
0: 啊，所以说只要看石家庄四区啊加上在高新区啊，等于是这五个区之内
1: 有几
0: 套
1: 房子
0: 啊，以这个看套数。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就如果能按照首套的利率，那当然是好的哈。
0: 对对对。
1: 就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个就给再去衡量一下了。
0: 对
1: 哈。我们说这个在进行商转的过程当中哈，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缴存的基数他比较低啊，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比现在贷款的这个年限延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必要再做这商转吗？
0: 如果利率高的，你像3.0跟2.6，我们做过一次比较，就是说，如果是咱们现在利率是3.0，咱们可能还剩10年或者15年。但是我如果是商转公积金，我也是首套，但是2.6，但是我的年限可能到25年，甚至有的是30年。
1: 啊，有的更长了。
0: 对，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呀？是，因为年龄的这个大了，对吧？就是贷的时间短了。所以说呢，可能我就贷不了那么多，可能月供要高，咱们公积金的基数又
1: 不够了。
0: 现在好多商转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情况，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贷款年限短，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商转公积金贷款年限短，月供要高，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够，贷的额度比较低这一部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利率，原来是3.0，我可能还有10年，但是要公积金商转以后要延长年限，甚至延长到5年、10年以上，这个呢就是说发现了没有，咱们可能是月供咱上涨了，额度也满足了，利率也达到了，但是年限长了，咱还的利息可能比要现在的这个商业按揭贷款的利息还要多。所以说这有点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商转公积金的时候不要只看说什么利率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可以以贷还贷，因为现在13家银行可以以贷还贷了，对，基本上也就普及了咱们就是以贷还贷这个政策，对吧？就是看也不用我拿钱去还，所以说我觉得挺划算的，但是他没有算到你贷款的年限，一定要看好了。
1: 有的一核算这个年限发现就其实并不合适，
0: 对，省的那点钱说白省吗？不省，你还多交了，甚至是所以就商转的意义想好了是吗？为了省利息，所以说你要算算你省了多少，对吧？啊，如果是没省或者持平，那转不转真的是没有多大意义。
1: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房子抵押跟银行贷款了，我可以转成公积金贷款吗？
0: 你是住房按揭贷款吗？
2: 对，就是我有房本，但是我现在抵押跟银行了。
0: 您这是抵押贷款，就是有了房本以后你才贷的款，对吗？
2: 对，
0: 这是叫消费贷款，或者叫咱们叫抵押贷款，这个是不能商转的。商转是什么？是你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走的住房按揭贷款。所以说你这个不符合于商转的这个条件。
2: 好，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再问咨询一下。
1: 您说。
2: 我还有一套房子买了，当时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不含地下室。现在他那边非要让我买地下室，不买地下室不给交钥匙。
0: 这个你，这个是因为地下室是单独的，他不在房本上写。
2: 对啊。
0: 所以说你只能去给开发商去协调，这个只能是找开发商。
2: 开发商现在就是嘛，你不买地下室就不给交。
0: 去沟通吧，跟他沟通吧，或者找他的上级部门，对吧？
1: 这有点捆绑销售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好，
2: 就是我觉得也不能销售。
0: 对，你们可以找到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可以找到住建，可以上他去个申请一下，对，投诉申请就行了。
2: 行，好的，
1: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和这个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前

0: 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今天的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还款相关的话题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我们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对，你好，请问我问一下马经理，就我之前买一套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的，就是不用自己那个公积金贷款，就现在还有几年，我说我现在手里有钱，是把它还拿住房公积金还呢，还是我自己还的比较合适啊？
2: 你看一下，你在那个登录手机银行那个公积金 APP， 你查一下，你看看你还剩多少利息。
1: 哦，
2: 就是你看你现在还了多少年，在那下载在那个什么那个咱们那个手机里上面下载咱们的这个手机公积金。
1: 哦，手机公积金
2: 啊，对，你就点出咱们石家庄市、
1: 哦、
2: 你要是市公积金转是市，如果是河北省的话可以在记事办上可以查一下。
1: 哦，
2: 你看一下你的公积金里边本金跟利息你还有多少。
1: 哦，
2: 如果是你还了以后你觉得那些钱就是省了对吧，要省个2-3万块钱那肯定就省了，因为你那点钱存到银行也没多少利息、
1: 哦、
2: 对吧。
1: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省的不多、嗯、现在交的全都是本金了，利息可能一个月就100多块钱，你这种就没有必要去换、
0: 哦、嗯，意义就不大了哈。
1: 嗯
0: 嗯，
2: 行吧，
1: 好的好的
2: 啊、嗯、好吧，哎好的，嗯嗯，
1: 谢谢你，好的好的，
0: 嗯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提前还款还是我们说这个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或者说商转公积金之前，我们都要先想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省钱还是说
2: 他为了这个政策我不用我觉得亏得慌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钱虽然也没省，但是我也没有多花，但是我这公积金也没有其他用处了是吧，而且这里边还有余额，我直接冲抵，我就不用每个月惦记着了，就这样的话
2: 也
0: 行，也
2: 可以、
0: 啊、
2: 对、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到底你这个去转换之前你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就是希望他去怎么做哈。另外在这个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还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发现他们帮我一核算，哎，我这个好像跟我自己这个核算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我能贷到这么多，我缴存金。

0: 数也够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带不了这么多钱，这跟什么有关系？
1: 一个是你的基数够了，但是你的年龄，咱们知道公积金贷款是看年龄的，又分男女。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话，要共借的话，他以谁贷的时间短那个为主。
0: 就有时候你年龄可能就是你觉得我商业贷款我还剩20年是吧，但为什么转到这儿只有15年了？
1: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对，一个年龄再有一个房龄。再有一个房子的这个房龄可能是老一点的，咱们都知道现在比30年之内的，97年以后的，对吧？这个房龄呢也决定了你房子的这个评估值。你的评估值低了，因为咱知道上涨的时候不能超过你这个房价的60%，它有个限制。如果是你超了，所以说你就是能贷100，但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边只能贷80，那你只能赚80。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征信，征信当中呢就是说看咱们的负债情况。你认为我正常，我信用卡是正常用着呢，但是你用的额度比较高，近半年之内可能我用了20万或者用了10万，这种的得从你贷款的额度里边减去这个数，
0: 扣这一部分。
1: 对，可能我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月就还个180块钱，对，买了点东西可能是我也能还，对吧？但是呢我一直还没还呢，但是每个月只先还利息，这样走着呢。但是我们看的什么呀？看的不是你还了多少利息，而是看你的本金，把你的本金平均到你贷款年限里边去，这是你要还给人家的钱。所以说这个呢在月供里边也会把它减去。所以说并不等于说我的基数也可以，我能贷那么多凭什么不贷给我？不凭什么，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审核的条件，你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所以说你的额度就会下降。所以说它会综合的通过你的房子的价值，你的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上卡公司的情况，你的借款人的年龄，再加上咱们这个征信当中的负债的情况，来这个
0: 综合
1: 的给你一个额度。这才是你的最终的一个额度。
0: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我问一下的是，就现在存量贷款利率是多少？
1: 存量贷款基本上的利率有3.0的，有3.05的都有。
2: 好吧，我是2021年贷的。我现在是3.2。
1: 3.2，你是不是重新定价
0: 是
1: 因为利率没有降，所以你就没有降？
2: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当时咱们不是普遍的有一次这个存量贷款利率下调吗？下调了以后，重新定价日以后，咱们到现在挺去年到现在，都包括今天，这个利率 LPR 就没有变。所以说你只能说是按着3.2走，因为最低的现在是3.0。
2: 它为什么没变呢？我这个
1: 等国家这那什么，看看这个 LPR 什么时候下调，你就跟着就调了。 LPR 不变，你这个利率也是不变的。
2: 我这是2020年贷的款
1: 啊。对，你还得按这个还。
2: 别人到3.0，
1: 别人3.0是因为人家当时利息可能比你的利率还低。因为原来有减60个基点，减55个基点，减45个基点，减的基点数不一样。你那时候就减了30个基点，30个基点在现在的 LPR 是3.5，3.5减去0.3%，那你现在是3.2，很正常。
2: 行，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是我贷款30年，我现在还了20年了，我现在还有必要转公积金吗？
1: 转公积金，如果是你看你现在就是还剩10年，对吧？
2: 对。
1: 如果你平移过去，你就是公积金
0: 也
1: 贷10年，或者贷上12、13年，这个你就商转一下。如果不平移，你现在可能这边还剩10年，那边要贷20年，那你商转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你还的基本上都是本金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能不上转就不上转，你就直接的，不过他这个3.2上转一下还可以，但是我建议你把公积金里边的余额取出来做那个提前还贷，早点把它还清也是一样的。
2: 行吧。好，谢谢。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

0: 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在商转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额度和我们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一下到底这个商转还合不合适，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差的那一部分钱再补出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申请了之后我觉得不合适，我能不能不转，
1: 就
0: 我这还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吗？
1: 取消就可以 了，或者你跟人去了以后告诉他不去，他自动就作废了。
0: 就自动就跟我们这个提前还贷申请一样是吧，到那时候你不存那个钱，他自动也就作废了。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商转的时候还看一个年龄哈，就这个年龄女职工是到多少岁？

0: 男职工是到多少岁？
1: 女职工是到60
0: 周岁啊。
1: 对，公积你供那个男职工呢是到65岁。
0: 嗯，也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退休年龄往后
1: 延长
0: 五年的时间哈。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他只能是按照最短的这个来进行计算。
1: 对。
0: 嗯，就在商转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年龄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商贷还剩20年，但转到这儿可能就没有办法贷到20年，是吧？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缴存基数就是有更高的要求了。
1: 近期应该是可以，你现在咱不是退休延长3年吗？
0: 啊、
1: 所以说可能是男的到68，女的可能是到63。对对对，但是这现在还没有公布呢，所以待会儿还得等等。如果延长3年，对女同志来说，我觉得
0: 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朋友也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也许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很快就会出台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做这个商转的时候哈，我们都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
1: 咱们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预约，这个预约上了以后，其实商转的资料其实很简单，尤其是不管是以贷还贷也好，或者先还后贷也好，像这种呢就是提供的现在基本上都不要分件了。
0: 哦，就原件带上去就行
1: 了，对，你带上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咱们的那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证原件，还有咱们的购房的那个购销合同，就是购那个贷款合同，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的那个贷款合同。多几样的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是就是咱们的近3个月的还款明细。这个呢一定要打一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也可以在柜上、智慧机上都可以去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打什么呀？打咱们的工资流水。
0: 工资流水。
1: 对。原来我们就是让打征信，征信现在我们征信就是为了让自己看，其实现在公积金自己可以打征信了。
0: 他们可以看到。
1: 对对对。但是这是咱们给人家提供的一个银行卡，再有个比方我现在是哪个行的，我就提供这个银行卡就可以了，因为同行嘛，对吧？所以说卡现在都带上他们这些原件。去就可以，夫妻双方在网上预约，带上我说的这些原件，还有一个什么呀？有房无房查询证明，就是你有几套房子的查询证明，这个必须得带。
0: 因为这个影响到这个利率。
1: 对，一个利率，一个是你能不能商转的话，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商转啊？带上这个啊。但是我建议大伙呢，在预约之前，大伙一定要什么呀？打打自己的工资流水，看看自己的这个还款剩余本金是多少，
0: 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状况。
1: 对，主要是征信，一定要临柜去。自己去打一份征信，打了这个征信，夫妻双方的征信，可是我爱人没有公积金就不打了，不行，也要打，打你们夫妻双方，只要有结婚证的，你就得打夫妻双方的征信，提供夫妻双方的资料，等申请的时候也得夫妻双方一块去，必须得去，征信，我们打征信，前期打征信就是为了看你的负债情况，会不会在这个额度上有没有影响，如果就是真的我也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什么信用贷，那你就不用打，这个呢绝对是这个征信对你影响就是不大。
0: 我这没有使用着任何贷款的项目，是吧？
1: 再有一个，咱们要自己审查一下自己的不动产证上的房龄。97年以后的，你可以去申请。97年以前的，
0: 不能
1: 够30年的了，你就不要再跑了，也不要再约了，这个是不行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资料，提前自己审核好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
1: 对。
0: 之前有一位听众曾经问过我们，就说这个共有房产能去做商转吗？
1: 可以啊，夫妻双方共有的，咱们现在是可以的。
0: 现在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隔代共有的这种
1: 隔代共有的，这个基本上，因为咱们就代际互助、贷款这些，但是商转目前来说好像还不可以，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房本上的必须是夫妻。没有说是父母啊或者子女这种来共有的，这个还是不能商转的。
0: 这个目前还是受到影响了。
1: 对对对，
0: 就只能是以前是、这个。
1: 现在我们要求就是这个不动产证上是夫妻，
0: 或者是一方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这种就是隔代共有的这种房产，比如说父母买的房加上孩子的名字，或者孩子买的房加上父母名字，这种就可以把公积金里的钱取出来，
1: 可以取出来，
0: 取出来你可以用于这个还款，提前还贷，
1: 对，
0: 这是允许的。但是目前商转还是就是不能够
1: 不能商转
0: 去实现的。
1: 对，
0: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马经理说一下我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抵押贷款，我们说的经营贷款，包括咱们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商转贷款，包括咱们中小企业的这个公司类贷款，我们都可以办理。如果你在这个买房过户当中，还有买房贷款当中，或者在需要资金经营状况当中，需要资金的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状况当中呢，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或者要求我们帮着你去办理都可以。
0: 好，那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们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136-3311-3688，136-3311-3688啊，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在节目之后哈、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马经理。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6: 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6: 热线永远在线，
1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年来，河北以创新为墨，以服务为纸，正在挥毫书写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从朗朗上口的口号变成了无数游客心中可触摸的真实体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也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和文旅推荐官汇聚在直播间，带您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为您介绍优质的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季夏尾声，热浪迟迟不肯退场，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领略历史文化和壮美风光的好去处呢？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河北省一颗璀璨的明珠，素有紫塞明珠和首都后花园之称的承德。承德呀，地处咱们河北省东北部，群山环抱，林密水丰，是咱们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这里最显著的特点啊，就是夏季凉爽宜人，比周边大部分的城市啊，平均温度都要低个5到8摄氏度，绝对是您消夏避暑的理想选择。那说到承德旅游，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堪称宜天缩地在君怀的杰作。避暑山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面积广阔，融合了江南的秀美与北方的雄奇。湖区碧波荡漾，洲岛错落，平原区绿草如茵，万树园浓荫蔽日，山区是层峦叠嶂，亭台掩映。行走其中啊，不仅能欣赏到仿若江南的精巧楼阁，更能感受到皇家林苑的恢宏气度。它不仅仅是清朝皇帝的夏宫，更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和营造技艺的巅峰之作，绝对啊值得您花上一天时间细细品味。在这里呢，山水与宫阙交融，民族与文明共生，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传奇。那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很好奇了，承德避暑山庄因为啥避暑呢？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白翠玲教授的介绍。
1: 主持人，这个天然的空调房它形容的特别的妙，其实啊，就是真正的这个黑科技呢，就在于它这个山庄的这个青砖底，它用的呢是这个五裂河的这个活水循环，引河水呢，这个形成的这个8公里的环山水系，蒸发吸热，然后降低的这个环境的温度3到5度，同时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呢，也自然形成了这个燕山的屏障效应。它坐落在燕山这个腹地，海拔高出北京的这个300米。我们都知道，每升高这个1000米呢，它会降低6度啊。所以但是这些的话说呢，这个应该是它这个有天然避暑效应的啊这个原因啊。
0: 那承德避暑山庄到底因为什么建造在这里呢？下面再请听河北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带来介绍。
2: 从政治维度，就是清朝入关以后嘞，长城内外莫非王土，所以他可以在关外建夏都。
3: 哦，
2: 其实承德是清王朝的夏都，康乾盛世都在那夏天在那办公
3: 嘛，
2: 避暑。但是同时也是怀柔各这个蒙古，因为当年中国统治的疆土非常的广，一直到这个
3: 溃岛，
2: 一直到溃岛，这都是曾经都是中国的领土啊。所以人家这么多蒙古各少数民族，他要用在这地方建立了他们便于朝觐皇帝
3: 啊，
2: 加强民族团结，这是第一个层面，政治嘛。所以他是夏都。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从园林这个角度，其实这个康雍乾三朝吧，就是康乾盛世创建这个避暑山庄，它是中国江山大一统的一个萎缩版，
3: 对，
2: 很霸气吧。之所以 复建了全中国这么多经典，就是体现江山一统。
3: 对
2: 啊，这尽在这个避暑山庄
3: 掌握中、啊、
2: 尽在避暑山庄宫墙之内、
3: 嗯、
2: 啊，狮子林呢、啊、什么金山这个金山阁呀、啊、这都是中国的经典。第四个方面其实第三个方面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年康熙皇帝提这个避暑山庄36景的时候，是把中国从北宋以来形成的中国审美景致的美学发展到极致。你看月色江声，它不是一个建筑，它是一种场景。这个呢在这个五代到北宋的时候其实就有，钱塘十景是中国最早的。
3: 嗯
2: 啊，三潭映月是什么景？是表达的是这个地方的场景在月亮下面看。
3: 对，
2: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各地模仿，康熙皇帝把它玉泉山36景和避暑山庄36景
3: 对
2: 描述的都是这种场景。南山积雪，四面云山，月色江声，这个诗意和场景就成为中国园林题景的经典。从这三个维度可以说，审美啊，园林，政治，避暑山庄，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 number one 在中国绝对是太高级。
0: 那听完梁勇老师的介绍之后啊，接下来的内容您可要仔细听了。承德避暑山庄怎么玩？下面请听啊，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给大家伙讲一讲。
4: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这么多年我对避暑山庄的认识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儿：高、大、全、多。这个高呢，就是建筑艺术高超。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避暑山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他的评价就是，避暑山庄是中国历代南北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个大呀，就是面积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面积是564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的宫墙啊，周长是20华里，是北京颐和园的2倍，北京故宫面积的8倍。这个全呀、啊，就是一是它的地理样貌全，在避暑山庄里边，这个山岳、沟谷、河流、湖泊，具有；二是建筑形态全，这个避暑山庄里边有亭台楼阁、宣泄，还有庙塔，还有桥廊，也是形态各异。这个多嘛，就是景点多。
3: 嗯，
4: 刚才梁老师、白老师还有主持人也都说了，我们避暑山庄大家熟知的有康熙36景、乾隆36景，合称的康乾72景。
3: 嗯，
4: 其实，在72景以外，还有几十处有名有号的景点儿。咱们游客朋友啊，花100多块钱买票进入避暑山庄，能体验到120多处景点，应该说是超值的享受了。这几年我们那个避暑山庄景区啊，以科技助力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用智慧化来对景区进行管理，为游客提供导游体验，还有服务，应该说是非常贴心。我们避暑山庄景区还获评了全国文明旅游的示范景区，承德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可以说我们全体承德市民还有全体旅游从业人员已经开启了文明宠客模式。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到承德来，到承德来，我们就像遇见了亲人，你到承德就像到了家，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温暖和贴心。
0: 环抱山庄的12座皇家寺庙群啊，以外八庙之声飞升中外，汉藏蒙建筑在此交融，清王朝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政策凝固于一砖一瓦，堪称中国多元文化建筑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5: 公元1713年，避暑山庄修建后的第10年，
3: 这一年，清王朝迎来一件大事，康熙帝的60寿辰。此时的国家进入又一个发展时期，承德也因为避暑山庄的兴建而日渐繁盛。蒙古各部落首领从漠北前来朝贺，并恳请出资建庙以铭记恩典。康熙帝应允了这个请求。很快，普仁寺便出现在了五裂河的东岸。这是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寺庙。与后来所建寺庙不同，普仁寺是典型的汉式庙宇，伽蓝七殿的规整格局，沿着中轴线，山门、天王殿、慈云普印殿、宝相长心殿依次排列。天王殿上挂着康熙帝亲题的寺名普仁，用蒙汉满三种文字书写，意为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到皇帝的仁德。据记载，虔诚贺寿的蒙古王公们筹措了20万两白银来修建普仁寺，但最终只用了10万两，余下的银两修造了普善寺。普善寺位于普仁寺之后，形制与普仁寺大体相同，历经动荡，今已不存。普仁寺拉开了清廷在承德大规模兴建寺庙的帷幕，庙宇的营建在此后长达70多年的岁月里从未停止。寒来暑往，庙宇的数目在不断增加，从汉式到藏式，格局愈加宏大，供奉的佛像变换着容颜，色彩日益艳丽，建筑愈发精妙，融合了各民族不同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创造出诸多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建筑手法，寺庙群落变得前所未有的恢宏与盛大。
0: 那为了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承德还推出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化盛宴，大型诗情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当夜幕降临元宝山谷，一场穿越时空的实景大戏震撼开演，千名演员策马逐鹿，声光电重塑历史长河。从少年康熙摄鹿误天下，到确立华夏版图的雄韬伟略，六幕壮剧在19度的晚风当中铺展，7000平方米山体化作巨幕，旋转舞台在江南画舫掠过身侧，宇宙星象倾泻夜空。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承德献给世界的文化名片。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那可以看到呢，夜幕刚刚降临，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啊来到这里逛街区、品美食、观康熙大典。
6: 我看他这挺有特色的，点了一个猪肘，一个猪蹄儿，还有一个五串羊肉串，尝的特色。
7: 我那个没上这儿来过，今天是那个第一次上这儿来，很有特色。
5: 来到元宝街啊，这个商店是一定要来的，因为这个商店啊卖的不是零食，而是80、90后的童年回忆，铁皮青蛙，小时候的玩具，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美食，高粱饴、窝窝奶糖，曾经也是吃过的。
8: 很多年前的东西全都展现在眼前了，回到了80后80年代那会儿小的时候的感觉。
9: 我是82年的，所以说就是这80后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回忆，那会儿很快乐，我觉得我眼睛都亮了啊，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东西。
10: 来的客人呢不光是孩子，更多的呢是大人。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其实不是在卖给孩子东西，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的父母在卖东西，卖的更多的还是回忆吧。
11: 除了可以回忆自己的童年，在鼎盛元宝街还可以到拓普学院的非遗拓印体验馆体验一把拓印的非遗记忆。
12: 你看，这是咱刚才擦完的，对吧？然后一起把纸从石板上拿下来，来。
13: 这两个是什么字啊？
14: 叫静观赤色真体。
12: 这个拓印技术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人可以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作品。
0: 领略了皇家的气派和文化的厚重，想体验塞外的辽阔与自由吗？那就一定要北上去坝上草原。这片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的地方，主要指的就是丰宁坝上草原和木兰围场，也就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区域。在这里呢，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夏季的坝上绿草如海，野花遍地，天蓝云白，牛羊成群。您可以纵马驰骋，感受草原的好情，也可以乘坐越野车深入林海，呼吸纯净的空气。夜晚呢，还能仰望浩瀚星河，品尝烤全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如画的风景，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度假天堂。
15: 我现在是在承德丰宁中国马镇，这里已经为您备好了一整个盛夏的自由，让萌娃自在撒欢，让情侣浪漫无限，让长辈畅快呼吸，跟我一起来吧，中国马镇。
16: 天津的客人，这地方好啊，人好，风景好，
15: 羊好吃，
17: 玩的也多，吃的也多，反正就是挺好，
18: 新鲜很舒畅，很开心。
19: 镇园区分为5大区域，在这5大区域里，不仅可以游玩，还有各类的美食，以及我们园区上百场的精彩演绎。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国马镇的天马行空游乐区，那么在这里呢，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就是花篮式观览车，那么在这旁边呢，还有我们的自控飞机、太空飞车等等，非常多的游乐设备供大家来参玩。在这里呢，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坝上草原，享受清凉一下。
20: 目前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向游客提供丰富的自然景观体验，并设有马文化主题乐园、草原丝绸之路演艺群等项目，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马匹及其文化。与此同时，在景区的核心区域还专门设置有丰宁非遗展示展销体验基地，在这里游客可以尽情感受丰宁满族剪纸的独特魅力。
21: 丰宁满族剪纸主要是体现的是披毛毛、纤长，然后手指有俗称叫手指弯，它就随弯就弯，它是体现在动物和花鸟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这个披毛毛。这幅作品是金箔的12生肖牛，它是由剪纸衍生而来的，它由平面变成立体，由剪纸变成衍生成金箔。它在2024年河北省文创大赛获得金奖。
22: 每次来到咱们丰宁县都要来这个剪纸馆，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呢，就是咱们这个立体的这个金剪纸，然后它比较栩栩如生，感觉哎特别有感觉。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陈年旧事，我感觉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一种童真，就是

0: 有个年代感比较好。
1: 丰宁满族剪纸以红、白、黑单色剪纸为主，工艺上更注重剪，以刻相衬，线的走势、粗细、结构，线的婉转折合、线的排列、线的组合、线的穿插，都是用来表现精神性符号图形的。剪纸内容包括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人物等。民间艺人持剪、运行、走势的剪纸过程，真切地传达了创作者心灵的轨迹。在中国马镇的这间体验馆内，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丰宁满族剪纸，并亲身体验剪纸的乐趣。
2: 丰宁满族剪纸呢，目前看呢，大的呢应该分为七类，有花草鱼虫、动物生肖、人物，还有这个风光等等。我们通过马镇马主题的公园，那么我们非遗在这里边展示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丰宁的非遗，特别是我们剪纸艺术等等，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把我们一些文化的精神，还有我们一些精神食粮的作品呢带回家。
3: 从山庄的和风穿廊到坝上草原的碧草连天，承德以和合承德之姿，邀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清凉之约。这个夏天，不妨暂别喧嚣，在承德触摸历史的心跳。北京以北，承德最美。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专门为您介绍优质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您暂别喧嚣，共赴承德，开启了一场清凉之约。接下来啊，我们将去到这样一座城市，它的名字穿越了甲骨文的卜辞神秘，金文的钟鼎庄重，篆书的古朴典雅，在中华文字演变的漫长河流当中始终如一，宛若啊一枚活态印章，深嵌于华夏文明的肌理，历经三千年沧桑而未改其名。那揭晓答案前啊，先给听众朋友们提个醒，这座城市最早用甲骨文表示为甘丹。没错，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邯郸。为何邯郸之名始终如星斗恒定，熠熠生辉呢？我们边走边带您寻找答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邯郸啊，与大部分听众朋友们而言，可能是历史课本当中那厚重的篇章，也可能是成语典故里的奇妙世界，还可能是一座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那除了广为人知的将相和，诗仙李白也曾在这里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现在在很多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流行一种旅游方式叫做落地签，就是去到一座新城市的第一站出篇去处。那我们到了邯郸究竟该去哪里打卡呢？接下来啊，就首先来听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胡丽娜为我们带来落地签指南。
1: 提到的邯郸道其实就是我们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红景区。那么邯郸道我们全称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全长呢是2.1公里。从春节开街以来呢，我们日平均接待游客量达到25万人次。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意象的千年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邯郸道从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的西汉时期。那么当时汉文帝刘恒和慎夫人游历霸陵，路过此地，当时呢就说此乃邯郸道也。那么慎夫人因为是我们邯郸人啊，慎夫人也是当时特别出名的特别漂亮的赵女。那么我们说邯郸道当时呢就是慎夫人望着邯郸道兴叹，就是非常的思念故土。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它的文化意象第一道呢就是思乡之道。那么随后呢就是邯郸道作为连接我们中国南北商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多次呢在古人的诗词当中出现。你比如说唐朝的岑参在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首诗呢我们耳熟能详，验证了邯郸道作为商贾要道，作为游历大道，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那么随后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成语典故黄粱美梦当中，枕中记卢生黄粱梦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呢，邯郸道也是我们以前我们的古人上京赶考考取功名的地方，也是一条功名大道。所以近来呢我们邯郸市也是依托我们邯郸道如此丰富的文化意象，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那么随着我们长期不断的持续的深耕打造提升邯郸道，当前我们的邯郸道呢已经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的游客非常向往的邯郸文旅的璀璨地标，也是我们到邯郸的必到打卡地。
0: 那就像刚刚所介绍说的一样，邯郸道既是古代文人墨客思乡与归途的文化意象，抒发离愁别绪与功名抱负的象征，还是古代中原与北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更是今日邯郸文旅融合的璀璨地标。那接下来，请我们跟随记者的步伐，一起去前往邯郸道，实地体验千年古道的新生与未来。
2: 李白说设备邯郸道，和亲罗歇城，杜甫啊也在诗中感叹说，哎，醉骑白花落，西走邯郸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在邯郸道上发出感慨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在这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大道上去一探究竟。那现在呢就要请出我的讲解员啊，来自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小秦。小秦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我是这里的讲解员小琴，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邯郸道的美景吧，走。我看这里很特别啊，叫邯郸行宫，为什么呢？
3: 因为邯郸行宫呢，是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之后，当时的县令为他们修缮了这所慈禧行宫，现如今呢，也就是邯郸行宫。
2: 那现在主要是有什么功能呢？
3: 看到这里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了吗？
2: 日茶夜酒。
3: 对，白。

0: 可以喝茶，晚上可以喝酒的地方？
1: 对，可以这么说。嗯，我们现在是融入了现代化的业态，在左侧呢可以感受到茶文化，右侧是酒文化，中间的正品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放松。
0: 这里啊是邯郸道必打卡的景点李景莲的故居。
1: 是的，这里是曾经的老法院旧址。李景莲先生出生在邯郸城南门一个书香家庭，他是明清时期的唯一优供，也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名进士。
0: 我看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哈，身穿战国服的小姐姐，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
0: 你们是从哪里来呀？
3: 郑州。
0: 从郑州来啊？是第一次来邯郸吗？
3: 对，
0: 第一次来邯郸。那你觉得来到了邯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感觉大家都特别友好，我刚刚还跟他说这是一座友好型城市。
0: 友好型城市，而且邯郸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啊，然后也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成语。那我也考考你们，看你们攻略做得怎么样啊。你们知道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的吗？
3: 我知道好多个。
0: 好多个，来说一说。
3: 围魏救赵，邯郸学步，完璧归赵。
0: 那也冲着镜头呼吁一下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邯郸旅游好不好？
2: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非常好啊。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4: 含情脉脉单等你来。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回车巷，我来考考你，这里和谁有关呢？
0: 这我当然知道了，小学课本都学过啊，廉颇蔺相如负荆请罪就在这里。
1: 是的，相传战国时期蔺相如因维护国家利益，主动向大将廉颇进行回车让路，因而闻名。这里呢现在是美食街，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邯郸的美食文化吧。走。
5: 这是咱们邯郸的特色小吃鲜猪血，血片是用猪血做成的，然后用驴油煎制，完上面再放一些蒜汁儿。
0: 舌尖上的美味吧。有历史，有文化，有美食、美人和美景儿，有的拍，有的逛，来邯郸一定要来邯郸道。
6: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毅然推行胡服骑射。这场超越服饰变革本身的深刻社会军事改革，打破了狭隘的陈规陋习，极大地提升了赵国的军事实力。邯郸历史的天空下，不乏敢为天下先、勇破旧樊笼的先行者。这种敢于突破藩篱、勇于担当济世、锐意开拓进取的变革基因，早已成为奔涌在邯郸历史文化血脉中的澎湃力量。
0: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邯郸最具有标志性的景点丛台公园，我身后呢就是武陵丛台，接下来我们一起登上去来感受一下吧。
7: 千年文脉绘就燕赵风骨，一城烟火尽览邯郸风华。走进亭中，石桌石凳规整排列，默默诉说着往昔人们在此谈诗论道、乘凉休憩的悠然时光。
0: 大家可以看到武陵丛台一步一景哈，在我身后呢就有很多穿着战国袍的赵国公主在这里打卡拍照。身后啊就是丛台公园的最高点聚圣亭，登上聚圣亭呢就可以饱览丛台公园的所有美景。走。
7: 抬眼四望，远处丛台湖波光粼粼，游船如织，欢声笑语随着微风飘来。远处古丛台巍峨耸立，仿若穿越千年时光，将赵国的豪迈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们为什么会来邯郸旅游啊？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有没有吃到邯郸的美食呢？
8: 邯郸的美食还没吃到，能又推荐吗？
0: 那我得给你推荐一下哈，像大名的香油，还有我们邯郸的焦烧饼以及煎血都特别。

0: 1259年的正月啊，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咕咕坠地，他就是日后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邯郸呢。哎，作为见证秦始皇人生传奇的起点啊，可以说也是见证了他人生的颠沛流离，那同时也赋予了他顽强的精神意志。走，咱们去瞧一瞧。马厩、水井、菜园，这里
1: 刻进您的旅程。
2: 在邯郸丛台公园西南文明殿的南侧，藏着一处见证千年历史的宝藏展馆，也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纪念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沉浸式打卡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读懂专属邯郸的千年历史文脉。
3: 进门呢，首先看我们的门头标志，这枚合体的邯郸二字呢大有来头，字体呢取自国宝级的文物侯马盟书，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千年文字底蕴。
4: 整个纪念馆占地2465平方米，分为宅院、展厅、花园三大部分。大家进来先逛仿古战汉宅院，原汁原味还原战国民居风貌，不用穿古装，站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战国赵都的生活气息。
0: 我们现在呢，位于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前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厩，也就是以前养马的地方，这边呢是水井，然后呢这边是菜园，石磨、马车都是根据他当时生活的场景呢进行复原的。
3: 走进主展厅的迎面就是必看的千古一帝主题浮雕，完整概括了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通灵渠的一生功绩，也是整座展馆的核心打卡点。
0: 这里呢是通过艺术浮雕、工笔画、漆画还有木板画以画叙事，展示了邯郸的历史以及秦始皇在邯郸呢成长的就是8年的童年时光。
3: 这里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秦国和赵国呢本是同宗同源，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展馆清晰梳理了秦赵亲缘历史，一次性的看懂战国乱世的宗族渊源。
0: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最核心的展厅，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展示了秦始皇呢在邯郸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他的出生的历史背景。首先呢就说到了他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为质子，吕不韦的其后可居赵姬旦子，以及呢他在邯郸成长的8年的童年时光，邯郸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气呢为他赋予了一个富有文化情怀的环境。后来呢他的父亲异人确立为太子之后呢迎接赵姬母子回国，那么回到秦国咸阳之后呢更名为嬴政。
3: 逛完了前面的展厅呢，后院的园林一定要来逛，这里呢还原了秦始皇幼年时候读书的书房，也是目前呢最佳的战国袍的取景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连廊、假山、池景，非常的清幽雅致，一步一景。那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秦始皇200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环境。
4: 来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看战国宅院，赏千年文字，读秦皇一生，品邯郸童年，逛雅致园林。这里不仅是一处打卡景点，更是读懂邯郸赵文化、读懂千古一帝成长的宝藏展馆。
2: 邯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也竖起了独具特色的坐标。曹魏时期，邺城今属邯郸市的临漳县，采用中轴对称和严整的棋盘格局，成为中国都城营造的经典范式，影响深远。北朝时期的响堂石窟，上承北魏雄浑风骨，下启隋唐恢弘气象，被誉为中国石窟营造的缩影，是佛教艺术东传与本土化融合的杰出代表。响堂山石窟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文旅推荐官一起前往响堂山石窟，体验艺术史上与众不同的一笔。
0: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一同来探寻这座千年石窟的神秘魅力。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响堂山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回顾。这里面呢，1935年，徐冰厂、顾燮刚等人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对响堂山进行的考古调查，可以说呢是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学意义的调查，代表了咱们中国人最早。

0: 是南响堂第二窟窟门上方的一个浮雕图案，这是中国最早的净土变浮雕。
1: 刚才我们不是在讨论说这个时期的造像有哪些特点吗？这个小细节也是其中之一。不管是某尊大佛的手部，还是小到一个几十公分高的一个菩萨的一个指节，都会呈现这样细微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咱们现在所在呢，就是北响堂。北响堂一共有三座大的洞窟，分别是大佛洞、释迦洞、克金洞。
2: 光听名字哈，我来猜一猜，大佛洞大概其里面有佛像。
1: 对，我们响堂最大的一尊佛像，所以被誉为大佛洞。
2: 马老师，我找到了特别出圈的网红打卡图了，是这里是吗？
1: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空洞呢，在原始石窟开凿的时候是没有的，很遗憾，它是民国时期响堂山遭受最大破坏的一次，因为盗取佛菩萨头像，而引起的这样一个破损。
2: 没想到曾经的遗憾变成了如今的一种完美啊！
1: 是啊。
3: 邯郸响堂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名为艺术珍宝，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世运流长。如此宝藏的景区啊，不用再东奔西跑了。看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石窟艺术，就到邯郸逢峰家门口的珍宝遗珠。这么近，那么美。
4: 从甲骨文的甘丹到现代汉语中的邯郸，三千年未改其名，是邯。

0: 三千年不改名的城，绝非尘封的历史标本，而是以三千年文明为基石与源泉，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光彩的活力之城，并用最中国的方式向世界解答着文明如何传承又如何创新的宏大命题。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5: 啊，是的，我爱他，
4: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5: 等着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节目最后呢，来看两则文旅的服务信息。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影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那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游与研学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在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3: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4: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十堰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5: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6: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5: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3: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5: 对对对，
7: 起码是靠北嘛，靠北
3: 凉快一点是吧？
7: 那得凉快一点。
4: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3: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以上就是本期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文旅》的全部内容了。下周我们继续为您推荐优质的文旅资源，共享文旅盛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阳光热线，祝您旅途愉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

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服务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紧。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1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希望今天的

0: 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6: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北宋一代宗师范仲淹的忧乐世界，探寻他于浩瀚胸怀里涵养出的那一抹胸怀天下的东方清韵。范仲淹，字希文，这位北宋文坛与政坛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高瞻远瞩的改革魄力与无私奉献的至高德行，筑起了中华士大夫精神图腾的一座高峰。他推行庆历新政，修筑范公堤，晚年更将个人积蓄与俸禄捐出，设立范氏义庄，以周济贫苦族人与百姓。他在《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穿越千年的警示恒言，更在洞庭湖的浩渺波光间凝练出一种超脱小我、情系苍生的大雅情怀。这部千古名篇宛如范仲淹心灵的映射，将他对国家命运的担荷、对天地万物的慈悲一一融入那气势磅礴的文字之中。范仲淹的一生是与家国同频、与苍生共呼吸的旅程。他出将入相，戍守边疆，从西北边陲的冷月孤枪到水乡苏州的星穴玉人，他用双脚丈量山河的安危，将对社稷的忠诚、对百姓的深情化作一生矢志不渝的坚守。通过他的文篇与事迹，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儒雅而坚毅的社稷之臣于风云变幻中挺立，与天地格局对话，将内心的坦荡与远谋注入每一次施政、每一句长吟。范仲淹的雅致体现在他那超越个人荣辱、追求至高境界的人生格局。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喧嚣的权谋仕途里，始终保持着最纯粹的赤子之心与高雅操守。他的雅致并非局限于一茶一画的微观情调，而是一种对苍生福祉的大情怀，是一种在风浪洗礼中愈发从容的大胸襟，更是一种如荷花傲然挺立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范仲淹用他的一生为后人确立了何为真正的东方大雅。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正气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 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 0.48， 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两家店，新开的还不到一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三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两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 1.06， 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 1.25， 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 0.94， 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 1.75， 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成，也占零售门店的一半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

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一半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

0: 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只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2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 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

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

奖励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一千个达人就是一千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十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成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 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11: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
12: 好的，主持人。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11: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2: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1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2: 对的。
11: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他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2: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
11: 嗯，
12: 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
11: 嗯，
12: 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嗯，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
11: 嗯，
12: 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啊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11: 嗯，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哎，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
12: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他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1: 嗯，就是
12: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1: 嗯，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12: 嗯，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11: 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2: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11: 嗯，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

0: 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嗯，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啊，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到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
0: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嗯。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嗯，好的好的。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眼看着气温呢在逐渐升高，对于爱出汗的人群来说真的是越来越难熬。出门几分钟的功夫就会出汗，多走几步路呢衣物就会贴皮肤了，不仅难受呢还很尴尬。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舒适透气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那这条裤子穿在身上冰凉透气，这个裤子呢它还可以防晒，现在这个天外出游玩穿最合适了，还可以和另一半搭配成情侣装。作为国货呢，鸿星尔克综合实力跃居全球体育用品行业前列，他们家的品质呢是毋庸置疑的。平时买一条要109元，今天我们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下单呢就想买一送一的一个特惠活动，男女同款鸿星尔克速干冰丝裤两条到手只需要99元。休闲运动款啊，你不管是胖瘦体型穿上都能够修饰身材，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它是凉感速干的，隔热降温，显瘦遮肉，买一条抵多条，这个季节的必备单品。户外游玩或者是运动健身穿它就再合适不过了，尺码齐全， L到8XL， 90到250斤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款式，有黑色和灰色两色可选，而且它是分平口和竖口来供大家来选择的，满足您的不同穿搭需求。拿到手才知道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它是一款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不用费心思搭配就可以出门了，即清凉防晒防蚊于一身。它这个是采用了一个全新升级科技的速干冰丝面料，穿上之后犹如什么呀，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吸收汗液，保持腿部的舒爽。举个例子，一条 XL 号长裤的重量还不到240克，也就是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做实验呢也能够看到它的透气性强，而且吸湿的速度特别快，利用外界的温度蒸发，从而呢保持我们肌肤长时间的舒适干爽，你大夏天在室外穿也是不闷汗不黏腻的，垂坠感也特别的好，上身呢特别的丝滑舒适，穿起来挺阔有型，而且还能够修饰腿型，不会有贴腿呀、还有膝盖鼓包啊这样的一种尴尬。而且它的裤腰是有抽绳，可以随心调节松紧，贴合无束缚感，胖人瘦人都能够轻松适应，不会在肚子上勒出一圈红痕。两侧呢是配备了这个拉链式的口袋，口袋呢可以放手机啊、钥匙啊等等小物件，又方便又实用。但是你不要看它的材料轻薄，它的面料的弹性还非常的大，使劲的拉伸也能够迅速的回弹，基本不用担心变形松垮的问题。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库存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赶紧行动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5: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

0: 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挥到的过敏症状。
1: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0: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呢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您看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会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明天周末这两天也有中雨。那像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0: 嗯，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一个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 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0: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呢、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 试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8: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按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 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米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

0: 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这叫什么张嘴贴啊，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0: 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0: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

0: 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1: 嗯，我们看到过敏性上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嗯，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0: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1: 嗯，这个也，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0: 一般我们两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1: 啊，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0: 对。
1: 嗯，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0: 这个主要是看的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着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氨苯磺钠敏啊，霉敏伪麻等等等等，大家伙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4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伟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

0: 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
1: 嗯，
0: 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嗯，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本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安秀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针有我，
3: 河北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5: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局地会达到39度体感温度，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了。最近也正是闷热的桑拿天的这么一个时间了啊，刚刚过去的七月呢，我们河北就被高温是牢牢的笼罩着，像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平均最高气温仅有一天是低于30度的，这也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超长的考验模式。七月平均气温居高不下，再叠加较高的空气湿度，就形成了闷热的桑拿天啊。现在时不时也是有啊。虽然现期间穿插了短时的雷阵雨，但是短暂降温之后迅速回温，这个蒸煮感反而是加强了。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为发挥标杆示范引领作用，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 IP 文化注入、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为核心密码，催生出一批更具生命力的文旅业态。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景区业态换新怎么实现让游客常来常新的。傍晚时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在赵王阁4楼的国内首家成语文化 AI 体验馆里，一幅18米长的动态成语画卷缓缓铺开，古都繁华与成语典故跃然其上。游客们或挑战拼图接龙，或戴上 VR 眼镜，在全感剧场中穿越时空，互动闯关与科技赋能，让古老成语变得可触可感。游客王女士。
3: 跟朋友过来玩，一进来就感觉这儿特别像会讲故事的《清明上河图》，有画还有成语，不仅有胡服骑射的锐意变革，还有邯郸学步的滑稽模样，感觉特别新奇。
0: 邯郸道串联起了回车巷、学步桥等历史遗存，打造了10大文化场馆，引入成语聚游、旅拍妆造、非遗工坊等30多种文旅新业态，让游客走进剧情，参与场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赵国雄风馆工作人员宋亚简告诉记者，赵国雄风馆设计的初衷就是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赵国风云。
4: 我们在设计整个展区的时候，就是想告别枯燥，讲历史，把抽象的改革、战争、历史典故全部变成观众能看、能听、能体验、能互动的内容，让大家真正读懂邯郸为什么是赵国古都，赵文化到底强在哪里。
0: 如果说邯郸道让尘封的历史活了起来，那么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则让一部文学经典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城。6月16号，酝酿打磨10年之久的戏剧幻城迎来全面完整开城，崭新南大门、迎喜门正式开放，园区剧目由21部扩容至55部，累计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全新亮相的大观戏阵由35座微型剧场组成戏阵，观众在空间中穿行、偶遇、选择，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从北京驱车而来的游客难掩兴奋。
5: 与看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其他的游客去交流嘛，很多是从天津，然后还有就河北附近，然后很多也会像我一样从北京开车过来。我最喜欢看的这个戏叫做大观戏阵，就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0: 这座戏剧幻城的溢出效应正在周边持续显现。新义七修酒店市场营销总监崔立强介绍，完整开城后，酒店入住率较之前提升了近三成，这个暑期更是一房难求。从一日打卡地到文化艺术休闲度假目的地，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对河北文旅的固有认知。
6: 自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完整开城以后啊，入住率直接就涨了将近快三成。现在来住的呢，除了咱们京津冀的客人，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说这一聚，把我们整个廊坊的这个文旅都给盘活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住宿、餐饮这些配套，全都给带了起来。所以这种文旅联动的效果是特别明显。
0: 同样的入景式的文旅探索正在河北各地被演绎出不同的精彩。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推出苏东坡、荆轲刺秦等大型原创历史实景演出，让观众沉浸在跌宕剧情之中。唐山河头老街则更进一步，一袭白衣手持酒壶的李白 NPC 穿梭街巷，沿路和游客飞花令即兴对诗，诗词雅韵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互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传统杂技打破舞台边界，探索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研学、杂技加夜游多元融合路径，打造多场景常态化演绎体系。一位游客感叹道，
7: 杂技欢乐城一幕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0: 从看景到入景，这些散布在燕赵大地上的鲜活案例正勾勒出河北文旅一次深层次的转型。首批入选超级 IP 天团的秦皇岛阿那亚、河头老街、唐山宴、承德中国马镇等十个项目，正以沉浸式体验和潮流化改造为抓手，把线上的爆款热度变成线下的长线消费。从流量到流量，正在成为河北文旅的一种新常态。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一直密切关注河北文旅，他刚刚结束对省内多个沉浸式项目的实地调研，一个感受愈发清晰，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眼睛看一个地方，而是渴望用身体沉浸到一段故事里。这种从观光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正在让文旅行业重新思考，游客出门到底在追寻什么。
8: 现阶段呢，游客出门要的是被治愈、被宠的这种感觉。河北呢，要把旅游项目朝着过夜沉浸体验的这个方向去拓展。比如，白天逛民俗村，跟着老乡学手艺；晚上呢，看实景演出，讲当地的故事，配合主题民宿刘主人，让半日游变成两天住，游客为情绪停留，也就会因为共鸣而再来。
0: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则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他反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这些当下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鲜体验，三五年之后是否依然能让人心动呢？在他看来，沉浸式体验最大的敌人或许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游客的审美疲劳。唯有让内容像活水一样持续流动，持续翻新，才能让游客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惊喜和期待。
9: 内容要常换常新，多融入本地故事和非遗，旺季做好体验，淡季搞研学团建来盘活，用手机扫码解锁隐藏剧情，看文化解读，既不打扰氛围，又能让体验更丰富。
0: 其实两位专家的思考指向同一个方向，让入景成为一种可持续有温度的文旅体验。邯郸道的历史沉浸，戏剧幻城的文学意境，阿那亚的社群归属，之所以让人流连，正是因为触动了人心。未来文旅新场景的打造，不在于一次性的经验，而在于让人总想回来看看，看看这里又有了什么新故事、新体验、新温度。

0: 演绎、特色户外运动等等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
1: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暑期以来，老龙头景区热度持续爆棚，
2: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着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3: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1: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榆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2: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1: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4: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1: 从初体验到年年赴约，一片海一张帆，把一个孩子的夏天和秦皇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故事在这里还有很多，帆船、匹克球、沙滩足球，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5: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啊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6: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
7: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游乐设施也多，一会儿坐个帆船，然后玩一些游乐设施，感觉挺好。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

0: 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快速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精髓，讲解员功不可没，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为您介绍家乡之美，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来认识那些出圈的讲解员。

0: 响堂山石窟坐落在邯郸市风峰矿区的古山，因为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路都能发出铿锵的回声，所以叫做响堂山石窟，它是北齐石窟的代表。赵立春老师是响堂山石窟研究领域的一位备受敬重的学者，他1985年起便在响堂山石窟工作，至今已经有40多年，现任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的学术院长。出于对石窟的深厚情感和专精研究，他被国内外学术界亲切地称为是赵响堂。他的讲解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讲解过程当中他总是将石窟置于广阔的历史、地理和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比如说，他会从浮口型这个地理枢纽出发，串联起邺城、晋阳两大都城的历史脉络，并且结合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来阐释石窟艺术的风格演变，展现出京畿之地和雄关漫道的历史角色。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这位响堂山石窟的学者和守护者一起走进响堂山。
1: 我叫赵立春，现在呢就职于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目前呢担任着学术院长的这样一个工作。我是1985年呢到响堂山石窟呢参加的工作，到现在呢已经有38年了，啊，快40年了。我是1988年呢参加了这个北京大学考古系苏白先生呢，亲自主持的全国石窟考古专修班。这个专修班呢，在全国的石窟界呢，被称为是黄埔一期。当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学员呢，进行集中的培训。我们呢，当时就是都是以这个各个地方的名称来称呼。那我来自响堂呢，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叫我叫赵响堂。那么我们有麦积山的，我们就直接称呼他叫麦积；有洞房的，我们直接叫他洞房。就完全成了他一个个人的一个代号，啊，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同学聚会呢，有时候还是习惯于这样称呼，逐渐的这个称呼呢，也就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一个历程。响堂山石窟呢，是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洞房、云冈、龙门石窟呢是一批，可见呢响堂山石窟呢在这个全国石窟中的地位是很高的，那是因为它的价值也很高。那么响堂山石窟呢，实际上呢现存的是3处，一个是北响堂，一个是南响堂，还有一个呢是小响堂，共有呢现存的。

0: 小石窟呢是30多座。湘潭山石窟呢主要代表了东魏晚期北齐期间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北齐的皇家石窟寺。大佛洞呢是湘潭山开凿最早也是雕刻最精美的一个洞窟。我们看这个洞窟的环壁，这四壁上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湘潭山最有典最具典型的这种装饰纹样，就是塔形龛。整个这个塔形龛呢环绕着整个这个石窟四壁的一周啊，所以把这个石窟的衬托的那种宗教的氛围感特别强烈。那么这个洞窟中呢雕刻最精美的一种像呢，就是这种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菩萨像。尽管这个菩萨像呢头部已经给破坏掉了，但是呢你看从它的目前残存的这个躯干，你仍然能看出来它的那种非常优美的一个线条。也有人呢把这种像呢称为是这个维纳斯，东方的维纳斯。所以我们经常说呢，湘潭山呢它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那么承上呢它承接了就是早期的北魏的一些造像的一些风格，包括一些装饰风格。那么同时呢它就开启了隋唐造像的一种先河啊，然后呢真正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这种汉化风格。这是北向堂释迦洞的这种装饰图案，这种连珠纹饰，而且呢在这个洞窟当中呢大量使用，包括在佛像的背后也大量使用这种图纹饰。那么这些来自中亚地区的这种装饰纹样呢，它就这么很和谐地出现在了我们这样一个位于中原地区的这样一个石窟当中。那么充分能够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互融，文明的发展呢，它一定是建立在互融和互鉴的基础上，然后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些图案呢最终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常用的出现在建筑等各个领域上的一种装饰图案，它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图案。2021年呢，我们在北向堂景区的山下呢，我们建了这样一个6800平米的一个数字化的展示中心。这个展览呢，不仅是3D 打印了6尊流失海外的佛像，同时呢，我们还复原了这个数字化，复原了柯敬洞，进行了一个数字化复原。那么现在呢，正在收集就是流失海外的这些造像。那么这些数据收集了，我们想在1年或者2年内呢，对南向堂山整个时空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虚拟复原，争取呢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呢，能够再现1400年前向堂山的辉煌。大家呢看到了这种罗汉像，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它的这个，尽管它的头部呢是残缺的，但是呢残存下来的这些五官和面貌，包括它的面相，整个给人一种呢非常恬静的感觉，非常安静。而且呢你看这种罗汉像的头戴微笑，面带微笑，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称为响堂微笑。那么同时呢跟这种像出土的呢还有一种小的罗汉，那么这种小的罗汉呢被邯郸博物馆借过去展览。这个小罗汉像呢被称为邯郸微笑。在这儿工作这40年呢，从最初的对响堂山的不认识，然后到热爱上响堂山，确实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待的时间越长，你对它了解的越深入呢，你却越是喜欢上它的造像艺术，它的文化底蕴。所以呢这么几十年来呢，始终呢在响堂山石窟呢流连忘返。近十几年呢，我们经过了从最初的考古学的一个类型学的研究，到现在的一个艺术史的研究。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打开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呢，提出来多学科领域的这种研究呢，我们也是开创式的。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石窟艺术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呢，大家都来关注湘潭山。
1: 就在去年，俞敏洪、董宇辉团队来到邯郸市博物馆的时候，讲解员武静落落大方的谈吐和不俗的讲解功底火速出圈，吸引了数万网友点赞。讲解中，他沿着历史脉络，从旧石器时期的歙县新桥遗址、新石器时期的磁山农耕文化，到商族文化在漳河流域起源发展，再到战国时期邯郸为赵国都城，让邯郸悠久的历史生动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武静的讲解风格从容淡定，张弛有度，语速平缓，语调铿锵，节奏不紧不慢，自带能轻易打动人的感染力。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说，讲解员讲得真好啊，邯郸不愧是一座等了您3000年的城，有时间一定要去转转。节目中，武静也向大家发出热情的邀约，欢迎全国游客来邯郸游玩，这里绝对可以让大家不虚此行。
2: 这面看到的呢，这是咱们的赵邯郸故城。在战国时期的赵邯郸故城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大北城，一个是王城。这面是大北城的位置所在，它属于当时的居民生活区和商业用地。我是邯郸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武静。邯郸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的建筑面积有30679平方米，讲述了从30万年前到1945年邯郸解放整个邯郸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呢，不仅能看到邯郸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邯郸的地方文化以及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邯郸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粟，粟就是谷子，去壳之后呢，就是小米。磁山发现的这个碳化粟是当时发现的时候人类种植小米最早的记录，修改了世界农业史关于种植粟的最早认知。也就是说，在8000年前，磁山先民呢，已经从刀耕火种进入到了锄耕农业的阶段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金银图剩余大觉九尊，它是东汉时期的出土于邯郸的张庄桥汉墓。九尊为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图的工艺。九尊盖上有3只朱雀，下方呢有熊作为装饰，身上镶有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整个器壁的两圈有两圈非常漂亮的纹饰，上面绘画了东王宫狩猎和西王母宴饮的一些主题内容。这件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今天邯郸的网红表情包，叫做邯郸微笑。它是唐代的，出土于邯郸的长乐寺遗址，是一个红砂石质地的。可以说这件小罗汉的造型呢是十分的细腻，笑容特别的自然和舒服，体现了唐朝啊当时这个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给了匠工极大的一个包容度。我在邯郸市博物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从照本宣读到现在的可以侃侃而谈啊，我们的这个知识呢也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和观众不断的交流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解员自身也在不断的丰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呢，我非常荣幸自己能够成为邯郸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呢讲述我们邯郸的这个历史故事。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我们3000年的古城，还能了解这个古城的3000年。

0: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带您到沧州园博园内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去逛一逛。这里呢可以说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一园一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河8省市1022项非遗精华汇聚于此。

0: 仍生生不息。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河南展区，唐三彩钧瓷汝瓷绞胎瓷，有的像开盲盒般变幻莫测，有的表里如一，堪称钧瓷，各具特色，让人叹为观止。
1: 河南洛阳当时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点，它也见证了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在这边，我们要着重跟您讲的是河南段的瓷器，钧瓷。钧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颜色非常的绚丽丰富，因为它在炼制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叫窑变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开盲盒的这种体验。而在它旁边您看到的是宋代五大官窑之首的汝瓷，汝瓷它的特点呢是清如天，面如玉，颜色非常的干净纯粹，而且会在入釉的时候加入大量的玛瑙沫，提升它整体的一个色彩光泽度。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河南的绞胎瓷，绞胎瓷它的特点呢，它的断裂之处包括瓶子内部都是有花纹的，内外花纹的一致性又称表里如一，因此呢，绞胎瓷又被誉为瓷中钧瓷。
0: 晚地之间，汴河流淌，淮河中流，长江滚滚，奔流滋养出白墙粉黛、笔墨纸砚的风雅。宣笔宣纸徽墨设砚，徽州文房四宝集体亮相，闪耀着千古文化之光。
1: 小桥流水桃源家，白墙黛瓦马头墙。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安徽段了，为我们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文房四宝。首先看到的是徽墨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提到徽墨呢，它是咱们中国的重要文化组成。这边你会看到它尽数的一块墨块展示，而徽墨呢，它主要的是松烟墨、油烟墨为主。而这边它还结合了绘画、雕刻、造型等工艺，让它成为文房四宝当中的一件艺术品。那文房四宝当中还包括了咱们宣城的宣纸，因为保存的年限比较长，又有千年寿纸之称。与它相对应的呢，是咱们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黄山设砚，因为呢材质非常的特殊，又结合了造型的工艺特点，也是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徽笔还有宣笔的制作工艺，光一个笔头啊，就要经过72道工序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俗话说啊，君到姑苏界，人家进枕河。那大运河呢，作为江苏段的母亲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随着它来进行逐一展开的。来，这边向我们呈现的是江苏的苏绣。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姚慧芬老师，当时呢带着15位绣娘，每天最多的时候绣制多达15个小时，2个月赶制完成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它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由北向南流经8省市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在这幅画卷上尽数的呈现开来了。北京天坛的祈年殿，通州的燃灯塔，天津段呢有相声的表演，河北呢有铁狮子，还有狮舞，还有包括嵩山的少林寺，泰山祭孔大典，它陈列了和运河相关的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0: 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5市25个县市区，它通江达海，北接长江经济带，南连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一个更加雄伟壮阔的运输网络得以形成。它饱含无风月韵的人文内涵，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1: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的最后一个省市了，浙江。这边呢，您看到的就是浙江的东仰木雕。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黄晓明老师，通过叠雕的方式一层一层雕刻下去的，最深的地方雕刻了7层之多。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欣赏它的时候，立体观感效果非常好。这里呢，也是展示了当时浙江段运河繁荣兴盛的一个漕运场景。我们脚下是很多非遗项目，还有非遗名称融入到了运河之水当中，它也寓意着咱们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同运河之水。

0: 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1、2、3，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位九旬老人离世之后由抚恤金引发的一场争议。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五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七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近日，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记者五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日正式实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学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根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近日，在辽宁省新民市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经调查，一名戴口罩、戴帽子驾驶三轮车的男子有重大嫌疑。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李某某，并在600多公里外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经查，李某某作案10余起，专挑偏僻无院墙的农户下手，为逃避追捕，晚上就睡在三轮车的车斗里。目前，该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

0: 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到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岳律师，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位九旬老人，他在离世之后，由他的抚恤金引发的这个家庭的争议。89岁的老张与逝者张大爷，还有先于张大爷去世的两位姐姐，四个人是兄弟姐妹。因为考虑到这个逝者张大爷年迈啊，而且没有配偶，没有子女，老张就建议由自己的大女儿张某对哥哥张大爷来进行照顾。那在张大爷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独自生活，超出能力之外的事情一般是联系自己的侄女张某去协助处理的。因为年事已高啊，特别是在腿脚不便之后，张大爷便搬至老张夫妇楼下的租房搭伴生活。期间呢，张大爷的生活饮食主要由老张夫妇和保姆照顾，像这种就医、住院、配药、租房等对外事宜主要由张某来操办。在2023年的4月至次年的5月，张某在自己的大伯啊入住养老院期间，还有这个张大爷离开养老院后租房期间，经常对他进行探望并进行照料。在2024年的6月，张大爷因病住院，不久后呢就在医院终老。张某也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其办理遗体火化等丧葬的事宜。就在这个张大爷去世后不久啊，亲属们就对张大爷的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如何分配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张某是认为呢，自己的大伯生前是没有配偶没有子女，自己作为晚辈长期陪伴照料大伯并为其料理后事，理应获得全部的抚恤金和丧葬费，这是张某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张某的妹妹和表兄妹是认为呢，说老张作为张大爷的遗属，过去也一直在照顾张大爷，现在年事已高，理应多分。因为大家协商不成啊，张某一纸诉状将父亲老张及其他的亲属诉至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岳律师，你看是因为张大爷的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起了这个家庭里边起了冲突。那您觉得你看这起案件啊，张大爷他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法院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的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对于抚恤金的一个理解的问题啊。那么之前其实我们经常说到的是这个遗产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反倒是关键的争议点变成了抚恤金。
0: 是
1: 啊，可能对于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既然都是人去世之后留下的财产，是吧？那可能都会认为
0: 是遗产啊。
1: 那么对作为他的亲属来说，在这个案件中，这个张大爷又是他的这个亲兄弟啊，那么是不是就有权去继承一部分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抚恤金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这个抚恤金的这个认定，其实是这个案件的关键。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这个抚恤金呢，实际上它是国家或者有关单位呢，在公民死亡之后，按照规定向遗属发放的这个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呢，它实际上有两层作用。一层作用呢，就是精神上的这种抚慰。那第二层呢，就是物质上的补偿。但是在咱们国家呢，实际上并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这个遗属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在这个实践中呢，实际上这个遗属呢，可以去理解为近亲属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到的配偶、父母、子女啊、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这个遗属范围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老张呢，作为这个张大爷的弟弟，他是属于遗属啊。基于这层关系， 他是可以获得部分的这个抚恤金的。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就要说到这个抚恤金到底是如何去分割。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抚恤金实际上它不是遗产啊，但是它在继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参照遗产啊，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么既然参照遗产的话，实际上遗产里面它是有一个酌给的一个制度。
0: 嗯
1: 啊，什么是酌给制度呢？比如说民法典规定了，对于这个被继承人抚养比较多的人是可以进行继承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张大爷的这个女儿这个张某啊，她实际上长期的去照料她，那么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了啊，赡养义务了，实际上她是可以去分得这个抚恤金的。所以呢，最终呢，法院呢认定的这个抚恤金呢是由张某分得20%，老张分得了80%。
0: 哦，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对
0: 去分割的。
1: 对，
0: 其实你看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老张作为弟弟，他肯定是属于一个亲属的范围，这是自己的亲弟弟嘛。
1: 嗯，
0: 但是张某是作为这个张大爷的侄女，是吧，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他作为侄女，他也是有资格去分配的这个死亡抚恤金的嘛。啊，
1: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啊，或者说是争议比较大的。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既然这个张某他实际上跟张大爷并没有这种亲属关系，那么他是否有权去分配这个抚恤金啊？那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这个财产它是遗产，
0: 嗯
1: 啊，那么他依然是有权去分得的，即使他没有在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内。为什么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民法典是有这个酌给制度的。这个酌给制度是指的什么？就是对于这个被继承人来说，他是尽到了主要的这个赡养义务了。
0: 嗯嗯
1: 啊，并且呢，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对于这个继承来说的话，既然这个抚恤金的分割是可以参照继承的，那么基于这个张某他也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所以呢他也是有权利去分得这个抚恤金的。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

0: 这个抚恤金呢，实际上它的范围其实既包括了遗属的范围，同时也包括了对于他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赡养义务的这部分人。
1: 嗯
0: 啊，其实从实践上来说，它是参照遗产继承的，
1: 参照遗产来继承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老张他可以去分割这个张大爷的抚恤金，还有作为这个侄女的张某，也就是老张的女儿，也是可以有资格去分割这个抚恤金的。
0: 对、
1: 啊、嗯，那岳律师，你看像之前咱们说到的一些案件呢，都是因为遗产的分配可能双方觉得，或者说好几方觉得这个遗产分配的不公平，所以说引发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最后闹到法院上了。但是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是因为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矛盾。那像这种遗产的分配还有抚恤金丧葬费的分配，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实际上主要的区别其实从定义上就能区分出来。那你像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其实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抚恤金呢，它实际上是这个被继承人他去世以后啊，由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这个社保相关机构，这个从这个包括亲属的这个情感以及这个物质上的这种安慰的角度出发去给付的这个财物。
1: 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去世之后获得的这些财产啊。
0: 对，那么这个丧葬费呢，其实刚才在案件中没有谈到，就是这个丧葬费实际上就是它顾名思义就是你去世的时候你的丧葬的这些费用、而刚才案件中其实交代的也很清楚，这个老张这个去世，他这个去世以后呢，是这个张某这个尽到了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并且呢也给这个老爷子送的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等等这些费用的作为证据的，所以呢最终这个丧葬费呢也是分配给了这个张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很好区分的。那遗产呢是什么？遗产是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的这个节点，他生前所获得的他个人的这部分财产。那么在他去世这个点开始，他这部分财产呢就变成了遗产了。那么这既然这里边有个明确，就是他个人的财产，并且是在他去世之前就所有的。而在刚才谈到这个抚恤金呢，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他并没有，
1: 他没有
0: 对是因为他的死，他去世之后那么相关部门社保机构支付的这部分钱，
1: 就是这两笔钱其实他的这个得来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个是去世之前，这个叫遗产，在去世之后可能得到的是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啊。
0: 对，而且性质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遗产实际上它其实就是一个财产啊，那么由这些这个有权获得的继承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去分割他的这个遗产啊。那么实际上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说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谁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可能会多分啊，谁没尽到会少分啊，甚至可能是在这个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人，如果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依然也可以去酌情的获得一部分遗产。那么这是遗产。那么其次呢，就刚才说到抚恤金了，抚恤金其实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精神上，一个是物质上，对于遗属的这一个这个补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种财产它的性质其实本身也是不一样的。
1: 性质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遗产的分配还有抚恤金丧葬费他们的分配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 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拨打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岳律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他是用自己的彩礼钱30万付了房子的首付啊，现在是准备离婚了。那这个房子应该是算谁的呢？啊？
1: 首先呢，这个他刚才说了，这个钱是彩礼啊，那么彩礼呢，实际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啊，那么这种钱呢，它实际上可以理解成是个人财产，啊，那么你如果说你是在婚前购买的房产啊，登记在自己的名下。那么你付的这部分彩礼转化成了这个房款了啊，对应的其实也就转化成了这个房屋的一部分份额了。那么这部分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说这个彩礼你把它拿到了就结婚之后啊，然后你在婚后购买了这个房产了，那么如果说是还是登记在两个人的名下，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钱呢，实际上就转化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以这个个人名义去买的这个房，啊，那么实际上不管是个人名义还是两个人的名义，实际上这个房产呢，你只要是在婚内买的，它都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了。
0: 应该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说结婚之后用自己的彩礼钱去买的这个房子，是吧？
1: 对，对，当然了，如果说这个。现在涉及到离婚的话，实际上在分割房产的时候，还是主要看这个出资的来源，以及这个离婚的这个过错方是哪一方啊，以及这个离婚的原因啊，还包括这个子女的这个情况，其实要综合的去看啊，不像过去简单的去
0: 一半一半那种的，
1: 对，直接认定成一半一半，或者是直接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就一定要平均去分，这个其实也要区分去看的。同时呢，既然这个是属于是彩礼的话，并且呢，他如果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是用这部分钱去买的这个房子，没有和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夫妻的共同的存款呀等等其他钱去混同的话，能够明确区分出来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去证明，这部分份额的啊，那么在分割这个房产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他出资的这个因素在的。
0: 就是考虑到你出资的这个情况，来决定最后这个房子分给你多少的份额。
1: 对
0: 啊，
1: 对，
0: 岳律师，好朋友问到说这个。当年在离婚协议当中是约定了说一方支付抚养费直到这个孩子参加工作，然后现在呢，孩子是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研究生了，现在对方还要不要继续负担这个读研这个时间段的支出呢？
1: 如果说他里边是约定了直到就是只要是上学阶段这种连续的上学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既然有约定就应当按照约定啊。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如果说这个是约定的这个支付抚养费，但是没有约定期限的话，那一般就是18岁啊，成年啊，那么18岁以后呢，就没有权利再要求支付这个抚养费了。但是如果说在离婚协议里边有特殊的约定的话，那么是要按照这个特殊的约定啊，
0: 因为你现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学校，也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对方应该是继续去负担这个读研的支出的啊。那岳律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是您电话？您说。是您说。
2: 那个，我这个为这个房子呗。我咨询一下，我有套小房子，那个我这个女儿呗，她是离婚的，离婚了30多年了，我这个丫头呗有个女儿，就说那个我这个女儿呗，她这个丫头始终没露过面，始终给我在我这。

0: 跟你们边始终跟我在一块儿呢，嗯，吃住那个我他经常闹病，我也照顾他，那个那住院什么的，嗯，我都是照顾他的，嗯，可是他这个女儿没露过面，这30多年了，我这个闺女呗是离婚的，把这个女儿呗判给他爸爸了，这30多年了始终没露过面，嗯，等于说谈不到什么善良，也谈不到什么，抚养了。嗯，他我有一套小房子呗，现在呗我这是福利房，福利房呢他一见他妈去世了没露过面他出来了，嗯，他要分这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呢可是那个底子呗，这是福利房，那么厂子的房，可是你这套房子底子是我的，是我的吧，我岁数大了，嗯，那个最近一两年吧我都给了我这个女儿了，我岁数大了，我都给她把这个房呗，我都过给我这个女儿了。
1: 嗯。
0: 可是我这个女儿呢，嗯，那个她去世了，
1: 嗯，
0: 她还要分这个小房子。可是这个钱呢，后勤说不，我给你们那个分分这个，看看这个房呗，房价是多少钱？那那个跟咱们那个我闺女一份，我一份。后勤一份，也这是3份的证据，嗯，钱收是多少也给他们算出来的。他说那个你把这个钱再给了你妈，哎，你要这套房子。可是你这钱你没等你给我，他就去世了。
2: 嗯。
0: 嗯，可是你我给他糊里糊了，我现在我特别的纠结。我这套房子这算谁的？嗯，你说算我的吧，我给他糊里糊了的，外甥女儿他非得分我的。嗯，可是他这钱没给我呢，
1: 你当时过户的时候是什么？是买卖啊，还是赠与啊？
0: 这算怎么着啊？我这个事儿，嗯。你给我说说。
1: 我刚才问您了，
0: 嗯，
1: 您当时过户的时候是通过买卖还是通过赠与啊？
0: 啊啊！
1: 过户的时候
2: 是怎么过的？
0: 我这个耳朵背
2: 啊，
0: 80多了。
2: 就是您当时过户的时候，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您女儿的时候，能听清吧？啊
0: 啊，
2: 是用什么方式过户给她的？是赠与的方式还是买卖的方式？
0: 那个我赠给她的，嗯，我就给了她了呗。
1: 啊。
2: 嗯，
1: 那您如果是赠与的话，那您刚才说这个，
0: 我就给了她的，嗯。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钱款是怎么回事？
2: 那您刚刚说这个钱是什么情况啊？不是说赠与给他的吗？
0: 这个钱的，这个钱房管的，这是福利房，房，这个，那么厂子这个房管局呗，就是等于后勤吧，管房的这呗，他说那个怎么着，你这个钱你得给你妈，是不？嗯，你那个跟咱们那个弄的价格多少多少。给他们分好了，可是分好了呢，我一份儿，那个后勤一份儿，我这个丫头一份儿，一共是3份儿，嗯，他说把这个钱再给了你妈，把这3份儿这个。
1: 您说的这个钱是什么钱啊？
0: 给你那个销毁了，可是呢。
2: 那这个钱是什么钱呢？
0: 没给我这钱。
2: 嗯。
0: 他就去世了。
2: 啊，是，您现在您听我们问您，您回答行吧？
0: 嗯。
2: 啊。就是说这个钱，它的名头，它的由头是什么钱呢？
0: 他这个钱就是，我都给了他了呗，他得给我点钱，找后勤，是怎么着呢？我这生活困难，那么娘俩在一块过呢，他说得给你妈点钱，你妈生活也挺困难的。
1: 那您这个钱是就是你口头商量的是吧？
0: 啊，对，他得给我点钱，我有证据啊。
2: 是口头商量的是吧？
0: 证据就是后勤跟他们作证，他还有个底子，我这儿也拿这个，那个证据呢，我这个丫头也拿这个证据呢，一共是3份，那个这房属于谁呀？我闺女没了，她这个外甥女儿跑出来了，她30多年了没露过面儿，也没让他们见过她，这个。给他爸爸说好的，他爸爸也不让见，这30多年了，一直在保定我厂中。他要出了过来也行了。
2: 行，这个知道您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现在律师给您分析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听着好吧？
0: 对，我这个房子，
2: 岳律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首先呢，这个房子从

0: 所有权上来看的话，确实已经属于是这个女儿的了。
1: 那个时候
0: 那
1: 俩点
2: 我不见了。啊，那行，来岳律师，我把这个您的这个推子再往上推推，您说啊。
0: 那么从产权上来说的话，这套房产呢确实是属于女儿的。那么现在女儿已经去世了，那么有继承权的就是您，还有就是她之前离婚的时候那个女儿啊。
2: 嗯。
0: 那么你们两个实际上是继承人。那么按照您刚才说的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房子是不是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房产？那么如果是唯一的房产的话，那么我建议您呢，就是可以跟这个另外一个继承人去协商一下啊，是不是给对方一个折价款，或者说是这个协商一个处理方案，啊，或者说是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你跟他之间去分这个房产。啊，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既然你已经通过赠与的方式给到你女儿了，那么这套房产呢，从产权上就是你女儿的。现在你女儿去世了，那么这套房产呢，就属于是遗产。那么如果说她生前有遗嘱的话，按照遗嘱；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按照法定继承来看的话，就是她的女儿还有您是唯一的两个继承人，
2: 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0: 对
2: 啊，
0: 来继。

0: 那也有这个债务是存在的话，我们之前也说到过，既然继承遗产，那债务也同样要继承。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钱是需要从这个他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去扣除的。
2: 嗯，这
0: 啊，换句话说，就是你可以先从他的这个卖房款里边先把这部分钱扣出来，
1: 对，
0: 然后剩下的钱你跟您这个算是外孙女，
1: 嗯，
0: 一起去分。
1: 嗯，
2: 俺们40多平方嘛，你个小房儿，俺们俩始终，上下里头住着呢，还怎么分呢？还呀，嗯，怎么才40多平方米？
0: 嗯，
2: 嗯，俺们娘俩上下住着呢，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说你跟他去
1: 协商
0: 协商了啊，因为你可以跟他协商，比如说刚才你也说了，这是唯一住房的话。那你看能不能这套房子先让我自己去居住，
1: 嗯
0: 啊，那么等未来我百年以后，这个房子由你继承，
1: 嗯
0: 啊，或者这一类似的这种方案去解决您现在这个问题。
2: 嗯，他现在，嗯，他我这个钱数算那个后勤早给我算出来了，
0: 嗯，
2: 他把这个钱数是先给了我呀，是先这么着，嗯。
0: 我个人认为他没办法给你这个钱，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说你能跟他协商，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们两个人名下，或者说是完全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然后呢，你再继续的住，然后呢，让他给你一部分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钱，
1: 嗯，
0: 啊，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呢得你们自己去协商沟通，确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就是最终还是得去你们两方去协商这个事儿，
0: 对，
1: 啊，
0: 对，如你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出这个钱，如果人家不愿意出这个钱，人家可能就把这个事儿搁置了，那人家现在不分这个房子，那你这个事儿就这么搁置了，那出现的结果就是你就继续你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去居住，
1: 嗯，
0: 他可能就不露面了，等您什么时候百年了，他自己就把这个房产就全都继承了。
1: 所以说现在您是得主动去找他的是吧？
0: 对，
1: 主动去找他去协商这个事儿的。
0: 对，就看您想不想解决，或者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2: 查的了，
1: 嗯
0: 嗯
1: 嗯，
2: 是这个意思呗。
1: 就是刚刚跟您说了，就是这个事儿得您去主动去找他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去解决？
2: 要把这房子卖了他呢，嗯。
0: 如果把这个房子卖的话，您住哪儿呢？
1: 嗯，
2: 租房去呗，我也弄清了。
0: 你如果能够接受的话，你们就可以商量把这个房子卖了。
1: 嗯，但是也是得商量。
0: 对对。
2: 嗯
1: 嗯
0: 嗯，
1: 好吧。
2: 要不他把我的钱给了我。
0: 嗯嗯，对，所以
2: 我这个女儿也得给我呀。我这个女儿去世了，
0: 嗯，
2: 你想分，你把这个钱你不给我了吧，
0: 嗯？
2: 啊，你不给
0: 我
2: 呀？我
0: 建议您，您这个我听这个声音，您年龄也比较大了，
1: 嗯，
0: 您这个如果这个需要协调的话，您也可以找一下您当地的这个小区的，比如说街道啊，啊，社区啊，
1: 居委会啊，
0: 对，
1: 啊，
0: 居中帮你们调解一下。啊，如果说你实在是不行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向法院起诉。啊，那么这个法院在开庭之前呢，也是有调解员协助调解的。实际上，我认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可以调解的。
1: 嗯，好吧，嗯，因为现在这个后边还有朋友有电话，先跟这位个老人先说到这儿。
0: 嗯，
1: 确实，这个事儿得靠双方之间去协调、去调解，才能去解决这个事儿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位九旬老人在离世之后，他的抚恤金、丧葬费在他的亲属之间造成了一个矛盾，最终这一家人可能也是要起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费用分配的一个问题啊。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件，您觉得对我们有哪些的建议或者说启示吗？
8: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抚恤金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抚恤金呢和遗产其实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个抚恤金在分配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近亲属之间啊，那么在实践中呢，它其实是参照着遗产啊，那么所以呢在大家分割或者分配的时候呢，其实也要考虑这方面因素，但是呢它又跟遗产是有明显区别的。

0: 区别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财富传承的问题。就像今天这个咨询的老人谈到的这个房产的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老人把房产给到自己子女，可能一开始考虑就是提前给到子女，但是没有想到这种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1: 这种
0: 情
1: 况，对
0: 对，所以导致了可能会出现家庭的这种纠纷。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提醒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具体情况啊，多想一想啊，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房产呢提前的去过户，
1: 这种决定是要慎重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嗯，这也是给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电话给到我们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提醒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啊，每天呢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那我们也知道，幼儿园呢其实是在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嗨，这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我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玩，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快乐成长。田园长下午好。
1: 晨曦老师下午好。
0: 田园长，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游戏那么多，我们幼儿园呢又是以游戏为主，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提升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游戏究竟有多重要呢？
1: 其实在幼儿园对于我们3到6岁的孩子来说呢，生活及游戏，游戏及学习，所以在我们成人眼中，就觉得游戏呢是简单的一个玩耍，或者是一种闲暇的娱乐，无忧无虑的嬉戏。但是呢，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游戏就是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孩子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途径，也是习得能力的一个课堂，更是滋养孩子这个身心啦，塑造品格，收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幼儿园呢，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们脱离家庭走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孩子们身心发展、习得养成、思维启蒙、品格塑造的黄金阶段。它不同于中小学系统性的这种书本的教学，幼儿阶段呢是我们最科学、最自然、最有效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游戏化的教育。其实在幼儿园3到6岁的学习发展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了，幼儿园应该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尊重孩子的这种天性，保障孩子游戏的权利，让幼儿在自主游戏、探索游戏、合作游戏中获得全面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幼儿

0: 儿阶段，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更多的调整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多早多早的，比如说学拼音啊，多早多早的算这个算术是吧？或者说我拼音学的有多快有多好，我算术算的有多快有多好，其实这不是我们在幼儿阶段的主要目的。我们幼儿阶段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在游戏当中来收获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了，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人说那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去玩嘛，比如有的家长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这个周期当中就会说，嗨，这段时间不去其实也没事儿，反正也落不了多少课，他其实就是玩。但是其实在我们家长印象中说这个是玩，但是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幼儿园就是带着孩子玩，是不是？
1: 哎，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作为幼儿园呢，咱们不只是带孩子玩，其实游戏呢也不是教育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幼儿教育的一个核心。所以玩耍呢，它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孩子们他独有的一个成长方式。你比如孩子在积木搭建的过程当中，他会学会思考与创造。在角色扮演当中呢，就会学会共情和表达。在户外奔跑当中，孩子们就能学会勇敢和支持。在集体合作当中呢，就会学会分享和包容。所以每一场简单的游戏呢，都藏着孩子们成长的密码。每一次快乐的玩耍呢，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学习。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孩子这个幼儿园的游戏世界，看见游戏的力量，去读懂孩子的成长，见证每一个孩子在游戏中蜕变，在快乐中绽放，在探索中成长。3到6岁发展指南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游戏就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幼儿呢基本上都是以游戏的这种方式去学习和发展的，所以在幼儿园它游戏不光是这种单纯的玩耍，它是孩子们成长当中不可替代的途径。
0: 比如说是不是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发展也是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这个体能游戏就可以促进孩子们身体体能的发展，比如在游戏中的跑、跳、钻、爬、平衡、投掷，去锻炼孩子们大肌肉的力量、肢体协调、手眼配合，增强孩子们这个体质，提升动作控制的能力。在户外游戏当中呢，你看我们还能接触到阳光，去提高孩子这个抵抗力，释放孩子们旺盛的这种精力。孩子们在游戏中他去观察、比较、尝试，他不断的去调整这种方案，发展孩子们的这种空间思维、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幼儿园最常见的比如这种角色游戏、想象游戏，保护孩子的这种想象力，我们也是鼓励大胆的一个创造力，比机械的背诵更能激活我们孩子的大脑，也可以去提升孩子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在游戏当中呢，他需要去沟通交流，孩子和孩子之间他需要去商量这种怎么玩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这种角色，去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角色游戏当中，孩子们去模拟对话，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有的胆小内向的孩子，他也敢于去开口表达，提升孩子的这种倾听和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在游戏当中呢，就能够让孩子们学会社交，习得社会交往的能力。所以集体游戏是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社交训练场。
0: 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某一个小朋友或者某几个小朋友，他们非常具备这个领导能力，是吧？比如说他会安排周围的他的小伙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能够特别和谐的在一起玩耍。那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沟通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得到了一些锻炼哈。那我们孩子们还可以在游戏当中学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能学会这种轮流、等待、分享啦、合作啦，以及协商矛盾的等等一些能力。他慢慢的会摆脱这种自我中心。
0: 因为在家嘛，我们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就是所有的玩具都是你自己可以玩自己的，对吧？没有人跟他比如说争啊抢啊，或者是说我就是在你玩这个的时候我就是也想玩这个。
1: 对，因为在家可能都是一个孩子。

0: 子，
1: 对，
0: 他有这种习惯，
1: 嗯，
0: 所以在幼儿园的这些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他就会慢慢的去尊重别人的想法，
1: 嗯，
0: 他会去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
1: 嗯，
0: 也懂得规则。在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也会讲清楚游戏的规则，他这个呢就会为以后适应集体、适应社会打一种基础，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游戏当中呢也能够塑造孩子们良好情绪，你比如游戏。他可能会带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有具备这种领导能力，
1: 嗯，
0: 他在这个游戏当中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呢也可以去自由的宣泄，哎，我在这个游戏当中开心了、委屈了、愤怒了等等这种情绪，
1: 嗯，
0: 有的游戏呢我们可能有输有赢，
1: 嗯，
0: 幼儿呢他就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同时呢也会接纳失败挫折，让孩子们去学会坚持，不怕困难。
1: 哎，说到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挫败感哈，就我们会发现，嗯，比如说我们在家哄孩子的时候，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故意输给孩子，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游戏当中小朋友们就不愿意输，输了以后可能就会哭闹，
0: 对，
1: 然后我们大人呢就会倾斜的就是主动的输给孩子，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学不到说我怎么样学会坚持，我怎么样不怕困难的，
0: 哎，
1: 在幼儿园当中其他小朋友其实是不会说故意输给他的，嗯，大家都是要争抢着赢的，所以我们要自然的接受说，那这局游戏我输了，或者说这个游戏我输了，嗯，我就是要自然的接受，
0: 哎，对，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0: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建立这种规则意识。刚才我们说到了，
1: 嗯，
0: 其实在每一次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会大致的说一下这种规则，
1: 先来宣布这个游戏怎么玩。
0: 对，嗯，比如像这种排队轮流，遵守玩法，孩子们在这种体验当中理解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1: 嗯，
0: 去自发的就会去遵守这种规则，比成人的这种说教批评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遵守规则，如果你要是说，嗯，是一个特例，没有遵守规则，这个孩子本身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是吧？
0: 所以
1: 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去遵守这个规则。
0: 对对对，嗯，所以在幼儿园，游戏当中呢，孩子们，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遵守我们游戏的这种规则的。
1: 嗯嗯。
0: 同时呢，这个游戏呢也是在玩中学，让孩子们去积累这种生活经验。
1: 积累生活经验，我们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
0: 你像在幼儿园，我们会设置一些区域游戏，比如过家家了、小超市了、小医院了，嗯，还有现在可能火的这种蜜雪冰城，一听到这种歌曲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了，
1: 嗯，
0: 去模拟这种真实的生活，
1: 嗯，
0: 其实孩子们把生活经验再现重构，认识 社会的角色，去理解生活常识，也是一种生活化的一种学习。
1: 嗯，是的，我们小朋友们的模仿能力真的很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超市，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做什么事情，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会模仿出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让孩子一点一点的积累生活经验，其实也是孩子细致观察生活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哈。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天性嘛，其实多大的孩子都是他天性就是玩
0: 玩。
1: 嗯，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幼儿阶段吧，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和任务，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我要是说玩的太多了吧，我这孩子是不是就有点收心收不回来了呀，嗯，我们怎么做就是尊重孩子的这个天性，但是又有度呢？
0: 其实这个玩就是孩子这个在幼儿阶段的一种天性。
1: 嗯，
0: 孩子们最美好的阶段其实就是幼儿园的这3年的时间。
1: 是的。
0: 每一个孩子呢，他从降生开始他就自带对这种世界的好奇，
1: 嗯，
0: 以及对游戏的这种热爱，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规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通过这种枯燥的说教、刻板的听讲、机械的训练获得成长，
1: 嗯，
0: 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亲身体验、自主操作、
1: 嗯，
0: 自由的玩耍去感知世界，积累自己的经验，发展他各方面的一种能力。
1: 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好奇心他就是很强，生活当中我们不让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0: 他偏要，
1: 哎，他偏要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您说的他需要通过亲身的感受，
0: 对，
1: 然后呢自主的操作去感受一下说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嗯，它能碰还是不能碰，是吧？那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学习嘛，你就是要坐在书桌前，嗯，然后呢咱们就是要学哪些东西，
0: 嗯，
1: 咱们就是要比如说背古诗，比如说我要教你认真字儿之类的，但其实这个 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学习，它只是学习的很小的一小部分，是吧？
0: 它这个呢，这些刻板的这些知识类的，它只是幼儿阶段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家长呢，他也存在这种误区，他总认为就是学习我们必须得端坐静听，读书写字啊，或者是背诵刷题，认为孩子玩游戏他就是贪玩，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用，其实
1: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浪费时间，
0: 对对对，甚至很多家长他都急于求成，他就说哎呀，我过早的想让孩子去学习到更多的拼音了、计算了、识字了，
1: 对对，
0: 他用这种机械的早教取代了孩子们自由的游戏，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学习就是游戏，我们在幼儿园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去融入这些幼小的一些内容，其实所以最好的游戏就是玩耍，
1: 我们孩子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发育啊等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的发育过程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
0: 慢
1: 的
0: 建立
1: 和感受到的，是吗？
0: 对，其实孩子们比如在幼儿园的户外游戏当中，他的追跑打闹，
1: 我们看上去家长说别跑了，大热天的
0: 啊，对，
1: 还不如在屋里坐着吹会儿空调看会儿书，但其实就是孩子追跑打闹也是他在学习，是不是？
0: 对，其实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追跑跑的啊，他就是孩子们这个肢体力量和平衡能力的一些锻炼，就是大肌肉的一些锻炼。你比如在室内，孩子们去堆积这些木块，它就是一种空间思维和逻辑能力的一个启蒙。孩子们去做这种过家家的一些角色游戏，它就是社会认知和情绪感知的一个培养。孩子们通过组队一些小游戏，就是合作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一些建立。所以孩子们的所有的成长能力都是来自于亲身实践的一些游戏的体验。在游戏当中呢，其实孩子们也是通过这种放松自然的一种学习态度呢，在游戏当中孩子们没有压力，他也不焦虑不束缚，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孩子们就会去主动的去探索思考尝试，
1: 因为他比较放松嘛，所以他的这个大脑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他也就会比较灵光比较聪明，
0: 哎，对，所以这种自发的自主的一种学习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高效最深刻以及最持久的一种方式，你比如咱们相对比的这种被动的说教，我们教给孩子多少东西可能他是被动的接收到的这些内容，他不如这种主动的一些学习更有效，所以这种被动的说教可能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厌学抵触，或者是这种主动的游戏就会让孩子去乐于探索尝试以及成长，
1: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四个字是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要顺应天性，就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做逆天的事情，是吧？
0: 对，就是在孩子们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孩子这种爱玩的天性，作为幼儿园我们去把这些内容融入到这种游戏当中呢，让孩子通过自发自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受比咱们被动或者机械的这种说教更有效果，让接纳孩子们这种游戏的权利，我们放下一些焦虑和功利，让孩子们去回归到这种童真自然游戏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在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呢，他才会去实现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成长，所以游戏呢一定是属于孩子们独一无二的一个成长课堂，也是点亮孩子们童年的一种教育沃土，
1: 是这样的。我们家长真的是可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放轻松一点，就不要说好像我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定要学会什么什么东西，就比如有的家长会陷入到一种焦虑中，说我今天去了幼儿园我又没学会什么什么，是吧？然后我上了一个月的幼儿园，我的孩子怎么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其实小朋友就是这样，他可能会有一个周期，或者是说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就是处在一个瓶颈期，其实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各种能力，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可以放下这种功利心，我们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我们会知道慢慢的孩子一定会给你一个奇迹的哈，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田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暨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

0: 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江心医院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怎么样让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能够快乐的成长。刚才我们说到了游戏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发展还是我们的这个心智发展，其实都是在游戏当中慢慢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接下来田园长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是怎么在游戏当中收获各种各样成长的呢？
1: 其实孩子们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中呢，会锻炼孩子的体能，开发思维，锻炼表达，学会社交，塑造品格，一点一滴的去积累成长的一个力量，一步一步的去解锁全新的一个自己。在游戏过程当中，锻炼体能，强健体魄，这个也是非常最重要的一点。运动改造大脑，体能铸就健康，所以健康的体魄是孩子们成长的基石。所以在户外游戏当中呢，是孩子们最基础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你像奔跑、跳跃、攀爬、平衡、投掷等等各种各样的户外游戏，去能够充分的锻炼孩子的肢体协调性、平衡感和肢体的力量和耐力。
0: 比如说我知道咱们幼儿园有这个就是国防军事体能的这种课程，是不是？
1: 对，我们是聘请了这个退伍的教官专门过来给孩子们上这个军事体能课。其实在这些课程当中，教官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去克服胆怯，挑战自我，锻炼孩子们的胆量和身体的控制力。比如像我们日常的游戏当中，接力跑、障碍跑以及闯关游戏，孩子们锻炼了一个爆发力和耐力，而且也能增强孩子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在我们老师带领当中呢，比如一些球类的游戏、沙包游戏，去锻炼孩子们这个手眼协调能力，比如在沙包上先系个绳让孩子们踢，到后面把绳去掉让孩子们去踢沙包，以及提升孩子们这个身体的反应力。长期充足的这种游戏活动就能增强孩子的这个体质，提高免疫力，去帮助孩子们改善比如挑食、体弱、胆小、动作不协调这些能力问题，去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强健的一个体魄，每天孩子们上幼儿园都是活力满满的，向阳成长的一种状态。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家长会反馈说，哎呀，吃饭吃的少，是吧？
1: 对，
0: 老觉得说孩子没太吃好，你怎么好像怎么

0: 换着花样做，孩子他都不爱吃，或者是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挑食，他就光吃一种那么两种，那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个伙食上我们需要用心，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孩子的运动量
1: 有没有达到，
0: 哎，有没有达到一个状态。那如果要是说你确实孩子运动的很少，他确实他就肠胃蠕动的慢，他也就不饿，所以就会导致这种恶性的循环，
1: 对对对，
0: 另外我们户外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晒太阳。
1: 哎，对，晒太阳，去让孩子们，比如在户外游戏的时候，去观察一些花草树木，亲近自然。这样的话，同时就能告别电子产品的一个束缚。我们在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了，以及出去玩的时候，去让孩子们去观察一些生态变化，远离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习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去养成热爱运动、积极锻炼的一个好习惯，为终身的一个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哎，是的，这个我们在日常跟孩子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我们不要老说你不要玩什么平板了，你不要看电视了，你不要在那儿坐着了，你要起来走一走。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好像他就是容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我们给他选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自然而然要少一点。那我们带他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在大自然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这种运动的项目，不用我们说太多，
1: 对
0: 哈，
1: 他自己就会去发现一些适合孩子自己玩的一些项目。
0: 对，这是我们第一，在游戏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锻炼体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作用吗？
1: 还有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激发孩子的这个创造力。其实幼儿阶段呢，是孩子们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咱们这个游戏呢，就是启迪孩子智慧、激活孩子思维最好的一个载体。你比如在我幼儿园开展的这种建构游戏。
0: 建构游戏是什么游戏呢？
1: 就是咱们的一些积木、乐高、雪花片，类似这样的一些游戏，让孩子们去变成这种高楼大厦、桥流城堡，或者是公园、花园、汽车、飞船，
0: 都是孩子们自己来完成这个
1: 搭建。对，其实孩子们在这个自己搭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去观察，哎，哪跟哪衔接，这个墙体就可以立起来了，以及去对比怎样更结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自主的去规划结构，平衡两边是否一样高一样低，以及搭配这种造型，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了孩子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思维、专注力和动手能力。比如搭建失败了，他不可能说，第一次搭建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就成功了，可能
0: 特别是大面积的就很难，
1: 可能通过多次的搭建他才能成功的。
0: 还有的就是会有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合作，是吧？
1: 对，合作意识
0: 才可能搭建成功。
1: 对对对，可能有的孩子他比较适合搭房顶，有的孩子可能就比较适合搭房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培养孩子这个团队合作专注力的一个过程。
0: 还有就是小朋友在比如说搭建失败了，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发脾气，对吧？
1: 对，
0: 就差一点，然后就推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再重新的很有耐心的再搭一搭。
1: 对，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着急，他一推，哎呀倒了。等到他想搭的时候他可能还搭，但有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次没有去搭建成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就会去调整自己的方法，
0: 对，
1: 以及反复去搭建，怎样更坚固。所以也是变相的去培养孩子们这种坚持探索的一个品质。
0: 抗挫折能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的锻炼啊。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当中学到的吗？
1: 幼儿园还有常见的，比如这些益智类的游戏，益智的、拼图的、闯关的游戏，就能锻炼孩子们这个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其实在轻松的游戏当中，孩子们他就会去告别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机械的、枯燥的一些学习，他在玩中学，学中悟，去有效的激活大脑这种 种潜能，培养灵活的这个思维方式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搭乘某一个高楼或者某一个大厦，也没有一种固定的模板，孩子们去可以自由的想象以及大胆的创造发挥。这种自由宽松的一个环境其实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们也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子这个智慧在游戏中呢就会慢慢的悄然生长。
0: 嗯，是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哎，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能够把这个搭得非常的好，或者说搭得非常的仔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思考在他的搭建时候。
1: 对，
0: 我们在游戏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
1: 表达，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其实很看重的孩子的一个能力。
1: 对，其实在幼儿园很多小朋友就百人百脾气，有的孩子可能性格比较外向，也有很多小孩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也比较胆小，有的孩子他不太敢说，也不太敢主动的去表达，
0: 就本身他也想跟某个小朋友玩
1: 但
0: 是他就是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1: 对对对，
0: 也不加入。
1: 所以其实在幼儿园当中呢，我们就会去开设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比如让孩子们去作为小医生、小护士、小老师、小厨师，有的小孩当老师，有的小孩当学生，让他们去模拟这种生活的场景，以及模仿孩子的对话，去增加这种对话的一些机会，以及体验不同的一些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就得需要自主的去组织语言，他要去沟通、去交流。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游戏体验当中呢，就会慢慢去克服这个胆小胆怯，让孩子们去突破自我，语言能力同时也就会得到一个提升。
0: 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发现我家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就是小孩竟说大人话，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怎么他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话或者这个词儿，有的时候家长都觉得可震惊了。在我们的互助的这个互动的游戏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们其实他们也在思考，说我究竟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伙伴能够更好的交流，是不是？
1: 对，其实在这些集体互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最常见的就是需要沟通，去交流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是很少的去干预的，就是让孩子们去自主的表达。
0: 我们孩子是不是有的小朋友也会就是说商量说，咱们这个游戏咱们这么玩吧，就定一个规则。
1: 对对对，是在游戏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游戏的规则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形成，同时这个规则是孩子自己形成的，他就会去按照这个规则遵守规则了，比老师去制定好这个规则让孩子们去强加的去执行要更好一些。
0: 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非常放松的，非常开心的，而且整个状态也是很轻松的，所以小朋友们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负担，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在整个的游戏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建立起了比如说孩子的自信，比如说孩子的勇气，比如说他的这个沟通表达能力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真的不仅仅是我们想的说就仅仅是玩那么的简单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田园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 底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

0: 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9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我们是在做公益的，主要是针对残疾人，是属于免费领用的。这目前有2万多瓶水了，大多数是市民就直接拿走了。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调整一些方案。
2: 因为老人他不管不懂，反正的话有便宜他就拿，这肯定不行啊。我们现在都没有用智慧，他损耗太大了，90%损耗掉。那下一步的话就是利用自动售卖机来做这个事情。那边的话就到卖票的地方。

感谢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幼儿园会怎么样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快乐的成长。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跟孩子有更多的游戏互动，因为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哈，我们不能过早的让孩子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机械的这种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

0: 让孩子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宁苑幼儿园的执行园长、长安区优秀园长田芳园长。那刚才呢，田园长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可以收获的，比如说我们的强健的体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创造力，都可以在游戏当中产生。那当然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沟通和表达也在游戏当中跟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更和谐的相处，离不开我们的沟通和表达哈。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我们家长好像容易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孩子其实在游戏当中他在进行自己的社交，是不是？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会自然的去形成这种社交，以及让孩子们去懂得包容。3到6岁呢，其实是孩子们社交能力萌芽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孩子他是从这个家庭里面单一的环境走进幼儿园的这种集体环境，他必须要学会去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与人分享。而咱们的这个集体游戏呢，就是孩子们社交成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场。因为在家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独自玩耍，
0: 对
1: 孩子们呢他能收获到快乐，但是这种集体游戏呢他孩子更多的收获的是一种成长。你比如在幼儿园的这个组队游戏当中，合作游戏，他孩子们呢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开始去琢磨团队合作、谦让、分享。游戏过程当中呢，这比如玩具它需要轮流去使用，任务呢也需要去分工合作，矛盾呢需要去协商解决，所以胜利呢其实是需要去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比如当玩具不够用的时候，孩子们他自然而然的他可能就会学会，哎，我要先分享互助。比如在游戏当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去学会沟通。比如在我们队友出现失误的时候，孩子们也能体谅啊，好吧，可以，现在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一起玩。比如在团队获得胜利的时候，孩子们他就会学会共同喜悦，懂得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集体游戏磨合当中，孩子们他会慢慢的去告别这种任性，告别这种自我中心，养成一个善于合作，礼貌待人，懂得包容的这种优良品质。
0: 这是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收获的，恐怕是我们家长都没有意识到的哈。
1: 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塑造孩子这种品格。你比如人格品格的养成，其实它藏在童年的每一次体验里。游戏呢就是塑造孩子们这个品格的一个最温柔的一个方式，因为在游戏当中我们有规则玩耍，也是有秩序的。在所有的幼儿园游戏当中，它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和底线。比如在游戏当中学会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以及敬畏规则，养成一个自律、自觉、遵守秩序的好习惯。比如我们在玩玩具的时候，一个排队等待、轮流玩耍、遵守游戏的一个秩序、听从规则的安排。日复一日的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去告别随意玩，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自律意识。
0: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嘛，它就是会有输有赢，对吧？
1: 对，
0: 孩子在这其中，他可能会经历，比如说，哇，我赢了，我很开心，然后我这次输了，我就挺不高兴的，挺失落的。
1: 其实孩子他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呢，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成长也有得失。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孩子们去体验这个成功的喜悦，同时我们也肯定会让孩子去经历这种失败的一个失落。因为赢的时候呢，孩子们他学会的是这种谦逊不骄傲，输的时候呢，我们让孩子去学会这种坦然不气馁。孩子慢慢的他就会明白，哎，有赢有输，有得有失，
0: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他也能接受，
1: 对，他也会去学会了正视这种挫折，接纳失败，不能是老是我赢，以及我不会老输，
0: 对，
1: 我输了，我该怎么去 拼搏，怎么去努力，
0: 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挺重要的。那我们在游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游戏它就有的时候挺难的，对于小朋友来说，孩子们也需要反复的尝试和探索，是不是？
1: 对，其实游戏它就是有一次一次的一个探索，成长才能有一次一次的一些变化。很多游戏呢就是需要孩子们去反复的一个尝试，去不断的去挑战。孩子们在这些不断挑战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孩子他能坚持住，有的孩子可能就会
0: 气馁了，
1: 放弃了。对，其实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的重来突破，其实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慢慢的去养成这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品格。
0: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玩着玩着他会放弃，但是呢他看到旁边的小朋友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说那我也想尝试
1: 再试一试。
0: 对，再试一试，再尝试一下。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也会有一些改变哈。
1: 对，
0: 感谢田院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田院长再见。
1: 再见老师。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家里的亲人突然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严重的肺部感染了等等，紧急的被送到了 ICU 进行抢救。那么经过医生全力救治之后呢，生命体征稳住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啊。可是这个难题呢，它又来了。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昏迷不醒，离不开呼吸机啊。气管切开，全身无力，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离开 ICU 呢又很危险，长期住在普通的 ICU 呢好像也不太合适，回家吧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很多家属是非常迷茫的啊。这我们下一步到底该去哪里去治疗，是不是只能在家躺着慢慢的耗，哎，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一个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熟悉的重症康复，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领域和生活常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重症康复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主任。陈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大夫。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说说关于重症康复的问题。哎呦，刚才一起头我觉得好像调起低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大家心里说到了重症康复或者到了 ICU 后面的这个心情不是很轻松啊。但是一说到重症康复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重症康复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哎，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像咱们龙泉院区这个重症康复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和我们大家熟悉的 ICU 啊或者叫普通的康复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其实我们科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我们叫重症康复科，我们就是兼具重症救治的同时，尽快的开展床旁的各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这么一个科。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ICU， 因为现在的话呢，除了大家熟知的综合 ICU， 还有各种的专科 ICU，比如说心脏重症监护，然后神经重症监护，还有一些有呼吸重症监护等等等等啊。不管是综合 ICU 还是专科 ICU， 那么这些我们叫 U 里的病人的话，前期经过了各种生命支持的抢救以后，病情相对稳定以后，其实都是我们收治的范围。
0: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畅的一个衔接，因为就是随着咱们整个医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吧，那么我们U里的救治的成功率是逐渐在提升，可能就是说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的病人，通过我们积极的包括我们 ECMO 在内的各种生命支持以后，那么这部分病人能够幸运的存活下来。
0: 嗯，
2: 但是呢本身这个U里它是限于专业的特点嘛，主要是各种生命支持和挽救生命为主的。
0: 嗯，
2: 那么康复这块的话呢，我们普通的康复科，那么大家都熟知的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一些偏瘫呀、肢体功能啊等等之类这些的，那么它直接承接 ICU 抢救的这些患者的话呢，相对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如果说从 ICU 直接去到普通的康复科的话，可能这部分患者需要在我们的 ICU 里头要待更长的时间，
0: 嗯，
2: 然后 保证他的病情充分稳定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科。因为普通康复科它是不具备重症监护以及重症救治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啊，所以这部分患者在 ICU 里会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到了普通康复科以后，那么有一些床旁的一些康复训练，它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的啊。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科，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全参照ICU 的这种配置啊，包括大家知道的像呼吸机啊，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存在气道的这种风险，就是老百姓讲话痰堵的这种风险，窒息的这种风险，像支气管镜呀，这些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的救命的这些东西，
0: 嗯，
2: 我们是都有的啊。所以的话呢，重症康复科能够很好的承接综合 ICU 和专科 ICU 的病人，让他们尽早的从这些 U 里边出来，然后来到我们病房以后延续前面ICU 和各个专科 ICU 的这些救治的同时，尽早的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床旁的康复，
0: 嗯
2: 啊，包括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么我们的 PT， 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吞咽康复，这些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评估，然后制定有效的康复训练计划，
0: 嗯，
2: 然后逐步推进的。所以的话呢，我简单总结一句，那么重症康复科其实就是架在重症科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道桥梁，
0: 嗯，
2: 能够让患者顺利的度过重症后的这段时间，尽快的去到普通病房开展普通的康复。
0: 嗯
2: 啊，
0: 这来的时候是昏迷着的多还是清醒的多呀？
2: 我们现在的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意识障碍的患者，
0: 嗯，
2: 所以就是说以这种脑出血、脑外伤、脑梗啊这一类的意识障碍的患者会居多一点。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
0: 嗯，
2: 我们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
0: 嗯，
2: 其实现在的整体上来讲，医疗条件还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啊，像各种疑难的、危重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带瘤生存的这种患者啊，像我今天就接诊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又有肿瘤，又有心梗，又有脑梗，又有消化道出血，就是他会涉及很多系统的这些问题，然后彼此之间是给我们的安全的治疗窗会很窄，又有梗塞，又有出血，然后的话呢还有肿瘤，所以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一个科室，比如说我就是个外科给他做某一个手术，做完了就出院了，那么我们需要综合的去评估他各方面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给到他这个时间段可能就需要抗凝，下一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止血，然后同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各种功能的评估以后尽快的康复，而避免他长期绝对卧床。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久坐是吧，咱们正常人就知道不能久坐，久坐的话会出现各种代谢综合症啊等等一些问题，肥胖啊这些，那对于重症的患者更是长期卧床，别说长期卧床了，其实就是每天的这种卧床这种状态，对于病人的这种营养也好，或者是肌肉的含量也好，心肺功能来讲，包括肾静脉血栓的形成，
0: 嗯，
2: 包括这种坠积性肺炎的产生，都是非常不利的。前期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发病，一个重大打击来了以后，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绝对卧床，然后让病人充分休息，去给我们 ICU 的医生争取到时间让病人活下来，但是一旦病情稳定以后要尽快的让病人动起来，
0: 嗯
2: 啊，否则的话这个绝对卧床这件事儿，对于机体所导致的刚才说过的包括肾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会给患者后期的康复带来更大的困难。
0: 嗯
2: 啊，
0: 对，所以有过这个手术经历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做完手术即使在床上平躺哈，医生也会告诉你过了一段那个紧急，就说你要去勾勾腿防止你的静脉血栓呀，
2: 对，没错。
0: 那到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说重症康复的时候，那可以有更多的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去预防啊。所以也就是说从 ICU 出来的一部分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又不能正常的去生活啊，或者还需要照料，还有一定的生命体征很孱弱的这种，就可以到我们这重症康复科。
2: 对，尤其是你在 ICU 里待的时间越长， 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往往就会越多，或者就是这么说，他之所以在 ICU 里待的时间长，他往往肯定会涉及到多个系统的这种严重的脏器功能，比如说从头到脚就是心脑肾肺啊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这种病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治疗是综合的，然后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这种涉及到，因为我们现在分科很细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内科已经从最开始的就是大内科分得很细啊，心内肾内呼吸等等之类这些的，所以涉及到重症的患者往往不是一个脏器的，那他后期需要关注的也不是一个脏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我们科收治的病人都是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似的，往往都是，涉及到好几个两个以上的这种脏器功能衰竭，然后需要一种以上的生命支持的这一部分患者，然后他的功能往往最简单就是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我们接诊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
0: 啊，所以就是我们日常老刚才说的脑梗啊、脑出血呀、脑外伤啊、ICU 之后那意识障碍呀，是吧？呼吸衰竭呀，但是你说他呼吸衰竭了，他好像病情又稳定，他不会一下就生命危险很大的那种，是吧？
2: 对，
0: 带着呼吸机呀、或者带着气管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吧？
2: 就是带着气切，然后带着呼吸机，然后很长时间脱不了呼吸机的这一部分患者，也是我们现在常规收治的一大群患者，就是属于脱机困难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这部分患者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医护制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大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成功的脱机。
0: 但是作为家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病人挺重的，就是好好躺着养着吧，就是别折腾，少折腾，说一折腾更危险了怎么办哈，是等身体好了我们再康复，这个
2: 理念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个车祸外伤，是吧？那你前期这一两天、两三天，或者是一周之内，那肯定还是就是说以救命为主啊。你这会儿的话呢，可能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心率血压都不行的这种呢，肯定是不存在动的问题。那么我们前期的各种救治，你比如说手术、脑出血、脑外伤，手术该做了。然后的话呢，各种升压药呀，包括呼吸机的参数已经开始逐渐下降了，感染的指标啊，各种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逐渐趋于，等到他像刚才主持人说，等到他各项面完全正常了，等着他自己去康复，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些指标逐渐正常以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也不是说上来就会让病人这种从一个绝对卧床的状态直接就让病人站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就是说这种关节的被动的活动，包括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吞咽的一些评估啊等等这些都是要早期介入的啊，因为我们绝对卧床一天，那么我们肌肉的流失，包括我们的膈肌，就是咱们打嗝的那个嗝，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肌肉，就是它的萎缩，尤其是在呼吸机的这种控制通气的支持模式下，膈肌的这种萎缩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所以这些如果早期不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后期，那你再去，它已经丢失了，你再去给它让它重新获得功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所以越是这种重的病人，那么要更科学的去评估早期康复的介入的这个时机，一定不能就是说等到病人完全都各项指标完完全全都特别正常了再去开展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
0: 好，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重症康复科是接收什么样的病人呢？我们有了一个了解哈。但是对于照顾重症的患者来说，对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煎熬。比方说从这个 ICU 出来，气管切开，长期脱不掉呼吸机怎么办呢？是吧？然后他意识不清醒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脱机呀？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呀？我们广告之后，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请陈主任看看导致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病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重症康复哈。我们一说到重症，很多家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后面的希望不大，顺其自然吧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在这个重症康复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和需要我们作为家属去了解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走过了 ICU 之后，好说我们说闯过了 ICU 之后，如何让我们的重症患者能够重获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家属能够稍微安心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患者的状态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画像啊。那对于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人从这个 ICU 出来了，气管是切开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挺常见的，然后又脱不了呼吸机，这种难题咱们科室都怎么攻克？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啊？
1: 就是针对这种气切但呼吸机脱不了机的这种病人，是我们常态化的收治的一大类的患者吧。我们今天早上讲课还有在复习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脱机困难的话，病人需要闯好几道关。
0: 给学生讲课是吗？
1: 就我们常规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进修的医师要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总结像日常的这种学习就是啊，然后就是脱机困难这块的话，其实要个体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刚才说的 ICU 的这种治疗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再去对他进行气道的评估，然后包括很多病人像刚才说的，就是脑外伤、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患者，他会居多。就是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的这个意识的这部分的评估和治疗也是同步的，就是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脱机困难的患者我就是一二三干啥干啥，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查房现在还在科里的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一个这个 COPD 的，就是这种老慢支的这么一个患者，就是然后来我们病房的话呢，是也是从别的医院来的。其实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医院就是说住过很长时间，或者是周转过，就是
0: 在我们这待着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你在这待着可能也意义不大了，在你是吧，找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
1: 法。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说真的就是主持人说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就像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带着呼吸机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大量的镇痛镇静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很躁动前期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为了挽救生命啊，呼吸机的支持对他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老爷子，但是就是他一来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的情况下，他是很躁动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是有这种药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谵妄呀等等之类的。
0: 镇静不是镇静住了吗？还会躁动？
1: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把参数往下减，需要让他脱掉呼吸机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镇静镇痛药物的这种调整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吹着呼吸机很好，那你脱不下来呼吸机，就是这种的他的气道这块自身的这种分泌物呀等等的呼吸功能调节也会受这些尤其是镇静药物的这种影响
0: 一减药他就很不舒服。
1: 对对，你把这个镇静药减下来以后，他其实有点成瘾阶段这种反应，就是然后就是特别的闹，特别的躁，就是但是不减药不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有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他是脑炎的，跟这个老人不一样，就是那像这种病人我们就是个体化的去评估他的气道的这个情况，他本身是一个 COP 就是这种老慢支这么一个患者，那么肺脏的这种功能的话基础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呼吸机的这种减停和其他的那种的没有基础疾病，你说就是一个脑外伤突然导致的这种的肺脏功能很好的这种，它的这种脱机的这种速度和时间肯定跟这种有肺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患者来讲，我们评估就是说，那么他的这个镇静镇痛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所以采取的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在同步的去加了一些像奎留平啊等等之类这些调节精神的这些药物的同时，然后的话呢慢慢的去减这个镇痛镇静的这个药物，同时要保证同时的呼吸机的参数的是匹配的，就是要让呼吸机替他干的活越来越少 让他自己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查房的时候，从不是今天上，有两天了，有三四天了，就他已经可以带着呼吸机气管切开的状态下，就是床边坐位、
0: 哦、
1: 啊，床边坐位。因为这个病人就是刚才说很躁动嘛，他本身他已经在 ICU 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没记错了，至少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0: 我忽然觉得我很孤陋寡闻，我总觉得带上呼吸机还能坐起来，是吧？我觉得就很有
1: 对
0: 很有力量感，
1: 是吧？就是他来我这儿之前已经在其他的医院 ICU 待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就是那种躁动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这我们叫瞻望嘛。后来我们采取措施，就是刚才治疗这块呼吸参数也好，药物的调整也好，是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让病人的家属，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重症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部分瞻望的患者，看着家属熟悉的脸，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瞬间的就是平复他的情绪。
0: 就瞻望就是隔着了看是吗？
1: 瞻望是这个叫监护室综合症，是病人的一种精神异常，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疯了傻了，就是这个意思、oh. 啊，就特别不配合。他当时就是使劲的砸床，就是各种的就是反抗啊、oh. 等等之类的，我们的约束带都约束不住他那种的，就是他那个力量已经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这种正常的反应，就是已经是、oh. 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那种了，就是啊。所以经过几天的这种，也让家属就是穿着隔离衣在我们的监护室里面，就是陪伴患者呀，然后调整药物啊，啊，这是基本上就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吧。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是清楚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带着呼吸机，在床边坐位，然后能跟我们正常的沟通，呼吸机的参数也已经减了很多很多了。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间断脱机了，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每一个脱机困难的患者都有他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来这儿之前的话经历了这个，他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科的手术啊，然后的话呢经历了严重的肺感染、呼衰，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尿，就是上的是血氯，然后肾功能也不好。来我们这儿之前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透两次的这种状态，他是就是我们当时脱机比较困难，脱了两个月的呼吸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过这个血流的感染，然后还有过消化道的出血，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给他把呼吸机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转到我们的普通病房去，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就是脱到呼吸机以后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又过了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的给他把这个气切封堵了，然后他最后是走着出院的、
0: 天
1: 啊、然后非常就是也不是反正基本上正常走着出院的一种状态，就是所以对于每一个 ICU 里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反复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ICU 的病人就哎呀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治手段呀各方面的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进步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门诊遇到几个病人吧，就觉得都比较可惜，就是确实是原发病的打击很重，有脑出血有脑外伤的啊，然后就是前期就是外院的这些外科的评估，就是考虑手术风险会比较大，他们家属的话综合评估以后就觉得那就保守治疗吧，就没有选择这些外科的这些手术啊等等之类这些的。然后就最近这门诊有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病人反应慢慢的各方面的指标，心率血压呀，然后包括复查的一些指标啊，哎，逐渐趋于稳定了啊。那家属就回过来头来就来找我们，就是说看看下一步能做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其实对于 ICU 来讲，大家我觉得不用谈忧色变，就是
0: 这个词儿好准确。
1: 相信医学，就是啊，其实，我们医生永远是和我们的家属是在一起的，永远都尊重咱们家属的这个意见，对吧？啊，就是说，大家要客观的去理解医生跟大家说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的面对，就是啊，包括就是其实限于国情吧和那个啥，是吧？就是我们永远都支持家属的选择，就是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当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家属沟通，我为什么有的过度的悲观啊，有的过度的乐观，就是
0: 对这个乐观我还真是没想到。
1: 对，他有的可能就是不接受 突然一下的这种病情的、哦、这种他其实不接受的一种状态、
0: 哦、不用那么严重、
1: 就是、
0: 不可能
1: 啊，对对对、哦、这种也挺常见的就是、哦、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这些抢救也好治疗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这些康复的这些手段也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包括刚才说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啊、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患者的这种昏迷的促醒业界来讲也是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就是、嗯、啊
0: 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这高压氧的
1: 对对
0: 可以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
1: 对尤其是那么对于意识障碍的这部分患者那么高压氧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在促醒这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手段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他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在做这些外科的干预之前要先进行高压氧常规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再去考虑外科的这个手段就是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意识障碍的患者来讲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能搜也搜到脑机接口是吧
0: 嗯
1: 但是脑机接口的话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啊但是未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但是现阶段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电影里那么神奇啊，放个东西，然后马上就醒了，马上就是对答如流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0: 好，我们刚才跟陈主任聊了聊关于还这个进入 ICU 之后气管切开的呀，脱不了呼吸机的一些病人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我有一个瞬间汗毛是竖起来的，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哈，跟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多了解哈，多去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这个对我们未来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 ICU 里面的那些病人的状况。如果您有这些重症的病人的一些康复治疗啊，或者是转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咱们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5: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少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重症患者的康复问题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是家里忽然有人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进了 ICU 之后经过医生的抢救，好消息是生命体征平稳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的一些昏迷不醒啊、离不开呼吸机呀、或者说气管气管啊，不能吃不能喝呀，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照料是吧？回家可能又觉得很迷茫。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陈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上节目之前，陈主任还在接一个电话，我听着也像是转院的，应该就是说哈、出了这个 ICU， 然后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其实并不比 ICU 里面的问题让人舒心，也挺棘手的。因为我们也是非专业的人士，家属的照料一定是不专业的哈，或者我们一定不知道未来的一些风险，心里也不托底，愿意找一个更加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啊。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时段跟大家讲到了一些 ICU 病人里面到了重症康复科怎么样脱离呼吸机啊，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会有，肯定是有喜有悲，也有病人说来得特别晚，或者说有些情况是不能什么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意识障碍的问题，陈主任，我觉得这个也挺常见的，就算我们大家没经历啊，看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啊，经常是人救过来了，他意识不清醒，或者说像植物人的这个状态，家属也挺煎熬的哈。针对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植物人状态，咱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手段呢？
1: 好，首先是就是这部分患者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大概其就是一般广义上来讲，我们说三个月吧，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所以也是强调就是早期的这种康复的这种介入，包括刚才说到的高压氧的这个介入。
0: 三个月您是哪三个月呢？
1: 就从发病开始算吧，
0: 从他抢救过来还算，还是
1: 从发病开始算，因为你的这个原发病的损害在先。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脑外伤啊、脑出血啊、脑梗啊之类的患者，他其实你都是脑出血、都是脑梗、都是脑外伤，他损伤的程度还有部位不一样，其实能不能醒呀、多长时间呀，这个谁跟谁也不一样。就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脑外伤的这种的比这个脑出血和脑梗的还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最那啥的就是这种缺氧性脑病，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猝死的这种的，就是黄金四分钟没有及时有效的恢复脑灌注的这种病人，他全脑整个脑子都会处于一种缺氧异常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进入意识障碍的话，他会比局部的这种的脑出血脑外伤的这种患者他要恢复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哪种患者，早期的这种针对意识障碍的这种干预肯定会比晚了要好。就是
0: 但我觉得这三个月还挺长的，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家一定会，
1: 三个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咱们人的脑子吧，就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上就跟这个
0: 核桃
1: 豆腐结构长得像核，但是没有核桃那么硬其实就跟豆腐或者是就是硬一点的豆腐脑的这种密度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就是然后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持续的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脑积水啊，或者就是脑缺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啊等等之类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他如果这种固态的这种结构变成液化，就是你一做 CT 一看脑子都黑了，这种的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刚才咱们说的豆腐脑的这种固体的这种一个一个脑细胞的这种结构就是就变成液化的了就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变成液体的这种的了，没有结构了，那它的功能就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患者的脑电图的这种常规的评估，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这些评估，包括患者的查体还有病史这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然后所以就是强调早期的这种介入还是说高压氧的这种治疗会比较好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说那个主任 说我们那个醒了，马上就出院。
0: 看这事儿没说呢，
1: 我都
0: 就露出了笑脸，我觉得
1: 我都记不起来了，就是反正就是最开始也是从其他医院的 ICU 转过来的，然后当时考虑可能是有闭锁综合症，然后就是给病人做高压氧，也是在其他医院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尽快的启动了高压氧的、这个。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很
1: 有风险，
0: 是吗？
1: 有风险，就是各种风险，包括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这个病人有肺大泡，然后就说那个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是综合的评估，然后也跟我们的胸外科的那个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就给病人做了。所以就刚才说那闭锁那个病人，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是谁哪个病号的，反正就说醒了。他也是就是说。在重症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呢，各方面的包括高压氧，因为进舱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我们第一时间的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生命体征的异常，那么及早的处理，就可以给到病人更早的机会去做包括高压氧在内的各种促醒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团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症的医生、重症的护士，还有我们专业的运动治疗师龙泉院区是配置是最全的各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
0: 是新院区啊，
1: 对，
0: 新的硬件，
1: 对，因为我们是河北省康复中心嘛，就是整个的就是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最大优势化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然后这个吞咽治疗师，其实是我们科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亚专业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门有呼吸的这种治疗师，还有我们的理疗的治疗师。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每周四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在一起一块查房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整个河北省康复中心医院做指控也是在推动这个医护治的联合的查房因为医生的角度和护士的角度和治疗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治疗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心率血压包括他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风险会比较大，那就是有一些那么治疗项目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敢开展的那么我们共同讨论以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大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科的病人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都是长期卧床呀，然后各种原发病的这种打击也好呀，高凝状态也好，感染也好，这些都是导致他血栓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十个病人里头有八个腿上都有血栓那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血栓顾虑会很大，会觉得血栓脱落以后肺栓塞猝死的这种风险会很大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的话会跟他们去探讨你这个血栓的位置，你比如说就是小腿的肌间的这种血栓是吧，然后你抗凝的时间也足够长，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进展，你各项指标包括第二具体也都是 OK 的是吧，那我们就会跟治疗师去说你可以做循序渐进做没有问题是这样着的。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从那个外地市来的，然后也是在 ICU 里住了两个月，然后一来的话他是这种整个从这个小腿一直长到大腿根儿，就是我们叫股静脉的这种血栓满罐的血栓就是，然后刚一来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师也是不敢动就是只敢给他这个摇床做，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的下肢运动训练器治疗师也不敢开展，我们也是充分的评估嘛，因为血栓形成的时间呀、抗凝的时间也好，各项指标也好，然后查房以后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给他进行下肢运动训练器，就是老百姓讲话蹬自行车你可以给他去进行这个训练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是也是充分的讨论吧，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一个星期蹬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血栓脱落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凡是来到重症康复的患者，他的治疗我们都是个体化的所以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你带着呼吸机，那我的问题就是要给你拖呼吸机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要上台阶儿，那我第一个台阶就是先让病人把呼吸机脱了那么脱了呼吸机的病人的话呢，其实这还不是第一个台阶，因为很多病人一来的话可能就是生命体征会不稳定因为有时候转运确实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然后一来的话可能心率血压呀包括又会经历新一轮的这种感染呀，
0: 还得先在就一遍稳定一下
1: 对先要稳定大部分病人转过来还是比较 OK 的，我们能够尽早的去评估以后启动各种的这种康复的这种项目有的病人可能转过来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心率血压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感染的问题啊，然后痰多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台阶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台阶就是拖呼吸机，那如果你是一个拖了呼吸机的病人来了的话，那我就是要评估你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意识的问题是吧那可能我们会 这个进院以后会评估一个他意识的这种程度，然后刚才说的我们的高压氧能早做就尽量的去早做，评估了风险以后的话尽早去早做。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基本上做高压氧的病人大概在130到140，就是整个龙泉院区每5个病人就有一个在做高压氧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种脑血管病的脑外伤、脑出血、脑梗的这种患者，意识障碍的患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气管切开的患者基本上每天大概有30-40个要进仓做高压氧啊。所以说到这个意识障碍这块的话，除了高压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无创神经调控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经颅超声啊、经颅磁啊、经颅电啊，这些的也是对于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一些这个促醒的一些手段。包括就是原发病的治疗，很多病人的话呢可能初期的脑出血做了手术以后的话，后期可能还会有这个骨瓣的环纳呀，包括一些脑积水呀，还有一些可能颅内感染呀，在我们重症康复治疗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要严密的监测的啊，比如监测他的这个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指标，我们基本上每个病人最长一个星期也要复查一下头的 CT 和肺的 CT，有问题的话是要随时去及时的复查。
0: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陈主任说了是什么感觉哈，我就感觉好像挺踏实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开心的点是什么，说以前我要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后面啊现在我觉得好像有了新的希望，我们又有了新的地方可以试一试，未来可能还有新的更好的办法哈，原来。

0: 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最后还有这么五六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请陈主任简短跟我们说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我觉得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吞咽困难呀，然后偏瘫呐、语言的一些问题呢，不能正确的言语啊，这个在咱们科是可以做到同步的干预，是不是？这个在您那都算小事儿了。
1: 是这样，
2: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科可能涉及的就是气管切开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吞咽的功能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会因为这个导致啊，就还是举例子吧，就昨天就收了一个，也是从其他医院，他原发病是破伤风，然后的话呢前期的救治，然后包括针对破伤风的这些治疗疗程都结束了，但是他有一个气管切开，那这个病人下一步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进来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科尽快完成各种评估，尽快的去完善他这个气切的这个封堵，恢复他的正常的结构，然后恢复他的各种的吞咽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早晨交班的时候也和我们的吞咽治疗师去充分的沟通这个，让他尽快的
0: 吞咽治疗师，
2: 对对，让他尽快的去评估他的这个用电子喉镜去评估他的吞咽的这种功能，开展一些包括摄食训练呀，还有等等一些各种的这种吞咽的功能的评估和治疗，就是所以其实吞咽的病人说到这儿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担心就是有一些。他本身有严重的吞咽功能的这种病人会增加肺感染的这种几率，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和咱们的这个食管它是挨着的，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正常人像咱俩这种的是吧，就是它有一个盖儿，它能够保护你这些口水也好或者这些分泌物也好，它不会跑到你那个肺里边去啊、但是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盖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丧失，
0: 那挺危险的、
2: 对，所以为什么病人会有反复的这种发热呀，就是这种显性的误吸或者是隐性的这种误吸会导致他肺里面会有不该有的这种东西，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为什么说我们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对我们重症康复的患者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咱们最开始说那个话题脱不了机，他脱不了机如果就是单纯是因为肺部感染的话，那就是根儿。

0: 其实可能就在于他这个反复的隐性的这种误吸，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气囊压的这种管理啊，囊腔分泌物的吸引，所以我们脱机拔管，还有我们重症的病人，包括咱们说的吞咽这个患者，就是我要对症下药，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我就给你解决，所以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其实如果单纯只是偏瘫的话，确实这个不是我们科的范畴。
1: 这普通康复
0: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些，就是能够自己走，就是走路姿态这个有问题的这些，是我们龙泉院区就是说最传统的、最强势的神经康复科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但是这部分患者前期对吧？你比如说你刚发现脑梗的时候，然后刚有脑出血的时候，那么早期的话。如果能够尽早的去脱离呼吸机，让病人能够下床活动，保留病人更多的肌肉的这种成分，对他后期的这种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丧失的越少，后期的这种康复效果会越好。是这样着的。
1: 好，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个还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一个听友留言说，这个要去陈主任那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大概就是说转院什么是一个什么流程是吗？
0: 这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一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哎呀，我在 ICU 里住着就是求助无门那种的，是吧？其实确实是我们科的病人真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南海北的，我也说过外国的病人，然后外省的，然后咱们本市的，就是这样。首先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要跟你的所在医院的 ICU 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就是说他有没有现阶段还正在必须要留在 ICU 里抢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的原发病比如说你的脑外伤、脑出血，你的各方面的指标，包括重症的这种感染各种感染，还有各种功能脏器的这种损害，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你们说的那些话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是没明白其实就是说去问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具不具备出 ICU 的条件，如果说医生觉得 ICU 的医生明确的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可以去到像我们重症康复科这种地方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咱们家属就是说我要出院我要干啥之类这些的，这种对于患者来讲的话风险会很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收的病人就是刚才说都是 ICU 后的嘛其实就是说我们专业圈里头大部分的这个 ICU 的医生都是清楚，我们有，其实我们是叫 HDU 就是前面是 ICU， 我们是叫 HDU 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如果确定你可以从你在的那个医院的 ICU 出来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然后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结账出院，然后的话呢用120，因为很多病人大概率可能是需要车载的呼吸机帮助病人顺利的转运的然后直接就是说120到我们的病房，然后我们病房是365天24小时有医生护士接诊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转诊过来，我们会充分的联系好你来的时间，然后给你留好床、留好呼吸机，然后最大限度的包括支气管镜吸痰，这些都是备用的，因为转运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每个病人接诊基本上都是我亲自的会去跟家属沟通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
1: 天哪，您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那因为我们节目限制，就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说陈主任联系方式了哈，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或者通过我的微信哈，我们找到陈主任，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详细的讲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闯过生死的关是幸运但是如果能够拥有高质量的这种康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更多迷茫的家庭去找到一个方向少走弯路。对，我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不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了我原来会觉得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ICU 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有一段人可以陪我们在共同的走过一段康复之路就是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陈华主任我们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都会使用微信啊，但是微信中有一些隐藏比较深但用起来确实非常实用的功能。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项功能跟我们身边的老年人群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友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大家把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追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那么昨天呢，华为有一场以车为主角的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其中也发布了一款手机，华为 Nova 16 SE。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款手机它的一个配置情况啊。屏幕呢是6.84英寸 ,1.5K 直屏，塑料中框，然后搭载的是麒麟8020处理器，预装鸿蒙 6.1 的系统。电池呢是8500毫安时，支持66瓦的快充，前置摄像头3200万像素，后置横向大矩阵设计，但是只有两颗摄像头，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150万像素的红枫原色镜头。那么其他配置像 IP65 的防尘防水， WiFi6 北斗卫星通信，立体双扬声器，这些是有的。那么它的价格128G 2499元，256G 2699元，512G 3199元，全部都是 8G 的运行内存啊。在发布会上，余承东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内存高昂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原本的价格都在亏损销售。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买华为手机的话，趁着没涨价要抓紧，因为可能某一天它也要涨了。其实余承东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啊，因为根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运行内存的合约价环比上涨90%到95%，而闪存的合约价涨幅也在70%至75%之间。存储芯片在手机整机成本当中的权重已从之前的10%至15%跃升至20%至30%。就你能想象到吗？一部手机光存储这一块的成本就占到了20%至30%。但是这个很多朋友依然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涨价呢？其实内存涨价的根源就是因为 AI 需求暴涨导致存储的价格飙升，因为 AI 算力对于高带宽内存的需求是爆发式上升的，像三星、像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这三大寡头都是优先供应高利润的高带宽内存产品线，于是就导致消费级的手机市场啊、电脑市场啊这些市场的内存供应非常紧张。所以今年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大多数品牌都在涨价。那么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端市场，尤其是千元机，因为存储芯片成本占比更高，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所以说多家厂商已经搁置了低价产品线出新计划。往年其实千元机发的挺密的，但是今年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发布千元机的基本上非常少啊。那说到涨价了，今年9月份华为的 Mate 90系列以及各大安卓手机的厂商应该都会涨价。这一轮涨价覆盖当前手机行业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而且像苹果、鸿蒙、安卓三大阵营都没有幸免的。那在今年9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新机呢？像 iPhone 的18 Pro 系列、 iPhone Ultra 折叠屏手机，还有华为的 Mate 90系列、小米18 Pro 系列、 Vivo X500 系列、 OPPO Find X10 系列、还有一加16系列、 iQOO 16系列等等20多款机型。那么其中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起售价可能会来到10000元左右。 那说到苹果啊，现在有消息说苹果今年的发布会日期应该是9月8号或者9月9号。然后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不再有标准版了，只有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以及苹果的折叠屏。可能也有朋友问他问，那标准版还有吗？有，但不是秋季发了，得等到明年的春季再发啊。这是苹果首次把同代 iPhone 拆分成两次来发布，而且关注度非常高的肯定是这个 iPhone 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现在它的最新的渲染图也已经曝光了，采用的是主流的内折设计，外屏尺寸 5.5 英寸，展开之后呢 7.8 英寸，它的屏幕比例是4:3，然后展开之后的体验有点像 iPad mini。 那合上之后 iPhone Ultra 的厚度是9到9.5毫米，而展开之后最薄的地方是4.5毫米。我们知道折叠屏其实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它显得没有那么的重，没有那么的厚。所以说这一次的 iPhone Ultra 它把那个Face ID 给拿掉了，然后采用的是 Touch ID， Touch ID 的话它是在侧边，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让内置的模组更薄一点，手机的机身也会更薄一点啊。另外我们知道明年的话会是苹果发布20周年，那现在有消息显示苹果正在为 iPhone 的 Pro 系列带来一次设计革新，这个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屏幕尺寸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那 iPhone 20 Pro 可能会是增加到6.4英寸，因为现在是6.3英寸嘛，所以说进一步大了一圈。然后呢 iPhone 20 Pro Max 7.0英寸，就是7英寸，因为目前是6.9英寸，相比来说也会大一圈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米的 K100 Pro 系列，已经官宣会在8月11号发布。那么现在最新的预热当中提到了电池，其中 K100 Pro 会搭载858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充电，另外还支持27瓦的有线反充以及22.5瓦的无线反充。就是现在啊，很多手机会支持这个反向充电，但是我个人觉得有线肯定不如无线那么方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可能会带2部手机，但是不见得会带上充电器，也不会带充电线。那如果说一旦手机它没电了，而另一部手机正好是支持反向充电的，如果它不支持无线反向充电，那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摆设。所以我觉得反向的无线充电哪怕说功率慢一点，最好也是要支持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的 Magic OS 10，本月又有新的功能出现了啊。主要亮点呢有悠悠记忆升级，支持长视频解析，也就是你把这个长视频扔给他，让他帮你去分析。另外就是荣耀笔记新增 AI 语义搜索， AI 的侧边栏支持固定常用的 AI 服务，还有就是 AI 翻译自动识别元语种，你不需要手动去切换语言选择语言了。那这一次的更新是分批次推送的，你像第一批8月6号之前 Magic V6 Magic 8系列还有荣耀的600系列都已经推送了，那8月7号之前是第二批 Magic V5 Magic 7系列，还有 Win 平板以及荣耀500系列 GT Pro， 再有就是8月14号之前，这是第三批啊。像前几代的 Magic 数字系列还有这个折叠机都会在8月14号之前推送。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通的骁龙峰会，日期呢已经定于9月22号至9月24号，到时候新一代的旗舰平台骁龙8 Elite 6和 Elite 6 Pro 就都会发布了。那么这次的 Pro GPU 据说将独占一项硬核技术，缓存全部拉满，游戏表现值得重点关注。那小米18 Pro Max 将会全球首发这个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 Pro 的这个平台啊。另外像 iQOO 16瓦、1+16瓦这些性能旗舰也都会首批搭载。那么相关的终端产品将会从9月份开始陆续亮相，预计就是小米不是最早嘛，但小米肯定得月底了，所以月底之后到10月份，其他的搭载这个骁龙旗舰的机型将会慢慢的上市。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 另外就是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之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这个华为手机到底涨没涨，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大家觉得今年所有的品牌都在涨，只有华为跟苹果没涨，但其实华为也涨了，只是说大家感觉不那么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华为今年发布的 Nova 16系列应该是6月1号发布吧，反正是6月份啊。 Nova 16系列你看标准版，它跟上一代相比其实是上涨了300块钱，但为什么当我们说到涨价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华为没涨呢？因为一，它涨幅小，只有300；二，人家虽然涨价了，但是人家的配置也是稳步提升的，这里外里就抵消了，所以大众在情绪上是理解并且接受的。因为不像别的品牌配置常规升级的一下涨了5、6、7、8百甚至1000块钱，感觉涨幅太多难以接受。然后有的价格涨得没那么离谱的，但是你去看吧，它这个性能的话性能啊或者说其他配置就是出现倒退，总之就是怎么着都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华为的 Nova 16系列虽然涨了300，但是它也有升级，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好像华为跟涨价没有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其他的手机品牌今年也一直在发新机，然后每一次新机都会让大家去吐槽价格又涨了，而华为发布新机它不像别的手机那么频繁，所以就是说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我们关于涨价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是关于大家为什么觉得华为手机没涨，其实也涨了，只是涨得没那么多，而且涨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接下来会不会涨，我觉得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余承东就是昨天的发布会也说了，包括之前的发布会也说了，就是说接下来不可避免会涨价，如果扛不住了我们也得涨。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买华为的手机就别再观望了，因为你一观望可能没准哪天突然间价格涨上来你又觉得后悔。就今年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在年初就说今年肯定会涨价，大家不信，等到买的时候发现呀，价格怎么比之前涨了500涨了300，然后大家说没事我等等，等到后面可能就便宜了，结果一等发现价格又涨了。所以就是说今年买手机要么不买要么就尽早买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位朋友叫海阔天空，他说不玩游戏，拍照也没要求，2500到3000元左右，真我的 Note 8 GT7 还有 GT8 Pro 16+512G， 能帮我推荐一下哪款吗？你这三款放到一块儿，它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那肯定 GT8 Pro 是最好的，因为 GT8 Pro 是真我的旗舰机型，也是影像旗舰，就是在 Realme 的所有的手机当中，真我 GT8 Pro 一定是拍照最厉害的，然后综合的配置、综合的性能一定也是最强的。这个是 Realme 的最后一款旗舰机型啊。但是你确定 GT8 Pro 的16+5123000左右能买到吗？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256的你国补之后估计也得3400呢，512的话得3700了。你确定你那个价格能买到的话，你就买，因为这三款放到一块肯定 GT8 Pro 是最好的。还有朋友问到这个刚刚发布的 Nova 16 SE 怎么样，跟 Nova 16以及 Nova 16Z 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这样啊，首先 Nova 16它的定位要高于 Nova 16Z 和 Nova 16SE， 也就是说后缀没有任何字母的要高于两个带字母的，带字母的不就是一个 Z 一个 SE 吗？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问题，就选 Nova 16， 因为它的性能、它的拍照确实更好。但如果你觉得哎呀 Nova 16贵300块钱呢，我还是想看一看 Nova 16 SE 和 Nova 16Z 哪个更好，那好，那么就要看你的侧重和取舍了。首先 Nova 16 SE 和 Nova 16Z 他们用的是同一款处理器，所以性能上你不用纠结谁好谁弱。 Nova 16 SE 也就是昨天新发布的这一款，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是大电池，8500毫安时，因为电池更大，所以它更重更厚。然后呢，影像是有降级的，前置降级为3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后置的话，如果不算那颗红峰镜头，其实它就是一个单摄，它只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它没有副摄。而 Nova 16Z 呢 ？Nova 16Z 是当时整个跟 Nova 16系列一同发布的，虽然说它的电池容量比昨天刚发布的 Nova 16 SE 要小，但是它的机身也更轻更薄，再有就是影像表现更好，前置5000万像素自拍镜头。后置除了跟 Nova 16 SE 一样的主摄之外，还有一颗1200万像素的长焦， 你要知道它能给到长焦，因为很多的手机可能卖的比它贵，但都没有给到长焦镜头啊。然后其他的配置两者基本一致，所以就是说 Nova 16 SE 和 Nova 16Z 这两款怎么选？如果你对拍照的要求高一点，就选 Nova 16Z， 如果你对续航更看重，那就选 Nova 16 SE 啊。还有位朋友，这名字挺有意思，我要做平板支撑，估计最近一直在减肥啊。他说 iQOO Neo 11涨价了吗？京东上不到2700就能买到 256G 的。首先需要跟你说明的是，京东上那个价格它默认显示的都是国补之后的价格，然后你买的话不见得你所在地区就有券，你如果没券的话它就一定不是2700，但如果有券的话你就可以以2700的价格拿下啊。然后2700你以为就便宜了吗？也不是，因为 iQOO Neo 11 256G 的价格，它的发布价就是当时发布的时候是2599，这个2599是没有国补的，是国补之前，你要是国补之后的话那更便宜，2023就能买到。所以也就是说 iQOO Neo 11其实涨了不少了。 iQOO 的 Neo 系列一直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性能机，玩游戏的很多学生都会选这款，但是现在价格上涨之后也就没有太多的性价比优势了。你像它16+512G 的价格也飙到了4000多块钱，但并不是说 iQOO Neo 11就没有性价比了，它只是不像以前的优势那么明显。那其他的跟它定位相同的，比如说红米的 K90、荣耀 Win2T 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涨价之前性价比满满，涨价之后性价比就进一步降低了。但是现在全行业都在涨价，也没办法。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真的必须得买一款手机，那就买。但如果说我还能坚持，我就劝你等等，比如说等到明年的下半年，也许这种情况会有转机啊。就这个价格怎么跟你说呢？去年同样的配置的机型卖2000，在今年它就能卖到3500。为什么今年我们看不到1500的这个新机了？因为1500的机子发了之后都卖2000、2500了。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有朋友在问如何进群，没有听清楚具体怎么操作。其实非常简单，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就可以收到提示。我写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你看一下那个提示就知道怎么操作入群了啊。如果要我介绍一遍的话，其实跟我写的提示是一模一样的。想加咱们的群，首先肯定得加我好友，因为我只有加了你好友之后才能把你拽到群里面。那加我好友是怎么做？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咱俩成为微信好友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私信发一句入群指令，你好高磊，我现在用的是哪一款手机，这样的话我才能知道你有入群意愿，并且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机型，然后就会把你拽到咱们对应的群里面啊。然后悠悠说想在5000元之内买个手机，最好4000左右，不怎么玩大型游戏，经常刷新闻看小说，然后跑一些跟电脑联动的应用，所以想买一个各方面比较均衡的，皮实耐造的，能用个4到5年的。那你就选那个性能机这一波的，因为你对于拍照什么的也没有要求，就选性能机，然后4000左右可以买到，像刚刚提到的 iQOO Neo 11，你在4000左右可以买到它的 512G 了，包括荣耀的 Win2T，红米的 K90 至尊版，这些 K90 Max 4000左右都可以买到啊。也就是说你的要求其实非常简单，你要的是性能，你对于拍照没有需求，所以就从终端机当中去选择 512G 的就可以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连线张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的，感谢张曼。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放爱一条生路。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人视力不太好，看手机上的字儿呢是比较费劲的，还有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苦，没有上学，不识字，所以说平时聊微信只能发语音。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旦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要么是看不清，要么是不认识，只能是连蒙带猜。你比如说我的妈妈认识的字儿不多，再加上老花眼，所以说我们给她发微信尽量都是发语音消息，方便她直接听。但是难免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我在开会不方便发语音，下意识的回了文字，再加上她的微信好友可能也并不是都知道她识字不多，也时常发文字，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经常就是对方发来了一个消息，他一看我们，快帮我看看人家说的啥，因为他看不懂。所以说如果能有一款软件把微信中的文字念给我们听多好。所以接下来推荐的便是这样的一款 APP， 不需要下载，因为微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都知道微信有关怀模式，对吧？那这个模式对于老年朋友其实特别友好，其中呢有一项功能就是听聊天中的文字。听聊天中的文字，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啊。首先呢，在微信的设置当中要找到通用，然后在这个通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通知界面与显示、朋友权限、存储空间、更多。咱们要点这个更多，因为它把其他的功能给折叠起来了。咱们点更多之后呢，就能看到其他的功能，然后可以看到关怀模式，之后点击开启就可以了。在这个关怀模式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大字体、听文字消息、安静模式、人声增强、视频通话。我们要的是听文字消息，我们把这个选项后面的那个开关打开。打开之后呢，当你再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消息时，你只需要像平时点图片那样轻轻点一下这条文字消息，微信呢就会立刻把文字转化成语音，用清晰平缓的语速给我们播出来。而且在这个播读的过程当中

文字部分会随着朗读进度同步变黑，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目前这条消息它念到什么地方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消息的旁边还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小喇叭，就告诉我们这条消息目前正在播放。这样的话呢，哪怕是对着密密麻麻的长文字也不用担心，因为只需要点一下就能知道对方发来的文字在说什么，而且也可以随时打断。比如说我听了一会儿我不想听了，点一下它就停了。如果说你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停止，想切换下一条，也是只需要点一下正在播放的消息，它就会立即停止，操作上可以说非常方便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功能对于视力不好或者说不识字的叔叔阿姨来讲，就相当于给微信装上了一个嘴巴，咱们看不懂的看不清的它可以念给我们听。其实微信的关怀模式真的非常友好，除了可以听文字消息之外呢，还能把微信的字体变得更大。你像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开启关怀模式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选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字体。如果你把大字体后面的开关打开，然后你的微信界面不管字体还是按钮都会变得巨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呢是不可避免的下降的。如果觉得手机上的文字开始变得吃力，就是说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吃力，那我们就可以打开关怀模式当中的大字体。此外呢，还有一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也要把它打开，就是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给微信里的声音加了一层智能滤镜。什么意思呢？像平时我们使用微信语音或者说听别人发来的语音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周围环境比较吵，比如说家里开着电视机，在厨房忙活，有水龙头的流水声，有锅碗瓢盆的声音，或者说你在外面逛街，有车流以及人群的嘈杂声。这个时候语音里面往往夹杂着很多的杂音，那长辈们本来耳朵可能就有点背，在遇到这种情况，他听到有杂音的声音肯定会更加费劲。那我们把这个人声增强的开关打开之后呢，微信就会自动帮我们处理声音，它能够巧妙的压低背景里的噪音，同时把说话人的人声给凸显出来，让声音变得更清晰更洪亮。哪怕是同样的外放音量，打开了这个选项，你也会觉得对方说话干净了很多，不再闷在杂音里。你像我今年专门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微信同时给两个朋友发消息，然后呢他们对方收到的是同一段声音，但是我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狗也有其他的声音，反正就是说这个我发的这条语音背景杂音有点乱。然后那两位朋友呢，一个是打开了关怀模式当中的人声增强，一个是没有打开。我把他们两人收到的这个消息同时播放对比一下，一听打开人声增强这个功能的，听我的声音就会非常的清楚，而没有打开人声增强的当然也能听清，因为他是年轻人所以他能听清，但是确实不如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那么清晰啊。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听力有所下降耳背的叔叔阿姨，所以回家之后可以抽空给咱们的父母把它打开设置好啊。其实说到底，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是应该带着温度去关照每一个群体。你像刚刚提到的听文字消息解决阅读障碍，然后大字体可以缓解老花眼看不清的问题，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人声增强，帮助听力下降的长辈，对吧？这几个功能都是微信关怀模式的一些小功能，它都是在努力填平数字时代的鸿沟。如果说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不管是父母亲戚还是邻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拿起他们的手机，花上几十秒帮他们把这些开关打开。这不仅仅是教会他们使用一个功能，更像是给他们一把打开沟通大门的钥匙，让他们也能自信从容地融入这个数字世界，不再因为看不清啊听不见呀而焦虑，甚至被这个时代落下。所以说找个时间啊，给身边的长辈打开微信当中的关怀模式。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 Black 说，之前听节目说有一个能自己做小程序的 APP 是什么？什么都能做吗？做小程序的是灵光，就是也是蚂蚁旗下的灵光，阿里旗下的灵光啊。然后它是一款 AI 应用，具体能做出什么样的小程序，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得看你给出的指令是不是足够具体详细，简单的一些功能性的都没有问题。你像我以前就是在体验这款 APP 的时候，我让它做过那种提醒自己按

按时喝水的。我让他还做过一个生成睡眠的时候能够听起来比较舒服的白噪音的，包括电子衣橱，就是可以把你家的衣服都拍进去，然后让他帮我们来进行这个穿搭。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他说，尽量让你的指令足够清晰，足够详细，足够具体，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去根据你的要求去生成小程序。但是哪些小程序不太能做出来我不太确定，你可以去试一试啊，反正简单的功能相对单一的都没有问题。这个 APP 的名字叫灵光，灵呢就是灵敏的灵，光呢就是光明的光，灵光。还有我轩林说，华为的 Pura 90和华为的 Mate 90该怎么选，就是日常用机。我觉得你应该指的是 Mate 80吧，因为90还没有发布。你想对比的是华为的 Pura 90跟 Mate 80，对不对？反正这两款价格接近， Mate 80可能相对还贵那么一点点。如果说两款手机的外观都能接受，我建议你选择 Mate 80，因为它有更好的性能，更大的电池，影像配置也更高。再有就是它还有支付级别的这个 3D 人脸识别。你要知道 3D 深感 Top 识别这个以前只有 Mate 系列的 Pro 才会支持，就是 Pro 以上的才会上，标准版都没有，足以说明这项技术这个功能是华为高端的一个象征。但是在去年发布的 Mate 80系列上全系都有，也就是说80标准版也支持了。所以说这项功能我觉得它是可以让80标准，就是 Mate 80标准版的定位往上走一点点，但是它的价格没走。所以我个人就是建议，如果非要从华为的 Pura 90跟华为的 Mate 80这两款当中去选择的话，我更为推荐 Mate 80。但前提是两款手机的外观你都喜欢，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对外观也有要求，就觉得哎，我好像更喜欢 Pura 90的外观，看起来更年轻，那我能不能选？也能选。就是任何两款手机你去对比的话，哪怕两款手机都非常强大，它也一定会有一款手机在某方面会更突出一点，某方面可能会相对弱一点。不是说 Pura 90不好， Pura 90也很好，你能够在4000出头买到 Pura 90，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旗舰机型。只是说这两款如果让我来推荐，我更倾向 Mate 80，但是90入手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最后一种快乐。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日前央视曝光西南多地网红峡谷漂流乱象，部分景区私自开挖改造河道，人为拉大水流落差，全程是险象环生。不少经营者呢，索性把安全隐患包装成项目的特色，一门心思追逐线上流量的热度。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的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不得超过1.2米，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涉事景区呢，却无视国家标准，刻意加深河道，留存水下的礁石，用危险惊险的游玩画面去吸引游客打卡。在一些经营者的功利思维当中，翻船轻微擦伤只是烘托氛围的节目效果，为了提升流量和营收，安全红线可以被随意的突破。在违规改造之外呢，景区淡薄的安全意识，缺失的应急保障更加令人担忧。 很多网红漂流项目没有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河道呢没有设置分段值守的点位，游客落水被困急流时常常没有人及时的施救。现场救援物资仅能处理轻微的皮外伤，针对溺水、骨折等重大事故，缺乏成熟的应急救援预案。短视频流量红利是网红漂流乱象滋生的一个核心的诱因。众多景区摒弃标准化的升级改造，以非常低的安全成本打造小众刺激体验，依靠猎奇惊险的内容收割现象的流量，赚取高额的利润。与此同时呢，漂流项目的监管涉及文旅、水利、应急、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容易出现监管的真空。一些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呢，进一步架空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少景区试图凭借免责协议、风险告知书转嫁安全责任，对常态化受伤、频发险情视而不见，只在重大事故发生后被动地去整改。每起重大伤亡事故的背后都潜藏着很多安全的隐患。如果说放任网红漂流项目带病运营，一旦遭遇暴雨、山洪等恶劣天气，零星的隐患就非常容易酿成致命的悲剧。对地呢，各地需要开展漂流项目的全域排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整水道、钝化礁石，严控水深的落差。对那些设施不达标、救援项目缺位的这些项目，坚决停业整改。景区呢，同样也应该建立恶劣天气的强制停运的制度，配齐持证救生人员的全套的救生救援的设备，杜绝以危险场景引流。同样，对于短视频平台来说，更要强化内容的审核，过滤猎奇危险的引流内容。对于监管部门呢，则需要搭建跨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通过常态化巡查、随机暗访整治隐患，对屡改屡犯的景区纳入到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以刚性监管守住文旅行业安全合规的底线。夏日玩水为的是亲近自然、舒缓身心，这份轻松愉悦的文旅体验该牢牢扎根在安全土壤之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这几天呢，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热议。话题的源头呢，是一家银行的地方分行近期试行了一条新规，辖内网点午间，也就是12:30到2:00的这个时间呢，暂停全部人工会面的服务。不少人呢，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趁午休时间去银行办个业务，结果人家都在午休。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在全行业推广。首先我们要声明的是，银行也是企业，员工呢也是打工人，中午休息一会儿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公共真正诟病的是一刀切的把门全关了。现实当中呢，上班族几乎只有午休的时间段能够抽身去办理开卡、挂失等必须要线下处理的业务，老年群体呢则高度依赖人工柜台，对于智能设备存在天然的数字鸿沟。一旦网点午间打烊了，大家就不得不面临下午2:00再来的漫长等待。银行的做法实质上是将原本应该由机构内部消化的管理成本简单的转嫁给了办事群众。这背后呢有大环境的原因，监管层呢在推动金融业反内卷，让员工少点加班，权益由保障，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现在手机银行特别的方便，网点确实也没有以前那么忙了，柜面业务量也在逐渐的往下掉，银行本身呢也在收缩这种物理的网点。但是问题是，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群体的业务，这种刚需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银行呢作为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兼具商业属性与公共的责任，因此呢推行合理的午休不应该一关了之，摒弃内卷，保障员工权益与服务客户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久前的武汉某银行因耗时20天帮老人拼接26万元残币而广受赞誉。兑换残币虽然是法定义务，但是该行抽调人力加班加点的举动证明了服务的上限常常取决于态度，而不是我们能不能做啊，而是愿不愿意去做。既然能够抽调人手应对特殊的需求，为何就不能在午休时段推行弹性排班、 AB 岗轮换或者是网点倒休的机制，来确保服务不断档。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应该在提质提效与温度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上，不妨等一等那些步履蹒跚的老人，也给匆匆忙忙的上班族留一扇便利的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 到 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 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7: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8: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0: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1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

0: 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

0: 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5: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0: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罗。

0: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近日，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广泛关注。八月五号，雷州市教育局通报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兵，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根据之前的报道，广东陈女士反映，面试备考阶段，一名自称雷州特殊教育高老师的人加她微信，表示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愿意给她几万块钱，让陈女士报考其他地方。面试当天，笔试第二名的考生多次向在场老师提及，他的母亲就在本校入职啊，任职呢，希望能跟母亲同校工作。陈女士因此向雷州市教育局湛江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但是两个月之后，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仍然出现在雷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中，陈女士则落选。陈女士举报两个月都没有下文，媒体一曝光，通报就出来了，果然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过当下还值得追问的是，陈女士的举报为什么拖了两个多月？公考之路上，我们见过不少歪门邪道，有违岗的，盗用他人信息报名，制造竞争激烈的假象，那还有修图的，用修图软件把分数 P 高了14分，以此吓退对手，这本质上都是变相的考试舞弊。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这关乎着公平正义，更关乎每一位考生的前途命运。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纸分数没问题的说辞，而是一个经得起审视、把事实晒在阳光下的交代。近日，多名考生说，海南省国兴中学教师招考中出现高分断层的现象，多个岗位第一名分数遥遥领先，后面考生分数直接断崖式下跌。八月五号，学校回应，考生有异议可以提交书面申请，教育厅也表示正在核实情况。根据报道，这次招考中，体育岗招收两人，二三名居然相差了15分；物理岗招收一人，第一名与第二名居然相差了22分。这么多疑点，让谁看了心里都嘀咕啊！再加上前不久河南三支一扶计划查实作弊。更让人有理由怀疑这次国兴中学教师招考是不是也有猫腻。但现在校方的处理方式是把举证的压力甩给了学生，说是如果觉得分数不对，自己写书面材料提交。普通考生看不到阅卷的原件，看不到打分的细则，手里又没有实质证据，能提交点啥呢？考生是质疑方，但并不代表要独自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公众想要的是有考生质疑的时候，招考方能够及时的站出来公开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八月五号晚上，据新黄河客户端报道，曾引发全网关注的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他叫谢佳梅。他说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嫌拐卖儿童。梅姨案在今年七月底已经由公安机关移交到检察院，目前确实已经进入到审查起诉阶段。上述家属还说，梅姨目前年事已高，已经是老年人了。那么根据刑法规定，已满75周岁者负完全刑事责任，但死刑适用受限。该家属还表示，他目前还不知道梅姨的准确年龄，但是仍然希望案件能够尽快的开庭审理，让梅姨应到受到应有的惩罚。另外，根据潇湘晨报，被拐孩子申聪告诉记者，目前警方尚未向他披露梅姨案涉及的被拐儿童数量，他们也还不知道梅姨的长相，他们将前往广州阅卷了解更多详情，届时开庭也将出庭作证。这人贩子梅姨落网之后这起案件的每一次进展都备受关注。
如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审查起诉环节，梅姨的真实姓名也被公之于众了。啊，律师还说，等法院判决生效之后，这个官方啊会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到时候他的真实照片自然会和大家见面。无论这梅姨长什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

等待梅姨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不贷。这几天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话题引发社会热议，话题的源头是一家银行的地方分行近期试行新规，辖内网点午间12:30到14: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不少人啊心里咯噔一下，说我趁午休时间去银行办个业务，结果人家也午休啊。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在全行业都推广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啊，银行也是企业，员工也是打工人，中午休息一会儿呢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公众真正诟病的是一刀切的把门全关了啊。现实中上班族几乎只有午间的时段能抽身去办理开卡呀、挂失啊这些必须线下办理的业务，一旦网点午间打烊了啊，大家只能请假去办业务。摒弃内卷当然没错，但银行作为系统重要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责任，因此呢推行合理的午休不应该一关了之，保障员工权益跟服务客户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近日稳坐中国国王宝座30年的苏泊尔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系列 AI 生成的短视频，招致广泛批评。涉事视频剧情显示，两名男性在卫生间时，一名女性突然推门进入，并使用苏泊尔品牌的蒸汽洁这个清洁机进行清洁演示。该账号还发布了女生正在洗澡，搓澡大叔进来搓澡，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等类似剧情的视频啊，标题中带有叔啥没见过这种字眼儿。争议发酵之后，厂商虽然悄悄下架了问题视频，但始终没有公开道歉。实际上 AI 技术在苏泊尔营销体系中已经占据重要位置，目前它在购物平台的直播间已明确标注直播涉及 AI 合成。事实上啊，今年以来类似 AI 广告翻车案例可谓屡见不鲜， Baby Shape 安睡裤、月经耻辱广告啊，美妆品牌 AI 虚假美颜宣传等多起舆情接连爆发。越来越多的企业用 AI 做广告，图的就是便宜。以往一条电商短视频制作成本数百上千元，耗时十几天，如今的 AI 生成的单条视频成本也可能有几块钱，半小时就能成片。于是很多品牌走上捷径，把广告内容全盘外包给了 MCN 机构，只求流量不问底线，同时将合规风险转移给第三方。不过虽然厂商看似节约了广告制作成本，但由于审核流程大幅简化、人机校验环节缺位等等原因， AI 广告翻车的几率大大增加呀。这哪还是降本增效，分明是降本增货呀。企业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风险账， AI 技术更不是撇清责任的遮羞布。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还有品牌把冒犯当成创意，那只会被我们消费者迅速抛弃。近日上海两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宣判引发网友关注，一公司公众号发多段视频骂员工白眼狼禽兽不如，高管还号召全员发朋友圈批判。最终法院判决某信息公司及高管吴某在报纸上向被骂的员工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共计16000。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一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该员工的行为侵犯了自身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不过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以后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是不是还能不能随便说老登了不能随便玩梗了？根据媒体披露的案情，涉事员工不光吐槽前老板是老登，还称其企图趁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但是都没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同样是职场矛盾，同样选择在网络上用公开羞辱的方式出气，最终又同样因为名誉侵权败诉。这暴露了一些人的认知误区呀。公司公众号流量再低，那也是公开传播，朋友圈纵使3天可见，仅部分人可见，那也只是缩短了信息留存时间，缩小了知悉范围。现实中职场矛盾人际

与摩擦并不鲜见，但朋友圈、视频号，这不是谁的出气筒。解决问题应该走沟通、协商、仲裁、诉讼这些正当途径，不能在网络上私自升堂，也不能把朋友圈当情绪发泄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职场不是角斗场，有话好好说，有事依法办。成年人的世界里，应该有更多成熟、理性和文明。

行及社会车辆通行，被迫购买40元的景郊车票，称遭遇了强制消费。而景区方面的回应更是火上浇油。原来景郊车公司和索道公司分属两个不同单位，索道端担心提前公示景郊车价格呢会影响索道的客源，索性对收费信息避而不提，玩起了先诱导入场后逐层收费的套路，形成买完一张票还有下一张的连环消费局面。哎，这些年许多景区把配套延伸的这个景郊服务啊当做创收手段，有的景区做完这个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啊，坐完摆渡车再坐上山索道，每走两步呢又要坐扶梯或者电梯上下山，哎，这里面每一样都要收费，想靠自己走还不行。这种先设路障再卖拐杖，这个套路的本质上就是消耗游客信任啊。景区难道不想想游客吃了一次亏啊，下次还会来吗？好的风景还得有好的服务和治理配套，景区的金字招牌匹配过硬的服务品质，才能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让更多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近日，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用一场跨越8年的温柔相守打动了无数网友。张征8岁那年，父亲爷爷相继离世，妈妈也悄然离去。张征回忆，小时候遭遇家庭变故，父亲离世，妈妈离家，夜里睡觉他总是害怕，就在床头放了把菜刀。好在党委政府、村两委、学校、亲戚和邻居都帮着他，让他得以维持生活和学业。而真正带他慢慢走出困境的是他的小学老师蒋贤芳，因为就在他无依无靠之时，蒋贤芳问他要不要跟我回家，从此蒋老师的家成为他真正的家。今年夏天，张征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即将迈入新生活啊，他说我要像蒋老师牵我一样去牵更多孩子的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叫师范呢。蒋老师不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师者仁心，还在张征的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令人欣喜的是，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啊！面对媒体的镜头，张征说我要像蒋老师牵我一样去牵更多孩子的手，曾经被光照亮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光，这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这个七夕，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77折的专区满777元同享立减77元。今天机管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官方旗舰店就要上千元了。今天机管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啊！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而且这还没完，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呀！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1月啊，每人限购2瓶啊。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用啊，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啊，值得囤起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一种神奇的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保护啊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这款精华水不含酒精啊，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的就要上1000元，今天机管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下单可以直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

0: 而且这还没完，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啊，有效期明年一月，每人限购两瓶，啊，特别划算，福利库存数量有限呀。今天季广御品商城七夕专场还给大家分享女性朋友们全年刚需的肌肤维稳修护王牌赫莲娜绿宝瓶强韧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商城日常售价339元，今天季广御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03元，香港直邮，有效期是到明年12月。而且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的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新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是十分好的，但是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超优惠了，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啊，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爱人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添加了海茴香精粹，它具有强大的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富含独特的复活新生元素，可积极促进肌肤表皮层这个组织的修护新生啊，还添加了益生元复合因子，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菌群啊，维护皮肤的微生态环境，起到维稳的效果，让皮肤啊这个状态保持在水润不油、脸部饱满柔润的状态，香气清新不刺鼻，轻薄的乳液质地，稍微搓搓就会化水融进肌肤里，油皮混油皮也能放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339，今天呢季广御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03元，香港直邮，效期是到明年12月。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的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新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呀！啊，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不错，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啊，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非常优惠，机会不常有啊，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啊，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爱人送朋友，这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的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显示啊，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啊、影视摄影与制作、智能影像艺术等8个热门的影视类专业，哎，正式退出艺考序列，划入普通本科批次招生。什么意思呢？就这几个专业啊，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了，直接按照高考的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嘿嘿，就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包括就网友们、自媒体啊，包括媒体、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啊，比如说“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啊，内娱有救了”等等。哎，这反映的是广大观众对如今娱乐圈大量明星艺人不读书、没文化现象的不满。啊，光有流量没演技，连书都读不明白的，还能指望他去理解生活、读懂剧本？哎，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直接按照高考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这个指挥棒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那些读书不行的人啊，趁早打消做明星、做艺人的梦吧。啊，很多明星没文化啊，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尤其是一些流量明星，他经常吃没文化的亏。部分演员文化储备不高，脑袋空空，剧本读不明白，角色无法理解。不是语言贫瘠，就是夸夸其谈，对表演缺乏敬畏和用心，从而导致演技不佳，作品质量差，让观众看得头疼。还记得前些年杨幂发论文，林更新考博，张静初考研，这些话题还都登上了微博热搜。这都反映了人们对演员多学习的期待。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文化高不代表你演技就高，文凭高也不代表你对角色的悟性就高。演技啊，演员这个行业，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它有点玄学。有的演员他学历也不高，但他的确是演技派。你比如周迅，他就是个好演员。比如梁朝伟，学历也不高啊，但拿奖拿到手软。你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王宝强、岳云鹏，对吧？草根出身，但是演技方面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可是这些人都是属于天才型演员，等于是老天爷赏饭吃，人家悟性就是强，天赋就是高，对生活、对人生、对剧本，可能就是有很强的理解力。但是不能拿这些个案当普遍现象，对吧？大部分人不是天才，如果你资质平庸啊，又不读书，还不努力，对生活、对剧本没有丝毫的理解能力，那这样的演员绝对不是什么好演员。好演员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演技好啊，演什么像什么呀，能把你带入到这个角色中，而不是流量高。如果一个演员连最基础的台词儿都读不明白，整天只会耍酷耍帅，你还能指望他塑造出什么好角色呢？如果一个演员连自己主演角色生活的大时代大背景都搞不明白，你能指望他对角色有什么深刻理解呢？其实吧，没有知识储备也没关系，但是你得认真学习呀，你得仔细揣摩扮演人物的内心呢，你得走进人物，理解他，成为他。都说87版《红楼梦》这是经典，扮演林黛玉的陈小旭啊，为了争取林黛玉这个角色，主动写了几页纸的人物理解，还附上了自己写的小诗，一并寄给公开选角的导演。时隔多年，当时他再谈起林黛玉的时候，仍能把林黛玉去世前的心理状态娓娓道来。所以啊，这些演员们啊，就尤其一些年轻流量演员啊，一问你对角色有什么理解呀，不要老提什么概念、什么流派，翻来覆去的就会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你得理解人的质感、人的个性、人的逻辑。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文化的演员频频的出现在大小荧屏啊？这还不是粉丝和资本惯出来的呀？导演们又不傻，知道这些演员理解能力差、演技差、演技不怎么样，那为什么还要选他呢？不就是看中了他们身上的流量了吗？粉丝对文娱产业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过去粉丝力量很难被看见， 就互联网时代使粉丝的力量可视化了，而且量化了。什么叫量化？量化不就是流量吗？啊，当前娱乐圈现状就是把粉丝的感情和爱都给数据化了。过去粉丝和偶像的关系更多的是情感寄托和心理投射，啊，在互联网社会，粉丝的权力发生反转了。这粉丝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参与到偶像的塑造中。一些资本看重的是对，是粉丝的喜好，就是前些年流行的流量加 IP 模式嘛，不是给大众看的，是给特定的圈层看的。但是这两年这套模式好像扑街了，为什么呀？因为广大群众已经厌烦了被资本投喂的垃圾食品。我相信资本也会慢慢喜欢那些有文化有演技的演员们。所以最后真的希望啊，借着这几个专业不再艺考统考，而是根据高考的文化课的分数择优录取啊。借着这个话题，真的希望现在啊，这还在演艺圈混的这些演员们，你得有点艺术追求，平时多读书多看报，增强文化储备，得靠作品说话。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央视新闻最近的报道，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为什么呢？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说这林女士啊，离座位9分钟，和同事说话这个4分钟，电脑迟开了晚开了8分钟啊，看手机啊，还提前3分钟离岗，哼，一共14次相关的监控这个视频片段。林女士不服啊，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人家林女士11万余元。哎，这个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解气之余啊，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就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了这个份上啊，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和同事说了几分钟话，几点关电脑，甚至上了几分钟厕所，都有人盯着监控记录，一一记录，攒够了次数就把你直接开了。就这种管理方式怎么看都没有人情味儿。而且实际上这些年类似的奇葩公司这种操作不在少数，就在这种公司里上班得该有多压抑窒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劳动监察部门来说也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可能还有很多，不妨啊好好顺藤摸瓜啊查一查，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哎，就这样的奇葩公司不少，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很多。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但同时呢也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认定为摸鱼、脱岗、翘班，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都没有摸过鱼走过神儿，那没人信。因为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这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开小差听课走神一样，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是现在呢，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候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啊，稍微喘口气儿就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理性。他们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着班呢，内心可能已经骂娘了，对吧？可能已经排斥你了，这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的。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万多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那么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与公司的资产规模呀、股价高低呀，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这种公司上班，这种公司是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方设法为员工就业呀、工作呀创造条件，那员工也自然会以工作成果来回报你。反过来，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成唯一的判定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是敬而远之，以脚投票，对吧？就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员工的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来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北又在票根经济上玩出了新花样啊，叫跟着电影去旅游。从8月1号到10月31号，全省任意影院看电影，拿着那个纸质票根啊，就能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等这些热门景区享受门票折扣。哎，活动是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正定荣国府、丈石岩、棋盘山、洪崖谷好多个景区都参与进来了。啊，除了这个还有票根互惠呢。什么叫互惠呢？就是全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各选一家重点影城跟当地景区联动啊，就是游客拿着景区的门票看电影有优惠，观众拿着电影票呢，这票根有景区呢是有折扣的。哎，影院引客流，景区接得住，景区带观众，影院留得住，这不就叫闭环吗？这个票根经济这个词呀，是2024年发源于上海，2025年就入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新词语。这十大新词语除了票根经济，还有苏超啊、杭州六小龙啊，是跟这些热词并列的。啊，它为什么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被官方认证的经济现象呢？因为啊，这票根经济对拉动消费那是真管用。啊，一张票根串起了吃住行购游购娱啊等等多方面，串成了一串，就让一次消费变成了一串消费。这几年咱河北文旅肯定也是深谙此道，除了电影票根，咱们见的最多的就是足球票啊，河北五超联赛啊，各赛区都围绕

票根经济推出球迷的专属优惠啊，秦皇岛有着要秦体一票通，整合景区、酒店、商超资源。张家口的球票富含50多家景区免首道门票权益，保定球票免费，而且还可以兑换16家景区门票。唐山把1元门票跟餐饮折扣、景区免票、民宿特惠绑定。今年沧州赛区更是把优惠做到了102项，涵盖了吃住游购娱全链条。而且拿着年票的球迷呢，还能在10个县市区的37个商家享受100多项优惠。就是从单一观赛到全程体验，拿着票根不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城市消费通行证了。你包括邯郸的那个最近开赛的单青超啊，这是青少年的足球赛，也一样，凭票根啊，享专属折扣。赛场周边呢设置流动的含包房，这些特色的展销区，以及运动、美食、文创这些主题市集。外地游客拿着高铁票、赛事门票，还能享受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大家基本都差不多。从电影票到球票，从荧幕到赛场，河北正在用一张小小的票根，把看一场电影变成逛一座城，把看一场球变成了消费一整条链。小票根搭台，唱的是一出消费大戏呀。那您可能问了，一张票根能撬动多少消费啊？看这些数据啊，邢台推出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来上传票根2000多张，核销5000多次，拉动消费约102万。承德赛区赛后免费游，吸引超过50000人次凭票游览，直接拉动消费3800万。新吉皮革城等推出了球迷专属福利，赛事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23%。唐山南湖春节灯会连续办6届，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2025年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所以说这票根经济它不是小打小闹，你以为没多少钱，它是真能拉动真金白银的。这票根经济最妙的地方啊，就在于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系统性的作战。电影啊、景区啊、体育啊、餐饮的住宿啊，都被一张票根串起来了。你消费一次，它拉动一串。电影加市集，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对吧？一场电影能带出一连串的消费，这就是票根经济的精髓，就是让每一次消费都不只是一次消费，而是消费的开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5年8月6号，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广岛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相比东京、京都、横滨等城市，无论人口、规模、军事、经济，广岛都远不能与其比较。为什么美军会选择这里作为目标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今天是8月6号，1893年8月6号，明朝建文帝开始削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6号，一想到8月6号，最该说的事儿就是1945年8月6号，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广岛这颗原子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战使用核武器啊，就是在1945年8月6号，东京时间是上午8时15分17秒，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架 B-29 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一枚叫小男孩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爆炸当量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小的，大概叫50万亿焦耳，也就是1.5万吨 TNT， 2万吨都不到啊，不到现代核武器当量的零头。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45年啊，那一瞬间造成超过10万名当地居民的死亡。关于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理论吧，就是原子弹它实际上那个原理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隐藏在原子核内部的伴随宇宙的诞生而出现的巨大的能量吧，就像凶猛的远古巨兽一般啊，如果它突破牢笼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其实是没法想象的。但确实有一些人在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一些科学家呢，因为担心纳粹先搞出原子弹，所以就建议美国人搞。后来美国的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呢，他们下决心就做这个事情，要抢在纳粹之前做出原子弹，而且他们还做成了。这样在1945年7月16号，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吧。美国人造了3颗原子弹，第一颗外号叫大男孩，第二颗叫小男孩，还有一个叫胖子。是这样啊，首次核试验用的是钚239这个原料。

因为高纯度的铀235很难提炼，广岛扔的那枚原子弹呢是铀弹，后来长崎扔的那个呢还是钚弹，还就这么三枚。第一颗已经炸掉，就大男孩炸掉了，小男孩是准备扔到日本的广岛。这个小男孩铀弹长度3米左右吧，直径是 71.1 厘米，重4003公斤。美国人还搞了一个原子弹装配基地在天宁岛，就原子弹装配基地啊，小男孩和胖子都在这儿装配。当时考虑第一枚原子弹进行打击啊，那个目标选择上是有标准的，一个是目标有直径超过3英里，就是4.8公里啊，这个城市区域；第二是在这儿爆炸会造成有效的大规模的伤害；再就是目标到1945年8月之前没有遭到大规模空袭，要选这样的地方。另外他们考虑还要对日本能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另外在国际宣传的时候能够拿出这个武器造成巨大破坏的有效的证据。所以最终呢，首个原子弹打击目标定作广岛、小仓、长崎三个城市当中一个，具体是哪一个呢要看气象状况。这个小男孩原子弹4吨重，需要用最靠谱的轰炸机，就最大的嘛，就选择了 B-29。这个飞机对日本作战呢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当时日本那个高射炮啊，只有非常少的这个大口径的火炮才能打到 B-29 那个飞行高度，另外他们的这个战斗机拦截吧一般飞不到 B-29 的高度，这样在天宁岛呢就集中了一些 B-29 轰炸机，最后决定是3架哈，当天就都出动了。实际上啊，其中有一架是装了原子弹，叫做埃诺拉盖一号。刚才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原子弹非常大，4吨重啊，一般的就像普通炸弹呢是可以用人力或者用一个什么叉车呀就装就完了，这玩意儿不行，只能是在跑道旁边挖了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液压装置哈把这个弹拖起来，然后那个飞机呢倒车倒到这个坑上方，然后才能装弹。在1945年8月6号凌晨1点45分，带有小男孩原子弹的 B-29 就出发。实际上这天有7架 B-29 轰炸机起飞，当然这架就是盖一号是最出名的，当然他们也已经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训练。那你说这么多飞机干嘛去呢？有3架是气象观测机，去广岛、小仓和长崎这三个地方搜集气象情报，这才能最终决定把炸弹扔到哪儿去。还有2架呢带着这个什么摄像机之类的东西啊，辐射测量仪器啊，就是现场用来拍摄原子弹爆炸的状况吧。另外还有一架备份机是以防万一的。当时广岛是日本的第8大城市吧，在1945年8月份呢，有12万居民被疏散到了乡下，还有24.51万人军民吧生活在城市里。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啊，这个城市是比较幸运的，挨的炸弹不多，说挨过不到10枚炸弹，死了12个人。你说这不很幸运吗？对啊，所以最后挨了个大的呀。广岛这个城区建筑很密集，在小男孩的理论爆炸范围之内，而且地势平坦，也没有什么山丘阻隔呀，可以充分的展示冲击波的杀伤力。有几条河流呢穿城而过，这个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这个威力吧，但是综合考虑之后，美国人还是把广岛列为第一优先目标。然后就是8月6号上午8点呢，那3架气象观测机认定广岛长崎比较适合，可以投弹，小仓呢能见度不好，就不建议使用。这样在1945年8月6号8点15分17秒，小男孩这颗原子弹从 B-29 轰炸机弹仓中投下，比预定投弹时刻晚了17秒啊。然后怎么办？然后这个轰炸机就是等一下子扔下4吨的重量，机身一下子开始发飘。当时驾驶员呢是加足马力，继续抬机头，在空中做了一个小半径的158度的转弯，就疯了一样就逃离广岛，那他还不跑啊。从确认投弹那一刻，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开始伴着弹上那发报机有个节奏，我们就开始读秒，读到43秒的时候，天空忽然变成了紫色。不一会儿呢，这架 B-29 轰炸机开始猛烈的晃动。一开始呢，大家以为是不是有高射炮袭击哈？后来明白不是，就是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那个冲击波。当时爆炸中心风速达到440米每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速的10倍哈，那个超音速的风还有冲击波一起呢，就开始向外扩散，把一般的建筑完全给摧毁了。爆心的风压是350万帕斯卡，什么概念啊？就是1平方米的地方呢，加压350吨呢、啊。半径1000米范围内，有几座钢筋水泥土结构的这建筑吧还幸存，所有的全部扫平。半径2000米范围内，所有木质房屋啊。

瞬间推平。这场爆炸啊，造成广岛市当场死了 7.1 万人，伤 6.8 万人。随后呢，有大量的人死于核辐射引起的各种癌症。广岛市有多少建筑？大概是76328幢。在小男孩爆炸之后不久，大部分房屋就毁掉，其中呢有 4.8 万幢房屋呢是在爆炸瞬间被冲击波夷为平地，另外有2万多幢房屋呢是严重的损毁状态吧，也不能再使用了，就是整个广岛 91% 以上的建筑给毁掉。爆炸后的13秒内，大量的这个红外线被释放出来，另外辐射的能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吧，在爆炸中心的地方每平方厘米接收的能量是100卡路里，就算在很远的地方，地面的这个热辐射程度呢是太阳照射的1000倍。甚至有报告描述说，后来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十几个人的阴影啊，就瞬间气化呀。那日本人确实遭到很惨重的打击哈。在小男孩这个原子弹投放前后呢，美国飞机在日本呢各个主要城市扔过传单，上面明确讲述说美国要用 B-29 啊，用原子弹进行轰炸。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当然围绕着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就是到底美国人警没警告过日本人。有的说警告过了，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科学家忧心忡忡，他们联名曾经跟美国政府吧写过请愿信，要求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呢给日本以警告和投降的机会。美国的决策层内部呢说观点并不一致，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在投掷前呢可以预先警告日本，比如呢你杜鲁门就总统嘛，你可以直接写给天皇一封信，告诉他注意啊，美国要使用特种炸弹啊，让他在预定时间内疏散平民。但是呢最终多数人是反对，包括杜鲁门本人不同意。美国人最终决定是给日本人警告，但不要具体的说是原子弹轰炸，所以在7月26号那个波茨坦公告就可以看作是这个警告啊，敦促日本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否则日本本土会迅速和彻底的毁灭。但这个话听上去呢就是一个就是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辞，并不意味着在技术上有什么革命是吧，所以日本人很难理会什么叫迅速和彻底的毁灭，它内涵的原子弹的这个巨大杀伤力，这个意思日本人未必懂得呀。所以接到波茨坦公告之后呢，当时日本首相是铃木，就采取了当年镰仓幕府对付忽必烈的战书的方法，是叫默杀，就是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反正就是不理你。而美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哦，你不回应是吧？那就是拒绝呗。况且按照美国人的理解，他们已经警告过日本人，因为太平洋战争后期呢，塞班岛的那个美军战时情报局印了数以千万计的传单，呼吁日本投降，宣布美军要进行持续轰炸。美军是用轰炸机，就是有所谓里梅火攻，连续3个月哈，里梅是战略轰炸机司令哈，他们就用轰炸机扔燃烧弹，让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神户这些大城市基本上是化为废墟啊，数十万人死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但是日本人觉得要搞什么呢？搞一意玉碎，就谁也别活，就你美国人敢登陆的话咱们就拼了，同归于尽。所以这也促使杜鲁门考虑用原子弹进行轰炸，因为他觉得就如果不用原子弹的话，就是常规战争啊，美国人登陆，战争会非常惨烈，伤亡会非常巨大。当然后来啊，就是第二颗原子弹扔到长崎，这次美国人是做了明确的事前的警告。那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呢，美国人在东京、大阪、横滨、福冈、长崎在内的诸多城市投了数百万份传单，就告日本国民的传单啊，大意就是说请你们关注这个传单的每句话啊，我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力相当于2000架 B-29 轰炸机的爆炸力，如果你们还怀疑就看广岛啊，一颗原子弹刚刚落下，我们请求你们向日本帝国请愿，结束这场战争，停止军事反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原子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强制终结这场战争。而且有黑体字警告啊，即刻从都市退避，就别在城市里待着。但是没有办法，就老百姓接到这个传单他也没法随意撤离啊，有顽固有无知的因素。另外呢，城市肩负着备战啊，就很多工厂啊在这儿啊肩负着备战这么个角色，所以日本人像工蚁一样，就像机器里边的齿轮一样，他也撤不走。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也有他的道理，就是每个日本人其实都参与到战争之中了，虽然他是平民的身份，但他生产的是杀人的武器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物资。

资啊，那是负隅顽抗啊，他也不可能撤走。而美国人在扔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也没有心慈手软。杜鲁门在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说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只是一件战争武器，就是个大炮武器。他就这么看这个事情。而翻回来日本的决策层呢，往往认为什么呢，说这原子弹确实威力巨大，其实日本人也想搞。就有个叫仁科方雄的科学家呢，从德国人那儿拿到一点资料，但是他们苦于没有核材料，所以最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就日本人没有搞出来，如果日本人搞出来的话，恐怕也不会心慈手软啊。另一方面呢，日本考虑到自己就研发核武的艰难呢，他们认为美国人手里也不会有太多的核武器，因为生产第一批东西嘛，能不能爆炸成功还是个问题呢，所以不大可能是量产。况且制造原子弹是一个大工程，美国在战时也不可能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这个逻辑也对哈。所以日本人断定呢，美国可能连第二颗原子弹都没有，这样呢，广岛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算大量的日本人伤亡啊，最后这个人数可能持续到至少20万吧，但是日本官方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乖乖投降，这才有了第二颗，也就是美国当时最后一颗，手头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到了长崎。聊完了广岛遭遇原子轰炸之后，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你注意过没有，就是广岛现在是有人住的，而且这不是每年还要纪念这个原子弹爆轰啊，还有什么仪式啊，什么和平集会什么的。哎，原子弹杀伤力非常之大，包括什么冲击波啊、光辐射，还有核爆形成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核辐射。其中呢，在核爆结束之后很多就过去了，但是呢，就我们说最后一项吧，核爆形成的放射性物质，这个能够留存很久，这个对人显然是有威胁的。不过呢，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吧，它那个半衰期比较短，几年之后影响就弱了。而且呢，少量的裂变直接形成的裂变物质呢，它半衰期虽然长到100年吧，但是随着雨水冲刷呢，可以被带走。所以投放到广岛那枚原子弹爆炸大概形成了几十公斤裂变放射性物质，大部分被风给吹走了，飘走了，或者是被雨水冲刷走了，剩下的少部分呢是散布在广岛市附近数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那么每平方米不到 0.001 克，这点辐射量就不至于影响到人，不至于致死吧，甚至不至于致病，所以广岛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反而还可以居住。而很多人不是患癌症死去吗？放射性疾病吗？那是在爆炸瞬间受到大剂量的辐射，或者是吸入大量的放射性的尘埃造成的。另外说到就苏联时代那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乌克兰那个核电站不是事故吗？有数十吨高辐射的放射性的物质散布到空气、土壤和水体之中吧，比广岛原子弹实际上还要恐怖。那个事故地附近几十公里的居民是被撤走了，当地出产农产品呢被认为不能食用，但是后来呢，我看有报道讲有些居民在外乡谋生不易啊，擅自返回旧居以耕种为生，但是好像也安然无恙。一个是可能他们也会小心的防护吧，再就是距离可能相对远，但是可见人们对于放射性物质的抵抗啊和这个适应能力也相当了得。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6号，1398年的8月6号，明朝的建文帝啊开始削藩。哎，这削藩对他来讲真不是个好事儿哈，很快他就被就朱棣给推翻了呀，就说他削藩最后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吧。就建文帝削藩哈，我们简单扯两句，你看啊，1398年当时明太祖是朱元璋啊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这就是著名的建文帝了。他呢当皇帝没几个月就开始考虑要削藩了，削藩就是要削弱各位皇叔的权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啊。但是呢，这个政策付诸实施之后就造成藩王叛乱。当时这个政治背景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朱元璋刚当皇帝的时候啊，就立嫡长子朱标做太子，朱标呢是马皇后马大脚他生的长子，是建文帝的父亲吧。为了培养这位皇储啊，朱元璋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血啊。这位太子倒是也不负众望，
后世史书一般称他仁孝啊，仁就是宽仁的仁，孝孝顺的孝哈，温和有儒士的风度，哎，这么个人。但是很遗憾啊，这么一位太子啊，37岁死了。朱元璋非常痛苦，非常伤心啊，就立了朱标的嫡长子朱允文做皇太孙，他来继承自己的这个皇位，就我权力要交给他，这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啊。朱允文本身也是一个很仁和的人，喜欢儒学啊，崇尚文治，来向往儒家的那个仁政。但是朱元璋，你想他是这个乱世之中崛起的一个人，他靠的是铁腕啊，强权啊，重典治国呀、啊。所以建文帝对祖父重典治国造成这个社会压力啊，其实一是他有体会，第二他未必是认同的呀。所以呢，他登基之后就要改革，要整顿，想创造一个祥和的社会氛围。但是建文帝又很年轻，书生意气，性格呢可能比较腼腆吧。那你看朱元璋也好，他几个儿子哈，包括朱棣，这是打仗打出来的，所以这帮人呢是经受过磨砺，经受过锤炼，所以相形之下，朱允文反而缺乏做皇帝必须的那个果敢呐、啊、勇气啊，没有这个东西。另外是匆忙之间被立作储君，对治国之道呢，应该说比较生疏吧。继位之后啊，他很努力，想改革，但是呢，朱元璋那个严刑暴政留下的负面影响，没有因为他缓解多少。公元1370年以后，朱元璋是分封了自己9个儿子，就包括朱棣啊，9个儿子为王，让他们分别呢在西北边境啊、长江中部啊，就封出去吧，王位是世代承袭。而朱棣就在北京啊，这些王子是拿着巨额的年俸，有很大的特权，对境内百姓呢倒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的权利哈、啊，但是每人都有3支辅助部队，人数3000到15000吧。朱元璋是为了确保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呢，他是有自己的一套，他有一个规矩，就约束各个藩王的行为啊。你包括在新皇帝登基后3年时间内，藩王们不准来朝廷，只能留守在藩国内。但是呢，朝廷要有奸臣当道怎么办呢？藩王可以集结自己的兵力，这就是要勤王啊，等皇帝的诏令啊。但是完成驱赶奸佞任务之后，你还得马上回封地啊，有这么一些设计，就制度设计啊。本来朱元璋封了这么多儿子到各地为王，目的是让他们作为皇室的屏障，抵御外部侵略或者是镇压内部的叛乱。可是这些藩王因为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手里有兵，很快成为新皇帝朱允文的心腹之患，所以呢，削藩也就没有错了。问题在于他的这个方式啊出了问题。他登基这一年刚刚处理完朱元璋丧事，就派了军队啊奇袭了周王朱楠的封地开封，把那位朱楠就抓起来，废为平民，发到云南去。藩王对这种做法，哎，这是对付叛逆的做法吗？这种手段太过严厉，大家惶惶不可终日。而建文帝又找各种理由吧，相继处置了其他几个人，很快有5个举足轻重的藩王就被收拾了，暴风骤雨。这种做法让剩下的几个人就人人自危啊。封地在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也是心惊胆战，甚至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是这个下场。那么建文帝削藩的这个方式吧，他的这个作为吧，你要说果敢吧，这也算，这有点冒失了。这样他和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那么在各个藩王看来呢，新皇帝这套做法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祖训录，就是朱元璋那套东西。可是建文帝最终还是决定呢走完削藩的路，这就给了燕王举兵的借口。燕王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呢是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他本来就有异心呢。而建文帝削藩就加速了朱棣夺权的进程，但是关键时刻出了问题。一方面燕王这边呢要做准备，虽然下决心铤而走险，但需要时间，他不可能马上起兵啊，这是他很脆弱的时候。可这个时候建文帝对燕王的处置上是优柔寡断了，以致坐失良机。他是派人秘密监察燕王的行动，燕王知道之后呢，甚至假装精神失常，我疯了啊，装疯卖傻，胡言乱语，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就推迟啊双方摊牌的那一刻的到来。可是朱允文这边呢，他实际上是抓了那几个藩王的错误罪过，违法乱纪的事儿，等于说抓一招之错把他们处置了啊，
算是出师有名，可是对待燕王有些麻烦在哪儿呢？没抓住他什么把柄。

0: 反而燕王呢是镇守边关吧，算有功，所以这一下子他就犹豫了，所以对燕王的处置上他没下定决心。而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时间可就过去了，燕王也就有机会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就训练士兵制造武器，甚至在燕王就是朱棣当时的恳请之下，建文帝居然还放了燕王在南京做人质的几个儿子，这一下子他就确实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喊过一句叫上天助我也，这就起兵造反了。双方正式的敌对行动是在1399年，朝廷和燕王之间的战争一打打了3年，这就是所谓靖难之役，最终朱允炆落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0: 我省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闷热天气还将持续。
1: 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八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2: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3: 20来个钟，
4: 20块钱，
3: 那都有卖了。今儿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正好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2: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9间房，这1间房是一天是120，这每天就赚个700来块钱就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2: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走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2: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8: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2: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9: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2: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 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0: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1: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7: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 8月4日至5日，省长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普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谷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锁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冰氏共享产业园，王正普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普来到涞源县银坊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沉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12: 这要是在2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0: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13: 今年6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地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0: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 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箍件等六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4: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16: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17: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18: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

0: 步伐也在加快。近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1: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2: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3: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两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4: 博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3: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5: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3: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9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3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6: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0: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7: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0: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8: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

0: 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4: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4: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6: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0: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质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
6: 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0: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6: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25%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0: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

0: 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1: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昨天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8月8号晚在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0: 明晚19时42分，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对于河北地区而言，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河北，暑气尚未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明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0: 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0: 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警钟敲响，欧洲两条生命线多瑙河和莱茵河水位告急，预示危险将至；拖拖拉拉，韩国正加速从美军手中要回战时指挥权；中国躺枪，美国国内掀起反 AI 中心浪潮，特朗普埋怨中国。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近日，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席卷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被视为欧洲经济生命线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如今正面临罕见危机，河床裸露，沉船和历史遗迹重见天日。对于依赖内河运输和水资源供应的欧洲国家而言，持续下降的河流水位正在演变成一场现实危机。航运受阻，工业运输成本上涨，部分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面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也开始告急。据多家媒体报道，受持续干旱和多轮热浪影响，欧洲中东部多个国家正经历严重水资源紧张，多瑙河多个河段水位跌破历史记录，莱茵河关键航运节点水深也降至百余年来最低水平附近。欧盟干旱监测机构警告，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部分地区的干旱状况仍在持续，而未来数周高温天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压力。研究机构指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通过升高气温、增加水分蒸发等方式，提高类似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多瑙河沿岸的核电站到莱茵河两岸的工业基地，这两条支撑欧洲经济运行的重要水道正在暴露出欧洲人面对极端气候时的脆弱一面。德国媒体也提醒，河流有着警示的作用，当它们干涸时，也预示着危险近在眼前。
1: 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给人直接的感受还是欧洲遇到麻烦了。其实你可以说人类遇到麻烦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逐渐的你会发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欧洲你看两条很著名的河流啊，多瑙河莱茵河，这两条河流对欧洲人讲很重要很著名啊。另外我就拿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文化这个层面去了解它，比如著名的圆舞曲，什么蓝色多瑙河呀，多瑙河直播呀，对吧，莱茵河名字也很好听，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说欧洲人也是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那么这种跨国的河流，他们最终形成了一套保护和管理的机制，有跨国的委员会，保证河流的清洁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利用，这是作为一个正面的案例，就在环保领域哈，我多年前就知道，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遇到麻烦了。这个夏天欧洲人很难熬，河流一个是温度在升高，就水的温度升高，再就是水位在下降，这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比如说水温升高意味着什么呢，那很多沿河布置的反应堆它的冷却就出了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前段时间聊过，像瑞士和法国的反应堆就是因为相关的河流他们用来做冷却嘛，但是河水达到25摄氏度它就没法有冷却效果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是用25摄氏度的河水去冷却，假设它还能使用啊，那将来它排出来的废水是高于25摄氏度的，那么按照欧洲的法律，这样的水这样的废水没法再排到河流里，你会破坏生态啊，那水里有鱼的，你把它煮了，所以最终不得不关闭反应堆。那现在我们看到多瑙河莱茵河沿岸涉及到的反应堆也不得不关闭，这是一类问题啊。你夏天本来就热，用电就是高峰，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这电你越用不成，它发电量反而减少了，这对民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啊，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煎熬。另外呢，你水位降低还涉及到什么呢，航运啊，有些地方那河床都露出来了，古代的船啊遗迹都露出来了，那怎么跑船呢，那航运就出了问题，还是涉及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所以你看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的增加，这个确实已经威胁到我们地球人的生活了。另外前两天我们也讲了吗，现在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在酝酿，厄尔尼诺现象圣婴嘛，南半球那圣婴嘛，它是在圣诞节前后真正的发作，那么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更强，就是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你要知道这不只是对欧洲人来讲是一个噩耗，是个坏消息，对整个世界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说这事儿，你多瑙河莱茵河它水位降低，它断流对我们能有多大影响呢，那我们遇到的当然不是多瑙河莱茵河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 对中国和印度来讲，这都是很大的麻烦。是哪儿呢？青藏高原。1995年到现在吧，青藏高原这个水域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尤其是北部的湖泊的这个扩张速度。这个地方号称是亚洲水塔啊，你说那水塔水多了还不好吗？看你是一个什么形式。有一个概念叫冰川湖溃决洪水，就你知道这有冰川吗？原来冰川啊，那水是以冰的形式存在的，固体嘛，它比较稳固，比较稳定。但是冰川融化了，融化之后留下巨大的凹陷，然后这个水啊，就冰川那个冰不是融成水了吗？融水在这个凹陷里面逐渐就聚集，最后就成了湖了，对吧？那么湖岸呢，湖岸这儿是有坝，我们加个引号，天然大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石啊，泥沙呀，就这些东西堆积在那儿。当然这个坝你也知道，它很容易溃啊，它不是人工做的这个大坝，什么钢筋混凝土的，不是这个，就是一堆东西堆在那儿啊，很脆弱。

就这种湖啊，你说这有湖有水好，下雨呢湖水越积越多，碰到暴雨地震啊火山啊，这个冰溪坝不就塌了吗？动不动几百万立方米的水几个小时内倾泻而下，这就是灾了。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冰川，它相对稳定，那对下游的人们就是安全的，那现在这个洪水一旦出现，那你想对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啊。在历史上啊，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包括什么史前大洪水，有人讲也就是这类的事儿啊。但那史前就史前不管了，现在全球气候在变暖，冰川在融化，那这种湖在增加，包括在青藏高原它又高，所以你看对印度对我们都形成威胁。印度那边已经成为现实了，因为你看印度当年吞并了锡金，他把锡金作为一个邦，这个锡金就曾经遭到过这类洪水的袭击，那民众死伤惨重。但实际上除了这个青藏高原，印度斯拉鲁除这个地方以外呢，那么秘鲁安第斯山系那儿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就是冰川融化带来的麻烦。有人统计过哈，连喜马拉雅山带这个安第斯山有9000万人口啊，是生活在1000来个这个冰川湖流域的下方，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脑门上悬着呀。关键是这种感受啊，就个人的感受其实挺不好，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关注环境问题，甚至就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啊，我做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预警啊，是吹哨啊，是担心未来发生不测，当时是那种心态。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这个危机已经降临了，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难逃这种极端天气的蹂躏呢、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呢，两极的冰川就在融化，海平面就在上升，厄尔尼诺现象它就在增加，烈度越来越大，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两个层面的事儿。一个层面呢，就是危机已然在缓慢而持续的发生。你记得前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本来这个地球，咱们人类给它打格，经度纬度嘛，咱就按纬度说啊，不同的纬度，动植物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你纬度越高越冷啊，你到赤道这儿不是热吗？那现在呢，全球气候在变暖，原来那个纬度的动植物的分布已经在改变了，从北半球来讲就开始北移了。所以我不是前两天讲吗，像加州那海滩啊，什么度假胜地，现在出现热带的海蛇，那个黄腹海蛇剧毒的，它本来不在那个地方出现，它分布到不了那儿，但是现在因为那儿暖和了，热带的很多动物开始向北迁徙，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分布在改变，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刚才我们讲像欧洲出现的两条著名的河流，它倒不至于完全干涸，但水位在降低啊，温度在增加呀、啊、这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它是一套啊。所以人类现在需要为这一切改变做好准备，改变已经在发生，现在已经不是说预警的问题，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现在已经叫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了，已经是这个状况了，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包括我们讲像这个西伯利亚那个冻土层已经开化是吧，北极航线的开通，就这些问题它是一套已经发生了，不是将来，是现在进行时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虽然说事已至此大家手忙脚乱，但是以前我们对全球变暖啊，对温室气体排放啊，就是一系列的研究，我们做的这个应对那还是做数的，就是你还要减少排放吗？比如中国人讲3060碳达峰碳中和，西方人讲的那个净零，这个还应该是有效的，巴黎气候协定什么京都议定书，这个大家是要坚守的。如果说以前你可以不在意，甚至你可以不信，现在你得信了。这我们就说到美国那个特朗普总统啊，他不信，我们就说如果以前你不信啊，情有可原，因为一切尚未发生嘛，大家看到的只是预测，既然是预测就有可能算错嘛，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这都不是预测了，危机正在发生，你还不信就没有道理了。你撕毁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你放弃对这个绿色能源电动车的这个辅助，你抵触这个风电光电，这就很可笑了，这就成了倒行逆施了。至于欧洲还想挡住中国的电池啊电动车，就更加的不可理喻了。它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啊，它这个环境问题，它是个生存问题了。所以个人以为呢，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达成共识了，特别是传统。

这个西方国家应该完成一次真正的改变。中国老词叫知易行难，是吧？这事儿你知道，人家西方人喊得还早，可你倒是做啊，倒是动啊，知易行难，最后你是拉着地球，拉着整个人类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这么一个境地，这就很不道德了。所以现在急需改变，倒应该是中国也好，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哈饱受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饱受这一系列的其实就是灾难影响和威胁的国家，站出来要督促敦促发达国家兑现自己之前的承诺，改变自己既有的和这个环保啊绿色理念相违背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所谓时不我待啊，所谓迫在眉睫啊。

0: 韩国与美国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终于可能从满足条件后再说，进入一个有明确年份的倒计时。八月五日，韩国国防部在向总统李在明汇报工作时表示，将集中力量在今年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路线图，并争取在秋季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上完成未来联合司令部全面作战能力验证，同时决定移交的目标年份。韩国国防部称，这将成为一个历史性、划时代的转折点。需要强调的是，韩美准备确定的首先是目标年份，而不是不可更改的交接日期。战时指挥权移交的评估及验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作战能力、全面作战能力和完全遂行任务能力验证。韩美计划在今年完成第二阶段验证，由两国防长批准后，向双方总统建议一个目标年份。真正的移交日期还要视最后阶段验证结果而定。换句话说，倒计时即使启动，也不代表韩国可以跳过军事能力审查。但设定年份本身已经意味着规则发生变化。
1: 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就是，韩国军队的这个战时指挥权一直在美国人手里，对吧？韩国人一直想要回来。现在是要加速从美军手里要回战时指挥权，就美国人不给，韩国人愣要啊。实际情况恐怕还真不完全是这样，或者说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简单聊一聊啊。你说这个一个军队的指挥权，咱就姑且给它分啊，和平的时候和战时啊，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它当然应该在本国的最高统帅部啊，在本国政府手里啊。你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吧。你如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大家对你有基本的尊重，你是一个完整国家吗？那么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当然得在你自己手里，怎么可能在美国人手里呢？哎，你真别说，这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怎么说呢？就还说到朝鲜半岛啊，我们知道这个半岛一度是被日本殖民者给吞并了，当年有个所谓叫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了，就被殖民了嘛。一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半岛光复。光复之后形成两个国家，就是南北朝鲜嘛。一个是叫大韩民国，这南边那个，北边呢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就爆发战争了，就朝鲜战争，人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下场就干预嘛，就这么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那中国也抗美援朝了，但是我们要说中国的抗美援朝，我们打的是这战争其中的一段，不是完整的战争。朝鲜战争先爆发，当时我们并没有介入啊，是后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打的是后面那段。但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中国，讲的是韩国和美国那点事儿。韩国是有军队的，就是朝鲜韩国打仗，朝鲜战争一开始他们俩打起来嘛，韩国朝鲜都是有自己的军队的，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当然在韩国人自己手里啊。这个所谓大韩民国当时总统谁呢？叫李承晚。李承晚是一个美国读书的博士吧，他成为韩国总统。就战争开打之后吧，韩军呢确实战斗力很差，

总的来说战斗力很差，丢盔弃甲，这仗没法打，溃不成军。所以呢，李承晚作为总统啊，总统理论上是三军总司令啊，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行，军队确实不行。韩国军队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他当年就是大韩民国建立啊，这支军队呢，实际上底儿就是朝的，是从当年日据时期，就是日本殖民时期那个旧警察、旧军队那个底子，这建立的所谓韩国军队，你说能行吗？你不要说朝鲜，就是韩国民众对这支军队也很反感啊。你指望他打胜仗的不很难吗？那因为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不就下场了吗？当时盟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就是二战结束呢，这个麦克阿瑟带着美国军队在日本登陆，成了日本所谓太上皇，还帮日本搞了和平宪法嘛。就那个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呢受命啊带领所谓联合国军干预到这个半岛的战争之中。你知道他搞了一次仁川登陆啊，致使朝鲜人民军惨败嘛，然后他就一路向北就打过去了，就那个麦克阿瑟。所以李承晚觉得他行啊，得靠他呀，麦帅嘛，就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交给麦克阿瑟了。当时不是所谓联合国军嘛，十几国的军队呢，那加上我们韩国军队加入进去。所以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对后世对今天影响都很大的一个决定，他是以书面形式把韩军的指挥权呢转授给所谓的联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但这个事儿你注意，现在人们也在谈这个事儿啊，就揪这个事儿啊。李承晚是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给到了麦克阿瑟，而麦克阿瑟后来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给解职了。你注意啊，如果我把这个权力给到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走人了，那按说这个权力你应该还给我，但是没有，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是谁，这权力就给了谁了，等于说就被美国人给把持了。这个是不是李承晚的本意，这就说不清了。总之吧，麦克阿瑟走了以后，这指挥权并没有归还给韩国，韩军的指挥权就落到麦克阿瑟的一个一个继任者手里。实际上就是到这个1953年板门店那个谈判，最终不是签那个停战协议了吗？中方是这个彭德怀司令员嘛，朝鲜方面南日大将，美国那边克拉克将军，就大家签字，没有韩国人签字。那时候韩国人不服气，就说单独北进啊，我接着打，我不停战，还来这个。所以这个停战的协定韩国人都没有签。其实这话就没有意思，就是斗气嘛，就嘴硬嘛。你想，你韩国军队指挥权都不在你韩国人手里，你什么单独北进，这不扯吗？指挥权在美国人手里，好吧？所以更多的就成了一种表演，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到这个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有归还这个指挥权，后来签了美韩的共同防卫条约，那等于说把这个指挥权就固定下来，就在美国人手里了。那韩国军队就是被美国人指挥，成了美军的附庸嘛。然后我们说到什么时候呢？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个时候呢，这大格局就变了嘛。所以韩国觉得，哎，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因为以前冷战的时候呢，朝鲜和苏联走得比较近，还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我们讲过，当年朝鲜的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甚至比我们都强，它有农机啊，农机需要燃料，人家苏联可以给嘛，很廉价嘛，所以这就支持了朝鲜的农业的机械化。但是苏联解体了，廉价的能源没有了，那朝鲜的这个农业机械化就停下来了，就朝鲜啊。所以当时韩国觉得，你看没有苏联的支持，那你朝鲜你用不起来了，那我就安全了，我就放心了。那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我是不是应该收回军队的指挥权？就当时韩国国内呼声就比较高。这样呢，在1994年，就是韩军拿回了和平时期的指挥权。就你一定要把这个军队指挥权分成两份啊，一份叫和平时期，一份是战时。那和平时期的指挥权1994年还给了韩军啊，举国欢腾，扬眉吐气啊。那战时的指挥权呢，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他当时的态度啊，就提出来说应该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了啊。你看，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动提出来把战时指挥权也还给韩国吧，2005年。你说那现在都2026了还在谈这事儿，2005年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就了了吗？没有。当时小布什总统说给啊，当时是这个状况啊。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韩国的总统叫卢武铉。卢武铉觉得行，你给我就要嘛，就开始积极的就这个具体的细节进行磋商。大家商量好，2012年啊，4月17号，你看有零有整的日子啊，2012年4月17号，
移交仪式，这都商量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就没有今天这条新闻了啊。那你说但是是什么呢？但是韩国政坛发生变化，卢武铉下台了。卢武铉下台，他的继任者李明博，2010年李明博提出说，这个移交日期推一推吧，推到2015年吧，2015年12月是这么商量的，而且理由不明，就没说清楚。在之后，李明博的继任者是朴槿惠，他们都属于韩国的这个右翼啊，保守势力啊。朴槿惠的态度说，再推迟一下吧，再延期吧。为什么呀？也没说清楚，反正就说等到这个具备条件的时候吧。这个时间也没说清楚，大约很含糊，就说21世纪20年代中期吧。你看，21世纪20年代中期，现在2026，就算是他说的那个时间了，对吧？反正大约这个时候吧，就是具备条件之后咱再移交。什么条件他没说清楚，语焉不详。从李明博到这个朴槿惠都是要推迟从美国手里接收这个战时指挥权，原因也不说清，时间也没定。刚才我们不是讲吗，都精确到月和日了，这回说不清了，乱了。这样就到了2017年，这个时候呢，韩国总统谁啊，文在寅。到这个时候，国内的军方也好，民众也好，就对他有要求，你得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拿回来啊。特别是军方在2017年还成立了一个国防特别委员会，专门就是来督办这个指挥权，就战时指挥权回收事宜，那咱得收回来啊，是吧？但是你也知道，文在寅任期内居然依然没有收回。但当时他们算计说最快哈，2023年，2023年是不是可以收回？那现在显然已经过了2023了，韩国也没有收回嘛。关键是美国现在并不是小布什做总统了，现在你说就小布什之后历任美国总统对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事儿还那么积极吗？其实说不上了，反正一直这事儿拖到现在，你说到底也没说清楚，那为什么呀？应该说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各有各的算计。你比如小布什当时呢，觉得可以移交这个战时指挥权，他之后几任美国总统就没这个积极性。韩国方面呢，我们讲那个朴槿惠啊，李明博呀，对这事儿不积极，这事儿就拖到现在，你再着急，美国那边可能又不着急了，就这个时机窗口就是这样哈，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嘛。在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讲这番话哈，是特别有道理哈，这道理特别清晰。那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啊，我们大概做一个推测，一个猜测，就是美国方面对这个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这个移交问题，他会有一系列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还是出于对美国人、美国军队的利益、安全的考量。你想，如果说现在朝韩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从朝鲜方面，他火力密度、投送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用大炮嘛。如果双方真的爆发战争，我们讲过三八线离首尔，就是韩国的首都，是很近的，用远程火炮可以直接覆盖，所以仗一旦打起来，你可以想朝鲜方面就用这个火炮，深管火炮、火箭炮，就把你首尔变成一片火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怎么也给你打成一片白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如果是美国军队要保自身的安全的话，他不应该在前沿，他应该后撤，甚至在韩国境内，你说留多少美军，这可以商榷啊。反正我不能在一线，在一线我死得快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早一点移交这个战时指挥权，我美军后撤，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你韩国人在前面给我顶着，这样才能保证我的基本利益、我的生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早点把这个战时指挥权交给韩国人，你自己你生啊死啊，你军队的指挥你自己考虑去啊，这样其实最好最安全。就是如果你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你早点交出去，你图个清净，是吧？那如果说这个事不重要，那美国和朝鲜之间可能有一系列的，你说互动也好，博弈也好，就是美军的安全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这个事儿就是向韩军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个事儿，就可以拖一拖，不重要，不急嘛，先忙那些急的事儿嘛。这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而且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一直在调整和变化。我们就说现在人家美国总统是特朗普，特朗普在去年年底有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新版，和之前和拜登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在特朗普的心目之中，比如朝鲜半岛啊，在自己的全球战略里是一个什么分量，韩国军队能有什么价值，那我跟朝鲜的关系到底怎么处，他可能有调整和改变。另外还有一节啊，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之后，朝鲜是站俄罗斯帮过忙，还派过兵，这个对半岛的力量平衡
是不是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那么韩国军队

0: 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美国需不需要，用不用得着，反正现在暂时指挥权还在我手里啊，这就都会产生影响了。那这些事情就决定了美国人对移交这个暂时指挥权的态度，就说美国这边。至于韩国这边呢，是这样，一方面呢，你说作为军队，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大韩民国，那我军队暂时指挥权应该在我自己手里啊，要不然我怎么和民众交代，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但另一方面，韩国军队其实坦率说很难自主，这也是实话。为什么？因为它长期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韩美之间是有同盟的，韩国本身的安全是要美国来保障的；另一方面，韩国100%的战略情报，70%的战术情报，90%的对朝这个影像和信号的情报都是美国提供。所以，离开美国的这个支撑啊，韩国自己收集情报的能力就会变得非常有限。韩国军队的高端武器基本上也都是美国人来提供。而且在冷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实际上是约束韩国在高端武器啊，就高技术这个获取方面这个能力。你比如火箭导弹技术，美国一度是不让韩国搞，你不用搞，你要什么我给你就完了。那美国通过对就向韩国提供武器的这么一个手段，就可以控制半岛的一个基本平衡。就是你朝鲜，比如说你有了一款什么新武器啊，那我给你韩国类似的武器，就让你们达成一种平衡。美国是这么操作，这么控制韩国。那翻回来，韩国军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把这个战时指挥权完全交给韩国，韩国自己玩得转吗？另外，韩国总统你名义上是三军总司令，你能控制军队吗？军队服气吗？这些问题恐怕都会导致在这个指挥权战时指挥权移交这个问题上大家各有算计，很难同步。这韩国历史上这军队发动政变的故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吧？就是韩国现在总统李在明啊，他的前任尹锡悦不还是要搞政变的吗？这乱了套了，这政坛就是乱的。而且这个你政治人物和军队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很复杂很微妙，就是这一系列的考量，一系列的利益啊，这种推敲最后导致美韩一直不同步，这个战时指挥权他就交不了。那现在呢，韩国的总统是李在明，李在明政府就他本人现在支持率好像不是很高，韩国遇到一系列问题啊，他也大刀阔斧做很多事情，希望呢也拉抬自己的支持率啊。现在包括就是从美国人手里能不能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我要回来，这会提振国民的信心啊，提升自己的这个支持率啊。你说直接要回来马上这事就办，那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把时间定下来。哎，咱能不能有一个时间，然后咱们倒推啊，倒计时，这是他的想法。那能不能做到呢？如果说和特朗普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他不是要收缩吗，如果和这个战略能够吻合，那也许这事儿能谈成，那双方凑在一块儿就切磋呗，就磋商嘛。但是以特朗普的性格，这不捡点东西就算丢啊，总得捞点什么吧，看给韩国什么要价了，就走着瞧啊。另外还有件事儿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在7月底7月30号，韩国北部边境地区这30号发现一架无人机，这导致很多居民不得不疏散呢，怕是朝鲜的嘛。但最终发现这个飞行器是参加韩美联合军演的一架美国的无人机，这事儿就有意思了。而且最关键的，美国人说：“那我冤呐，我跟韩国通报了，他们知道，我告他们了。”就我们的无人机军演嘛。而韩国军队方面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你要不你就疏忽了，要不就是你这个信息传递途径在哪儿，那卡住了吗？就是韩美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而且现在美国还掌握着战时指挥权，在一次演习的当口，美国无人机就这个行踪说通报韩军，韩军最后就没有落实到一线去，就乌龙事件发生，这乌龙事件。所以现在即使你看没有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就美韩还是一体的，美国还是指挥着韩军的，即使如此，这样的故事也发生了，这就很尴尬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无论是节日送礼还是日常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省心搞定，送礼自用都合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赫莲娜绿宝瓶强韧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商城日常售价339，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心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超级优惠，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精华露中添加的海茴香精粹具有强大的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富含独特的复活新生元素，可以促进表皮层组织的修护新生，还添加了益生元复合因子，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菌群，维护非生态环境，起到维稳的效果，让皮肤保持在水润不油、脸部饱满柔润的状态。香气清新不刺鼻，轻薄的乳液质地，稍微揉搓就会化水，油皮混油皮也能放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33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而且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折扣之后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元，特别划算。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端指责中国助长了美国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的反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浪潮。特朗普近日在前往加州，围绕11月中期选举前经济议题展开访问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谁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将赢得人工智能，这比互联网还要重要，甚至可能比几百年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污蔑称，中国正在积极鼓动美国国内反对新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他说，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社区，很多人认为是受到中国影响。你知道，中国不希望这些项目建成，他们花了很多钱宣传不要建设，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击败中国。
1: 啊，这个新闻挺值得关注，就是这不是美国吗？现在出现一个所谓的反对的反 AI 数据中心啊，出现这么一种思潮吧，其实不是思潮，是行动了。那这中国就躺枪了，特朗普说这背后有中国的推手啊。中国阻碍我们建数据中心，有这么个说法的。特朗普的一以贯之，他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吧。凡有什么事儿，背后肯定有人鼓捣，有推手，推手肯定就是我们竞争对手。从我们这个角度讲，这就无稽之谈了，这扯什么扯呀？但是呢，这个新闻放在这儿，确实让我们可以关注好多事儿。你说你联想到什么了？你看，美国到底有多少数据中心，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另外就是说，特朗普为什么把这矛头指向中国？如果不是中国的话，这事儿谁干的？这些问题可以聊一聊啊。所以这个新闻既然放在这儿，我们也不要错过啊。我们要观察，我们不是认同，甚至我们明确的反对特朗普的这个判断。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可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美国到底有多少数据中心？首先我要跟你说，这个数据中心这个词儿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是说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说专业的 AI 数据中心，这是一类。你比如大型的什么 AI 工厂，这也是个说法。那你想，你统计口径都不一样，那结论也不同吧？那你说这话题你可怎么谈呢？找一份相对权威的全球 AI 和基础设施的图表。我必须再讲一下啊，我不过也是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资料，你可能会找到其他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啊。但是大概这个趋势就是基本盘大约是这样的。那就说到这个全球范围内啊，这个数据中心大概是什么状况？首先我们要说啊，全世界数据中心最多的就是美国，总量将近4000个，不到4000，将近4000个，非常之多。然后是谁呢？然后还有英国，还有德国，然后是中国。按照这个数据图表呢，中国排第4，目前大概有400个数据中心。你说啊，就美国1/10啊，这也太少了吧？这里面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句话我先放在这儿啊，你美国4000个数据中心，它一共50个州。他数据中心多，老百姓日子过得不爽，就反对，这很正常啊。你说同样是数据中心，如果给民众带来这种生活的不便，或者说负面的影响的话，那干嘛中国人能接受，美国人接受不了啊？他4000个，咱400个呀，不一样啊，不是个数量级啊。所以单纯从这4000个中心，从这个角度讲，他美国人受不了，你也可以理解，这跟中国没关系啊。那有人问你，中国400个是不是少点啊？为什么？这确实就说到中美之间 AI 的不同吧，就发展路径的不同，甚至在策略上也有巨大的差异。那我们就说美国，美国是它这个有人管它叫商业狂飙路线。过去10年吧，他们这个私人资本在 AI 领域砸了大量的钱，就私人资本砸了4700亿以上，就微软、谷歌这帮巨头都在疯狂建厂，就是堆这个数量啊。这是人家的路线，中国走的呢，总的来说是一个国家队控盘，是这么个路线，追求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多，靠的是这个规模呀、质量、集约呀。那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东数西算，分散的算力可以整合成国家级的算力枢纽，搞的是超大型的绿色节能的算力中心。重复一下，在美国呢，很多企业我需要我就自己搞嘛，甚至我们不是说中国现在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多，那美国发展这个 AI有一个硬制约，就是它电不够，电不够怎么办？有些企业说我自己搞核反应堆嘛，它是这样来的。中国不是，中国是整体的策划，是集约式的。所以仅就数据中心的个数来讲，我们不是最多的，恐怕也未必最多就好。因为美国现在倒是多，它出麻烦了，就民间喊停， 阻碍的声音就非常大。这是我们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到底有多少，确实不少啊。那么由此带来的阻力也非常大。你数据中心太多了嘛，那翻回来有意思，就是中国没那么多中心，但是你要说 AI 第一集团，大家认为还是中美，我没搞那么多，我也没比你差多少。这就很像什么呢，在 AI 这个领域的投资，那美国真的是遥遥领先啊，就愣砸嘛，就堆这个 GPU 嘛，中国用比他少得多的钱，少得多的投入，最后也达到他大部分的这个性能，那这就很合算嘛。就大家路径不一样，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啊。接着说，说什么呢，就说你看美国现在要建这个 AI 中心，很多民众是不满的，是反对的。那特朗普现在把矛头呢指向中国，那他是推手啊，他不愿意我们搞这个中心，他给我们捣乱，是这样吗？真的不是。这么说哈，咱就不说给中国泼脏水，就是说你太看不起美国人、美国民众的智商了。那我们实事求是的讲。

第一个，这像 AI 这个东西，这还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也包括一部分欧洲人，他们先提出了先搞的，这我们要承认。而且呢，在西方大量的这个文艺作品，你比如科幻小说呀，那些影视作品里边啊， AI 和人之间的博弈这样的故事早就有啊，恨不得上个世纪就讲了啊，不，上上个世纪就有这种故事，就是 AI 对人的生存的威胁，对人的剥削和这种压榨呀、改造啊，这种故事很多的。 AI 成了人最主要的一个敌人，成为统治者，人类被放逐，这些故事都有啊。我作为一个科幻小说迷，这些故事我都看过，或者说我早就知道，可以这样讲吧。所以不用中国在这儿背后什么煽风点火，那西方人早就对 AI 对 AI 统治世界有一种恐惧，早就有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西方世界确实是这样，有些人对这个科学他就是高度的笃信和推崇，觉得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还有很多人恰恰相反，不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其实这样的思潮我们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走得更极端。那极端到什么程度啊？现在在美国吧，我们就说美国啊，确实出现了反对的反 AI 运动，包括反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运动，确实是有。这和什么有关呢？就这两年美国就资本呢，包括政府啊，在 AI 这个领域大量的投资，简直就是押宝啊，简直是孤注一掷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就最近几年，全球人工智能行业迎来这么一波吧，就算力建设的爆发期。其实包括中国在内啊，主要大国的科技企业都在布局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这是实话。你有了这个中心，才能支撑大模型的训练呢。另外还有什么云端推理啊， AI 应用的落地啊。那在美国，我们讲它 GDP 主要靠 AI 的这个投资拉动，那它少得了吗？刚才我们讲4000个中心，就数据中心啊，这是实打实的呀。那由此它国内先出现那个反 AI 运动，反数据中心运动，这奇怪吗？这不奇怪啊。我就说2023年好莱坞有一个大罢工，这叫什么？叫数据起义，就是活人罢工。罢工什么呢？担心 AI 抢自己饭碗吗？这还用得着中国鼓动？2023年美国就搞过。另外美国人反 AI 呢，就宏观上讲反 AI 啊，反这个数据中心只是其中的一针儿，一个分针儿。那反 AI， 刚才我们讲好莱坞怕的是什么呢？ AI 取代人呢，抢我工作岗位啊，断我的财路，断我收入啊。还有什么呢？比如我是一个作家啊，我是个新闻人，我写了很多东西， AI 就无偿的所谓叫学习，在网上学习，你拿我东西你就用，那我知识产权谁保护啊？这也是反 AI 的一个因素。这些都不说了啊，那反 AI 中心是因为它让我日子过得不好了。现在我们讲就是美国很多民众对这个所谓 AI 的数据中心感到恐惧啊，排斥。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叫邻避效应嘛，邻就是邻居的邻，避是那个回避的避，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家旁边有这么一个数据中心。为什么？不是民众盲目的排斥什么新技术啊，最直接的就是自己受影响啊。一个电力消耗， AI 模型训练用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那是要耗电的。一个标准的大型的这个计算园区，大概就是十几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的那个耗电量，给你们家旁边安一个，它会影响到周边，就是普通民众的用电。你说，哎，至于不至于？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坦率说，美国基础设施比较老化，美国的这个电网它是一个碎片化的特点，而且州和州之间吧，电力调度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很多成熟的区域，它这个电网本身呢，容于空间不足。你忽然搞一个高功率的这个数据中心，你要用电，那老百姓怎么用电？你说那好办，电网改造可以，电网改造这钱谁掏？你要扩容改造，电网升级，这个成本最终是摊到这个区域内的居民的电费账单上。哎，你说不对呀，应该摊到这个数据中心上去啊。那对不起了，我这个州，我想建数据中心，我想把这些科技大鳄、科技巨头引到我这儿来，我就得给他优惠。我想让这个高科技企业来我们家落地投资，我得开这个，比如说长期的税收的减免啊，给这个电价优惠，肯定是这样子呀，我给好处啊，那代价谁掏啊？那州本身是没什么钱可言的，那还得当地老百姓掏，就是这个成本摊到你们家去，你说你干不干？这是一个，就说电就这么个麻烦。再有呢，水资源， AI 服务器长期是高速运转，这热量是非常大的，它

这种声音咱也不是不熟悉。另外还有排放热呀，这些问题你会让我在数据中心旁边生活我感到不适，那我就不干嘛。而且美国人动手能力很强啊，这一不干你上街是好的，直接对那些科技大鳄那些科技巨头下家伙也是有的。那奥特曼不是遭到过攻击吗？我们讲过那段。所以现在我们讲在美国社会它不是一个简单思潮的问题啊，它就是一种社会运动了，直接动起来了，动手了。这个有概念，学术上的概念叫什么呢？叫 AI 民粹主义，你也可以叫反 AI 民粹主义，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概念哈，叫21世纪卢德主义。卢德主义什么意思啊？这是个老词儿啊，就是19世纪的时候英国吧，因为有工业技术革命，工厂主呢用这个技术来压工人的工资，就剥削熟练工，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嘛。那作为这个卢德分子，这是一个贬义词吧，卢德分子在英美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嘛，他们就是作为这个抗议者起义者啊，他们往往是破坏工具破坏机器，这叫卢德分子。那现在我反 AI 反 AI 数据中心这么个运动之中，这个参与者也自称是21世纪的新卢德分子，所以你可以叫他这个新卢德分子，也可以叫他反 AI 或者叫 AI 的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我们知道它的叙事风格就是公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嘛，这就说到在这些人看来，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呢，就美国搞这个 AI 啊，搞这个 AI 数据中心呢，它都属于统治层精英他们搞的，他们密谋的，他们要挣大钱嘛，他们要剥削压榨老百姓嘛，他这一套叙事。那这里边像腐败呀、黑箱操作呀、影响民生啊，这是必然的呀。所以你说美国的公众敏感，大量的人投入到这个反 AI 的运动之中，这不奇怪，这跟中国没什么关系。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还要说哈，同样和中国没有关系，就是美国现在中期选举啊，这个当口大家得表态了。你说共和党、民主党，就请问你们啊，政治精英，你们对美国这个 AI 的建设、AI 数据中心的建设，你们什么态度？你们支持还是反对吧？对民间的这个新路的运动、AI 民粹主义，你们什么态度、什么立场吧？表态啊！你合我的意，我投票给你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出现什么有意思的局面？因为 AI 这个事儿哈，就是美国的左翼和右翼，甚至极左极右可能站同一立场。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里都有一些人支持 AI， 同样有一些人反对 AI， 它是超越党派的，超越传统的这个政治阵营的，出现这么个局面。而且美国政治原来就极化吗？那这些事儿都被大家反复的强调，这是用来站队了，这是风向标啊，这是分水岭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坦率说跟中国没关系，那特朗普及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没有用的，你自己都得站队，因为你站队，你的对立面就站在你对立面，肯定是这样的。而美国确实因为在这个领域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过于的狂飙突进，现在受到国内的持不同立场啊，可能是技术立场，现在更多成了政治立场啊，不同群体的狙击，这太正常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打今儿起啊，我们简单给您说说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说这个五代十国呢，还得从晚唐时候说起，要不然说不清。
4: 一边是五个朝代在台上 C 位出道，一边是十个国家在台下甘当陪衬。五个朝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庙小妖风大。那么在历史上，朱温都做出了哪些奇葩的事儿？朱温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吗？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为何非常之低？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流氓的皇帝朱温。
3: 五代十国是在唐和宋之间，有这么一个持续了70多年的混乱时期，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叫五代十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五代十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7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确实啊，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短短的几十年，中原就更替了五个朝代，周边呢先后出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华夏大地四分五裂，英雄草莽层出不穷。这段时期的内容呢，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往往是一笔带过了。大家伙可能熟知的就是有一个南唐后主叫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至于其他的，那皇朝好像比较有名啊，而且有人也整不明白，就说这个晚唐之后，这五代十国是不是残唐呢？掰扯之前呢，咱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五代和十国这是俩词儿，分别是五个朝代和十个国家。话说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地方上涌现出了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各种军阀割据势力。在大唐彻底 game over 以后，全国上下更是一盘散沙呀。而这些大小的军阀势力也趁机呢纷纷独立成一个一个的小国家，开始相互的火并了。谁能够抢到中心的位置，就是拿下中原，谁就算当时中国的扛把子。可是这扛把子也并不好当啊，周边那些小国家呢天天虎视眈眈的，你这一个不小心就从台上轱辘下去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导致这段期间呢轮番出现了五个朝代啊，他们依次是梁、唐、晋、汉、周。可问题是，之前有过周，有过晋，也有过汉，更有过唐，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朝代啊，史书上就称他们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也就是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而这五代呀，也算是当时的正统的政权吧。那么当这个五个朝代在历史的舞台上打着滚轮番的 C 位出道的时候，其他那些小国家他们有的呀国力衰弱，那只能是一脸崇拜称臣纳贡了。而有些人呢一脸淡定，我也不管你台上是谁在那表演呢，我就管好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也不跟你上供，你也甭来找我的事儿，我就专心的当我这个潇洒快乐的死肥宅就行了。像这样的小小的国家呀，有这么十几个，他们就被称为叫十国。光这么说呀，可能您对五代十国呢这印象还是比较模糊，还是给您形象化的比喻一下吧。如果说这段时期是一朵花的话，中间那个花蕊啊就是轮番上位的五代，而周围的那些花瓣呢那就是十国了。对于周围的花瓣咱们就不详细来说了，反正那些大大小小的花瓣也没做出什么妖来，存在感是比较低的。那咱们主要说的当然是这五代了。虽然说这五代平均每代在位啊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呢还真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庙小妖风大，乱世出奇葩。这一个个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梁，也就是后梁啊。后梁的创始人呢叫朱温， 说起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啊。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国皇帝都姓朱，一位就是这位梁太祖朱温，另外一位呢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俩人不光都姓朱，而且个人经历呢也都是十分的相似。他们两个都是社会底层出身，而且都是加入过起义军，一个是推翻了唐朝，另外一个呢是推翻了元朝。更巧合的是啊，这俩人的老家距离上也很近，一个是在沛县，另外一个呢是在砀山。有朋友说，你等会儿，朱元璋那不是安徽凤阳的吗？列位，沛县呢是他的祖先的所在地，也就是先世祖籍地。朱元璋的先祖是从朱王庄迁徙到外地的。那如果是这么来算的话，沛县跟这个砀山呢相距也就是100公里吧。两个人如果穿越时空能见上面的话，好像还能攀上老乡关系。朱温和朱元璋一样，都是社会底层出身，不过他这个出身呢比朱元璋啊还是要强一点的。朱温他们家虽然穷，但是毕竟他老爹呢是村里边的教书先生，还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家庭吧。不过可惜的是，朱温他老爹死得太早了，死后啊也没留下几个钱儿，实在是没辙了，没办法讨生活了。他的老母亲呢带着自己仨儿子跑到了隔壁地主刘崇家去给人家里边做佣人了。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是啊，据说这个刘备卖过草鞋，关二爷卖过枣，这都没什么。可是这个朱温呢，他不但人穷，而且志短，最要命的他手脚还不干净。按理说呢，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人穷志不短，这才被称为叫英雄好汉呢。可是朱温这儿压根就不听这句俗话，他跟着母亲到了这个地主家，到了刘崇他们家以后，好吃懒做，也不好好的干活，还迷上赌钱了。可是这个赌博耍的就是钱呢，你一个佣人家的穷小子哪来那么多闲钱呢？朱温呢打起了本家地主刘崇他们家的主意了。看到地主家厨房里边有这么一口大铁锅，他一琢磨，那我背上这口铁锅虽然不是忍者神龟吧，但是把锅卖了我能挣钱呢，在村头那儿耍两把赌两把，这钱不就翻倍了吗？打定主意进了后厨，偷了铁锅背在背上，还没出去被人按倒。现在咱一说起背锅这个词儿啊，好像是说责任不在他，被别人甩锅甩到他身上了。可是当时这个朱温呢，他就是想偷这个铁锅想去卖，所以说他这个背锅呀是实打实的被人给坐实了。本家一瞧，算了吧，也别送官了，打一顿吧。就这么着，他在人家里边是待不下去了。朱温这儿啊一琢磨，我别的本事没有啊，但是有一膀子力气，而且精通骑射，这个技能啊在乱世当中这可是吃饭的本事。于是他就跟那个后来的朱元璋一样投奔了起义军了。而且他选择投奔的大哥呢特别的有名，名字叫黄巢。不得不说呀，这个朱温还是很有眼光的啊，至少没有跟错人呢。虽然那个时候黄巢的势力呢还不算大，可是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了呀，这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甚至黄巢呢带着自个儿的部队攻下了长安，还当过几天的土皇帝。曾经做过一首诗，诗里边说呀，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后来张艺谋呢还拍了一篇，当然那片子里边就讲的不是黄巢了，而是很多啊具有事业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的。那里边啊，周杰伦演了一个二王子叫袁杰，跟他母亲一块想要造反，最后呢被他爹发现了，自刎而亡。
5: 儿臣只是要父王之道，儿臣造反不是要抢王位，儿臣是为了母后。
6: 王子谋反该当何罪？
7: 回到车里。
6: 袁杰，朕可以不处置你，不过你要做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好好伺候你母后吃药。
5: 儿臣无能，臣给母后谢罪了。
3: 咱就别说周润发周杰伦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吧。朱温投奔的是黄巢，而且黄巢这个人呢，他作诗不单单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5岁的时候，他爷爷跟他父亲正在以菊花为题联句。黄巢的父亲先说了上联的两句，结果他爷爷呢苦思冥想接不上来。 这时候待在一旁的黄巢随口就应道，说堪与百花为总手，自然天赐者黄衣。他父亲一听，我打死你得了，这话说着这不是要造反吗？他父亲哪知道啊，后来黄巢真造反了，还当了皇帝了呢，但是当时不知道啊，恨不得马上揍他一顿。黄巢的爷爷说，行了行了，小孩子啊思维还是比较敏捷的，但是呢做事不知道轻重，你来你再说一首。黄巢这儿随口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您看看黄巢是有这种狂气的。朱温这儿投靠了黄巢了，在战场上啊能征善战，而且是真不怕死，作战的时候非常勇猛，总是冲在最前边，所以说呢屡立战功。就这么着，朱温得到了黄巢的赏识，慢慢的跟着这个黄巢呢走南闯北，从小队长一路做到大将军。等到黄巢打进长安当上土皇帝的时候，朱温这儿也被封了一个朱将军游义使，这个职位已经是相当高了。更重要的是，黄巢让朱温负责长安城外的守卫工作，相当于是给自个儿啊看门护院，这是黄巢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说这种工作除了心腹以外交给谁呀、啊、黄巢也不会放心的。从这也能看得出来呢，朱温在黄巢心里边这位置是相当高的。只可惜的是，黄巢这个土皇帝呀还没过够瘾呢，就遇到了生死危机了。虽然那时候唐朝的政府呢已经没落了，可是在地方上还是有很多藩镇的势力，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朝在鼎盛时期有多强这不用多废话了啊。这些实力强横的藩镇军阀从各地纷纷赶过来，把这个黄巢啊直接给包围了。无奈之下呢，黄巢带着部队想尽办法逃离了长安，等待时机啊准备卷土重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朱温对黄巢还是相当的忠诚的，他这也不算是无情无义之辈，大哥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呢。可是等到后来眼瞅着形势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朱温这儿啊心里边也起了小算盘了。哎呀，感觉我大哥好像要不行了，要是再这么跟着他，那我也快完蛋了。可如果说我要是叛变了，这也显得我是吧内推不是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叛变。但是心里边再一活泛，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年我跟着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吃了这么多苦立了这么多功，我这也算对得起你了。如果说你死我殉葬，这事儿我觉得很够呛。

0: 但是对于当时躲在成都的唐朝皇帝李轩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喜讯了。好好好，朱爱卿、朱宝贝儿，你放心啊，投靠我吧，你帮我消灭皇朝，要啥给啥。有了朱温的加入，皇朝的部队自然很快被打得连渣都不剩了。朱温这觉得，你看我这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是最大的功臣呢。
1: 听说那些兵啊，英勇善战，以一挡十也行啊。
2: 朱大人也很厉害啊，和皇朝大战了十几个回合也没输过，
1: 知己知彼吗？朱大人皇朝叛将，这次真是弃暗投明啊。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剿灭皇朝的庆功宴上，自己这个功劳啊只排在了第二位。虽然说也获得了宣武军节度使的这么一个封赏，可是分给他的这块地呢，说实话还真不是最好的。那么谁比他功劳还大呢？得到的封赏地比他更好的那位又是谁呢？这个人呢，名字叫李克用。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呀就是现在咱们新疆地区那一带。这沙陀人呢能征善战，但是毕竟这是唐朝请来的外援呢，严格来说呀算是唐朝的雇佣兵。在剿灭皇朝的过程中，李克用也确实立下了大功，并且得到了天下第一重镇河东节度使的封赏。
3: 沙陀堂主晋王李克用主讨皇朝主帅朱温大将军，因讨皇朝有功，匡复社稷，保国安民，明日午时入京受封节度使，特此颁告天下。
0: 朱温因为这个事儿，那可是气坏了。那这不对呀，你讲道理，我是给我大哥皇朝背后捅刀子的，怎么说我也是头等功吧，怎么让这个李克用给我截胡了呢？就这么着，这一腔怨恨呢都撒到李克用的身上了，他恨死这个李克用了。在此之前呢，他们俩人啊，就是朱温和李克用呢关系还算不错，毕竟是一块打过仗的朋友。而李克用呢也没有那么多心眼，也觉得这个朱温呢算是可交之人。但是这只是单方面的，这是李克用的一种幻觉。朱温心里边恨死他了，表面上跟人家是称兄道弟，心里边啊恨不得对方呢原地爆炸。呵，你跟我争第一，你也不瞧瞧我是谁吗？你现在势力这么大，对我呀早晚是个威胁，你一天不除，我一天呢这个觉就睡不安生。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比是三国演义里边那个周瑜啊恨死诸葛亮了。
4: 我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5: 国君啊，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4: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我最恨的人不是曹操，而是诸葛亮。最近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我跟诸葛亮不能并立于世。
0: 咱们就别说三国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朱温后来心里边呢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把那李克用弄死他吧。哎，没过多久这机会就找上门来了。有一次李克用呢正好经过朱温的地盘，朱温这儿假模假样的亲自跑到城门那儿迎接，这个笑脸呢要多浓有多浓，跟这个李克用呢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之后啊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并且呢找来这个歌妓唱吧跳吧喝吧。在席间，朱温对这个李克用呢是连吹带捧带敬酒。好，就这么着啊，没过多久这李克用就被灌醉了。等到李克用这儿喝得彻底断片了，朱温这儿赶紧把他送回到房间，再紧接着在房间里边放了一把大火。为了防止大火烧不死李克用呢，朱温还特地安排了300多人把这个李克用住的地方啊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朱温的心里边彻底踏实了。这块又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西游记里边那个金池长老啊，他想把这个唐僧给烧死，夜间一把大火，我就不相信烧不死你，把你们师徒烧死了，那袈裟不就是我的了吗？
6: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能。只有宰了他。我看只有舍去那

0: 见陈芳了。
1: 按照常理来说呀，别说这个李克用了，这个阵仗你如果没有孙悟空的话，换谁也不好使，李克用这儿必然会被烧死。熊熊大火之下，你李克用这儿没有金刚不坏之身，烧的你呀连骨头渣子都没了。但是您说怎么这么巧，上天有好生之德，朱温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是电闪雷鸣，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顷刻之间呢就把这场火给浇灭了。要不有的时候人们说是天意呢，您看诸葛亮在上方谷想要烧死司马懿，本来呀怎么着他也跑不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下雨了，老天爷这种安排让诸葛先生也是无可奈何呀。
2: 先进，可怜我父子三人死于此处。
3: 雷大，怎么办呢？父亲，
4: 到那边去看看。
3: 看，天要下雨了。
2: 苍天保佑！苍天保佑！下雨了！
3: 父亲，下雨了！下雨了！
1: 李克用这儿跟那个司马懿一样，没被烧死，赶紧跑吧！天不亡我，你等着的，朱温啊，我弄死你呀！以后有我在，你别想有安生日子。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以后，朱温和李克用这梁子算是结一个结实，而后来的历史呢，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只要朱温的敌人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啊是咬着后槽牙，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那是不惜血本派兵援助，目的只有一个，弄死朱温。所以说列位，您一定要记住李克用这个名字啊，之后他还会出现的。朱温也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没死啊，没死没死吧。因为这时候的他呢，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推翻唐朝，自己当皇上。这会儿的唐朝政府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朱温这儿想要异军突起的话，那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这个唐朝的皇帝了，而是各地的大军阀。朱温这儿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你一起来呀，就想把这个行业巨头给摁死，哪儿那么容易呀？就这种情况下，朱温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先后打败了各方势力，最终算是做大做强了，占领了北方的中原地区，推翻了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
5: 唐哀帝李柱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朱温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所以他不敢反抗，就禅位于朱温。而朱温建国号大梁，自己做了皇帝。
1: 咱们抛开人品来说啊，朱温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呢，那确实是没得说。朱温这儿当上皇帝了，对老百姓啊也是不错的，毕竟自己呢也是从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上来的，所以说上位以后啊也没有剥削百姓，反而是减轻赋税，着力恢复农业生产，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后梁也是五代十国里边除了后周以外对老百姓最仁慈的政府。可是历史上呢，这个史书对于朱温的评价是很低的，说他呀有悖人伦，简直就是一个牲口，是十恶不赦的昏君。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列位，毕竟这个史书啊，它不是老百姓写的，而是文人写的。那么文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朱温呢？第一，是因为这个朱温呢喜欢杀大臣，很多开国皇帝他都有这个毛病，包括那个他们老朱家那个朱元璋也是这样啊。正所谓鸟尽良弓藏，兔死走狗烹。当然了，在中国历史上啊，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大杀功臣，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这个朱温呢特别喜欢杀文化人。有的说呀，是因为他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地痞草根出身，所以说瞧不起那些文化人。他就觉得呀，百无一用是书生，仗义美事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是他在琢磨琢磨，历史是谁写的呀？不就是这些文人吗？你把他们得罪了，史书里边能给你说好话吗？朱温不管这个，他跟之前咱们聊的宋仁宗那完全不是一样色的啊。第二啊，朱温晚年的时候特别的好色，而且是荒淫无度。说你当了皇帝了，三宫六院呢，多睡几个婆娘，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这臭不要脸的，

0: 他特别喜欢人妻，就是喜欢睡别人的老婆。他手底下大臣的老婆呀，几乎被他睡了一个遍。他这还不满足呢，这老帮菜竟然打起自个儿媳妇的主意，你说这咱都想象不了啊。他就好这口。有的史学家呀是这么分析的，就说这是一个当权者对于手下人的忠诚度的一种测试。我把你媳妇儿睡了，你对我还挺忠诚的，那你就挺好。可是让人不能想象的是什么呢？朱温之前呢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好男人，你说这话说出来谁信呢？但是他就是真事儿。想当年朱温还是在地主家里边给人打工的时候啊，他遇到了自个儿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是同村的张小姐。这位张小姐呢是宋州刺史的女儿。朱温这什么身份呢？地主家的佣人的儿子，这地位悬殊到什么程度？心里边喜欢，但是连表达都不敢，甭管说别人了，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呀他不配。但是心里边呢暗发誓，说以后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达了，我一定会娶她为妻的。听着挺励志的是吧，人家后来就实现了。而且呀他心里边眼睛里边只有这位张小姐，对别人呢就不动心思了。直到后来呢他都已经30多了，也没结婚，更没说去嫖娼什么的，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位张小姐。更戏剧化的是什么呢？他俩人后来呀还就真的相见了。在有一次安抚难民的过程中，朱温意外地发现难民堆里边有这么一个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呢？蓬头垢面的，哎呦亲娘哎，这不是那位张小姐吗？我朝思暮想这么些年了。朱温这儿再跟这个张小姐相见呢，这个身份地位啊他掉了一个个，张小姐这儿沦为难民，饭都吃不饱了。而这个朱温呢，王侯将相级别的了，您说换成一般人，赶紧吧把这个姑娘从这个难民堆里给糗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塞被窝里边。没有，朱温这儿为了表示对张小姐的尊重，特地派人呢去说媒，然后以正统的方式非常隆重的迎娶了张小姐为妻。有人可能会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现在你得到手了，可能过两天新鲜劲儿一过就该外边去拈花惹草了吧。但是您又猜错了，结婚以后呢，朱温对妻子的感情那是有增无减，而且呀对这位张小姐还是言听计从。他在外边带兵打仗，只要老婆这一封飞鸽传书说我想你了，这当老公的颠颠就回去，就更别说迎娶什么小老婆再娶三妻四妾，没有。那么咱们觉得这位张小姐是不是特别的泼辣，特别的霸道？也不是，人这位张小姐呀也是出了名的温柔贤惠。由此咱们就可以下定论了，朱温对这位张小姐不是怕，她就是爱。只可惜的是，张小姐在朱温当上皇帝之前呢就去世了。对于朱温来说，一辈子最爱的女人走了，心里边彻底可就崩溃了。也不知道心里边是压抑太久了，还是物极必反了，还是不再相信真爱了。这以后的朱温呢，那可就开始彻底的作妖了。他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了，荒淫无道，成了一个无耻之徒了。刚才咱们说了，不光是在后宫里边养了无数的女人，还把这个魔爪呀伸向别人的老婆，就连头号大臣张全义的老婆和女儿也被逼着上了朱温的床了。而且呀他是永远不满足，换来换去也不知道他喜欢谁，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找来找去。后来呢他发现，哎，我这些儿子们长期的在外统兵打仗，我这些儿媳妇们都留在洛阳城了。这老帮菜就把这个主意啊打到了这群年轻貌美的儿媳妇的身上，他竟然让这帮儿媳妇轮流侍寝，更气人的还在后边呢。这些女人也明白，这老头这么搞，铁打的身子骨啊也得有玩完的一天，反正就让他作吧。最重要的是得把老头哄开心了，说不定就把这个皇位呢送给自个儿老公了。那怎么着啊，半推半就的，忍了吧，认了吧。当爹的给他几个儿子戴绿帽子，他这些儿子们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鼓励自个儿的媳妇儿啊到老爹那儿去争宠。这不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一家子奇葩。所以说后梁呢只存在了17年就被灭了，跟朱温这种有悖人伦道德的无耻行为也是密不可分的。说这后梁是怎么没的呢？是谁取代后梁 成为了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最好的爱意从来都不是昂贵的堆砌，而是恰到好处的用心与诚意。这个七夕，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无论节日送礼还是日常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省心搞定，品质安心有保障。抓紧时间来济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是大牌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官网一瓶150毫升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还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53.23元，折扣完还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特别划算，福利库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刚需的肌肤维稳修护王牌赫莲娜绿宝瓶强韧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都搞定。海茴香精粹具有强大的促进肌肤细胞新生能力，富含独特的复活新生元素，可以积极促进肌肤表层组织的修护新生，还添加了益生元复合因子，维护皮肤的微生态环境，起到维稳效果。香气清新不刺鼻，轻薄的乳液质地，稍微揉搓就会化水融进肌肤里，油皮混油皮也能安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339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03元。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新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石方才给您说到了五代十国呢，这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我们刚才给您说的是后梁是如何建立的，也讲到了后梁的创始人后梁太祖朱温。朱温这儿当上皇帝，而且他心爱的媳妇儿也死了，这一下他可就彻底放飞自我，荒淫无度，把自己下属的老婆包括自个儿的儿媳妇全

0: 弄到炕上了。朱温的这几个儿子也是无可奈何，那既然无可奈何了，就行吧，那么着吧，还指望着自个儿老婆呢，在他老爹耳边吹吹枕边风，把这老色鬼给他哄开心了，指不定将来这皇位的接班人那就是我呀。事实证明，不作死是不会死，往死里边作肯定会作死。朱温的这种作死的奇葩的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不光是把自个儿给作死了，还把自个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给作没了。
1: 朱温为何对两个另类儿子的老婆宠爱有加？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看起来不争不抢的佛系儿子是如何把有污点的儿子拉下王位的？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何要抹黑朱温？后梁的灭亡跟李克用父子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后梁亡国的缘由。
0: 话说呀，当初这个朱温呢，让自己众多的儿媳妇儿是轮流侍寝，美其名曰雨露均沾。我对你们这些美人啊，没有厚此薄彼，可是时间久了呢，这些人里边总会分出受宠的和不受宠的，最后啊，大部分都被淘汰了。因为朱温这儿那喜新厌旧嘛，最后剩下这么两个女的，一个是朱有文的老婆王氏，另外一个呢是朱有圭的老婆张氏。这朱有文和朱有圭啊，在一众皇子当中绝对算不上合格的继承人，甚至说他俩挺另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古代继承皇位的是很讲究血统的，嫡长子那肯定是优先选择，但是这个朱有圭的身份呢就比较尴尬了。他是朱温呢在当皇上之前有一次无聊了，这个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啊喝大了，跟那个一个娼妓生的孩子，这就是朱有圭。而他那兄弟朱有文呢，那就更夸张了，他压根跟那个朱温呢都没有血缘关系，他只是朱温的一个养子。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两个的老婆把这个朱温伺候得挺好的，反正朱温呢对这两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儿子是格外看重，尤其是那干儿子朱有文。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个朱温呢跟自己干儿子的老婆，就是这个王氏啊，又是乱七八糟的没羞没臊的，反正就是王氏这儿来侍寝呗。侍毕以后，这朱温就说了，说你看我也知道啊，我这个身板啊是眼瞅着不行了，你呀赶紧把那个朱有文给他叫回到洛阳吧，我要把这个皇位传给他。这一说倒是不打紧的，没想到被旁边的朱有圭的媳妇儿，被那个张氏给听见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不是说王氏来侍寝吗？怎么这个张氏还在旁边呢？列位不解释啊，没法解释，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反正这朱温也是挺没溜的。张氏听到朱温这句话，连夜就跑回家了，找这个丈夫朱有圭就哭诉，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了，那老头啊想把这个皇位传给朱有文，干儿子要上位了，到时候咱这个脑袋还不都得被切了，咱两口子都得死翘翘啊。朱有圭一听，这把他给气的，本来的脑袋上就泛着绿呢，现在呀绿上带蓝，蓝里边透着黑，说啥也不想再当这个忍者神龟。哎，这个老婆死的，你睡了儿媳妇也就算了，你倒是念你儿子个好啊，还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那干儿子，那行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你要是把这个位置让给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将来呀，我这也是死路一条，我先弄死你得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这个朱有圭呢，带着五百来号人，夜闯万春门，火急火燎的就闯到了自个儿老爹朱温的床前了。老头一瞧，这兔崽子要干嘛？看着气势汹汹的儿子，大概其明白怎么回事了，用手点指，说：“好你个孽子，居然敢过来杀你老子，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一句话把这个朱有圭啊给问懵了，这是我的词儿啊，你这老混账，你就不怕遭天谴吗？怎么抢我的词儿说呀？就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朱温呢以为他的儿子害怕了，或者说良心发现了，于是指着鼻子接着骂。养活你这么多年，你个白眼狼， 我早就怀疑你呀有问题了，我现在就是后悔，想当初我应该把你弄死就算了。朱温这话还没说完呢，朱有圭可就想要动手了。朱温一瞧，坏了，这小王八蛋呢真是想要我的命了，也顾不上穿衣裳了，跑吧，光膀子撂蹶子跑。他这个儿子呢拿着刀就在后边追。反正这个场面呢您这别琢磨了啊，要多辣眼有多辣眼。毕竟朱温这上岁数了，身子骨也不行了，没过多久啊就被抓着了，气着咔嚓就被刺杀了。您看中国古代的皇帝没得到善终的也有很多，之前给您讲那360行的时候就说过，皇帝这个职位啊确实是很危险的，这死的方式呢也是花样百出的，有掉茅坑里边淹死的，还有被活活吓死的，还有得什么花柳病死的。像是朱温这种光着腚被亲儿子追最后被刺杀的，可能这就是独一号了。你说这又怪得了谁呢？确确实实的把自个儿给作死的呀。朱温死了以后，朱有圭啊又让人把那个朱有文也给咔嚓了。你这跟我们家没血缘关系，认我爹当干老，我爹差点把位置传给你，行了，把你弄死吧。紧接着这朱有圭啊假传圣旨，说自个儿老父亲身体病重，临死之前呢把这个大梁的接班人这个位置就交给我了。他就风风光光的在老爹尸骨未寒的灵柩前就继承了皇位了。
2: 我皇万岁
3: 万岁万岁。
4: 众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可这个事儿到这儿他完不了啊，咱们之前也给您说了，朱有圭这儿只是朱温跟一个妓女所生的儿子，属于是名不正言不顺，让这么一个有污点的人继承了皇位，朝里边那些老臣们自然是不服不忿的。就在这个时候啊，朱温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朱有圭的四弟，叫朱有贞，他可就登场了。咱们必须得说，朱有贞在朱温的所有的皇子里边身份是最高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朱温和那个张夫人所生的儿子。张夫人是谁呢？就是朱温一辈子的一生挚爱那个张小姐呀。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到了，她是朱温心里边也是这辈子唯一的最爱的挚爱至深的这么一个女人。你按理说你这么喜欢这位张夫人，她死以后呢，你应该把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给立为皇子啊，或者说立为太子，将来让她继承啊。可是朱温死活瞧不上这孩子，瞧不上朱有贞，因为朱有贞的性格啊他是比较的沉默寡言，外表呢比较的儒雅，挺有范儿，挺有气质，挺有学问。朱温这儿是死活瞧不上这种读书人的形象的，所以说这个朱有贞呢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继承人的名单上。朱有贞平时呢看起来也是不争不抢的，就跟那个胤禛似的，太子啊老八呀老十四啊，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他呢我不争，而背后的潜台词是不争他就是争。
4: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0: 最后九子夺嫡，还是老四胜利了，雍正即位了。朱有贞这儿跟这个胤禛呢差不多，一直在装深沉装无辜，暗中观察，他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呢。现在眼瞅着这个时机就来了，因为你朱有圭虽然登基了，你手里边没有兵权呢，又不能够服众，而自己呢身份是最高贵的皇子，所以很容易得到朝里边重臣的青睐。他在魏博君节度使杨师厚的大力支持下发动了兵变，朱有圭这儿屁股坐在皇位上还没坐热乎呢，就被逼得自杀身亡了。随后朱有贞是顺利登上皇位，并且迁都到了京都汴梁了。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要进行一下插叙。后梁太祖朱温这儿他不是死了吗？前面咱们把他塑造的呀特别的荒淫无道乱伦，都是这些污秽的词语。 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呢

人们对于朱温的一种印象。但是在事实上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有关于五代的史书收入到二十四史的呀，有这么两本。一本是北宋官方修订的，是由薛居正主持编纂的，叫《旧五代史》。另外一本呢，是由欧阳修私人修订的，叫《新五代史》。这个《旧五代史》啊，对后梁王朝的评价呢，还算是比较高的。而欧阳修他所修订的《新五代史》，那对于朱温的评价就是特别低了。我们说后来几乎是从元代后期开始，理学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变得有点僵化或者说异化了。朱温这个身份，因为相当于是他呀篡取了有巨大影响力的唐王朝，越来越受到读书人的仇视，丑化梁王朝的新五代史他就显得是政治正确了。后来呢，旧五代史啊差点几乎失传了，现在只能从明初所修的《永乐大典》当中重新给收集整理一下。旧五代史的影响力已经彻底的被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超越了。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当中对于后梁政权呢，是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朱温还有后梁诸将的志绩和战绩被大大抹杀了，败绩和劣绩被严重夸大了，甚至啊有些段子也被引入到史书里边了。新五代史当中，朱温本纪，朱温这当皇帝当了溜溜的六年呢，内容变得呀一页就给写完了，其中一半呢是欧阳修这辱骂和指责朱温的内容。人们在此基础上又发掘了一些其他的史料，这个朱温的形象就变得有什么淫乱呐、放荡啊，这些劣迹在史书上确实有，但是呢咱们呢信他个一半也就是了。那么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什么要抹黑朱温呢？因为这个事儿啊是必须的。朱温这数度反水，背叛主公，这是第一点。第二，擅杀朝臣，排除异己。第三，篡夺皇位，改朝换代。这些在乱世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到了宋王朝，你评价这种人的时候，那肯定是踩着脖子往泥坑里边踹呀。其实呢，在节目前半时段也给您提到了，朱温在施政方面还是比较爱惜人才，提拔贤良的。而且建朝之初呢，让百姓休养生息，抓农业促生产，奖励农耕，轻徭薄赋，这也是他所做的。而且呀，他征讨淮南，获得大量耕牛之后呢，就租给东南各州的老百姓，只收取少量的租子，这也是他的一大善政。他的感情史也是让人很感动的，节目前半时段详细给您说过了。他和张小姐的爱情啊，也是让人很动容的。的确，朱温有很多臭毛病，比方说好杀呀，强迫降将的妻子跟自己发生关系呀，让这个儿媳妇侍寝呢，这些也是有的。但是史书当中呢，对他的很多做法啊，都是无限夸大的。好，素本清源把这段给您说完了，咱们接着说这个朱友贞。朱友贞登上皇位，迁都京都汴梁。这时候的他呀，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竟然是后梁的最后一位皇帝。那么这个后梁怎么会在他手里边就灭亡的呢？这一切呀，咱得往前倒了。这就要说到梁太祖朱温的老对手，就是那个李克用。李克用您应该记得呀，刚才咱们前半时段说到了，朱温这一把大火想把他给烧死，结果呢天降大雨，这个李克用啊他就跑了。之前也给您说到了，李克用啊本来是沙陀，沙陀呢本来就是擅长骑马射箭的民族，李克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据说呀，他13岁的时候能够一箭射两只飞翔的大雁，有点像射雕里边郭靖那种感觉了。

0: 我们又多了个折别了。
1: 是啊，爹。
0: 金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1: 是折别师傅教我的。
2: 我们说这个李克用呢，可能比郭靖啊，这个箭术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一箭双雕。有朋友说，可能单眼瞄得更准呗，那就没法说了。反正是李克用这儿功夫相当了得。从15岁开始，武功了得的李克用就跟随他的父亲征战沙场。最开始他的部队呢，只是唐朝政府的，怎么说呢，也就是雇佣军吧，属于是野鸡部队，连正规的编制都没有。

后来李克用在剿灭黄巢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头等大功，这让他呀就顺利转正了，被封为河东节度使。这个李克用本来也不姓李，而我们知道李是唐朝皇帝的姓氏，是唐朝的国姓，因为后来立下了大功，李克用被当时的唐朝皇帝赐了李这个姓。我们说中国古代呢，等级阶层分明，姓氏也有高低之分，而在封建社会最荣耀的那肯定是国姓啊，也就是当朝皇室的姓氏。如果说功臣被天子赐姓，那是无上的荣耀，在社会地位上可以说他比别人呢就会高人一等，比人尊贵。您比方说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刘邦就定下祖训了，非刘氏封王者，天下共击之。天下的这些王啊都得姓刘，不姓刘的是不能当王的，谁敢说不姓刘还当王，咱们一块打他。你看姓氏就这么重要。那么唐朝的皇帝为什么喜欢给功臣赐姓呢？第一，皇帝作为最尊贵的姓氏，对你赐姓就说明咱是一家人了，我可以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办，这是对臣子精神方面最好的奖励。第二个作用就是安抚降将，你别不老实了，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了。第三，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的属籍，成为宗室亲属，这也是天子对臣下一种莫大的礼遇。还有一点，赐姓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政权和收买人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呀，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的使用这一方法。那么这个赐姓呢，还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笼络外藩。

0: 叫李少文，温涛你叫李少冲，段宁你叫李少钦，等等等等。说来说去，刺姓的作用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咱们大家伙都姓李了，一家人，我不信你，我信谁呀？你不保我，你保谁呀？其实这个李克用，人家原本是姓朱耶，后来呀被赐了唐朝的国姓，姓李了，所以叫李克用了。李克用这儿在剿灭黄巢的战役当中出尽了风头，得到了河东这块肥肉。朱温这儿啊眼红不已，一心想要除掉李克用，策划一场大火，还没把人家烧死，反而是彻底呢把对方给烧清醒了，两个人这个仇恨就不共戴天了。本来李克用呢想把这个朱温呢给他弄死，但是后来呢发现特别郁闷，自己拥有天下最精锐的河东沙陀兵，可是朱温那边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而自己在开疆拓土方面呢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能是死守河东。这么一来二去的，李克用虽然是经常给这个朱温找麻烦，但始终啊没有讨得特别大的便宜，反倒是自己的老巢啊差点被朱温给端了。哎，现在朱温死了，他那几个儿子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朱友贞这儿当了皇帝了，李克用如何反击呢？又如何灭掉朱温一手创造的后梁呢？李克用采取的方式就是养精蓄锐，另辟蹊径，从政治层面上想办法。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朱温呢，虽然是推翻了唐朝政府，自己建立了后梁，也当上皇帝了，可是在当时啊，他这个皇位很多人是不承认的，因为他这属于是逼宫造反，改朝换代，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朝代成立之初呢都是存在的，因为老派的势力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呢。所以说李克用啊就利用了朱温的这个短处，你不是改朝换代吗？我偏要跟你对着干。李克用这儿摇身一变，他反而变成了忠于大唐王朝，誓死和逆贼朱温做斗争的唐朝的忠臣了，扯虎皮做大旗。我这姓李，我要恢复唐朝。其实咱们前面说了，他原来不姓李呀，他姓朱耶呀，他甚至连汉族都不是啊，更不用说他没有这个李唐的血脉了，唐朝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出于这方面需要，这哥们儿啊为了师出有名，就愣是打着李唐宗室的旗号去跟这个朱温对着干了。就这么着，李克用打着匡复大唐的名义，集合地方上反对后梁的军阀，组成了这么一支复仇者联盟吧。但是朱温毕竟人家不是吃素的，能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到最后建立后梁，人家的军事能力和素养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李克用他所带领的联盟呢，跟这个后梁这打还真就占不着什么便宜，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大的突破也没有。直到后来呀，李克用去世了，他的儿子李存勖接替了父亲的使命，继续为灭后梁的事业而奋斗。我们不得不说，李克用的儿子这位李存勖呀，这是一个军事奇才。他上位以后呢，很快就扭转了局势，赢得了几场大战。其实啊，在历史圈里边有这么一种声音，就说朱温如果能够晚死几年，继续和李存勖刚正面的话，后梁呢可能不会就此灭亡。但是色令智昏的朱温被儿子给弄死了，新皇帝朱友贞这儿呢没这么大本事。前面给您说过了，很儒雅的、很有文化的这么一个朱友贞，但是在打仗方面啊跟他老子差远了。这个朱友贞呢不光是军事水平不行，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什么毛病呢？跟那个曹操似的，疑心太重，恨不得夜里边啊做梦都杀人的。曹操不就是这种形象吗？
1: 古梦中好杀人，古睡熟之后，尔等切勿靠近。
2: 是，小人谨记。
3: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4: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你们是死人呐，主公万金之躯，若受风寒，你们吃罪得起吗？
1: 嗯，你要干什么？
3: 我，主公，我，
1: 你，
3: 哎，主公，主公，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饶命啊，主公，主。

0: 朱友贞这儿疑心特别重，这就会导致什么呢？过河拆桥。本来他继位的时候啊，后梁有不少能力出众的人才，可以和李存勖抗衡。实力上来看呢，两边是平分秋色，后梁并不算吃亏。可是朱友贞呢，很忌惮这些重臣。那这些臣子们如果地位太高，功高震主，那不就对我有威胁吗？外边先不考虑，先搞内斗吧。你应该是想办法去对付最大的威胁，对付李存勖呀。好，他这儿啊，先搞起自己人来了。你这不是也是作死吗？这么一来呢，凡是有能力、有兵权的重臣，陆陆续续的都被这个朱友贞呢给搞死了，没搞死的也全都叛逃了，去投靠李存勖了。最后的结果可就没有悬念了。李存勖带兵打到京都汴梁的时候，后梁啊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朱友贞这儿众叛亲离，光杆司令一个，大家伙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效忠新主子。最终呢，朱友贞选择了自杀殉国。哎呀，朱温这儿辛辛苦苦30年打下了这个江山呢，就此 game over， 彻底断送了。而人家李存勖这儿呢，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老爹李克用的心愿，灭掉了后梁。因为这场战争呢，打的是匡复大唐的名义，所以说李存勖啊建立的帝国的国号就叫唐，这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第二个朝代后唐。灭后梁2年之后，李存勖继续大显神威，先后收复了很多分裂的小国，而很多人呢都是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他的脚下，就等着他来恢复大唐往日的荣光。按理说李存勖应该像李世民那样做出一统天下的霸业，可事实的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刚刚站在人生制高点的李存勖又开始花样作死了，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他成功的把自个儿就作没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归根到底呀，李存勖自身呢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呀德不配位。李存勖在功成名就之前呢，给人的感觉还是能征善战，很积极向上的，他是为人慷慨，并且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再加上军事才能、军事才干特别出众，所以说很多人呢像崇拜超级英雄一样去崇拜他。可这么一来呢，李存勖这儿格局啊、胸怀啊，他没那么大，结果位置又这么老高，你说他不跟气球似的，谁跟气球似的？膨胀，屡战屡胜，取得这么高的地位，自己到底姓什么，到底能吃几碗干饭，完全不记得了。有这么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先不及矣。这就是为什么做人呢要厚德载物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骄傲的、自私的、刚愎自用的、好大喜功的皇帝就出现了。李存勖的眼睛里边啊，你们这些战五渣能跟我这种天之骄子来说话吗？你们有什么用啊？打仗的时候全靠我在前边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我冲锋陷阵打下的这片江山。李存勖这狂的呀都快上了天了，自然就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可是我们说啊，历史上骄傲自大的皇帝也不在少数，比方说那个隋炀帝，人家的目标是要做千古一帝的。可这个李存勖这儿啊，他不光是狂妄，运气还不好。怎么这么说呢？他有一个扫把星的老婆，就是他那位刘皇后。哎呦，这扯后腿扯的呀，把裤衩子都给蹬下来了。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给您趣谈五代十国。好，列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徐怀钰在1998年推出的《叮咚》。知道徐怀钰的一半人是通过《我是女生》，另一半人是通过这首《叮咚》。就好像突然之间，徐怀钰蹦蹦跳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活泼可爱。听他的歌会不自觉地被他的快乐感染，每一首都那么有活力。而他本人就像邻家小妹妹一样招人喜欢，所以徐怀钰走红的速度特别快，人气火速飙升。仅仅是出道的1998年，便发行了三张专辑，迅速席卷了华人世界。所以呢，就有了平民天后的称号，因为她的影响力绝对配得上天后的桂冠。三张专辑奉献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唱金曲，比如叮咚，比如刚刚也提到的我是女生，此外还有向前冲、怪兽、踏浪、爱是一场重感冒、水晶等等等等。浪姐出舞台，大众都期待着徐怀钰能够演唱叮咚或者我是女生，毕竟这两首歌当年让我们眼前一亮。但是很遗憾，徐怀钰选择的是另一首纷飞，传唱度也不错，但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总觉得差点意思。虽然没有像王心凌的出舞台那么成功火遍全网，但没关系，喜欢徐怀钰的人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距离他上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有那么多的好歌曲，他值得这样一个舞台。没能走到最后肯定是有遗憾的，但对于徐怀钰来说，他已经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在舞台上唱着当年让少男少女喜欢的不得了的，听起来有些叽叽喳喳的作品，好感动，就像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这期节目继续没有前奏的歌曲。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开场我们听到了徐怀钰，一定有很多人的回忆。有些青春可以假装回来过，但有些青春因为歌手的逝去而被永远定格，只能留在回忆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玟，是真的爱你啊。

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听过，哭砂，讲述的是海源的爱情故事。确切的说，应该是我的爱人是海源，是站在女人的视角诠释人内心的忐忑和不安，因为所爱之人常年飘在大海上杳无音信，于是每天坐立难安，盼望着他能平安归来。这首歌的原唱是黄莺莺，发行于1990年，张惠妹在1997年翻唱的那一版影响力也很大，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版本，在1995年发行。1995年对于林志炫来说很特别，因为在那一年他解散了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组合，并发行了翻唱专辑《一个人的样子》，作为退出歌坛的句号。那在这张专辑里收录了《哭砂》，此外还有传唱度比原唱罗大佑还要高的《你的样子》，以及翻唱自苏芮的《心痛的感觉》，翻唱自王菲的《我愿意》。其实歌手翻唱别人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能唱得比原版还要受欢迎真的不多，尤其林志炫翻唱的这些歌本身就脍炙人口，唱不好很容易被比较被诟病，但林志炫一开口，仿佛此前听到的版本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以至于我们会认为原唱就是林志炫。比如刚刚提到的《你的样子》，有多少人是因为林志炫才喜欢上了这首歌呢？再比如《离人》，有多少人能想到原唱是歌神张学友呢？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滚动的球球向未来，他说各种糟心事儿像个救火源，但也很幸运有一群不错的同事朋友以及亲人支持着，重点还遇见了越听越经典，陪伴自己度过每个糟糕而且孤独无助的瞬间，让我感到没那么难。尼玛是在回家的路上听节目，他说心里美滋滋的。李大婶是在北京，他说每天的上班日常就是打开经典，伴着音乐开始一天的工作，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还有沉默余生，他说又盼来了高磊，依然在云南有风的地方。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现在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很多哈，而且大多都是在翻唱经典作品，每一次改编其实都挺危险的，会毁誉参半，有喜欢的也有不能接受的，但我们刚刚提到的林志炫，只要是他的翻唱，貌似总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怕原唱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他依然能够把歌曲赋予全新的灵魂。那还有一位男歌手也有这样的魔力，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经过他的演唱往往会一夜爆红，他就是音乐诗人李健。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在2009年发行的原创作品《在每一个想你的夜里》。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这是歌词的第一句，告诉我们明天是未知的，要保持好奇，要充满期待。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呢？如果你看过《阿甘正传》，就会知道电影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块，所以要敢于想象，并且努力尝试。唱这首歌的时候 ，Fine Love 组合的四个女孩子都很小，尤其杨丞琳当时只有16岁，花一样的年纪，对未来充满向往，所以呢就会有1001个愿望，因为有太多事情都想做，太多梦想都想实现。当年听这首歌的人，现在也应该30-40岁了，但如果问问自己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肯定很难回答，因为有太多事儿了，你不能只让我说一件。比如说想找个喜欢的人，想让孩子顺利进入本地最好的学校，想带着父母出去看看世界，想升职加薪，想减肥暴瘦，想靠自己的努力买一套房子，等等等等。这就是1001个愿望，哪怕实现了一个小目标，又会有新的心愿出现。人生永远都会有 one more thing， 换句话来说，生命在于折腾，人生的魅力就在于不断追求，一路升级打怪，只有永远不知满足，未来才有可能会遇见未知的惊喜。以前我以为这首歌可能只有10几岁、20几岁的小孩子会听，但是如今再听的话，感触反而更多了。那个时候只知道四个女生的声音很甜美，旋律很好听，但现在发现不管什么年龄都不能放弃

对梦想的追求，梦想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人、老年人同样要敢于许愿，永远保持期待。所以要再次送上《阿甘正传》的这句经典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Miss Amy 是这么念吗？她说，行业的特殊性让我们总是看着别人休息和旅游，从业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过去的两天心情很低落，吃了药躺了一天，中途醒来发现养的猫猫躺在旁边守着我，他们可能也担心我挂掉吧。她说，就在那一秒钟忽然觉得生活也没有那么糟糕，总是有事情可以治愈你，依然积极向上工作和生活吧。这是一位重庆的朋友啊，非常善于自我调节，我们要向他学习。晶晶在奥克兰，他说一周有四天在家里办公，一边听节目一边跑数据和报告，还可以大声跟着唱。还有镇腾腾萝卜陈这位朋友，这名字很怪啊，他是在广东。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大家都会唱，当年也走进电影院去看过这部电影，来自于张靓颖《花心》。

这是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失忆》，由周杰伦作词作曲。一定有人在听到周杰伦的名字后，会突然意识到，怪不得听起来似曾相识呢，还真是周杰伦的调调，并且会脑补周杰伦唱这首歌的样子。所以很期待周杰伦某天是不是可以发一张专辑，把所有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都翻唱一遍。你像伍佰呀、李宗盛啊，包括童安格，他们给别人写了那么多的歌，自己又再次唱火了，但周杰伦貌似只有在演唱会上才翻唱过有数的那么几首。 Run With You 是太原的朋友，他说无意当中发现宝藏节目，真的好爱，上下班的路上，在家里干家务的时候，都会来听高磊。弗利普德说，今年依旧和往常一样，人还是那些人，但是时间不再是当初了，明年就要去实习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西海岸快活的说唱这位朋友是这么念吗？名字好长啊。他是在苏州，还有郑游云村，他留言的时候是在回河北衡水的路上。猫难道不爱吃鱼吗？是海南的朋友，他说明天要飞云南了，开启下一趟旅途。但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玉华，曾经是无数人深夜里的单曲循环，这首歌的名字叫原谅。

0: 这是信乐团和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不死心还在》。动力火车的声音很好辨认，两人的声音一个更嘹亮，一个略低沉，但是高音都很漂亮。可是信乐团的主唱苏建信，他的声音也那么有辨识度，为什么没有听见他呢？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问，明明演唱者是信乐团，但为什么就听不见苏建信的声音？看了发行日期我就明白了，这首歌发行于2008年的1月份，而信是在2007年宣布单飞退出了乐团。所以这首歌是在信乐团没有主唱的时候创作的，也正是因为信的退出，让乐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很被动。毕竟粉丝喜欢信乐团是因为喜欢主唱苏建信，而主唱走了，乐团的未来何去何从，很是盲目。所以在极为受挫消沉的情况下，剩余的几位成员写下了这首作品为自己打气。不死心还在，这五个字是一种宣誓，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可如果没有了信高亢的声音，这首歌还会有人听吗？就好像失去了灵魂，所以他们邀请了动力火车加盟合作。但我们知道，不管是后面的信还是信乐团，基本上再也没有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所以很是遗憾。如果信乐团能够以最初的阵容坚持到今天，或许会有更多的好作品。但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想一想，苏建信唱这首歌的感觉是不是依然是熟悉的味道呢？那么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想听什么歌，喜欢哪首歌曲，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点到的歌就一定会在某期节目当中出现。而且呢，我也会时常写一些推文，分享生活和感受，通过听见高磊的公众号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随时找到我。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不要骗我》，作词作曲都是陶喆，非常有画面的一首歌。那我们这期就是这样了，再会。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再请电话。

0: 就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哎，是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5: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5: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5: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6: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 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
5: 嗯、
6: 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
5: 嗯、
6: 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
5: 嗯、
6: 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5: 嗯、
6: 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
5: 嗯、
6: 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
5: 嗯
6: 而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
5: 嗯、
6: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
5: 嗯。
6: 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
5: 嗯。
6: 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
5: 嗯。
6: 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啊、出现一些问题。
5: 嗯，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6: 嗯，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
5: 嗯，
6: 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
5: 嗯、
6: 比如说爱运动的，
5: 哎，
6: 干活比较多的，
5: 对。
6: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5: 哦，
6: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5: 嗯嗯，
6: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5: 嗯，
6: 还有
5: 属于久坐的人，
6: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嗯，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5: 嗯，
6: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5: 嗯，
6: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
5: 嗯、
6: 营养从哪儿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
5: 嗯、
6: 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
5: 嗯，
6: 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5: 哦，
6: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5: 嗯，
6: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5: 嗯，
6: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
5: 嗯、
6: 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5: 嗯，
6: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
5: 嗯
6: 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5: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6: 对，
5: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6: 对对对、
5: 嗯、
6: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5: 对，
6: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5: 光放着放坏了。
6: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
5: 嗯，
6: 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5: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6: 对对对，
5: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
6: 嗯，
5: 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6: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 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5: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
6: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嘎嘣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5: 绞索。
6: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5: 不能拖。
6: 对，
5: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6: 对，
5: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6: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5: 就会很疼，
6: 而且疼得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5: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6: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5: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6: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5: 叫波棱盖是吧？
6: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5: 8000万
6: 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5: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6: 对，
5: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6: 对，
5: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6: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 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会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5: 对
6: 不舒服，
5: 不舒服，
6: 难受。
5: 是，
6: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5: 说不上来，
6: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5: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6: 对，
5: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6: 对
5: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6: 对
5: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7: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家有便算，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6: 好，主持人好。
5: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6: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

0: 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习惯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就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在 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精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
1: 嗯，
0: 我是非常反对靠墙精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精蹲的。
1: 嗯，
0: 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精蹲。那么在做靠墙精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精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精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精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精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精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这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是这膝盖僵硬。
0: 张主任，来。这位阿姨你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一位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2: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

0: 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的老人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的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

0: 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1: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哎，是。
1: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1: 对，得站着拍。
0: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1: 对
0: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1: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
0: 是
1: 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0: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1: 是
0: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1: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你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1: 对，
0: 那就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

0: 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46岁
0: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 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的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有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啊，足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

0: 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0: 嗯，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0: 是吧？
1: 五诊室
0: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啊。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

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扣，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宅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大致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

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我们给您进行了老长时间的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1: 芝麻小官田千秋为太子鸣冤的奏章为何得到了汉武帝的极大重视？他因何能在短短9个月内升任丞相？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汉武帝在哪些方面的内省和反思？他颁布轮台罪己诏的起因是什么？后世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转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且说一场接着一场由巫蛊引发的大狱，把整个大汉帝国搞得血雨腥风，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眼看着只要涉及巫蛊，那都是一告一个准儿，于是有样学样，纷纷以巫蛊为名相互构陷指控，都想利用这个由头把平日里有仇的或者是看着不顺眼的人弄死。所幸汉朝朝廷有关部门在经历这么多教训以后已经变得慎重起来，对于民

0: 民间所提告的巫蛊案都进行了详实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纯属栽赃陷害。
1: 你经手的那些巫蛊案件满篇夸大不实之词，牵连了那么些人，可没一件是查验确凿了的。你这个丞相就拿这些个子虚乌有的卷宗来对付朕？
0: 汉武帝刘彻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不禁就回想起了太子。直到这时候，武帝才逐渐地开始醒悟，觉得太子的确是在江充的逼迫之下，因为惶恐无措才起兵，其实并无谋反之心。恰在此时呢，一个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庙的小官给武帝上了一篇奏章，替太子鸣冤呢。他说，
2: 是江充利用了陛下的信任，造设奸计陷害太子，太子进不能见皇上，退则受制于奸佞，冤屈无处表白，难忍愤愤之心，起而杀死江充，事变出于不得已。
1: 他有没有提及太子动用军队？
2: 他认为子道复兵只不过是为了解救急难。
0: 他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顶多就是受一顿鞭打。那假如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何罪呢？难道还要用命相抵吗？微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叫臣向皇上说这番话。平心而论，田千秋的这几句话实在没什么理论水平，既没有严谨的逻辑，也没有动人的情感，甚至连古人最擅长的引经据典都没有，无非呢就是替太子喊个冤罢了。可是啊，人的运气就是如此的奇妙，田千秋喊的这一声冤恰好就喊在武帝的心眼里边了，所以武帝听得特别入耳，乃至特别入心，比起那些硕学鸿儒的高头奖章都好使。武帝看完奏章，顿时就把这个田千秋呢召见过来，十分感慨的就说你看父子之间外人难以进言，而唯独田青你敢言明其中的道理，这一定是高皇帝，就说那个白头老头啊是汉高祖刘邦，说一定是高皇帝托梦给你，让你如此交朕，田青该担任朕的辅佐大臣呢。好嘛，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选择在一个微妙之处说了几句恰到好处的大白话，就博得了武帝的赏识和重用。随即他被火箭式提拔，连跳十几级，一跃竟然成了朝廷的大红炉，位居九卿。既然武帝认为太子一案是冤假错案，那么制造冤案的江充、苏文等人自然就是罪不容诛。江充已经死了，所以武帝呢把他三族给诛了，而宦官苏文则被拉到长安横门外的石桥上，当众用大火把他烧死。此外，当初在湖县负责抓捕太子的官员，事后因为有功被升为北地太守，那这坎节上就从功臣变成罪臣了，不仅他本人被罢官斩首，他的全族老少也被悉数诛杀，共赴黄泉。为了表达自己对太子的哀思，在征和三年秋，武帝刘彻特意命人在长安兴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建建立了一座归来望思台，据说呀天下闻而悲之。可但是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无法让死者复活了。就算太子刘据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唤之下真的回来了，他能原谅他的父亲吗？就算太子能原谅，武帝刘彻在这场巫蛊之祸中所犯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就能因为事后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吗？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话虽如此，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正是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武帝刘彻的内省和反思，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以及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由此啊，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于执政思路的拨乱反正和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春，时年68岁的武帝刘彻在最后一次封禅泰山以后，召见了群臣，公开的说了这么一番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世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系罢之。翻译过来就是说呢，我自从即位以来呀，所作所为是狂乱悖理的，令天下的臣民陷于愁苦，我为这个事儿追悔莫及呀。打今儿起， 凡是会伤害百姓、浪费国财民力的事情，

0: 被班固和司马光给夸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彻底，但是大部分古今学者仍然认为，武帝刘彻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有悔过，有转变，是汉朝得以恢复安定并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从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武帝刘彻在好几个方面都做出转变了。第一，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上提出了禁苛暴，就是从严刑峻法转向温和宽松的儒家仁政。其二，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止善富立本农，就是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第三，在军事方面提出了补缺物法武备，相当于从强势扩张战略进攻转向了持重守城战略防御。民以食为天呐，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农业都是国之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更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国家的强大。而要发展农业，那么就必须改进生产技术。于是武帝呢，就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也就是农学家赵过，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赵过就发明了代田法，使得土地得以轮番耕作，充分利用，并且呢，还能够年年的休耕，让地力得以恢复。此外，赵过还发明了从耕地下种到匀锄的一整套新式农具，并且教会了老百姓使用，让农民呢用力少而得谷多。就这么着，武帝末年幡然醒悟，改弦更张，危机重重的大汉帝国终于是渐渐恢复了安定。这就像一个病人呢大病一场，虽然元气没有完全恢复，但是至少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1: 汉武帝为什么不立既年长各方面又跟青年时期的自己极为相似的刘旦为储君？他又为何迟迟不肯立自己偏爱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他出于什么考虑杀死了宠爱的钩弋夫人？他选定了哪四个人做刘弗陵的顾命大臣？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这个时间来到了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刘彻已经是69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尤其是西汉的时候，这应该算得上是高寿了。自从太子刘据死了以后，大汉帝国储位虚悬，而年迈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的确立继承人呐。武帝本来有六个儿子，但是当时呢只剩下仨了，分别是三儿子燕王刘旦，四儿子广陵王刘胥，这个胥呢就是封狼居胥的那个胥，以及少子刘弗陵。如果以长幼排行作为替补原则的话，最有资格继任的那当然是燕王刘旦。另外呢，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刘旦呢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兴利术数涉猎之事，可见他跟这个青年时期的汉武帝是颇为相似的。如果武帝想要的是年纪最大、性格最为成熟、各方面都像自己的继承人，那这个燕王刘旦是不二的人选。可是刘旦具备的这些优势呢，却都不符合武帝选储君的标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早在巫蛊之祸以前呢，武帝刘彻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继任者必须是能够让天下安宁的守城之君，不能再像自己一样一味的进取了，否则就会重蹈暴秦覆灭的覆辙。简而言之，他想要未来的天子呢，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跟自个儿不一样的。而刘据死了以后，随着汉武帝的幡然醒悟和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他更是主动改变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相当于提前进入到守城阶段。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燕王刘旦越像青年时期的汉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可刘旦自个儿不这么想，他从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出发，认为啊，自己是剩下的这仨儿子里边最年长的，而且自己又这么厉害，那舍我其谁呀？所以他这儿迫不及待地上书武帝，要求入宫宿位，就是着急要进宫当太子啊。这个举动可是违

0: 被李治的，武帝大怒，立刻把刘旦的使者斩于北阙之下，稍后又以刘旦藏匿亡命之徒为由，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邑。如此一来，这个燕王刘旦和太子之位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了。再来看刘旦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广陵王刘须。这个刘须啊，身材魁梧，喜欢声色犬马，力能刚鼎，还能够徒手和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很多行为都是不合法度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傻大憨粗粗犷版的青年刘彻。当个武将上阵杀敌还行，但是做太子将来做皇帝肯定是不靠谱的。哎，他这直接被 pass 了。最后呢，可就只剩下当时年仅七岁的这个刘弗陵了。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这个刘弗陵啊，打小就与众不同，就显得很早熟，甭管是身体呀，还是智力呀，都比同龄人发育的要早。汉武帝对这个小儿子啊，是心欲立焉，对他十分的偏爱。不过，武帝最担心的就是幼主即位，那母后必然临朝，而外戚就会随之做大，到时候很有可能重演汉初的吕氏之祸。所以武帝呢，迟迟下定不了决心。说白了，刘弗陵虽好，但是年纪太小了。到了后元元年，武帝也意识到立储的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让刘弗陵接班，又能够避免女主干政和外戚擅权。这个方法很简单呢，就是把刘弗陵的母亲给宰了。古代人常说母以子贵，通常儿子当上太子，做母亲的后半生就富贵无忧了。但凡事总有反例啊，刘弗陵的母亲那位钩弋夫人就不幸成了反例了。武帝晚年虽然宠幸钩弋夫人，但是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稳定，他只好是忍痛割爱。主意打定以后，武帝就找了一个罪名，严厉谴责了钩弋夫人。那钩弋夫人不久就忧惧而亡，这是《汉书》里边的记载。《资治通鉴》里边则说呢，武帝先是把钩弋夫人关进了掖庭狱，没过几天就把她给赐死了。
1: 那就先去死吧！
2: 不要，陛下！
1: 来人！和江冲跟你是什么关系？
2: 义儿没有犯罪，
1: 你以为朕都不知道吗？
2: 义儿没有犯罪，陛下，求求你了，
1: 把钩弋夫人交给廷尉。
2: 义儿知道错了，
1: 死死！
2: 义儿知道错了，陛下，求你了！
1: 你不能再祸祸人了。
0: 左右近臣对于武帝这个做法是颇为不解呀。武帝也知道，说你们心里边都是疑问是吧？有这么一天闲来无事，就故意问左右，说外人对此事如何看呢？左右回答，外人都说明明要立其子，为何又要杀其母呢？武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这种事儿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外边那些蠢人能够理解的。
1: 不在其位的人很难真正明白什么叫掣肘，什么叫皇帝的不得已。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所以发生动乱，多是因为皇帝年幼而皇太后年轻的缘故。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所动，不为其所腐蚀。皇太后年轻寡居，再贤德的人也难免骄奢淫逸，而骄奢淫逸又大权在握，要有谁人能够制止他？
0: 列位，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源于法家的权谋之学。武帝玩这套玩得炉火纯青，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边，君主的权威是人世间唯一至高无上的，绝不能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挑战。哪怕是这种威胁还没有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也需要把它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至于这么做会牺牲谁的性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对于帝王而言那都是在所不惜的，也就是几个名字一串数字而已。行吧，女主干政这个后顾之忧已经被提前解除了，接下来呢就是给刘弗陵物色几位靠得住的顾命大臣。在内廷外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武帝刘彻最信得过的莫过于当时担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的霍光。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长安，入宫担任郎官，侍奉在武帝所。

武帝刘彻在甘泉宫接受了诸侯王的朝贺。按照惯例呢，文武百官也应该入宫朝贺，但这时候的武帝已经是抱病在身，不想再多折腾，所以仅接见了诸侯王，群臣就免了。过了正月，到了二月份，武帝前往长安东南的五柞宫，刚到这儿啊，他就病倒了，并且这个病情是日渐沉重。这时候呢，虽然武帝早已为刘弗陵的接班铺平了道路，但是尚未公开的册立太子，眼见着皇帝已然是不久于人世，那么随侍在侧的霍光一边哭就一边问说，如有不讳，谁当嗣者？如果您这儿有所不测，谁可以继位呀？武帝说，那之前我送你一幅画，你还不明白吗？立少子刘弗陵，你到时候啊，像周公那样辅佐他。霍光自然是早就明白了，但是谦让一下总是要的，赶紧说，臣不如今日低。今日低也在旁边呢，赶紧说，哎，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我是匈奴籍的人，不如霍光，你这么做的话会让匈奴人轻视我大汉。你看今日低呢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这个首席顾命大臣还得是霍光。二月十二，武帝终于正式下诏册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二月十三，他颁布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道诏书，向朝野公布了辅政班子的人员名单。霍光、金日低、上官桀、桑弘羊四人共受遗诏辅佐少主。二月十四，武帝刘彻在五柞宫逝世，享年七十整。一个恢宏壮阔、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一个开基立业、深刻影响后世的大时代就此落下帷幕。我们只说一句，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汉。节目前半时段早已经超时了，但是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用这么一首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用这么一首歌作为这个系列的最终的休止符。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十方才，我们是终于把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给您做了一个终结，看一看时间呢，只剩下这么20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咱们聊些什么内容呢？话说最近呢，我们节目组呢正在策划一个小的系列的内容，要给您分享一战当中那些精彩的海战和传奇一般的舰船。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也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干脆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就给您先换一口味，给您说说这个传奇故事。当然这事儿不是发生在一战期间啊，距离现在时间还比较短，就是10年以前的事儿。简单概括来说，2014年的时候，咱们中国372潜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遇了生还几率几乎为零的海底断崖。在这种万分紧急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指挥员连下了30多道命令，全体官兵在180秒之内关闭了上百个阀门，

0: 数十台设备，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环境中，仅凭着肌肉记忆就完成了500多个动作，全员全程零失误。最终呢，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次经历海底断崖以后仍能够自救生还的航海奇迹。如果您觉得他们这种操作就已经封神了，那您还是比较单纯。那么咱们来详细聊一聊这个在全世界都算是开卷考试但就是模仿不了的中国372潜艇海下断崖事件。
1: 一片刺耳的警报声，一声吊身的惊呼，历史上多次十死无生的海难，一瞬间选择牺牲自我的战士，命悬一线之际，主舱室的三名战士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在短短180秒内进行了哪些无一错漏的盲操作，在好不容易脱离了上浮带来的危险之后，潜艇依然面临着哪些危机？这艘重伤的潜艇还创造了哪些奇迹中的奇迹？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中国372潜艇海底断崖事件。
0: 话说那是2014年的春节期间，中国海军372潜艇执行远航任务。而他们行驶的这片海域呢，是一片未知海域。所谓的未知啊，指的就是这一片海域的海下环境，咱们没有任何的地理数据。这就好比说，在一片未知的荒漠上前行，没有向导，没有导航，所以这艘潜艇的行驶也是小心翼翼的。一直到了深夜12点，舱内忽然被一片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深度计显示，这个潜艇正在急速坠落，一分钟之内就下降了10米多。
2: 深度170米，深度190米，深度205米，深度210米，深度继续增长。
0: 而紧接着呢，船西门的副班长叫程云昭，他一声惊呼，说坏了，掉身了。就这一声呼喊，让所有人神经一瞬间就绷直了。因为他们遭遇了海底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海底断崖。潜艇航行的时候最怕遇到三种情况，分别就是进水、起火和掉身。而这三种情况里边最危险的就属这个掉身。什么又叫掉身呢？您看这个掉是掉落的掉，深是深浅的深，就是潜艇在航行期间呢，忽然从一片高密度水域掉到低密度水域。这种海水的密度差呢，通常是水温变化和洋流等复杂问题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密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是比较缓慢且持续的，就跟咱们下一个小坡一样。但是如果遭遇掉身，那可就是忽然间变化，就跟你开着车冲向悬崖一样，所以才又被叫做海底断崖。在这种情况下，潜艇会不受控制的急速坠入深海，当超过潜艇极限深度的时候，整个潜艇会被深海的压力无情的撕裂。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掉身事件。
3: 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129名艇员全部遇难。1967年，以色列达喀尔号潜艇神秘失踪。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 K-142号潜艇停毁人亡。事故原因都推测与水下断崖有关。在水下断崖的案例中，无疑成功获救。
0: 以色列的达喀尔号这个事故发生30多年以后，残骸才被找到。这个达喀尔号啊，在海底下瞬间就被压成了三截，里边的69名船员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被压死在了这巨大的海水压力之下。但是更多的事故其实是无法统计的，因为一旦遭遇掉身，一定那就是无人生还的，就连残骸都没办法找着。所以很多这种事故的原因无法定性，就只能判断为失踪。因此潜艇所有生还事故当中，由于遭遇掉身再能生还的一例也没有。那么全世界就公认海底断崖 那是十死无生的海难。直到中国的372潜艇把这个十死无生终于变成了九死一生。咱们还是说回到372潜艇，当时已经是深夜凌晨12点，很多轮休的船员还在睡觉，而这个警报声一响，所有人迅速就到达了战斗位置。话说到这儿呢，我这说几句题外话。经常有些人呢在网上诟病一些情况，说你看中国的军队啊，咱们那个军人呢把这个被褥褥子叠成豆腐块一般，还有夜里边呢忽然吹哨紧急集合，真的有必要吗？确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影视剧里边也有所体现，比方说士兵突击里边，许三多他们入驻 A 大队以后，一声哨响紧急集合，
4: 紧急集合，
5: 快集合，
4: 集合，
0: 甭管是凌晨2点3点，那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而且是限定的时间内到楼下整装待发，紧接下来就是一个负重跑，
6: 现在开始最后档的扣五分，
7: 把扣集合再进行。
8: 紧急集合是有原因的，我刚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明天呀、啊，不，确切的说是今天，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平均气温是25度，所以我临时决定加个餐。我们趁着太阳没有出来，我带领大家去迎接太阳，来个50公里的强心剧。
0: 完了，有人呢嘚不嘚，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那被褥褥子叠得再方方正正，半夜睡着觉呢，忽然就警醒，有用吗？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呢，他不是蠢就是坏啊，或者说不是没心眼儿，他就是坏心眼儿。好，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船员正在睡觉，警报声一响，所有人用大脑思考吗？来不及，凭着本能就到达了战斗位置。紧接着，指挥员叫王洪礼，他连续下达了多道命令，让潜艇增速，开始排水，尝试用动力摆脱下坠。这样的话是希望通过加速飞过这个断崖。
9: 前进二，
10: 是前进二，
9: 进二道。
11: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速，我们增速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啊，我们按正常的操作，但是控制不了潜艇，往下掉。
0: 潜艇还是在坠落，而且深度已经逼近了潜艇的极限了。而此时呢，潜艇的外壳已经被海水压得嘎吱吱作响，就跟那个玻璃即将破碎一样。如果您看过相关的电影的话，甭管是什么《猎杀红色十月》呀，《猎杀 U571》啊，包括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灰猎犬号》，以及我最喜欢的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滨海陷落》，这些电影里边都有这种情况，就下潜太深了，这个潜艇的外壳啊嘎吱吱响。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下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这个《滨海陷落》，也包括他所主演的《守法公民》。好，咱们就说远了啊。且说当时，这个潜艇的外壳被海水压得嘎嘎作响，终于是砰的一声巨响，主舱室的管道破裂了，高压的海水急速射进舱室，一瞬间船内让这个水雾打的能见度几乎为零，同时呢也带来强烈的噪音，你怎么喊怎么嚷谁也听不见了。而主舱室又是主动力舰，一旦这块沦陷的话，潜艇将失去动力，那么整个潜艇会失去一切挣扎的能力，全体船员的生死只在这一瞬间。
12: 这个时候一看那个布面那个水哗啦哗啦的就成雾状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的舰机给停掉，向我的指挥舱报告，我说二舱五舱进水，我说弹舰风舱抖漏。
0: 但是也就在这一瞬间，主舱室里边的三名战士马上封死了两侧的舱门，避免海水蔓延。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打里边把这个舱门给关上的，他们在这一瞬间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别人。
12: 那个舱室里面灌满水的话，即使我三个人都牺牲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通过我们指挥员的正确操作和正确处理，他是有能力浮上去的，其他人是可以送的。
0: 紧接着，这仨人呢，在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环境下，仅凭着肌肉记忆进行的是盲操作。其中一名战士朱朝伟，他被水柱喷的撞到了舱壁的螺杆上，后背马上就血流不止。因为这种水柱压力特别高，威力是堪比子弹，可以轻易地贯穿人体。但是呢，朱朝伟这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了，被冲倒以后，他又找准一个角度斜着冲上去，强行的堵漏。另一个战士陈祖军，闭着眼睛关闭了主电机以及其余的几十个设备， 这也很关键啊，咱们得知道，如果

0: 和主电机损坏会导致潜艇断电，并且可能会因为短路而引发火灾，进而发生爆炸。他这儿给及时的关闭，避免了这种危险的发生。电工班的班长叫毛雪刚，他听到管路崩裂的那一瞬间，凭借着本能反应就冲到了水雾当中，同样是盲操，关闭了大小阀门40多个，并且成功的开启了舱内供气。这个供气什么作用呢？获得反向压力，往外压这个海水，最起码呢是减缓它流入。而空气压力一旦变大，人又受不了，高压的空气使他们仨人啊呼吸困难，耳膜刺痛，脑袋被压得嗡嗡作响。而主机舱外指导员王红礼再怎么声嘶力竭，声音也无法盖过里边强大的水柱。于是呢，他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他当机立断的下令推出所有的水柜，也就是用高压的气体把潜艇当中储备的所有浮力马上释放出来，让潜艇获得最大的浮力。当然这也是最后的手段。
1: 就是这个潜艇它有三组这个储水柜啊，在水上它是排空的，到水下里面注满水，就保证这个潜艇能够在水下能够自由航行。这个时候你要浮起来，必须所有的水柜都是全部这个把气供进去，然后全部的水柜抽，就操一下就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么一个浮力。
2: 就是你竭尽全力了，我们在等，如果它浮起来了就浮起来了，如果它没有浮起来，我可能我们就下去。
0: 接下来呀，就是漫长的等待，而所谓的漫长呢，那就算是度秒如年呐。全体船员此时是屏住呼吸，也可能是忘记呼吸，空气呀、时间呢，都好像静止了一般，周围只有堕入深渊的死寂，因为它依照惯性还在往下沉呢。所有船员能听到的，只有这个船体被压得变形的咔咔的声音，这个声音呢，都有点像死神的召唤。可所有人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大自然的审判。终于啊，几十秒以后，这舰艇的坠落停止了，还是由于下落的惯性，停留了十几秒以后，潜艇开始慢慢的上浮。
3: 干到速度海面，我拧开始上浮，我拧开始上浮。
0: 到此时为止，从警报声响起到这个下落停止，只过去了180秒。可这180秒对于他们来说呢，好像过了好几千年。咱们就这么说就行了，从咱们聊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过去了10多分钟了，他们那一通操作只用了180秒，3分钟，那已经不能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了。对他们来说，在鬼门关前就走了一遭了。说到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故事终于完了没有。潜艇虽然开始上浮，但是留给大家松口气的时间呢并没有多少，因为潜艇加速上浮同样是非常危险的。这过程中呢，最怕两种情况，一个是撞到上方的障碍物，比如说海底悬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轻则是一头朝下一头朝上竖起来了，重则呢在海底打滚。碰到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二次事故，同样是要命的。所以当时王红礼再次下令急速上浮，打开声呐，注意调整姿态。
4: 220米，
5: 有
4: 210米，
5: 有
4: 200米，正在出海面。
0: 几分钟以后，终于啊，一头劫后余生的钢铁巨兽，这艘大潜艇从海面上一跃而起，然后啪又拍到海面上。哎，也就是说呢，撞到上方的障碍物啊，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啊，都没有发生。紧接着要做的就是船员们迅速打开了主舱室的舱门，因为里边还有3名战士呢。万幸，朱朝伟呀、毛雪刚啊、陈祖军呢、还都活着呢。截至到此刻，幽闭的深海地狱又多了一个只属于中国的奇迹。可是到这儿还没完呢，列位您得知道啊，这个地界可是作战海域。就在这个潜艇出水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被敌人的侦察系统发现了。所以刚刚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此刻是一秒都不能松懈，而重伤的潜艇已经失去了主动力，必须马上抢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啊，战士们都是超功率的输出，接力式的排水、清污、抢修。有的战士趴在冰冷的船底，那手都冻紫了，但还在徒手清理管中的污秽物。而有的战士呢，则是在53度的机舱里边连

0: 续奋战，汗如雨下。有的呀，爬进狭窄的管道进行抢修，中途累的是几度昏厥，醒了再修，累了再昏。就这么着，他们抢修了上千条的管线和电路，一艘重伤的潜艇仅仅十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动力和潜航能力。所以这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得知道啊，这种情况下修复潜艇得有多难呢？你得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心理素质，还得有娴熟的技能，此外全员还得完美配合。在抢修的同时呢，王洪礼他们也在紧急召开会议，因为摆在前面的有两条路，
1: 我们面临抉择，是返航还是继续前行。
0: 无论选哪条啊，其实都挺难的。因为虽然对这个潜艇进行了紧急抢修，排水管清理了，线路烘干了，设备清洗了，这也才是刚刚恢复了动力，它的伤势仍然很严重。那么为什么说要下潜继续完成任务呢？因为就在那个当口啊，来了几批不速之客。
2: 各大发现提反潜飞机浮标信号，
1: 潜艇刚刚脱险，主电机故障，又遭遇外军跟踪监视。
0: 有几个国家的军舰和巡逻机一瞧见有上浮的潜艇，都上来追踪监视，围追堵截。那这时候全舰的官兵都是身心疲惫的，面对对手的追击，这也只能是迎战了。王洪礼当时就决定利用训练过的战术动作突破外国舰机的反潜封锁网。但是咱们的372号潜艇航行到哪儿，这些外国的舰机呀，就跟骨头上的蛆一样跟到哪儿。双方一直处于跟踪和反跟踪、围堵和反围堵的循环中。为了摆脱外国舰机的跟踪，打赢这场硬仗，王洪礼是再次下令要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向深海航行。这时候啊，其实舰艇受损严重，下潜的风险极大，但是所有艇员呢都支持这个决定。中国军人谁也不愿意当这个怂包。这头受过重伤的巨兽一头扎进海里，开始和敌人周旋了。经过一系列战术动作以后，最终呢，他们还是成功的突破了封锁圈，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天的时间里边顺利的完成了原定的作战任务，返航的时候再次成功突围，安全返航。说实话啊，这整个过程只用奇迹来形容都有点不够，掉身以后能活着回来，这已经是世界奇迹了，之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安全返航，那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可能有人会问，刚刚劫后余生，已经创造世界的奇迹，能够活着回来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坚持突围去完成任务呢？是吧，军人也是人呢，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而且是连续的超负荷作业，所有人的心力体力都超过极限了，人的抗压能力是有上限的，为什么还那么拼呢？哎，这种问题啊，只有少不更事的人才会问出。之前咱就聊过了，中国军人把被子叠成艺术品，踢个正步，脚抬多高都会精确到厘米毫米，边境站岗的周围十里八里都没个人烟，你站那么直，这些都有意义吗？就这种傻喷子啊，能说出这种话，他思考的永远是功利性。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故事最后的最后，372号潜艇从海底断崖成功脱困，创造了世界海军潜艇史上的奇迹，全舰官兵临危不惧，技术精湛，处置果断，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海军出色的表现。为此呢，海军分别给王洪礼和372潜艇记一等功，表彰了他们卓越的成就。当我们讲述古代历史，说到汉武帝时期的时候，那叫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我们说到现代当代乃至时下，我们所有人打心底里边坚信，有人敢犯我边境，那么无论是密林深处、戈壁荒漠，还是深海蓝天，都会有中国军人誓死保卫着我们。就这种安全感，已经是刀凿斧刻一般，印刻进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5:03，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盛夏，总会有一批班主任送走相伴三年的毕业班，那么看着孩子们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高三的班主任，同时也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张老师日常带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哈。张老师深耕教育一线22年，身兼英语教师和班主任的双重身份，刚刚呢也是圆满的送走了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先请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张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初心，就是支撑您22年一直在一线，人到中年依然愿意承担班主任这份大家看上去非常繁琐同时也压力相当大的一份工作呢？
1: 从教21年呢，我见过太多的班主任早出晚归，早操、午休、晚自习、查寝、家校沟通、学生矛盾调节，千头万绪，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暇顾及家人和孩子和陪伴孩子。选择跳下这份担子呢，根源还是最初为师的本心。这群正值青春关口的孩子，背负着梦想和压力前行，脆弱迷茫时总需要有人托举指引，而家长们满心期许托付，这份信任呢更不敢辜负。最动人的莫过于全程见证少年的蜕变，待到他们奔赴理想学府的那一刻，那所有的辛劳都是有温柔的回响。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成长，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便是我坚持下去的全部力量，所以再难再累也坚持了下来。
0: 所以一坚持就是22年的时间哈。确实很难得的一份坚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班级管理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自己比较别具一格的这种教育智慧，或者是说您有独特的这个管理方式？
1: 一般从接班开始，就是我都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而是师生双向奔赴，彼此治愈的温柔修行。所以我将爱呢渗透在学生学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学生一起打造团结和谐有活力有温度的班集体。那在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在各项评比以及在高考当中呀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我觉得呀，成绩的取得源于以下五心：细心做好每一件事儿，诚心去启迪每一颗心灵，爱心去关爱每一位学生，精心的组织班级活动，放心让班干部参与班级管理。
0: 这个五心的育人法则是您的这个教育巧思蕴含在里面，您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细心，刚才您提到的细心、诚心、爱心、精心和放心，怎么样把这五心落到实处？我们先从这个细心开始。
1: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细心。班主任呢，要想管好一个班集体，除了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班级公约，用制度去管理学生外呢，更需要班主任细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班级管理当中呢，我注重自身言行，事事以身作则，时时率心垂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全体学生。比如出早操的时候，我总是前几名到操场，那慢慢的呢，行为拖沓的学生就开始主动争先，那我们班的这个勤学榜单也是在不断的更新。
0: 对，同学们一看老师都到的那么早，而且都以身作则，那我肯定不能拖班级的后腿。
1: 是
0: 吧？
1: 是的，是这样。所以也是榜样的力量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班级讲桌凌乱了，我会主动的先去收拾，而不是说先去指责那个值生。地面不干净呢，我也会拿起来拖把赛拖一遍，久而久之呢，我们班的学生呀都特别的认真负责，把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的班级的良好的习惯也就慢慢养成了。那我们教室的每一处角落呢，都是无声的教育阵地，所以我也在用心的去打造这种沉浸式的班级文化，随处都可以见到我们贴合日常的一些暖心的小物件包括各类励志语呢，都是在点缀其中。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把自律踏实勤勉的信念融入朝夕相处的细碎日常中，让学生目之所及皆是正向的引导，在润物细无声的环境当中涵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凝聚他们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班级风气。
0: 其实这个细心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啊，就是您的这个巧思确实很巧，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到了初高中的阶段，我们家长也会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 有勇气，有担当，我们会发现你跟他讲或者是说教太多，会发现一点用都没有，是吧？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很反感，所以我们不如就是亲身去示范，我们亲自来做。我们也不一定是说什么，就孩子他会看到，比如说老师是这样做，
1: 对对对，
0: 家长你是那样做的，然后呢孩子他慢慢的他就会向着你想要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班级管理当中啊，确实是需要老师在这其中用心。那我们光有这种很细致的管理肯定还是不够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诚心，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跟高中的孩子怎么样诚心的这种交心的相处。
1: 好，那个教育呢是一场心与心的交流，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所以作为班主任呢，我也是努力成为一名眼里有光的老师，去发现学生，走进学生，挖掘学生。当批评学生的缺点的时候呢，不夸大，不挖苦，不讽刺，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而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呢，不光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更重要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多为学生出主意，让学生觉得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他着想。那我们班呢，有着我们班的专属的内部资料，我们给它起名为班级动态榜。
0: 这是什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班级监控嘛，我会把班级监控当中看到的一些问题，我可能就以图片的形式给它截下来，然后再配上一些幽默诙谐的文字，就是以对这个学生的问题呢进行善意的提醒，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就这样以这种这种形式来对学生进行一个提醒。
0: 这个方式挺好的，因为有些孩子我们会发现你直接给他指出的时候，毕竟孩子大了嘛，是吧？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他还不接受，或者是说他觉得挺没面儿的，他有时候还会反抗一下。
1: 对，学生也会很好奇，就是有时候啊，那个就会说某某同学你看你上榜了啊，然后就他也会挺那个什么但是有时候也是会针对学生特点，有的学生比较内向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采取其他的形式。对，还有就是当学生表现好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表扬。然后晚上我们因为是寄宿制学校嘛，所以查寝的时候呢，我会走进宿舍，而不是说单纯的在楼口去提醒他们孩子们赶紧上床了睡觉了之类的，我会跟孩子们去交谈几句，察言观色，来了解他们的动态。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班学生说，我查寝不是说看看，是只是为了查你们谁到了谁回来了没有，而是
0: 看看谁没睡觉。
1: 对我是重要的是看你们的情绪，尤其是在考试之后，以便这样的话呢，就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来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那课堂上呢，我也会去关注那些不太会惹事儿，但是他也不想耀眼，就在班级里边就是那种
0: 默默的存在。
1: 对，沉默的存在。但是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也是内心渴望老师的关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会在适合的时候把他们叫起来，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让他们明白，其实虽然你不出声，但是我的关注一直在。总之呢，就是对学生要以诚相见，做到如师如友，亦师亦友，让每一个生命都不落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出耀眼的光。
0: 哇，这个真的是，因为有一部分孩子我们会发现确实他在班里是默默的存在的，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用心的观察到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忽视掉他们，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班主任这份工作真的细心加上诚心。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沉甸甸的爱心，就是您跟孩子们之间的这个日常的相处，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特别暖心的小故事让您印象深刻，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确实是。那冰心老师曾经说过，教育呢是爱心与情感的陪伴，他在生命的旅途中播撒希望，随时可以绽放。所以正如他所言，每一个孩子呢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散发着不同的香气。那班主任呢要心系每一位学生，关爱他们，静水流深，做到勤勉尽责。那我也是努力的在学习上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关心和指导，在生活中呢给予他们母亲般的关爱。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后，我会主动的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呢，实际情况来给他们量身定造个性化的学习计划。那我们班，因为我们学校有月考嘛，每一次新鲜出炉的这个成绩单总会伴有我的这个真知寄语，都会在成绩单下面写上一些话来激励学生。
0: 不仅仅是说让孩子看到说我只考了多少分，
1: 对，
0: 而是老师其实是在关注你的。
1: 对，然后包括我们班呢，我也有一个就是专门的我们班的一个班级热搜，我们会把这一周的 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个事儿，就类似于这种新闻事儿的
0: 啊，热搜榜，
1: 热搜榜，对，就是给学生们去做这样的一期热搜。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就是他们因为本来是寄宿制生活嘛，然后就是也是。

0: 会相对来说单调一点，是吧？
1: 对 对, 对，给他们一种 调色剂吧，给他们增加一些乐趣。就是他们会看到之后有一些特别开心的或者一些好玩的，甚至有时候一个放假消息，今天热，今天这本周六要放假，然后学生就会。就是真的是，就是所有的一些
0: 很关注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对 对, 对，就是一些热搜榜吧，就是我们班的一些动态，我会放到这里边。然后就是包括当了班主任之后呢，我的工作环境都快成了杂货店了。我包里也是经常放着糖果、创可贴，因为有时候出操呀，会有同学低血糖什么的，对。然后包括办公室里边也是常备着牛奶啊、小点心，包括卫生巾什么的，针线。那我给我们班，不仅我们班，然后其他班里边那个号坎符坏了，我都给他们。缝过，对，那个
0: 很细节，这个真的是太细节了，真的是妈妈般的关怀。
1: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高一分班的那一天，就是各种事情嘛。
0: 高一下半学期，
1: 对，
0: 开始分班。
1: 对，第一学期，第一学期元旦前后吧，就是选科分班嘛。然后当时呢，各种事情也是很忙啊。有一个同学发烧了，但是他的家长是在北京工作，所以不能够把他接回去，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他去这个县医院急诊，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来呢，正好赶上查挽救寝，而那天啊，其实是我生日，我就真的那天突然就感慨。哎呀，真充实！
0: 我这个生日真的是在充实和忙碌当中度过，是吗？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班里边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她在运动会当中把脚给扭伤了，然后行动不方便。然后的话，我就经常扶着她去上下楼梯，送她去宿舍，然后时不时的给她塞个水果啊、鸡蛋啊、牛奶，然后有时候也是感觉孩子挺低落的时候，也是给她调解吧，然后给她那个带来我自个儿包的这个韭菜虾仁还有猪肉茴香的饺子。然后孩子说，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平时不爱吃茴香，但是今天的饺子真好吃。然后这一陪伴就是3个月，就因为他是一入班进的我们班嘛，后来就是那个分班了。然后分班之后呢，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
0: 舍不得你。
1: 对，那封信得有5页。他在那封信当中他写道，老师啊，您热情如烈烈骄阳，温柔如浩浩明月，明朗如漾漾晨曦，谢谢您。其实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响的。然后包括每年冬至我都会给我们班的孩子包饺子，就是可能每个人只能吃到2-3个，因为人多嘛，我自己包数量也确实挺大。但是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家的出品，
0: 家的味道。
1: 对对对，是家的味道。一口就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哈。所以另外啊，说到美食啊，我就觉得我们班的孩子那真是太幸福了。这3年我们吃太多的美食，烤鸭啊、奶茶、鸡肉豆腐，
0: 太幸福了。做您的学生，
1: 我亲自腌的腊八蒜，腌腊八蒜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不能吃蒜呀，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二姑包子挺出名的，说来咱配上二姑包子吃这个腊八蒜吧，是吧？
0: 味道就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包括赵家炸串啊、开心麻花啊，包括我们曾经成了我们的成绩达到什么程度之后，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在班里边吃饭的，所以我说那咱们可以在班里集体泡面，所以那一次我们集体在班里边泡方便面，
0: 也是挺难忘的回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曾经排队排40分钟去给他们打卡我们正定的那个网红烧饼，
0: 很有名。
1: 对对对，但是呢，我也经常跟我孩子，跟我们的孩子说，其实做这一切不是说我理所应当，而是因为你们值得。就是、
0: 也确实感觉到您真的是把这些孩子当成您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对待。
1: 对，是确实是这样。对。
0: 哎，真的听您说以后，我会觉得说哇，做您的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同时也为您为孩子的这一份用心特别的感动，就觉得您真的是更多的这个爱心和耐心还有用心都给了您的学生哈，
1: 都是相互的嘛，他们也让他们的表现也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0: 让您很暖心
1: 很暖心很满意。对。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高三年级的班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日常带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张老师呢有五心育人法则，刚才我们说到了细心、诚心、爱心，这些都落在日常跟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您再跟我们说一说第四颗这个精心，您是怎么样通过班级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校园当中的生活更丰富，同时也能够获得成长的一些收获的？
2: 我们都说呢，生活需要仪式感，其实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如此的。那仪式感呢，其实能给孩子们带来充满正能量的一种幸福意义。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班级活动呢，学生们能够学会互相尊重与包容，并且能够共同的去面对挑战和分享喜悦，从而在无形当中呢形成一种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因此呢，就是我会结合高中学生压力大、情绪容易波动的特点，设计一系列的主题班会，而不是单纯的去说教，主打一个就是疏导情绪，凝聚班级，让孩子们在紧绷的备考生活当中找到一种松弛感和归属感。
1: 您给我们列举一下，比如说您的主题班会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2: 比如说考试之后针对孩子们的一些情绪变化，我会召开比如说做情绪的主人呀、压力出逃计划呀这些班会，就是引导孩子们能够正视焦虑，自我调节。包括月考结束之后呢，也会举办一些月考福利的分享会，用于表彰各类学生的一些进步情况，比如说请你夸夸我环节，包括有一些点歌环节，还会准备一些小零食，包括还有的时候他们我是以抽奖的形式就是设置各种奖项放到抽奖箱，
1: 很有意思。
2: 所以他抽到了请你夸夸我，那就会组织他找班里边的五个同学，我们会专门的班会课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当时就是和 Vivian， 我的英文名字叫 Vivian 哈，和 Vivian 共进午餐，就到我们教工餐厅共进午餐。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专享薇薇的那个亲手制作的美食，所以我给他们炸过丸子啊，炸什么，对，
1: 薇薇老师真是太全能了。
2: 是，有时候还会那个组织，就是比如说抽到跟自己喜爱的老师拍照，跟自己喜欢的同学拍照等等，总是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及时的去肯定大家的付出，
1: 就是特别轻松，然后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在这个班集体当中就很重要，是吧？
2: 对，包括呢，为了拉近同学们的距离，我也是设置了不少的互动活动，比如说猜猜我是谁，最美肖像画，就是用最温软的形式让他们看见。其实说到这个最美肖像画，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会很好啊。
1: 这是什么一个环节？
2: 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班会就是4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班会就是我们班学生不让停，他会让你一直
1: 停不下来，
2: 一直让你开。有时候我们会开到一个半小时，甚至开2个小时，就是在尤其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学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这个最美肖像画呢，其实是全班同学接力，每个同学画上1笔2笔，然后就是这样一条龙接力下来，
1: 共创一个作品。
2: 但是每一个同学其实都是有自己专属的，比如说我就是一张纸上标上学号，然后这个学号就是这个同学，因为他们知道彼此的学号，所以他就想象着他是什么样子去画。等大概画到一半，我觉得他们画差不多了，我会接下来我说就给这个同学写他的核心关键词，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可以写上去，就是其实变相的形式让同学们意识到我在班级的这种
1: 重要性。是的，
2: 对。然后包括到最后几句话，我会让同学们去写上一些祝福语。所以当这幅画最终在落到比如说一号同学，这幅一号的作品又落到一号同学手里的时候，他拿到的是自己的一幅专属的肖像画，这幅上有他的一个 肖像，就是大家理解他的一个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他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在同学们眼中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些祝福。
1: 哎呀，
2: 包括后边我会随机的抽一些同学去上面去分享。哎呀，真的那种氛围感。真的那一场班会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孩子们真的是
2: 老师再继续分享，再继续分享，就这种，
1: 而且是内心的真实的表达。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在学习当中，我们跟同学每天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说那么认真或仔细的观察过那个同学，是吧？所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就是孩子们也能够更加发掘其他同学身上的一个美
2: 闪光点。
1: 哎，真是
2: 这样，找到他们的闪光点。
1: 还有其他的活动吗？我天呀，这活动真是太丰富了。
2: 是，还有就是你像我们班呢，就是属于偏内向的比较多一点。像我的对子班就非常的活跃，
1: 就是爱人大集合，是吧？
2: 对，爱人嘛。所以就是我就会就专门搞过一次班会，就叫爱人大挑战，就设计了各种

0: 各样的问题，有关于学习的，有关于其他的，就各种八卦的啥都有，
1: 什么都有。
0: 然后对，就是让学生能够去坦诚的说出自己的一些困惑呀、想法呀，就是。那次班会也是，我就超出想象，我就印象当中一直开到了9点多，9点多从7点开，一直9点多。对，就是没有想到我们班原先不爱表达的孩子，
1: 其实在这个平台也挺爱说的，是吧？
0: 他要抢着上去，老师我要说，我想说，真的是这样。包括一些默契大挑战呀，我们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来提高宿舍的一些团队写作呀，包括最终的还是要凝聚班级的这种凝聚力。
1: 是的，哇，这些活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孩子们平时日常学习的压力也挺大的，设置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就完全的放松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调节状态哈。这是您说的这个主题班会，除了主题班会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对，也会组织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下雪的时候，我就会和我们班的孩子去打雪仗。其实孩子们其实是都有一颗童心嘛。
1: 是的，别看他们就是家长说都挺大了，比我还高呢。
0: 但
1: 其实他们毕竟是孩子，这个童心还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因为他们本身他也是会玩，所以我就干脆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我说咱们一起去玩，然后我会给他们拍好多的照片和视频，就是给他们留下这份青春的回忆吧，也算是。
1: 是的。
0: 对，包括。春暖花开，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漫步校园，
1: 感受春天，是吧？
0: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就播放着《春暖花开》那首歌，哇，就引来好多班的同学的那种羡慕啊，就去赏春色，让他们就沉浸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校园。
1: 说真的，就每天都在学校里面，但是很多孩子可能真的没有说停下脚步来看一看校园之美。
0: 对，所以就去逛一逛。原先他们没有发现，哇，学校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植物。
1: 对，是的。
0: 对，我们就到后湖去喂鱼，到后湖去喂鱼，孩子们就从食堂里边我买的馒头，我说你不能浪费，结果孩子们就自个儿拿着那馒头嘎嘎跟鱼抢着吃。
1: 太可爱了。
0: 对对对，但关键是我不光是说让他们纯玩，对，因为我会把这个活动跟我们的英语写作结合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英语当中会有活动的一个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
1: 这个类型的。
0: 对，我就说咱们就把这一次的春游，就校园春游写成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孩子们当时游完之后他再去写，他的感触是深的。
1: 对，因为他是都是真情实感和他自己亲自观察到的。
0: 对，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活动呢，孩子们其实不仅能够放松身心，他们也能够学到一些比如说写作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的一些要领啊，包括就是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热爱。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记得有一单元我们学到了那个民族文化啊，讲的就是咱们壮族的竹竿舞。当我们有一个体育老师也是特别全面啊，我就抓住这个时机，我就跟人家那个体育老师约了一下，然后就在操场上给我们班同学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竿舞
1: 啊。这学科融合是吧？
0: 对，拿我的自习课的时间啊，牺牲我的自习课时间，然后去让他们去体验了一把竹竿舞，也是孩子们欢声笑，就真的就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说我去玩了，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的一种融合嘛，包括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团结协作当中，同学的情谊也有更加的深厚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就是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哈，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比如说是独生子女，或者更多的可能是家长保护的特别好，有很多这种团队协作的机会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多，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份很难得的友谊和情谊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活动不仅仅是说让孩子们放松，当然放松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这里面也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跟体育学科的融合，还有跟其他学科的融合，就是让高中的孩子也在玩当中能够学，同时在学当中能够很欢乐。所以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的这个教育巧思。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放心，因为说到这个放心哈，我们家长就会说，哎呀，有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让孩子自己弄吧，我们是真有点不放心。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样放手信任孩子的，就是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班级管理当中，您是怎么做到这个放心的？
0: 其实呢，教育它不是约束，而是相信，就是要敢于放手，让学生敢于去尝试去试错。所以不是说孩子们他不可以做，他是可以做的，哪怕做的过程当中他出现问题，但这都不要紧。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成长的。
1: 对，
0: 所以呢，那个

0: 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时间久了，这样的话呢，班级的这种自主运转的模式也就形成了，然后班委在服务班集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们的沟通能力呀、统筹能力呀、解决能力呀等等都在提升，包括一般学生就是普通学生，他没有参与管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增强了这个集体荣誉感。
1: 嗯，是的。
0: 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我觉得我这一届我真的很幸福，就是到我们最后高考备考节奏都非常紧张了，
1: 对，压力很大
0: 的
1: 时候，
0: 各种纪律也好，卫生也好，日常打卡也好，都非常的有规律。就是我们班这三年呢，也是杂事非常少，就所以说，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常规排名，包括成绩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
1: 所以说，跟您这三年的，就是这个放手，适当的让孩子们在这其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有更多的精力呢，去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情绪变化，包括去帮孩子们去抓学习补弱呀，包括去刚才说到的好多的活动，
1: 策划活动，
0: 就有好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把时间真正的用在陪伴学生成长上面。
1: 哎呦，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刚才听到张老师说到的这个五颗心啊，环环相扣，这里面有特别细致的管理，同时也有温柔的陪伴，还有就是放手赋能的这个教育智慧。那张老师不仅仅是非常优秀的班主任，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我们很想听听您对2026年的这个高考英语全国一卷的这个感受。
0: 嗯，2026年的这个高考全国一卷呢，它依然是秉承价值引领、素质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这种核心理念。
1: 核心理念没有变化。
0: 对，这个一般是不会变的，这是一个套话嘛，对吧？那它的试卷结构稳定，难度适中，立足真实的语境，将知识考察融入到多元的情境当中，呈现出稳中有新、重思辨。这个思辨能力今年体现的比较明显，然后包括反模板，尤其是我们的阅卷老师回来之后反映，就是在写作当中其实有一些模板句式其实并不是很受欢迎，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包括融文化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特点。然后试题呢进一步弱化模板化、机械化的答题套路，更加注重考生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的考察，实现了语言工具性与人文育人功能的深度融合。那试卷的选材呢，也是其实每年这个试卷出来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大 V 去做一些这种
1: 分析。
0: 对对对，它的选材其实真的是兼具时代性、人文性和思辨性。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考察到的一些文本哈，它有的是收录到了 AI 智能博物馆，包括城市绿化利弊这方面的讨论，包括审美认知等前沿议题，体现的科技发展和生态思辨的这种时代的关切。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是吧，那就这种东西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试题当中。包括另一方面呢，融入了咱们中华民俗以及真实场景。我们一直说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对吧？你像之前早几年考到的那个小笼包，然后今年考到大集，对，
1: 都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
0: 对，彰显的是咱们的这个文化自信和生活气息。包括他的能力考察呢，也是从知识回忆转向思维探究，通过推理、评价等高阶设问，依托生态议题等分析，包括写作，今年考了一个排序的问题，对，引导学生这种独立思辨和价值判断。那它的育人维度呢，也是聚焦德智美三个层面，以乡土民俗啊，还有生态思辨、审美探究等素材，引发情感的共鸣和价值的思考，实现语言测评与立德树人的有机融合。另外就是
1: 听力呢，
0: 对，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实这个是从咱们2026年1月份浙江首考已经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过了年之后，咱们石家庄这边的备考，咱们的听力也就改成了两遍。那今年高考就是这帮学生第一次体验，在高考的场景当中第一次体验，第一小节呢由过去的一遍调整为播放两遍。所以但他的读题啊、答题时长和听力的总时长是不变的，所以今年下来好多考生就考虑啊，老师今年的语速快，但是不打紧，但是不打紧。所以真的，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也跟训练也有关系，所以今年虽然语速变快了，但是我自己的学生反映下来之后还是不错的，
1: 不错，
0: 包括今年出来之后英语成绩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包括他那个听力的话题呢，他设计的版图也是覆盖了 各个方面啊，比如说职场的适应啊，包括人工智能呀，

0: 文化的考据呀、校园生活呀等多元因素。就比如说咱们以第八段材料为例吧，它里边就讲到了一个 AI 声音克隆与流行音乐创作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哎呦，这个话题离考生们的生活好远啊。
0: 是，所以就直接把考生抛入到当下的这种科技焦点的这种漩涡之中，
1: 是的。
0: 所以它的考察维度从提取信息一下子跃升到了价值判断里边，所以考生需要在理解对话表层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判断技术革新中带来的这种版权归属呀、艺术独创性呀，包括人的主体性等复杂问题，在听中思，在思中变。
1: 哎呦，真的，
0: 考生的要求更高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本身离我们生活很远，再加上这其中又变成了英语的听力，然后我们还需要听完之后有一些思考在里面，这个对孩子们的要求确实挺高的哈。那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年的英语考试的这个导向，就是对今后孩子们备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您跟大家提示提示。
0: 首先就是听力方面呢，我觉得作为老师啊，就是应该围绕三大主题语境，这个咱们英语老师都知道啊，三大主题语境精选具有思辨张力的一些多模态语料，不是光是说拿着一套题我就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然后你听完就可以了，应该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侧重于这种多模态，比如说咱们可以给孩子找一些科技的访谈呀，包括一些文化纪录片的片段呀，甚至一些学术播客都是可以的，就是能够构建听前激活认知，另外呢在听中呢去构建意义，在听后能够牵变学生的这种思维。就是听力课堂就成为这种素养成长的一种沃土，就是不单纯的就是让学生去听了答题，然后其实让他们从文本当中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情感的敏感度。然后包括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要强化一下，比如说语调呀、停顿呀，包括语气词反讽啊、蓄意语气呀，它可能都会对学生的这种听觉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你在这方面多进行一些指导，然后就是让学生进行这种听觉的辨识训练，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培养学生听出言外之意，感知话中之情的这种细腻的情感敏感。
1: 那除了听力的这一块，很大一部分孩子会觉得说阅读理解这一部分挺难的。
0: 确实是，阅读理解现在每一个小题2.5分，满分50分，也是占了整套试卷的1/3，确实是这样。所以阅读理解呢也是应该避免这种题型套路化的训练，也是转而培养学生的这种情景代入感吧。比如说应用文这一块呢，就是真实语境场域当中提升学生的这种语言问题解决能力。而那个记叙文呢，因为我们一般 B 篇会做到记叙文，就是我们在记叙文讲解的时候也不光是说进行情节的梳理，然后再从里边挖出一些重点单词来强调这个重点单词，其实更多的还是引导学生去走向这种主题共振，就是包括教师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去绘画一下人物的这种心理变化曲线呀等等，去探索作者他想要表达的深层的这种情感脉络和价值取向。
1: 更深层次的引导是需要我们老师在这其中来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学生在考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答题。然后包括 CD 两篇我们都知道是记叙文，是那个说明文。说明文，而今年呢它这个 C 篇它是一个悖论型的语篇，所以咱们教学还是应该着力培养学生这种批判性的平衡思维。包括 D 篇今年出了一个这种实验报告类的语篇，所以也是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这种探究式的阅读。咱们老师们呢就是需要引导学生识别科学语篇当中的一些要素，培养学生在具体的信息洪流当中能够提取出一些抽象概念，包括阅读七选五也是一样子。其实原先我们备考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给学生一些答题策略，就是比如说找原词复现呀之类的，
1: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0: 对，但是有时候备考的时候也要谨慎这种押宝心理，就是转向系统的这种逻辑映射训练，然后包括专项指导学生识别语篇的一些衔接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指代呀、同线啊，包括逻辑连词呀、宏观结构对称等等，就是总之就是从语篇的连贯性上来培养学生的这种微观洞察力。
1: 我们家长听到这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有一些考试的技巧，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会发现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性就是我们抛弃这个技巧更多一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孩子的素养
0: 能力
1: 更
0: 这方面还得上来。对，
1: 是的。再说说这个书面表达写作这一块，也是孩子们特害怕的。
0: 是的是的。

0: 写作，两个写作真的是现在两个写作的情况下，同学们要想再突破145，真的是一个
1: 很难，
0: 太难了。因为作文双评，双评下来之后，孩子们再想拿到一个高分，确实不容易。但是咱们说到底，这个书面表达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求那些专项背诵，还有万能句式的一些模式化的训练。然后而是将这个训练呢，也是嵌入到咱们的一些真实的交际情境当中，比如说投稿呀、校园提案呀、观点辩论呀，像今年考到的那个三个排序是吧？所以就是引导学生依据交际对象、文化场景等调整语言正式程度，在完整的语境当中能够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这是应用文这一块，包括读后续写也是一样。今天读后续写立马就上了热搜了，不知道陈曦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就讲那个艾米丽的恋爱脑，是吧？对，圣诞节去看男友。其实他这个续写，今年这个续写还是比较那个传统的啊，就是助人吧，陌生人帮助他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立马从考生角度来讲，恋爱脑的艾米丽是吧？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读后续写呢，还是需要以原文的文本那个为依托，以感官细节的训练为抓手，以共情品格培育为内核，引导学生跳出固化的情节模板，还是学会依托这种线索搭建叙事框架，然后依据细节呢去抒发情感，真正的实现从读后续写从这个应试技巧模仿到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的一个跨越。
1: 真的，现在我们通过张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更多的不要说好像我们有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就能怎样怎样，现在我们更多的真的应该把精力放到这个素养的培养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过程，它是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就需要学得很扎实。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的学习，我们家长和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学呀，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比较实用用的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建议。
0: 好，第一呢，就是要抓积累，过好词汇关，并且贵在日日坚持。我们都说呢，无词汇不英语，无词汇不高考，所以高中英语词汇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用我一同事的话，他经常说单词不背努力白费，你去听他的课你就永远发现他就是那种金句频出啊。然后他经常会跟同学说单词不背努力不费，确实努力白
1: 白费。
0: 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背单词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拒绝这种机械式的死记硬背，然后应该把课文当中包括试卷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核心高频词呀、短语呀，随手的记下来，利用碎片时间反复的去看，并且呢通过语境来记单词，它的效果是远远好于孤立的背诵的。并且呢要特别注意咱们高考现在就是经常考到的一词多义、数词生义，包括词性活用等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重视阅读和背诵。想要学好英语呢，其实核心根基一定是大量长期的有效阅读。我说的是有效阅读。阅读呢是最好的语言输出，语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单词、句式的句式，还有一些地道表达呀、行文逻辑呀，全都藏在这些文本里。所以在阅读语境里的记忆呢，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词多义，包括固定搭配的使用场景。那我们的日常呢，就不应该只局限于课本和习题文章，其实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去精读一些短篇的英文材料呀，去梳理一些长难句的结构呀，包括去摘抄一些好词好句，就这样慢慢的去积累。那其实长期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用刻意的去钻研这个语法规则，就能够轻松的去看懂这个句子。所以做题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提升你的理解速度呀，包括准确度呢都会有明显的提升。同时呢，这个阅读呢它也能够反哺写作，我们大量优质文本的浸润既能够拓宽词汇的储备，而且能够培养我们的英语思维，并且能够为听力、书面表达都打下扎实的底子。所以呀，阅读是提升英语综合能力最根本、最长效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就是还要坚持朗读和背诵，甚至就是背诵高考的真题片段呀，包括课文呀，来培养语感。所以我们经常说，背诵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把正确的表达变成你的嘴替。 那你到时候就脱口而出都是对的，
1: 对，
0: 你想错都难了。
1: 就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像肌肉记忆的一种状态，是吧？它就是这样的搭配，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
0: 是的，最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重复盘，然后吃透每一次错题。刷题呢不在数量，关键是弄懂错音。是单词不认识啊，是逻辑没有读懂呢，还是语法细节疏漏造成的呢？弄懂这个错音很关键。那每一道错题对应的薄弱点呢，也应该去及时的整理，并且要定期的回头看，避免同类错误一错再错。然后把自己的漏洞一点点补齐之后呢，分数自然会稳步上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就是要放平心态，因为英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持久战。英语是长线学科，不存在短期突击这种暴涨分这种情况。
1: 也不是说你读了什么什么这样的材料，你的英语成绩就
0: 一下子，
1: 对，不会是这样的。
0: 经常会有同学说，老师，我这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月的题，怎么反而这一次月考当中我的成绩好像还不如我不做呢？
1: 很多孩子会是这样。
0: 对，但是其实每天保证稳定的输入和练习，细水长流的坚持下去，其实英语提升一定会看得见的。所以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放平心态。
1: 哎，真是这样，就是同学们和家长啊，其实在调整心态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我们可以忽视说这个结果，对吧？
0: 对，
1: 当你越重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努力好像白费了，然后心里有的时候就会受打击，有的时候会不平衡。那其实这件事情你只需要每天做就好，坚持做就好，那自然而然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三备考最核心也最关键的阶段呢，就是一轮复习。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规划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宋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宋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
0: 宋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的？
1: 每年进入高三，所有师生都会达成一个共识，一轮复习是高考备考的地基工程，地基的深浅呢，直接决定后续二轮专题整合、三轮综合冲刺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但是对于很多学生，一轮复习存在认知偏差，一部分学生呢，他会认为一轮复习只是重复高一高二学过的内容，课堂松懈，课后敷衍，把希望寄托于后期刷题提分。还有一部分学生心气浮躁，嫌弃一轮复习节奏平缓，内容偏基础，急于跳出基础理梳理，盲目钻研偏难内容，追求短期分数的波动。还有不少学生没有自主规划，被动跟随课堂走，知识点呢学一点丢一点，知识漏洞持续积累。也有一些家长不理解一轮复习的长期价值，频繁追问短期分数涨幅，不断给孩子施加了心理压力。
0: 这是我们在一轮复习当中孩子和家长会出现的一些认知的偏差。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一轮复习哈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是对于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的一个梳理、一个盘点、一个复盘。那它一轮复习的主要任务都有哪些呢？
1: 首先我们要认清本质，一轮复习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定位。想要高效开展一轮复习呢，就要精准把握一轮复习的核心。一轮复习不同于新授课，也区别于后期专题训练和模拟冲刺。它是高中三年英语知识唯一一次完整无死角系统化的重构过程，承载着稳基础、补漏洞、建体系、养习惯四项不可替代的核心任务。
0: 任务还是很艰巨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
1: 一轮复习周期跨越很大，总任务量也非常的重，无规划的盲目推进，容易出现前松后紧、知识点草草收尾的问题。那结合常规的高三教学安排，一轮复习整体划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专属目标，学生可以对照阶段任务调整个人复习节奏，家长也能清晰地把握孩子不同阶段的复习重心。
0: 那我们就来分阶段说说，咱们先说说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和规划？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又需要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
1: 第一阶段呢是教材基础攻坚期，也是一轮复习奠基阶段。这个阶段要摒弃难题拓展，把重心落实在教材深挖上。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会复盘全部高中教材内容，逐单元筛查课标核心词汇，拓展短语搭配，拆解长难句式，梳理基础语法模块。学生自主复习在于慢而细，主要重点落实三件事。第一，逐词过关单元词汇，同步积累词性变化和常用搭配。第二呢，是精读课本原文，读懂基础句法结构。第三是摘抄文中的一些规范简洁的书面表达，作为基础写作储备。那这个阶段最忌讳跳过课本，直接使用一些课外的教辅，脱离教材会直接导致词汇搭配积累不完整，留下大量的隐性的漏洞。只有保证每个单元基础知识全部落实到位，才能为下一阶段体系整合筑牢底层的基础
0: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一轮复习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以这种基础攻坚为主，那到了第二阶段呢，我们是不是要升级一点了？
1: 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知识体系的整合强化期。这个阶段的核心关键词，我们把它归结为串联体系、整合语法、常态化基础语篇输入。我们会打破单元的界限，按照知识大类重新整合内容。词汇层面，将同类的话题词汇、同义词替换熟词生义，集中整理归纳。那从语法层面，会把分散学习的语法模块串联，搭建完整的句法逻辑框架，区分易容易混淆的语法规则。在语言运用层面上，我们会结合基础的语篇素材，把训练利用词汇语法知识解读文本的能力，实现到从背诵英语知识点到运用语言能力的提升的转换。那这个阶段呢，是一轮复习承上启下的关键，决定着学生能否完成整个这种知识框架的构建。
0: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任务，我们要进行整合，打破原有的一个我们学知识的一个顺序一个状态。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哪些侧重的规划？
1: 第三个阶段呢，主要是漏洞巩固期，也是一轮复习的一个收尾阶段。核心关键词呢，是复盘错题，排查薄弱内容，巩固留存的知识。这时候呢，我们全部的课标知识点的梳理工作基本完成，不再新增加大量的这种新的知识。核心工作就是查漏补缺，守住一轮复习的学习成果。经过前期的复习，我们学生会形成专属的错题积累。那利用寒假或者是一轮复习的末期的这个时间，然后集中复盘长期积累的错题，定位个人高频薄弱的板块，针对板块进行专项巩固训练，同时坚持每日轻量化的这种知识的回顾，滚动背诵单词，重温核心语法框架。这个阶段不再追求拓展新的难点，只是补齐剩余的漏洞，固化已有的知识储备，平稳完成一轮复习的闭环，为二轮专题整合做好全面的铺垫。
0: 所以我们一轮复习也是有重点的，也是有顺序的。大家呢，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呢也不能轻视我们一轮复习当中很重要的一些阶段。那我们很多同学会说到，就是高中英语嘛，我们学的内容很多，我们会发现一轮复习的时候内容也很多，如果要是大家不分主次的话，平均分配我们精力的话，可能孩子们会出现说，我好像自己觉得学的时间也挺长，然后呢，但是效率却不太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英语，我们哪些内容是我们一轮复习的一个重中之重，一个重点的内容呢？
1: 结合高考的评价体系导向和多年的备考经验实践，那学生高中英语一轮复习的学习经历，应该优先向词汇、语法、语篇素养三个大板块倾斜。这三者是英语学科能力的底层支撑，也是一轮复习最核心的攻坚内容。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比较头疼的三部分内容。我们先从词汇开始说，孩子们普遍反馈是说，词汇背了以后，我也背啊，我也挺认真，但是会发现还是会忘啊。那这个词汇的复习，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进行词汇的复习呢？
1: 词汇是英语学习一切能力的前提，没有充足精准的词汇准备，后续的文本理解、语言表达都无从谈起。所以呢，高中词汇这个考察主要侧重于熟词生义、语境运用、固定搭配、词性转换四大维度，这也就决定了词汇复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浅层的机械的背诵上。首先呢，要全面覆盖零盲区背记。我们老师们呢，会对标高考词汇表制定计划，让学生分批次的完成全部课标词汇的认读、识记、拼写过关。基础薄弱的学生优先掌握高频核心词，学有余力的学生呢，可以兼顾拓展词汇，保证阅读表达过程中无大面积的生词障碍。背诵不能只挑单词，很多低频词也会作为这种语境辨析考点出现。第二是深度积累，拒绝单一释义， 绝大多数高中核心词汇属于多义词，高考命题呢常挖掘熟词生义，这也是很多学生能认出单词却读不懂句子的核心原因。背单词时不能只记忆课本中的基本释义，要掌握不同语境下的它的延伸含义。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让我们一同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演唱录音。京剧《将相和》在金殿，定关直，是非难辨选段。

雷池三番可以让我想我，虽然你三不知面前之痛，你休在老夫面前成什么英雄好汉。

0: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1: 看他二人仅自相门关闭，已成我心愿。老夫人啊，老夫人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常小豫演唱的豫剧大祭庄曾记得郎君卖水南河岸一段唱。

0: 接下来请欣赏曲剧大师马琦先生的演唱录音。寇准悲靴，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选段。
1: 哎，千岁。

Emma? Yeah, and so is.

0: 多劝取事情，
1: 有哪些劝取？我却不知。
0: 贤对。

一等，千岁呀、啊，难道说令堂里那一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同台，幸托厄运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邀您走入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刘玉玲。刘玉玲的嗓音宽亮圆润甜美，音域宽广，高低自如，扮相端庄秀丽，做派雍容潇洒。下面呢，通过一段大灯殿金牌吊来银牌轩来感受刘玉玲甜美的嗓音。

朋友们，下面在这一段河北梆子一夜皇后铿锵激越的韵律当中，共同送上祝福。

0: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警钟敲响，欧洲两条生命线多瑙河和莱茵河水位告急，预示危险将至；拖拖拉拉，韩国正加速从美军手中要回战时指挥权；中国躺枪，美国国内掀起反 AI 中心浪潮，特朗普埋怨中国，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近日，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席卷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被视为欧洲经济生命线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如今正面临罕见危机，河床裸露，沉船和历史遗迹重见天日。对于依赖内河运输和水资源供应的欧洲国家而言，持续下降的河流水位正在演变成一场现实危机。航运受阻，工业运输成本上涨，部分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面临

0: 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也开始告急。据多家媒体报道，受持续干旱和多轮热浪影响，欧洲中东部多个国家正经历严重水资源紧张。多瑙河多个河段水位跌破历史记录，莱茵河关键航运节点水深也降至百余年来最低水平附近。欧盟干旱监测机构警告，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部分地区的干旱状况仍在持续，而未来数周高温天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压力。研究机构指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通过升高气温、增加水分蒸发等方式，提高类似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多瑙河沿岸的核电站到莱茵河两岸的工业基地，这两条支撑欧洲经济运行的重要水道正在暴露出欧洲人面对极端气候时的脆弱一面。德国媒体也提醒，河流有着警示的作用，当它们干涸时，也预示着危险近在眼前。
1: 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给人直接的感受还是欧洲遇到麻烦了。其实你可以说人类遇到麻烦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逐渐的你会发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欧洲你看两条很著名的河流啊，多瑙河莱茵河，这两条河流对欧洲人讲很重要很著名啊。另外我就拿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文化这个层面去了解它，比如著名的圆舞曲，什么蓝色多瑙河呀，多瑙河直播呀，对吧，莱茵河名字也很好听。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说欧洲人也是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那么这种跨国的河流他们最终形成了一套保护和管理的机制，有跨国的委员会保证河流的清洁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利用，这是作为一个正面的案例，就在环保领域啊，我多年前就知道，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遇到麻烦了。这个夏天欧洲人很难熬，河流一个是温度在升高，就水的温度升高，再就是水位在下降，这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比如说水温升高意味着什么呢？那很多沿河布置的反应堆它的冷却就出了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前段时间聊过，像瑞士和法国的反应堆就是因为相关的河流他们用来做冷却嘛，但是河水达到25摄氏度它就没法有冷却效果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是用25摄氏度的河水去冷却，假设它还能使用啊，那将来它排出来的废水是高于25摄氏度的。那么按照欧洲的法律，这样的水、这样的废水没法再排到河流里，你会破坏生态啊！那水里有鱼的，你把它煮了，所以最终不得不关闭反应堆。那现在我们看到多瑙河、莱茵河沿岸涉及到的反应堆也不得不关闭，这是一类问题啊。你夏天本来就热，用电就是高峰。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这电你越用不成，它发电量反而减少了，这对民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啊！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煎熬。另外呢，你水位降低还涉及到什么呢？航运啊，有些地方那河床都露出来了，古代的船啊遗迹都露出来了，那怎么跑船呢？那航运就出了问题，还是涉及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所以你看，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的增加，这个确实已经威胁到我们地球人的生活了。另外前两天我们也讲了吗，现在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在酝酿，厄尔尼诺现象圣婴嘛，南半球那圣婴嘛，它是在圣诞节前后真正的发作，那么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更强，就是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你要知道，这不只是对欧洲人来讲是一个噩耗，是个坏消息，对整个世界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说这事儿，你多瑙河、莱茵河，它水位降低，它断流对我们能有多大影响呢？那我们遇到的当然不是多瑙河、莱茵河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对中国和印度来讲，这都是很大的麻烦。是哪儿呢？青藏高原。1995年到现在吧，青藏高原这个水域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尤其是北部的湖泊的这个扩张速度。这个地方号称是亚洲水塔啊，你说那水塔水多了还不好吗？看你是一个什么形式。有一个概念叫冰川湖溃决洪水，就你知道这有冰川吗？原来冰川啊，那水是以冰的形式存在的固体嘛，它比较稳固，比较稳定。 但是冰川融化了，融化之后留下巨大的凹陷，然后这个水啊，就冰川那个冰不是融成水了吗？融水在这个凹陷里面逐渐就聚集，最后就成了湖了，对吧？那么湖岸呢，湖岸这儿是有坝，我们加个引号，天然大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石啊，泥沙呀，就这些东西堆积在那儿。当然这个坝你也知道，它很容易溃啊，它不是人工做的，这个大坝什么钢筋混凝土的，不是这个，就是一堆东西堆在那儿啊，很脆弱。就这种湖啊，你说这有湖有水也好，下雨呢，湖水越积越多，碰到暴雨地震啊，火山啊，这个冰碛坝不就塌了吗？动不动几百万立方米的水几个小时内倾泻而下，这就是灾了。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冰川，它相对稳定，那对下游的人们就是安全的。那现在这个洪水一旦出现，那你想对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啊？在历史上啊，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包括什么史前大洪水，有人讲也就是这类的事儿啊。但那史前就史前不管了，现在全球气候在变暖，冰川在融化，那这种湖在增加，包括在青藏高原它又高，所以你看对印度对我们都形成威胁。印度那边已经成为现实了，因为你看印度当年吞并了锡金，他把锡金作为一个邦，这个锡金就曾经遭到过这类洪水的袭击，那民众死伤惨重。但实际上除了这个青藏高原，印度斯拉鲁除这个地方以外呢，那么秘鲁安第斯山系那儿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就是冰川融化带来的麻烦。有人统计过哈，连喜马拉雅山带这个安第斯山有9000万人口啊，是生活在1000来个这个冰川湖流域的下方，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脑门上悬着呀。关键是这种感受啊，就个人的感受其实挺不好，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关注环境问题，甚至就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啊，我做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预警啊，是吹哨啊，是担心未来发生不测，当时是那种心态。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这个危机已经降临了，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难逃这种极端天气的蹂躏呢、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呢，两极的冰川就在融化，海平面就在上升，厄尔尼诺现象它就在增加，烈度越来越大，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两个层面的事儿。一个层面呢，就是危机已然在缓慢而持续的发生。你记得前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本来这个地球，咱们人类给它打嗝，经度纬度嘛，咱就按纬度说啊，不同的纬度，动植物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你纬度越高越冷啊，你到赤道这儿不是热吗？那现在呢，全球气候在变暖，原来那个纬度的动植物的分布已经在改变了，从北半球来讲就开始北移了。所以我不是前两天讲吗，像加州那海滩啊，什么度假胜地，现在出现热带的海蛇，那个黄腹海蛇剧毒的，它本来不在那个地方出现，它分布到不了那儿，但是现在因为那儿暖和了，热带的很多动物开始向北迁徙，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分布在改变，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刚才我们讲像欧洲出现的两条著名的河流，它倒不至于完全干涸，但是水位在降低啊，温度在增加呀、啊、这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它是一套啊。所以人类现在需要为这一切改变做好准备，改变已经在发生，现在已经不是说预警的问题，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现在已经叫活老眉毛先顾眼前了，已经是这个状况了，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包括我们讲像这个西伯利亚那个冻土层已经开化是吧，北极航线的开通，就这些问题它是一套已经发生了，不是将来，是现在进行时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虽然说事已至此大家手忙脚乱，但是以前我们对全球变暖啊，对温室气体排放啊，就是一系列的研究，我们做的这个应对那还是做数的，就是你还要减少排放吗？比如中国人讲3060碳达峰碳中和，西方人讲的那个净零，这个还应该是有效的，巴黎气候协定什么京都议定书，这个大家是要坚守的。如果说以前你可以不在意，甚至你可以不信，现在你得信了。这我们就说到美国那个特朗普总统啊，他不信，我们就说如果以前你不信啊，情有可原，因为一切尚未发生嘛，大家看到的只是预测，既然是预测就有可能算错嘛，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这都不是预测了，危机正在发生。 你还不信就没有道理了。你撕毁这个巴黎协

我决定啊，你放弃对这个绿色能源电动车的这个辅助，你抵触这个风电光电，这就很可笑了，这就成了倒行逆施了。至于欧洲还想挡住中国的电池啊电动车，就更加的不可理喻了。它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啊，它是个环境问题，它是个生存问题了。所以个人以为呢，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达成共识了，特别是传统的这个西方国家应该完成一次真正的改变。中国老词儿叫知易行难，是吧？这事儿你知道，人家西方人喊得还早，可你倒是做呀，倒是动啊，知易行难。最后你是拉着地球，拉着整个人类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这么一个境地，这就很不道德了。所以现在急需改变，倒应该是中国也好，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哈饱受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饱受这一系列的其实就是灾难影响和威胁的国家，站出来要督促敦促发达国家兑现自己之前的承诺，改变自己既有的和这个环保啊绿色理念相违背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所谓时不我待啊，所谓迫在眉睫啊。

韩国与美国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终于可能从满足条件后再说，进入一个有明确年份的倒计时。 8月5日， 韩国国防部在向总统李在明汇报工作时表示， 将集中力量在今年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路线图，并争取在秋季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上完成未来联合司令部全面作战能力验证，同时决定移交的目标年份。韩国国防部称，这将成为一个历史性划时代的转折点。 需要强调的是，韩美准备确定的首先是目标年份，而不是不可更改的交接日期。战时指挥权移交的评估及验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作战能力、全面作战能力和完全遂行任务能力验证。韩美计划在今年完成第二阶段验证，由两国防长批准后向双方总统建议一个目标年份。 真正的移交日期还要是最后阶段验证结果而定，换句话说，倒计时即使启动，也不代表韩国可以跳过军事能力审查。但设定年份本身已经意味着规则发生变化。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就是，韩国军队的这个战时指挥权一直在美国人手里，对吧？韩国人一直想要回来， 现在是要加速从美军手里要回战时指挥权，就美国人不给，韩国人愣要啊。实际情况恐怕还真不完全是这样。嗯，或者说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简单聊一聊啊，你说这个一个军队的指挥权，咱就姑且给它分啊，和平的时候和战时啊，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它当然应该在本国的最高统帅部啊，在本国政府手里啊。你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吧。 你如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大家对你有基本的尊重，你是一个完整国家嘛，那么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当然得在你自己手里，怎么可能在美国人手里呢？哎，你真别说，这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怎么说呢？就还说到朝鲜半岛啊，我们知道这个半岛一度是被日本殖民者给吞并了，当年有个所谓叫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了，就被殖民了嘛。 一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半岛光复。光复之后形成两个国家，就是南北朝鲜嘛，一个是叫大韩民国，这南边那个，北边呢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就爆发战争了，就朝鲜战争，这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下场就干预嘛，就这么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那中国也抗美援朝，但是我们要说中国的抗美援朝，我们打的是这战争其中的一段，不是完整的战争。朝鲜战争先爆发， 当时我们并没有介入啊，是后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打的是后面那段。当然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

是中国，讲的是韩国和美国那点事儿。韩国是有军队的，就是朝鲜韩国打仗，朝鲜战争一开始他们俩打起来嘛，韩国朝鲜都是有自己的军队的，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当然在韩国人自己手里啊。这个所谓大韩民国当时总统谁呢，叫李承晚，李承晚是一个美国读书的博士吧，他成为韩国总统。就战争开打之后吧，韩军呢确实战斗力很差，总的来说战斗力很差，丢盔弃甲，这仗没法打，溃不成军。所以呢，李承晚作为总统啊，总统理论上是三军总司令啊，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行，军队确实不行。韩国军队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他当年就是大韩民国建立啊，这支军队呢，实际上底儿就是朝的，是从当年日据时期，就是日本殖民时期那个旧警察、旧军队那个底子，这建立的所谓韩国军队，你说能行吗？你不要说朝鲜，就是韩国民众对这支军队也很反感啊。你指望他打胜仗的不很难吗？那因为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不就下场了吗？当时盟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就是二战结束呢，这个麦克阿瑟带着美国军队在日本登陆，成了日本所谓太上皇，还帮日本搞了和平宪法嘛。就那个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呢受命啊带领所谓联合国军干预到这个半岛的战争之中。你知道他搞了一次仁川登陆啊，致使朝鲜人民军惨败嘛，然后他就一路向北就打过去了，就那个麦克阿瑟。所以李承晚觉得他行啊，得靠他呀，麦帅嘛，就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交给麦克阿瑟了。当时不是所谓联合国军嘛，十几国的军队呢，那加上我们韩国军队加入进去。所以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对后世对今天影响都很大的一个决定，他是以书面形式把韩军的指挥权呢转授给所谓的联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但这个事儿你注意，现在人们也在谈这个事儿啊，就揪这个事儿啊。李承晚是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给到了麦克阿瑟，而麦克阿瑟后来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给解职了。你注意啊，如果我把这个权力给到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走人了，那按说这个权力你应该还给我，但是没有，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是谁，这权力就给了谁了，等于说就被美国人给把持了。这个是不是李承晚的本意，这就说不清了。总之吧，麦克阿瑟走了以后，这指挥权并没有归还给韩国，韩军的指挥权就落到麦克阿瑟的一个一个继任者手里。实际上就是到这个1953年板门店那个谈判，最终不是签那个停战协议了吗？中方是这个彭德怀司令员嘛，朝鲜方面南日大将，美国那边克拉克将军，就大家签字，没有韩国人签字。那时候韩国人不服气，就说单独北进啊，我接着打，我不停战，还来这个。所以这个停战的协定韩国人都没有签。其实这话就没有意思，就是斗气嘛，就是嘴硬嘛。你想，你韩国军队指挥权都不在你韩国人手里，你什么单独北进，这不扯吗？指挥权在美国人手里，好吧？所以更多的就成了一种表演，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到这个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有归还这个指挥权，后来签了美韩的共同防卫条约，那等于说把这个指挥权就固定下来，就在美国人手里了。那韩国军队就是被美国人指挥，成了美军的附庸嘛。然后我们说到什么时候呢？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个时候呢，这大格局就变了嘛。所以韩国觉得，哎，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因为以前冷战的时候呢，朝鲜和苏联走得比较近，还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我们讲过，当年朝鲜的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甚至比我们都强，它有农机啊，农机需要燃料，人家苏联可以给嘛，很廉价嘛，所以这就支持了朝鲜的农业的机械化。但是苏联解体了，廉价的能源没有了，那朝鲜的这个农业机械化就停下来了，就朝鲜啊。所以当时韩国觉得，你看没有苏联的支持，那你朝鲜你用不起来了，那我就安全了，我就放心了。那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我是不是应该收回军队的指挥权？就当时韩国国内呼声就比较高。这样呢，在1994年，就是韩军拿回了和平时期的指挥权。就你一定要把这个军队指挥权分成两份啊，一份叫和平时期，一份是战时。那和平时期的指挥权1994年还给了韩军啊，举国欢腾，扬眉吐气啊。那战时的指挥权呢，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他当时的态度啊，就提出来说应该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了啊。你看，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动提出来把战时指挥权也还给韩国吧，2005年。你说那

现在都2026了，还在谈这事儿。2005年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就了了吗？没有，当时小布什总统说给啊，当时是这个状况啊。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韩国的总统叫卢武铉，卢武铉觉得行，你给我就要嘛，就开始积极的就这个具体的细节进行磋商。大家商量好，2012年啊，4月17号，你看有零有整的日子啊，2012年4月17号，移交仪式，这都商量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就没有今天这条新闻了啊。那你说但是是什么呢？但是韩国政坛发生变化，卢武铉下台了。卢武铉下台，他的继任者李明博，2010年李明博提出说这个移交日期推一推吧，推到2015年吧，2015年12月是这么商量的，而且理由不明，就没说清楚。在之后，李明博的继任者是朴槿惠，他们都属于韩国的这个右翼啊，保守势力啊。朴槿惠的态度说再推迟一下吧，再延期吧，为什么呀也没说清楚，反正就说等到这个具备条件的时候吧，这个时间也没说清楚，大约很含糊，就说21世纪20年代中期吧。你看21世纪20年代中期，现在2026就算是他说的那个时间了，对吧？反正大约这个时候吧，就是具备条件之后咱再移交，什么条件他没说清楚，语焉不详。从李明博到这个朴槿惠都是要推迟从美国手里接收这个战时指挥权，原因也不说清，时间也没定。刚才我们不是讲吗，都精确到月和日了，这回说不清了，乱了。这样就到了2017年，这个时候呢，韩国总统谁啊，文在寅。到这个时候，国内的军方也好，民众也好，就对他有要求，你得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拿回来啊。特别是军方在2017年还成立了一个国防特别委员会，专门就是来督办这个指挥权，就战时指挥权回收事宜，那咱得收回来啊，是吧？但是你也知道，文在寅任期内居然依然没有收回。但当时他们算计说最快哈，2023年是不是可以收回？那现在显然已经过了2023了，韩国也没有收回嘛。关键是美国现在并不是小布什做总统了，现在你说就小布什之后历任美国总统对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事儿还那么积极吗？其实说不上了，反正一直这事儿拖到现在，你说到底也没说清楚，他为什么呀？应该说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各有各的算计。你比如小布什当时呢，觉得可以移交这个战时指挥权，他之后几任美国总统就没这个积极性。韩国方面呢，我们讲那个朴槿惠啊、李明博呀，对这事儿不积极，这事儿就拖到现在。你再着急，美国那边可能又不着急了，就这个时机窗口就是这样哈。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嘛。在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讲这番话哈，是特别有道理哈，这道理特别清晰。那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们大概做一个推测，一个猜测，就是美国方面对这个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这个移交问题，他会有一系列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还是出于对美国人、美国军队的利益安全的考量。你想，如果说现在朝韩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从朝鲜方面他火力密度投送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用大炮嘛。如果双方真的爆发战争，我们讲过三八线离首尔，就是韩国的首都，是很近的，用远程火炮可以直接覆盖，所以仗一旦打起来，你可以想朝鲜方面就用这个火炮，深管火炮、火箭炮，就把你首尔变成一片火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怎么也给你打成一片白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如果是美国军队要保自身的安全的话，他不应该在前沿，他应该后撤，甚至在韩国境内，你说留多少美军，这可以商榷啊。反正我不能在一线，在一线我死得快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早一点移交这个战时指挥权，我美军后撤，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你韩国人在前面给我顶着，这样才能保证我的基本利益，我的生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早点把这个战时指挥权交给韩国人，你自己，你生啊死啊，你军队的指挥你自己考虑去啊，这样其实最好最安全。就是如果你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你早点交出去，你图个清净，是吧？那如果说这个事不重要，那美国和朝鲜之间可能有一系列的，你说互动也好，博弈也好，就是美军的安全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这个事儿就是向韩军移交战时指挥权这个事儿就可以拖一拖，不重要，不急嘛，先忙那些急的事儿嘛。
这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而且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一直在调整和变化。我们就说现在人家美国总统是特朗普，特朗普在去年年底有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0: 新版和之前和拜登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在特朗普的心目之中，比如朝鲜半岛啊，在自己的全球战略里是一个什么分量，韩国军队能有什么价值，那我跟朝鲜的关系到底怎么处，他可能有调整和改变。另外还有一节啊，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之后，朝鲜是站俄罗斯帮过忙还派过兵，这个对半岛的力量平衡是不是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那么韩国军队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美国需不需要，用不用得着，反正现在暂时指挥权还在我手里啊，这就都会产生影响了。那这些事情就决定了美国人对移交这个暂时指挥权的态度，就说美国这边。至于韩国这边呢，是这样，一方面呢，你说作为军队，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大韩民国，那我军队暂时指挥权应该在我自己手里啊，要不然我怎么和民众交代，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但另一方面，韩国军队其实坦率说很难自主，这也是实话。为什么？因为它长期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韩美之间是有同盟的，韩国本身的安全是要美国来保障的；另一方面，韩国100%的战略情报、70%的战术情报、90%的对朝这个影像和信号的情报都是美国提供。所以，离开美国的这个支撑啊，韩国自己收集情报的能力就会变得非常有限。韩国军队的高端武器基本上也都是美国人来提供。而且在冷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实际上是约束韩国在高端武器啊，就高技术这个获取方面这个能力。你比如火箭导弹技术，美国一度是不让韩国搞，你不用搞，你要什么我给你就完了。那美国通过对就向韩国提供武器的这么一个手段，就可以控制半岛的一个基本平衡。就是你朝鲜比如说你有了一款什么新武器啊，那我给你韩国类似的武器，就让你们达成一种平衡。美国是这么操作，这么控制韩国。那翻回来，韩国军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把这个战时指挥权完全交给韩国，韩国自己玩得转吗？另外，韩国总统你名义上是三军总司令，你能控制军队吗？军队服气吗？这些问题恐怕都会导致在这个指挥权、战时指挥权移交这个问题上，大家各有算计，很难同步。在韩国历史上，这军队发动政变的故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吧？就是韩国现在总统李在明啊，他的前任尹锡悦不还是要搞政变的吗？这乱了套了，这政坛就是乱的。而且这个你政治人物和军队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很复杂很微妙，就是这一系列的考量，一系列的利益啊，这种推敲最后导致美韩一直不同步，这个战时指挥权他就交不了。那现在呢，韩国的总统是李在明，李在明政府就是他本人现在支持率好像不是很高，韩国遇到一系列问题啊，他也大刀阔斧做很多事情，希望呢也拉抬自己的支持率啊。现在包括就是从美国人手里能不能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我要回来，这会提振国民的信心啊，提升自己的这个支持率啊。你说直接要回来马上这事就办，那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把时间定下来，哎，咱能不能有一个时间，然后咱们倒推啊，倒计时，这是他的想法。那能不能做到呢？如果说和特朗普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他不是要收缩吗，如果和这个战略能够吻合，那也许这事儿能谈成，那双方凑在一块儿就切磋呗，就磋商嘛。但是以特朗普的性格，这不捡点东西就算丢啊，总得捞点什么吧，看给韩国什么要价了，就走着瞧啊。另外还有件事儿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在7月底7月30号，韩国北部边境地区这30号发现一架无人机，这导致很多居民不得不疏散呢，怕是朝鲜的嘛。但最终发现这个飞行器是参加韩美联合军演的一架美国的无人机，这事儿就有意思了。而且最关键的，美国人说：“那我冤呐，我跟韩国通报了，他们知道，我告他们了，就我们的无人机军演嘛。”而韩国军队方面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你要不你就疏忽了，要不就是你这个信息传递途径在哪儿，那卡住了吗？就是韩美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而且现在美国还掌握着战时指挥权，在一次演习的当口，美国无人机就这个行踪说通报韩军，韩军最后就没有落实到一线去，就乌龙事件发生，这乌龙事件。所以现在即使你看没有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就美韩还是一体的，美国还是指挥着韩军的，即使如此，这样的故事也发生了，这就很尴尬了。
1: 好物推荐时间，记

177-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心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赫莲娜家的护肤品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超级优惠，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精华露中添加的海茴香精粹具有强大的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富含独特的复活新生元素，可以促进表皮层组织的修护新生，还添加了益生元复合因子，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菌群，维护非生态环境，起到维稳的效果，让皮肤保持在水润不油、脸部饱满柔润的状态。香气清新不刺鼻，轻薄的乳液质地，稍微揉搓就会化水，油皮混油皮也能放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33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261。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77的专属福利券。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而且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折扣之后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元，特别划算。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端指责中国助长了美国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的反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浪潮。特朗普近日在前往加州，围绕11月中期选举前经济议题展开访问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谁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将赢得人工智能，这比互联网还要重要，甚至可能比几百年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污蔑称，中国正在积极鼓动美国国内反对新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他说，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社区，很多人认为是受到中国影响。你知道，中国不希望这些项目建成，他们花了很多钱宣传不要建设，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击败中国。
1: 啊，这个新闻挺值得关注，就是这不是美国吗？现在出现一个所谓的反对的反 AI 数据中心啊，出现这么一种思潮吧，其实不是思潮，是行动了。那这中国就躺枪了，特朗普说这背后有中国的推手啊。中国阻碍我们建数据中心，有这么个说法的。特朗普的一以贯之，他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吧。凡有什么事儿，背后肯定有人鼓捣，有推手，推手肯定就是我们竞争对手。从我们这个角度讲，这就无稽之谈了，这扯什么扯呀、啊？

但是呢，这个新闻放在这儿，确实让我们可以关注好多事儿。你说你联想到什么了？你看，美国到底有多少数据中心，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另外就是说，特朗普为什么把这矛头指向中国？如果不是中国的话，这事儿谁干的？这些问题可以聊一聊啊。所以这个新闻既然放在这儿，我们也不要错过啊，我们要观察，我们不是认同，甚至我们明确的反对特朗普的这个判断。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可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美国到底有多少数据中心？首先我要跟你说，这个数据中心这个词儿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是说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说专业的 AI 数据中心，这是一类。你比如大型的什么 AI 工厂，这也是个说法。那你想，你统计口径都不一样，那结论也不同吧？那你说这话题你可怎么谈呢？找一份相对权威的全球 AI 和基础设施的图表。我必须再讲一下啊，我不过也是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资料，你可能会找到其他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啊。但是大概这个趋势就是基本盘大约是这样的。那就说到这个全球范围内啊，这个数据中心大概是什么状况？首先我们要说啊，全世界数据中心最多的就是美国，总量将近4000个，不到4000，将近4000个，非常之多。然后是谁呢？然后还有英国，还有德国，然后是中国。按照这个数据图表呢，中国排第四，目前大概有400个数据中心。你说啊，就美国十分之一啊，这也太少了吧？这里面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句话我先放在这儿啊，你美国4000个数据中心，它一共50个州，它数据中心多，老百姓日子过得不爽，就反对，这很正常啊。你说同样是数据中心，如果给民众带来这种生活的不便或者说负面的影响的话，那干嘛中国人能接受，美国人接受不了啊？他4000个，咱400个呀，不一样啊，不是个数量级啊。所以单纯从这4000个中心，从这个角度讲，他美国人受不了，你也可以理解，这跟中国没关系啊。那有人问你，中国400个是不是少点啊？为什么？这确实就说到中美之间 AI 的不同吧，就发展路径的不同，甚至在策略上也有巨大的差异。那我们就说美国，美国是它这个，有人管它叫商业狂飙路线。过去10年吧，他们这个私人资本在 AI 领域砸了大量的钱，就私人资本砸了4700亿以上，就微软、谷歌这帮巨头都在疯狂建厂，就是堆这个数量啊。这是人家的路线，中国走的呢，总的来说是一个国家队控盘，是这么个路线，追求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多，靠的是这个规模呀、质量、集约呀。那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东数西算，分散的算力可以整合成国家级的算力枢纽，搞的是超大型的绿色节能的算力中心。你重复一下，在美国呢，很多企业我需要我就自己搞嘛，甚至我们不是说中国现在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多，那美国发展这个 AI有一个硬制约，就是它电不够，电不够怎么办？有些企业说我自己搞核反应堆嘛，它是这样来的。中国不是，中国是整体的策划，是集约式的，所以仅就数据中心的个数来讲，我们不是最多的，恐怕也未必最多就好。因为美国现在倒是多，它出麻烦了，就民间喊停阻碍的声音就非常大。这是我们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到底有多少，确实不少啊，那么由此带来的阻力也非常大。你数据中心太多了嘛，那翻回来有意思，就是中国没那么多中心，但是你要说 AI 第一集团，大家认为还是中美，我没搞那么多，我也没比你差多少。这就很像什么呢？在 AI 这个领域的投资，那美国真的是遥遥领先，就愣砸嘛，就堆这个 GPU 嘛，中国用比他少得多的钱，少得多的投入，最后也达到它大部分的这个性能，那这就很合算嘛。就大家路径不一样，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啊。接着说，说什么呢？就说你看美国现在要建这个 AI 中心，很多民众是不满的，是反对的。那特朗普现在把矛头呢指向中国，那他是推手啊，他不愿意我们搞这个中心，他给我们捣乱，是这样吗？真的不是。这么说哈，咱就不说给中国泼脏水，就是说你太看不起美国人、美国民众的智商了。那我们实事求是的讲，第一个，这像 AI 这个东西，这还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也包括一部分欧洲人，他们先提出来、先搞的，这我们要承认。而且呢，在西方大量的这个文艺作品，你比如科幻小说呀、那些影视作品里边啊， AI 和人之间的博弈这样的故事早就有啊，恨不得上个世纪就讲了啊。不是

上上个世纪就有这种故事，就说 AI 对人的生存的威胁，对人的剥削和这种压榨呀、改造啊，这种故事很多的。 AI 成了人最主要的一个敌人，成为统治者，人类被放逐，这些故事都有啊。我作为一个科幻小说迷，这些故事我都看过，或者说我早就知道，可以这样讲吧。所以不用中国在这儿背后什么煽风点火，那西方人早就对 AI 对 AI 统治世界有一种恐惧，早就有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西方世界确实是这样，有些人对这个科学他就是高度的笃信和推崇，觉得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还有很多人恰恰相反，不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其实这样的思潮我们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走得更极端。那极端到什么程度啊？现在在美国吧，我们就说美国啊，确实出现了反对的反 AI 运动，包括反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运动，确实是有。这和什么有关呢？就这两年美国就资本呢，包括政府啊，在 AI 这个领域大量的投资，简直就是押宝啊，简直是孤注一掷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就最近几年，全球人工智能行业迎来这么一波吧，就算力建设的爆发期。其实包括中国在内啊，主要大国的科技企业都在布局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这是实话。你有了这个中心，才能支撑大模型的训练呢。另外还有什么云端推理啊， AI 应用的落地啊。那在美国我们讲，它 GDP 主要靠 AI 的这个投资拉动，那它少得了吗？刚才我们讲4000个中心，就数据中心啊，这是实打实的呀。那由此它国内先出现那个反 AI 运动，反数据中心运动，这奇怪吗？这不奇怪啊。我就说2023年好莱坞有一个大罢工，这叫什么？叫数据起义，就是活人罢工。罢工什么呢？担心 AI 抢自己饭碗吗？这还用得着中国鼓动？2023年美国就搞过。另外美国人反 AI 呢，就宏观上讲反 AI 啊，反这个数据中心只是其中的一支儿，一个分支儿。那反 AI， 刚才我们讲好莱坞怕的是什么呢？ AI 取代人呢，抢我工作岗位啊，断我的财路，断我收入啊。还有什么呢？比如我是一个作家啊，我是个新闻人，我写了很多东西， AI 就无偿的所谓叫学习，在网上学习，你拿我东西你就用，那我知识产权谁保护啊？这也是反 AI 的一个因素。这些都不说了啊。那反 AI 中心是因为它让我日子过得不好了。现在我们讲，就是美国很多民众对这个所谓 AI 的数据中心感到恐惧啊，排斥。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叫邻避效应嘛，邻就是邻居的邻，避是那个回避的避，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家旁边有这么一个数据中心。为什么？不是民众盲目的排斥什么新技术啊，最直接的就是自己受影响啊。一个电力消耗， AI 模型训练用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那是要耗电的。一个标准的大型的这个计算园区，大概就是十几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的那个耗电量，给你们家旁边安一个，它会影响到周边，就是普通民众的用电。你说哎，至于不至于？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坦率说，美国基础设施比较老化，美国的这个电网它是一个碎片化的特点，而且州和州之间吧，电力调度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很多成熟的区域它这个电网本身呢，容余空间不足，你忽然搞一个高功率的这个数据中心，你要用电，那老百姓怎么用电啊？你说那好办，电网改造可以，电网改造这钱谁掏？你要扩容改造，电网升级，这个成本最终是摊到这个区域内的居民的电费账单上。哎，你说不对啊，应该摊到这个数据中心上去啊。那对不起了，我这个州，我想建数据中心，我想把这些科技大鳄、科技巨头引到我这儿来，我就得给他优惠。我想让这个高科技企业来我们家落地投资，我得开这个，比如说长期的税收的减免啊，给这个电价优惠，肯定是这样子呀，我给好处啊，那代价谁掏啊？那州本身是没什么钱可言的，那还得当地老百姓掏，就是这个成本摊到你们家去，你说你干不干？这是一个，就说电就这么个麻烦。再有呢，水资源， AI 服务器长期是高速运转，这热量是非常大的，它得冷却，传统的是那个蒸发式的冷却塔，它需要淡水，所以呢这个一般说来，这个普通的数据中心淡水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而在美国又很特殊，很多水资源它是私人化的，你老百姓能用的水就有限，这个数据中心再吃一部分你怎么办？就你多喝一口我就少喝一口嘛，你不渴了

我渴呀、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噪音啊，环境污染。你大量的这个散热风机，那是有噪音的，你架不住多呀。备用电源呢？那柴油机组啊，发电呢？你想吧，这种声音咱也不是不熟悉。另外还有排放热呀，这些问题，你会让我在数据中心旁边生活，我感到不适，那我就不干嘛。而且美国人动手能力很强啊，这一不干，你上街是好的，直接对那些科技大鳄、那些科技巨头下家伙也是有的。那奥尔特曼不是遭到过攻击吗？我们讲过那段。所以现在我们讲，在美国社会，它不是一个简单思潮的问题啊，它就是一种社会运动了，直接动起来了，动手了。这个有概念，学术上的概念叫什么呢？叫 AI 民粹主义，你也可以叫反 AI 民粹主义，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概念哈，叫21世纪卢德主义。卢德主义什么意思啊？这是个老词儿啊，就是19世纪的时候，英国吧，因为有工业技术革命，工厂主呢用这个技术来压工人的工资，就剥削熟练工，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嘛。那作为这个卢德分子，这是一个贬义词吧，卢德分子在英美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嘛，他们就是作为这个抗议者、起义者啊，他们往往是破坏工具、破坏机器，这叫卢德分子。那现在我反 AI、反 AI 数据中心这么个运动之中，这个参与者也自称是21世纪的新卢德分子，所以你可以叫他这个新卢德分子，也可以叫他反 AI 或者叫 AI 的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我们知道，它的叙事风格就是公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嘛。这就说到，在这些人看来，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呢，就美国搞这个 AI 啊，搞这个 AI 数据中心呢，它都属于统治层精英他们搞的，他们密谋的，他们要挣大钱嘛，他们要剥削压榨老百姓嘛，他这一套叙事。那这里边像腐败啊、黑箱操作呀、影响民生啊，这是必然的呀。所以你说美国的公众敏感，大量的人投入到这个反 AI 的运动之中，这不奇怪，这跟中国没什么关系。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还要说哈，同样和中国没有关系，就是美国现在中期选举啊，这个当口大家得表态了。你说共和党、民主党，就请问你们啊，政治精英，你们对美国这个 AI 的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你们什么态度？你们支持还是反对吧？对民间的这个新卢德运动、 AI 民粹主义，你们什么态度、什么立场吧？表态啊，你合我的意，我投票给你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出现什么有意思的局面，因为 AI 这个事儿哈，就是美国的左翼和右翼，甚至极左极右可能站同一立场。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里都有一些人支持 AI， 同样有一些人反对 AI， 它是超越党派的，超越传统的这个政治阵营的，出现这么个局面。而且美国政治原来就极化吗？那这些事儿都被大家反复的强调，这是用来站队了，这是风向标啊，这是分水岭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坦率说跟中国没关系。那特朗普及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没有用的，你自己都得站队，因为你站队，你的对立面就站在你对立面，肯定是这样的。而美国确实因为在这个领域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过于的狂飙突进，现在受到国内的持不同立场啊，可能是技术立场，现在更多成了政治立场啊，不同群体的狙击，这太正常。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立秋。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还处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所谓热在三伏，又有秋后一伏之说，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专家称，立秋之后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香蕉、梨等清热健脾、滋阴润肺的食物。好，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61年8月7号，中国明朝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叛乱，也是对明朝宦官专权现象的一次深刻反应。今天是8月7号，1914年8月7号，德国攻入比利时烈日市。此战比利时为协约国军队争取了时间，被视为协约国的精神胜利。今天是8月7号，1876年8月7号，双重间谍马塔哈利出生。世界间谍史上，马塔哈利算是最富传奇的间谍之一。一战期间，他周旋于法德之间，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超级间谍之列。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7日，1461年8月7日，明朝大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还失败了。这明朝的太监有名的很多了，郑和、七下西洋，那是英雄人物啊，这是这个后世敬仰的人物哈、啊。但是啊，这个我们用小孩子话讲，有好人就有坏人呐、啊。这太监也有其他样的，你比如说明英宗时候有王振，明武宗时候有刘瑾，明熹宗的时候魏忠贤啊，都是权倾朝野的人呐、啊。不过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曹吉祥，这也是明英宗时候啊，曹吉祥。他们比不了，曹吉祥被封过爵呀、啊，算是明朝所有宦官里边被封爵的唯一的太监。这位生在河北滦州，就是今天当地人叫滦县，河北滦州，曾经是宦官王振的手下。当年王振是明英宗身边最得宠的宦官，曹吉祥心里边也很羡慕，这是榜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沾到光，他是一个监军太监而已。你听这名字像是军队里面的一个职务职位哈，手里也有权实权，但是对太监来讲，这其实谈不上是一件好事啊。能够得到皇帝重视的太监基本上是在皇帝身边，那他这样监军太监呢，皇帝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机会见皇帝龙颜，是吧？常年跟随部队在外打仗，曹吉祥啊，他也有自己的心思，当时他不得宠，不过呢是一直积极在谋划，在筹备，希望有一天能够和王振一样得到皇帝的重用，一飞冲天。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的，所以曹吉祥在军中呢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暗地里也开始这个招揽一些士兵，表面上看呢算是自己帐下精锐啊，实际上呢就算是自己的私人武装了。后来明英宗啊听信这个王振谗言，御驾亲征，征那个瓦剌嘛，结果在这个土木堡，也有念说叫土木堡的哈，一战之中啊伤亡惨重，明英宗被俘啊，一时间朝堂之上少了天子啊，这就是巨大的危机。危难之际就是谁啊，于谦，和那说相声的同名啊，于谦，他站出来力挽狂澜，把明英宗的弟弟就朱祁钰啊扶上皇位，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 有了个皇帝就稳住明朝这个动荡的局面。至于曹吉祥，他是有战功的，朝中呢又是用人之际，所以从监军太监啊就提拔成司设监掌印，这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之后瓦剌呢是想拿明英宗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威胁大明王朝，但是哎，又出来个皇帝，明英宗等于人家不要了，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怎么办？杀了吗？哎，不如放回去。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啊，你把老皇帝放回去，你看他们内斗，这是聪明的办法。但这时候朱祁钰已经坐稳了自己的皇位啊，你说再交出来还给哥哥，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明英宗回来就给软禁了，反正养着你呗，你不能再觊觎这个皇位。到了1457年，朱祁钰病重，儿子还早早夭折了，这个时候谁来继承皇位，这就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朝中呢，徐有贞啊、石亨啊这么一帮大臣是预谋一件大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重新拥立明英宗，要是能成功呢，他们就是定乾坤的人啊，皇帝的心腹大臣呢、啊，那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了。但是明英宗被囚禁在深宫之中，这几个大臣说想把他扶正难度是很大。那么徐有贞啊、石亨啊就找到曹吉祥，跟他说明利害关系，你是太监，你有机会行不行，做我们的内应。这就思忖再三呐、啊，这相当于赌命啊，要是赢了那自不必说，输了那你大逆不道啊，那就永世不得翻身呐、啊。这事儿悬点，这事儿啊思忖再三，干还是要干，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曹吉祥趁着早朝之前吧，把明英宗接到正殿，让明英宗重新坐到龙椅之上。大家一看呀，这啥意思啊？这是就在这个时候，徐有贞啊、石亨这帮人咔嚓往这一跪，带头跪拜。众人一看哟，这叫兵变，叫政变啊，明英宗复辟了，而且很多大臣认呐。你想这有人带头一跪，你说你跪不跪？那还是跪得好啊。这样明英宗居然就重新登基，徐有贞啊、石亨啊、曹吉祥这三个人，这叫夺门之变，大功臣呐、啊、这受到皇帝的嘉奖，这是要投桃报李的。曹吉祥掌管司礼监，手中还掌握着京城的军权，不但如此，他被封为赵武伯，这是封爵位了，太监明朝第一个啊，封了爵位，比起往日的王振的地位那是要更胜一筹啊。大家一见他，哎呦，礼让三分，这虽然不能叫开国元勋吧，但这个位高权重你可想而知啊。到这儿这算上了争夺权力的快车道，这可没有回头路啊。曹吉祥走到这一步，他下面主要的敌人是谁啊？徐有贞。他怎么干啊？是这样，明英宗啊对徐有贞呢当然是非常信任，那很喜爱，经常两个人密谈。但是密谈旁边有人，谁啊？太监呢。只要是有太监的地方，曹吉祥就能发挥作用。哎，小太监，你给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说完了速报我知。这样他们俩说什么，就是皇帝跟徐有贞说什么，曹吉祥是门清啊。然后他怎么做啊？故意把听到的一些内容泄露给英宗。英宗一听，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啊，我跟徐有贞谈话，哎，徐有贞透露给我的啊。他呀有这么两次，你想明英宗那也是人生遭遇过大的波折的人呐、啊，谁也不信。一看这个，那徐有贞我是不能信了。然后曹吉祥和石亨联手设计，就坑这个徐有贞，最后成功。定什么罪名啊？涂善威权、排斥勋旧，这么个罪名抓了徐有贞呢，然后就给贬为庶民，就给流放了。那这时候曹吉祥扳倒了自己最大的这算政敌啊，那权势那就如日中天了，而且形势就越来越张狂，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满，而且明英宗也有所察觉，就开始冷落曹吉祥。那咱们就说中国历史，就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啊，帝王权术嘛，往往这么玩，他手下这些大臣这些宠臣啊，往往分几派互相斗，他居中，这儿听听。

想那儿听听啊，谁要是示威了我就帮一把，对吧？谁要是做大我当头就一棒，通过这个方式玩平衡嘛，才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固。曹吉祥其实咱就说啊，作为一个太监，他你不能说没有权力斗争的经验，但显然啊，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事情看不透想不清楚。他把自己的政敌全干掉，那不就显你了吗？那你要是出头鸟，皇帝不打等什么呀？所以皇帝还是有意的就疏远他。曹吉祥啊，冷落靠边站。按说曹吉祥也不傻，到这个时候就发现哟，不对了不对了，收敛自己的锋芒，保住手中的权力。更何况还发生件事儿，1460年那个石亨也完了，涉嫌谋反，最后死在狱中。当年夺门之变这三大功臣就剩曹吉祥老哥一个了，你不得夹着尾巴做人吗？结果不到一年，他的四子叫曹青，有说是他侄子的，也有说是干儿子的啊，对自己一个家人叫曹福滥用私刑，结果被弹劾，就监察官弹劾他这个干儿子呗。曹吉祥想到，哎呦，这是这整我吧？你看看石亨，这已经无路可退了，怎么办？要不就反了吧？只不过他的计划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人告密了。明英宗一看，呀哈，你还想造反？关闭皇宫，关闭京城城门，调动军队就进军呐，抓，把曹吉祥逮捕下狱。本来他是想动用自己府上的私兵啊，让他那干儿子直接闯进宫，然后他呢率领禁军去接应，就把皇帝废了嘛。结果人家先下手为强，他完了，这公然谋反呐，凌迟处死吧，家产全部充公啊，就这么个下场。那他等于说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爵的太监，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反叛想夺取皇位的太监，这胆儿够大啊。历史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在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就在京城，这个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吉祥已经手握禁军大权了。他曾经悄悄地问门客叫冯毅，多少也算个谋士那意思吧，他问冯毅什么呢，说自古以来有没有太监子弟做皇帝的，他问这么个问题。这问题坦率说在那个时代这是不该问的啊，这问了就是掉脑袋的罪啊。但冯毅秒懂啊，马上回答，有啊，您的本家啊，这曹操不就是吗？曹吉祥本身是个文盲，大字儿不识一个，按说冯毅是饱读诗书啊，哎，历史上有先例是吧，好嘞，大喜过望，曹操魏武帝干了一番事业，今天轮到哥们儿我了啊。说起来可笑，从东汉十常侍到唐朝那个李辅国、裘世良、王守成这一帮大太监啊，都是骄横跋扈，都是比如操纵皇帝啊，甚至把皇帝杀了废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就是有想法说我取而代之，我来啊，没有，自己上位我做天子，没有。公开史料记载之中，曹吉祥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太监第一人啊。当然我们要说曹吉祥也不是没做准备，也不是个糊涂蛋，他也是一直在等待时机。在天顺五年1461年的六月，当时这个蒙古舶来部频频犯边，朝廷说在打仗啊，派大军7月2日出发到陕西征讨。那是农历啊，咱现在说公历，历史上的今天，曹吉祥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跟那个曹钦啊，曹钦是干儿子，也有说是他侄子的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说7月2日这天趁着军队调动嘛，发动政变。殊不知两个人呢还约好，曹钦是带兵入宫，曹吉祥呢率禁军在皇宫内接应，是这么商量的。但是所谓百密一疏，这曹钦手下有个亲兵叫马亮，这还是个蒙古族人啊，他是担心政变失败牵连到自己啊，所以他跑了，就告密去了。所以明英宗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事儿了，但是假装就有事儿，我得去召见曹吉祥，你来一趟，来了就给控制住了，而且紧闭这个宫门城门，对吧？瓮中捉鳖，曹吉祥被控制住了，哪有什么禁军接应啊？那边那曹钦喝酒喝到一半，哎，马亮没了，就是自己手下那个亲兵不见了，哎呦，事情不妙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是没退路了，直接率兵打皇城。打不下来嘛，人有准备，要不突围跑吧，出京城嘛，出不去，最后回家就等着最后时刻吧。那朝廷兵丁来抓他，他最后是投井自尽，那满门都被抄斩。3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包括那个门客叫冯毅的在内的，他的党羽全部被诛杀。那个马亮得到封赏，做了都督，

曹吉祥谋划了一年多，最后呢黄粱一梦。当然在他之后，大明的太监里还有什么刘瑾啊、魏忠贤啊相继问世，特别是魏忠贤巅峰时刻是这个9900岁，离万岁就差那么一点啊，当然他也没得什么好下场。1914年的8月7号，德国入侵比利时的烈日式，这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仗啊。一战是1914年爆发，当时百万德军横扫比利时，是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呢，通过比利时。比利时算是中立国啊，但是德国必须通过比利时才能杀进法国的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这是德国的作战计划啊。这个以前我们聊过，有个施里芬计划很有意思，就德国人吧。确实也是死心眼儿啊，他算账算得好，他是觉得自己在两个大国中间，一边是法国，一边是沙俄，是吧？沙俄呢，他块头大，有无限的战争潜力啊。你看这个，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栽在他那儿了。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很落后的，就是军队打仗动员很慢。所以当时施里芬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德国人算账啊，我先打法国，我6个星期之内把法国干趴下，签个投降协议，翻回来，我再对付沙俄完全来得及。因为沙俄要搞军事上的动员，怎么得6个星期啊？他这么算账，所以一战爆发呢，按照计划必须先打法国。打法国怎么打呢？就得过比利时。但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呀，德国人就做比利时的工作，就是我借个道啊，我借个道，我不伤害你。如果万一有什么伤害，我赔款行不行？比利时说那不行，我是国家，我中立国，你凭什么？国家不大，挺有骨气。这德国人很着急啊，我们不是说6星期吗？那边沙俄开始动员了啊，倒计时了啊，你必须得抓紧把法国打下来嘛。所以德国在1914年8月3号早晨对比利时，对人家一中立国可就宣战了，就露出獠牙嘛，帝国主义的本质。你看列宁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话一点也不错啊。当时德国的马斯河集团军呢，在4号的8点跨过边界。但是发现呢，马斯河上很多桥梁被比利时给破坏了，就不让你过嘛。这样到4号晚上，德国的骑兵才找到了渡河点，然后呢，这个步兵啊、炮兵这就推进，他们就进入了马斯河西岸开阔地。这时候就遭到了比利时方面就是烈日城外4个堡垒重炮的轰击，比利时可就还击了。人家虽然是中立国，人家也有武装力量，有尊严啊。咱歌里不也能唱吗？中国歌唱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豺狼来了，敌人来了，咱还有猎枪呢。比利时也不例外，这就打。一开始德国搞了个人海战术，就冲锋啊，但是遭到守军的顽强还击，那边有炮有机枪，密集还击，结果打了个尸山血海啊。这到6号，一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弹药，最后怎么着呢？撤离啊。德军这才拿下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地，而且呢，开进那个烈日城内。德国报纸一片沸腾啊，似乎胜利唾手可得了。但是呢，大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你看啊，烈日那个城市叫烈日，但是烈日城不等于烈日要塞啊。烈日要塞那个城郊的堡垒还在抵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样8号13时到16时，德军的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击这个，它叫巴洪堡，那是个要塞啊，一个堡垒啊。最后攻势被摧毁，守军就打白旗投降呗。巴洪堡是烈日12堡之中第一个陷落的堡垒。当时欧洲人也挺有意思，打仗就特别传统，这边就是修堡垒极其坚固，那边怎么办？用炮轰呗，没别的办法。到了12号，哎呀，马斯克集团军这个动作太慢，怎么办？德国的总参谋部这么着，把最大的炮推过去，有2门叫大贝尔沙，叫旧炮啊，那个特别粗短粗的那个炮管啊，就是专门打这个堡垒用的。这是德军当时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的重炮，这炮呢多粗知道吗？420毫米，你算吧，420毫米啊，重200来吨，炮管就7米长，射程就是12公里左右吧。它那个炮弹有3米6长，你看咱们家房子一般3米高吧，它那个炮弹长度在3米6，这就挨个轰呗。所以这等于说比利时人也倒霉，他那个烈日十二堡一个一个就完了。到15号的下午5点半，有一发420毫米穿甲弹呢，砸穿了那个堡垒，就十二堡之中叫做龙心堡，砸穿它的顶盖，而且这炮弹安了延时引信啊，这个炮弹钻到堡垒里边，正好打到弹药库才爆炸。
在弹药库里这个12吨军火呀给引爆了。

嘛，但是你算算时间啊，德军那个计划被推迟了很久，他的推进被迟滞了10天左右，就靠这10天法军完成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用这段时间又破坏境内其他的交通设施，所以德国人一直想速战速决。你看这个仗是这8月份打起来的，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跟他的士兵说，等到树叶落的时候你们就回家了，那就是今年之内我们就结束战斗嘛。想得到美，这刚打到哪儿啊，法国还没进呢，所以速战速决这个想法已经落空了。最终德国人是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这个境地，他不是想避免两线作战先让法国投降再翻过来想打俄罗斯吗？这回倒好，还是两线作战。所以打到两线作战，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7号，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一战嘛，烈日的这个要塞战啊，攻防战。说到一战呢，我想起一个人和今天有关。1876年的8月7号，一个人出生，叫什么呢？叫做马塔哈利。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人什么呀？间谍呀。而且他应该可能啊是一个双重间谍，美女啊，马塔哈利，他是1876年的8月7号出生的。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到他的这个照片。也有人跟我评论说，这人长得好看吗？是那么漂亮吗？这他们什么审美啊？哎，你别管怎么说，当年人们就觉得他好看啊。咱们讲讲这个人哈，这个人是20世纪最有名的间谍之一，这是肯定的哈。他是，应该是来自修道院。他经历了和东印度公司一个官员的就是婚姻，这婚姻据说是灾难性的哈。后来他到巴黎改头换面，是以跳舞为生。他的新名字叫做马塔哈利，这是个新名字，在爪哇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黎明的眼睛。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诗情画意在里边哈。他呢穿着这个异域舞蹈家的华丽服饰，对于欧洲人来讲，爪哇那个地方谁知道在地图上找得着找不着，是这样啊。他自称是东方皇室成员的后代，他是明星啊，而且呢主要是为上流社会表演这个舞蹈，那可能都是这种艳情色情的舞蹈吧。马塔哈利呢生活相当奢华，所以挣再多的钱其实也不够用啊。到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是为了增加收入吧，转而从事了间谍活动，这是一个说法啊。他是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法国的军政要人，从他们那儿得到军事机密，然后把情报给谁呢？给德国呗，给德国的情报机构。那么德国人呢，当然开很高的价钱，说向他报出相当于200万美元的报酬，很大方，因为这个情报有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楚楚动人，整个巴黎为之倾倒啊。1916年，又是在战争期间，他这么招人，那你想，你几乎是无所不能吧？所以他拥有一批身居要职的法国情人，法国人也好这口哈，他也不断的在换。但他本身这个性质应该是一个德国特务了，他的任务就是利用美色从法国的官员那套取最重要的军事情报。但是你想，这么个人这么活跃，在打仗的时候你这样，那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反间谍机构的关注，所以很快他就给抓住了。这消息传出来，大家当然震惊啊。但是有人觉得，哎呀，他就是喜欢男人嘛，喜欢和男人调情，喜欢钱嘛，喜欢冒险，他不可能是什么真正的间谍。也有人猜啊，说这位马塔哈利啊，他试图充当一个双重间谍，就是给两边都送情报，从两边偷哈，是这个。总之在1917年有这个秘密情报截获，让法国人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德国间谍，所以他是因为叛国罪受到审判。当然他否认自己是间谍了，他在法庭上给自己辩解，他说我算妓女啊，这个没错，但是我不是叛徒啊，我永远不是叛徒。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法国军方坚持认为这就是间谍，所以把他定做一个超级间谍，那算是一场世纪审判吧。所以这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1917年他被处决，说临行前呢还是楚楚动人，拒绝遮住眼睛，当然枪决了啊，不遮眼睛，也不让行刑者把他绑在那个木桩上，就这么给枪决了。而且死之前呢还向这个行刑队可能还做了个飞吻。这个人啊你没法说。有人讲他的天真和贪婪是他丧命的最终原因。但他确实从弱智的法国将军那套过情报，这些情报让数十万法国士兵白白送了命，当然最终他也是难逃一死吧。
不过在今天依然有人为他喊冤，说他只不过是个替罪羊，因为法

0: 我说那仗打得太烂，太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这个人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这就没办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活。

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

0: 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

0: 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0: 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

0: 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5: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9: 这不可以怎么啦？
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高氏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现在高氏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5: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
14: 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4: 立秋三候，凉风。

0: 一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

0: 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节气。我是王欣。
1: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0: 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三篇，聚焦服务提质，笑迎八方来客。
1: 华北东北地区持续闷热高温，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业态。
1: 弹道导弹正重塑美伊俄乌战场，专家解读第三导弹时代是否来临。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2: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3: 20来个钟，20块钱，
4: 那都有卖了今儿。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正好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2: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9间房，这1间房是一天是120。这每天就加个700来块钱就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2: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发越发展越好。
2: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8: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2: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9: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0: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十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2: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3: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4: 八月四号到五号，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古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教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滨市共享产业园，王正浦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5: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箍箭，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深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6: 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7: 这要是在两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6: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8: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6: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

0: 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箍件等六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阳荣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3: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4: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5: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 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6: 我们基地到黄河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7: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式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8: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两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9: 国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8: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超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0: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8: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9楼，是中式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3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11: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0: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式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12: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0: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3: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1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1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 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

0: 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2: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治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3: 河北新闻记者观察。
1: 今年以来，河北文旅持续在服务提质上发力，景区设施在更新，维权网络在铺开，微笑河北品牌建设也正全面提速，服务正成为河北文旅实实在在的竞争力。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三篇《服务提质何以近月远来》。盛夏的白石山，绿荫蔽日，游人如织。在半山腰的补给站，一瓶矿泉水仅售1元钱，这个价格让不少游客直呼意外。游客赵先生今年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了，但这份山顶上的一元清凉还是让他忍不住感叹。
4: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今年这景区的矿泉水就卖1块钱，爬到山顶上能喝到1块钱的矿泉水，实属不易，为景区点赞。
1: 一瓶水的定价看似小事，背后却是一道不小的选择题。白石山景区总经理季向东给记者算了笔账，补给站的水全靠索道加人力背运，每瓶的综合物流成本远远超过1块钱。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季向东说，这笔账他们换了个算法，让游客不必为省几块钱而背水上山，大家玩得更尽兴，景区反而能收获一笔隐形的体验收益。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游客感受到这份诚意之后，更愿意为菲拉达攀岩、悬崖咖啡、星空露营这些深度体验项目买单。这大概就是景区经营中以温度换年度的服务逻辑。
5: 目的是为了减少游客因为山上矿泉水普遍卖得贵而背水上山的疲劳，我们还对山上沿线石野石等进行逐步的软包化处理，让游客能够休息舒适。此外，白石山特别推出避暑逍遥季活动，不仅有丰富的 NPC 互动、场景打卡、项目体验，而且近期我们还在线上全线平台推出亲子特惠活动。
1: 如果说白石山的一元水是一份体贴，那唐山河头老街的做法则是一种底气。今年6月，河头老街推出全国文旅行业首个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承诺，12处退款点覆盖全员，运营方统一承担赔付。这项创新的服务承诺迅速赢得了游客们的认可。
6: 我觉得很勇敢，就是非常的大胆，也是可以看出来景区负责人包括景区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可以把这个牌子放出来，然后也非常的为这些游客们着想，为大家着想。
7: 这政策太好了，我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见过能做到这个，这是在唐山第一次。
1: 服务的温度还体现在纠纷化解的效率上。今年3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在处置时限上，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投诉现场办结，复杂纠纷最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对此，响堂山景区营销部经理白春雨给出了具体实践的答案。
8: 咱们响堂山的消费维权服务站成立以来，一共妥善处理了19起消费纠纷，80%的问题来自于能够当场解决，就算碰到棘手复杂的，5天之内也一定要给游客处理得妥当。建这个站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咱们景区游玩，全程放心，玩得舒心。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单个景区拉向全省，一张更大更细的文旅服务保障网也正在加快织密。行李寄递服务在全国率先推出， 游客在

0: 机场、高铁站、酒店，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就可以实现行李一键户籍。微笑河北服务品牌也在各地逐步落地，让服务的笑脸成为这么美的风景里最生动的表情。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了这些制度保障的深层逻辑。
1: 省委省政府成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各市、县、区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在全国文旅系统率先出台管理规范。

0: 校服务品牌、推广河头老街等暖心服务模式，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
1: 今年五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从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等方面推动景区提质升级。方案提出，要推动旅游景区优化服务流程，升级特色化服务标准，鼓励景区结合游客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化产品，提供针对性服务。从白石山的一瓶水中，游客们读懂了诚意，在河头老街的退款承诺里，游客们感受到了底气。而当这些散落的温暖被串珠成链，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看到了其中的深意。服务提质的核心就是把细微之处的关怀落到实处。
2: 一是服务更精细，预约更灵活，排队更智能，信息更准确。二是要更人性化，多关注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的要求，遇到突发情况从容处理。服务越细致，游客体验就越深刻。
1: 张聪研究员所说的深刻体验，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如何把这些珍珠串成一条坚实可触及的项链，让偶然的温暖变成必然的体验呢？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给出了进阶路径。
3: 一元矿泉水和不满意退款，已经让游客觉得河北很实在。下一步呢，要把行李寄递、快速投诉、景区问询这些服务全流程标准化，一个平台统一响应，让人感觉被惦记着，让每一个细节都温暖到心。
1: 一瓶水的定价折射的是以诚待客的初心，一张退款单的背后托举的是放心消费的底气。服务提质的本质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巨变，而是对每一位游客的细微体察。回望三篇报道，从协同布局到创新赋能，再到服务提质，河北文旅正一步一个脚印，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句口号变成游客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 省心省时又。

0: 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我们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3: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4: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3: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5: 昨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个人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体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纳额的25%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含2025届和2024届）、登记事业半年以上人员

0: 这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和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1: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日前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明晚在北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0: 今天19:42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4到36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八月多场演出将在石家庄大剧院相继登场，包括时光演唱会、华语经典金曲音乐现场、民族管弦乐和河之路、舞剧梦回红楼梦、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等，为市民奉上高品质的文化视听盛宴。
1: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石家庄，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古中山国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凭借恒温舒适环境、丰富馆藏与沉浸式课程，掀起暑期研学纳凉热潮。大批中小学生在文物、山水与历史中度过充实假期。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是崇礼一年四季的真实写照。这个夏天，崇礼各大雪场以冷资源为切入点，立足自身气候、雪道、地形等自然优势，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以赴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下面我们就一起到崇礼去感受一下。
4: 盛夏时节的崇礼区富龙滑雪场，雪道被茵茵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
5: 天气场地都非常的好，有太阳又不热，晚上还凉快，
6: 天气挺舒适，然后赛道挺流畅的，然后这边氛围也挺好
4: 的。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12条车道，总长27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7: 而在富龙里边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4: 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业态，让夏季的富龙滑雪场活力满满，游客爆棚。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夏天游客量便达到了110万人次，今夏游客量仍在稳步增长，保守估计能达到130万人次。
8: 就是凉快，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早晚就是真的很舒服的，然后东西也很便宜。
9: 蓝天白云，然后觉得带着老人和小孩嘛，也挺适合养老的，避避暑啊，然后小孩玩的也挺多的，都挺舒服的。
4: 据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现有9家滑雪场，过去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10: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

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那么依托夏季18度清凉的优势，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京津冀的亲子游、京津的大学生、户外的徒步爱好者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源。那么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华北、东北地区持续闷热高温，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弹道导弹正重塑美伊俄乌战场，专家解读第三导弹时代是否来临。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三核无原则、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目前我国华北、东北等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呢，多个省份的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1: 我们以北京为例，昨天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监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而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说，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2: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
0: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说，一般来说啊，人体散热是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来实现的。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而且呢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
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该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徐东群提示，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3: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0: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呢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1: 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2: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说，这是个误区。
3: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制造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年来呢，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彭博新闻社网站近日发表题为《导弹新时代重塑全球战场》的文章，认为世界正处于第三导弹时代的边缘，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
2: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为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军在最初的七个星期里就消耗了一半左右的防空拦截导弹。而在乌克兰战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乌方关键基础设施，一度使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处于崩溃边缘。那么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4: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美军的突然行动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打个平手，竟然能使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0: 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些程度上呢，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压的战场态势。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哪些启示呢？金一南。
4: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他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被西方封锁制裁了多少年，数十年，但现在看伊朗的，他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但他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也可以说大成战果最大的，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
2: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也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

0: 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对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那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金一南。
1: 美军内部太平洋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没有人员接触，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只是发明弹道导弹能够着对手。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不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斯海峡后退，那霍尔木斯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央气象台6月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6号17时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0: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0: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经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2: 出行平台近日发布2026暑假出行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50%，家长和学生对前沿科技的兴趣持续上升，科技创新研学、自然科学研学等领域位居研学市场最具潜力的细分领域前列。
0: 我国日前编制完成1笔500万全月地质图，附带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地质图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定制专属放大镜，实现系统创新。
2: 中核集团最新消息，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成。
0: 昨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辐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辐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0: 中国黄金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其中黄金首饰132.1吨，同比下降33.9%，金条及金币339.3吨，同比增长28.4%。
2: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昨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那么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2: 美国媒体5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要比原来至少高50%。
2: 据伊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